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这个中秋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心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模就在心之美。你猜到木模里面刻的文字吗？你认得出它来自哪里吗？22号前到心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模猜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这个中秋在心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3: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4: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八点养生活，
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欢迎回来我们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TIFF 特辑啊！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部今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TIFF 世界首映的新电影，叫做 Drifter。 说到这部电影呢，就一定要先说一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名字啊，就是 Song Kang。 如果这个名字你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啊，那我说 Fast and Furious 速度与激情里面的那位 Han， 大家应该马上就知道是谁了。Song Kang 饰演的 Han 可以说是在 Fast and Furious 系列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亚裔角色之一啊。他那种很安静、很酷，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太着急的感觉，也让这个角色这么多年一直有非常多的影迷喜欢。但是这一次来到 TIFF 呢， Song Kang 带来的不是另外一部 Fast and Furious 啊，而是一部对他来说非常个人的作品 Drifter。 这一次呢，他不只是演员，他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联合编剧和制片人，可以说是从镜头前一直参与到镜头后。 Drifter 的主角叫做 Tree， 没错，就是那位树啊。

0: 嘉利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9月19号莅临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lbertchinesegta.ca 登记。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4: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5: 干杯，生日快乐。
6: 干杯，
5: 今天真是开心呐。
7: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5: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8: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八点养生活，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刚刚听到呢，就是我和 Song King 关于 Drifter 的这段访问。其实采访结束以后呢，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我们聊了多少赛车或者这部电影拍得有多漂亮，而是 Song King 给我的感觉跟我们过去熟悉的速度与激情里面的 Han 很不一样。因为大家认识的 Han 可能觉得他永远都是很冷静的，很酷的，话不多，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处理。但是这一次跟 Song Kang 聊 Drifter， 我看到的是他非常感性也非常真实的一面。尤其是当我们聊到孤独、归属感还有亚裔在成长过程中不太习惯表达自己的情绪时，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已经不只是 Tree 的故事，也不只是 Song Kang 的故事，可能很多亚洲观众包括我自己都会在里面找到一点共鸣。而且我很喜欢电影 Drifter 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很大声地告诉你人生应该怎么样，他只是透过主角 Tree 告诉我们，有时候真正困难的不是一个人撑下去，而是愿不愿意让另外一个人走进你的生活，愿不愿意重新相信别人。所以如果你以前认识 Song Kang 只是因为速度与激情里面的 Han， 我觉得 Drifter 会让你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他，不只是 Song Kang 的 actor， 而是 Song Kang 的 filmmaker。 也很开心这一次在 TIFF 有机会坐下来跟他聊得这么深入，希望大家刚刚也喜欢这一段访问。

0: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萬錦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空運越南榴蓮肉18.88元一盒，
4: 陳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3: 芋仔1.38元一磅，
4: 油水白蠟8.88元一磅，
3: 新鮮瘦肉2.99元一磅，
4: 急凍老虎蝦6.99元一包，
3: 美心雙黃白蓮蓉月餅52.99元一盒。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6: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7: 你也知道呀，
6: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说正在坚持着，就是晚上不吃东西，饿着肚子睡觉。理由很充分，晚上不消耗热量，吃了就是在长胖，睡前热量摄入少，身体睡着了就只能燃烧脂肪，这是最简单的减肥方式，不需要运动，不需要计算，就是两个字，不吃。这套逻辑听起来真的是无懈可击，但是今天子君就想要告诉您一件可能会让您重新想一想的事儿：空腹入睡。您的身体整个夜晚经历的不是您以为的那场脂肪燃烧盛宴，它所经历的是一场您不知道的拆东墙补西墙。很多人以为睡觉是关机状态，什么都停下来，消耗降到最低，躺着就能瘦，但事实是睡眠是人体最密集的修复和运作时段之一。睡着的那几个小时里，同时发生着大脑的胶质淋巴系统在清洗代谢废物，生长激素在深度睡眠期间大量分泌，推动细胞修复和肌肉合成，免疫系统在生产细胞因子应对白天积累的损伤，记忆在被巩固，情绪在被处理，心脏在一个相对低负荷的状态里进行自我修复，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能量。我们睡着了，但是我们的身体没有睡着，它在工作，它需要燃料。所以问题来了，空腹入睡，身体的燃料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想清楚的问题。空腹状态下，血糖处于低位，肝糖原储备有限，这是睡前没有进食导致的直接后果。身体需要维持血糖稳定，维持大脑和心脏的持续供能，维持那些夜间修复工作所需的能量，它会怎么做？第一选择是动用肝糖原，肝脏里储存着一定量的糖原，可以释放葡萄糖进入血液，维持血糖稳定，但肝糖原的储量大概只够维持6到8个小时。空腹入睡，肝糖原就会在夜间某个时间点耗尽，然后身体会启用另一套方案，也就是第二选择，分解肌肉。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部分。当血糖持续偏低，身体会分泌更多皮质醇压力激素，启动糖异生，把非糖物质转化为葡萄糖。糖异生最容易获取的原材料不是咱们想象中的脂肪，而是肌肉里的蛋白质。脂肪的动员需要一系列条件，胰岛素水平足够低，激素敏感脂肪酶被激活，脂肪酸被释放进血液，这个过程相对复杂而缓慢。可是肌肉蛋白质的分解是一个更加高速更加直接的能量获取方式，氨基酸被肝脏转化为葡萄糖，直接进入血液循环。所以咱们以为不吃饭睡觉是在燃烧脂肪，事实上身体在优先分解肌肉。这不是理论，这是有研究支撑的代谢事实。肌肉减少带来的后果您是不是想到过呢？肌肉量下降会直接带来基础代谢率的降低。肌肉是人体最大的产热器官，每公斤肌肉每天消耗约13卡路里的热量。那么空腹睡觉牺牲了一部分肌肉，换来了短期的体重下降，但是随着肌肉量减少，基础代谢率也在下降，每天燃烧的消耗掉的热量比之前更少了，而相同的饮食开始更容易积累脂肪。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效果明显，之后越来越难，越来越容易反弹的原因，并不是意志力不够，而是代谢率在下降，身体变得越来越省油。同时空腹入睡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一部分也是很多人都根本没有去想过的事情。血糖在夜间过低，会触发身体的应激反应，皮质醇和肾上腺水平升高，让我们的大脑维持在一种轻度警觉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呢，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些应激反应，比如增加夜间微觉醒的次数，没有完全醒来，

旦睡眠从深度睡眠里浮出来，深度睡眠比例减少。还有就是延长入睡时间，低血糖状态会让大脑难以完全放松，躺下来翻来覆去睡不着，可能只是因为饿。还有就是让夜间的修复质量下降，生长激素的分泌需要稳定的血糖环境作为支撑，血糖过低就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节律。研究发现，饥饿状态下入睡的人，夜间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正常进食后入睡的人，睡眠连续性更差。所以那个空腹睡得反而不踏实，半夜容易醒的感觉，还真不是咱们的错觉，而是血糖在夜间触底，触发了我们身体的警报。那除了燃烧肌肉、睡眠质量下降之外，空腹入睡对大脑也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友好。大脑是人体最耗能的器官，占体重约 2%， 却消耗着全身约 20% 的能量，而且几乎完全依赖葡萄糖供能。在空腹状态下入睡，大脑夜间的能量供给处于低位，记忆巩固的效率会下降。研究就发现，睡前轻度进食，尤其是含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与更好的夜间记忆巩固效果相关。还有就是情绪处理的效率会下降，大脑在能量充足状态下处理情绪记忆的效率更高。这就是为什么睡一觉就想通了这件事儿，需要有足量的能量支撑才能发生。我们的大脑在整晚处理信息、巩固记忆、修复情绪，而我们如果睡前是空腹的状态，那么它的燃料就是空乏的。所以问题来了，晚上到底应不应该吃东西？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适合所有人的答案，不过有几件事情是被研究清楚了的。完全不吃晚饭，严重空腹入睡，对大多数人来说弊大于利。对于正常饮食的成年人，完全不吃晚饭会带来刚才咱们所说的那所有的问题：肌肉分解、睡眠质量下降、大脑修复效率降低。可是晚上少吃和晚上完全不吃是两件不同的事儿。适量的晚餐，尤其是以蛋白质和复合碳水为主的晚餐，不止不会导致发胖，反而有助于夜间的身体修复和睡眠质量。体重管理依赖的是全天总热量的平衡，不是单纯饿着自己睡觉。真正影响体重的是全天吃了什么，总量多少，而不是什么时候吃。2022年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明确指出，在总热量相同的情况下，进食时机对体重的影响远小于总热量本身。但是如果在睡觉之前吃撑了，那也是不行的。所以睡前两小时不再大量进食是有其道理的。这里需要做一个区分，空腹睡觉不好，吃撑了立刻睡同样不好。睡前两小时内大量进食，尤其是高脂肪高糖食物，会让消化系统在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马力全开，影响睡眠质量，同时也会增加胃食管反流的风险，让血糖在睡眠期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干扰睡眠结构。所以最理想的状态是在睡前两到三个小时有一顿适量的营养均衡的晚餐或者加餐，不过饱不空腹。如果晚餐吃得早，睡前几个小时又感到有点饿，那么睡前一小杯温热牛奶，或者几颗坚果，或者一小块全麦饼干，这些小量的睡前补充，不仅不会让我们发胖，反而能够稳定夜间血糖，减少皮质醇分泌，提供色氨酸。色氨酸是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前体，有一定的助眠效果，同时还能够让肌肉在夜间有原材料可以修复，而不是被分解。空腹入睡是一个让人感觉我在努力减肥的行为，可是也只是感觉而已，这是一种仪式感。饿着睡说明我们在控制，说明我们在为了更好的体型付出代价，但事实上我们付出的可能

0: 不是脂肪，而是肌肉，是睡眠质量，是大脑修复时间，是慢慢下降的代谢率。真正有效的体重管理是合理的总热量控制，而不是极端的进食，是保留足够的蛋白质摄入，保护肌肉量，是保证睡眠质量，因为睡眠不足会导致饥饿素升高，让我们第二天更难控制饮食，也是规律的力量训练，维持甚至增加肌肉量，从根本上提升代谢率。这些事情没有空腹入睡看起来那么立竿见影，但他们是真实有效的，不会以牺牲我们的肌肉和健康为代价。那个饿着肚子躺下来的夜晚，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体在安静地燃烧脂肪，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明天，但它其实在忙碌地应对血糖下降，拆解肌肉蛋白质，维持那些无论如何都要进行的夜间工作，同时在低皮质醇分泌的状态里，让我们的睡眠变得更浅、更碎、更不踏实。它没有在帮我们减肥，它在将就着撑过这个夜晚，所以给它一点东西不需要很多，一杯温热的牛奶，几颗坚果，让它好好工作，好好修复，好好的睡一觉。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由中国研究者主导的团队不久之前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海域发现了前所未有的鲸鱼墓地，在海面以下5000到7000米处，死去的或垂死的鲸鱼漂流到这片巨大的墓地，数量上千万的鲸鱼骨骼交错分布在长达约1200公里的区域之内，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在这一发现问世后，我们终于得以一瞥全世界最深、规模最大的鲸落生态系统和鲸类化石群的样貌。一鲸落，万物生。而面前千万头鲸共同陨落的场景，就像是在海中再造了一片属于深海生物的神域。这片神域的历史甚至能够追溯到530万年前，远比我们人类的历史要长得多。虽然生物的死亡总是充满悲情，但是当一头鲸的尸体坠落深海当中，带来的却是生命轮回的奇迹。在深海环境中，鲸的尸体会成为无数生物的天堂，上万生物体在鲸的尸体上繁衍生息，发展为庞大的生物群落，延续几十甚至上百年。从鲸鱼死亡开始算起，庞大的鲸尸能为贫瘠的深海供养一套循环系统，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是大自然中极具浪漫色彩的死亡与新生。鲸落的四个阶段，从移动清道夫开始，慢芒、睡鲨、深海蟹等食腐动物闻讯而来，吞食鲸鱼的柔软组织。这一阶段会持续几个月到一年半，约90%的鲸鱼软组织会在这一阶段被消耗殆尽。接下来，大量无脊椎动物会在残余的鲸尸和富含有机物的沉淀物中定居繁衍。再把时间尺度拉长到几十年，厌氧细菌会分解鲸骨中的脂类，产生大量硫化氢。这些硫化物滋养了化能自养细菌，从而支撑起依靠这些细菌生存的贻贝、蛤蜊等庞大的生物群落。时间继续延伸，当鲸鱼体内的有机物被消耗殆尽之后，坚硬的鲸骨会成为珊瑚、海绵等无脊椎动物的硬质附着机制，继续在深海中发挥作用。这种从死亡中绽放的生机绵延不息，甚至超越了鲸鱼本身的寿命。一头鲸鱼的死亡尚且如此，当千百万头鲸鱼同时葬于一处，那么带来的改变或许不亚于海底世界的 开天。

体地。那么在这次发现鲸鱼墓地的迪亚曼蒂纳断裂带的附近，这个位置是位于澳大利亚的西南部啊。团队的研究者们乘坐奋斗者号潜水器拍摄到了海平面以下5000到7000米的壮观景象。在此之前，人类对深海鲸落的认识主要依赖于零星的观测记录，绝大多数发现都在水深4000米以内。至于水深超过6000米的深渊区域，还没有出现过任何鲸落的观测报道。而这一次，在海沟最深处附近的7200米深度处，研究团队首次发现了鲸类化石，它们部分埋藏于柔软的表层沉积物中，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黑色铁锰氧化物。首次发现之后，团队进行了共计32次海底下潜，想要完整绘制鲸落和化石的空间分布图和范围，进一步识别相关的鲸落生态系统。最终，团队共发现了485处鲸鱼化石遗址和依然活跃的鲸落，每平方公里的鲸类遗骸数量高达 759.5 具。这条蔓延1200公里的鲸鱼残骸线构成了海底世界最神秘也最浪漫的生命线。这之后，研究团队还进行了化石的年代测定，年代最老的化石表明自上新世早期，也就是距今530万年以来，迪亚曼蒂纳断裂带就已发生过鲸落事件。最早的鲸类已经变成化石，它所代表的物种也早已灭绝，而最新的鲸鱼尸体还在不断下坠，在海底墓地化作了一片绿洲。几百万年沧海桑田，在人类从未探索到的角落，海洋以另一种方式滋养着生物，不断实现着生命的循环。研究团队认为，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这些鲸鱼骨骼才能够得以保存数百万年。至于为什么鲸鱼骨骼唯独在这里保持得如此完好，研究团队认为它们的密度足以抵御侵蚀，而且位于足够深的海底，避免被尘土和松散颗粒掩埋。此外，骨骼表面还覆盖着一层来自周围海水的矿物质，这可能也是它们免于腐烂的原因之一。以及这片海域的沉积速率相比其他海域明显极低，这就意味着一具鲸骨可以躺在这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而不会被彻底掩埋。但是之后还有一个更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全球海域如此广阔，却有这么多的鲸鱼死在这里呢？难道这些鲸鱼真的把这里作为了自己的牧场吗？团队给出的答案是，或许这些鲸鱼它们本身原本就生活在这片海域，死于自然原因。或许是因为这片海域的形状类似字母 V， 海流也可能将鲸鱼的遗骸引导至此处。无论具体原因如何吧，几百万年的光阴和自然的波谲云诡，最终造就了这片远超人类想象的神迹。据研究团队估计，海沟底部有超过1000万头鲸鱼的遗骸，海底沉积物下可能还埋藏着更多更多的骨骼。它们生于海洋，葬于海底，重生于万物循环。530万年足以让沧海化作桑田，让巨浪凝固成山脉，但生命却在时间长河中历久迷心。而在亲眼见过奇迹之后，我们或许还能够隐约地听到百万年前的那声鲸鸣的回响。他们在百万年前的黑暗大洋中沉坠，在百万年后一种叫做人类的新物种的观测中，获得了属于它的永恒的重生。一鲸落而万物生，彼之终点，他之起点，世界生命生生不息，周而复始。所以啊，咱们人类真的要尊重生命，持敬畏之

心，敬畏自然，敬畏天地，也要敬畏规则，敬畏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的地球母亲。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

0: 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3: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又进入新的一周了，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财富生活做客。我们在这里早晚9点空中相会，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昨天看了一个小视频哈，这个视频里面呢，就是在国内的一座乡村的这个城市附近的公路上哈，有货车呢满载了大概300多袋的大米，然后这个大米啊，这个就在货车转弯的时候，可能车速稍微快了一点，全部的这个大米300多袋都散落一地哈。这时候呢，大家对米啊，就是都是特别有热忱的嘛，因为每天我们要吃的。我记得我们电台曾经做过这个活动的时候，派米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呢，在电台等候拿米。那这时候啊，路过的这个村民啊，然后就特别的这个都停下自己手里的活儿，或者说正开着这个三轮车在附近啊，这些准备去田里面锄地的等等啊，都看到这个情景，因为还是有点下着小雨的时候，然后村民们就冒雨帮忙来把这个300多袋的大米呢一起呢再搬回到那个卡车上面，然后一袋都没有少哈。所以我看了这个视频啊，有时候这些路过的村民他们也是一个个的平凡人，但是呢看到了平凡人滚烫的这个善意，也希望我们自己啊在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伸出援手，也去展现一下我们呢滚烫的这个善意。好，听众朋友，那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当中呢，到这个2035年哈，我今天看到一份的财富的报告说，到2035年，亿万富豪的配偶和成年子女中呢，约有5000人会继承总计6.6万亿美元的财富。就你可以想象啊，这个全球呢，大概3790位的亿万富豪会将财富传给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而他们这个妻子们哈、配偶们会成为大赢家。曾几何时，我们把万元户哈、都当作是一个财富的象征。你可以想想看，现在百万富翁都不行了，百万、千万都已经是不敌这个现在的潮流，是要进入这个亿级的这个富豪的这个榜单。全球呢，最富有的群体已经积累了惊人的15.1万亿美元的财富，而未来10年，他们的继承。

人将接手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总额的三分之一哈。据财富情报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呢，随着代际财产传承和家族赠与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亿万富豪正通过继承财富来积累财富。当前呢，全球共有3790位的亿万富豪，这个数字已经是创下历史记录。那未来数年，未来的10年哈，随着数千人从这批富豪手中继承财富，那全球亿万富豪的数量可能再次刷新记录。展望未来啊，这个女性将成为这场财富大转移中受益最多的这个群体。啊，目前这个女性占全球亿万富豪总数的13%。但是由于60岁以上的男性啊，在这个超级富豪群体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然后呢这个女性啊，其实在这种家族她已经是做好了财富安排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他们的这个就是财富就会从自己老公的手里面呢去继承数额非常可观的这个财富。而且就是在寿命来讲啊，女性到了年长的时候，很多的女性的寿命是超过男性的，所以这个报告里面也是把这个年龄的寿命啊，性别寿命差也算进去了。其实女性亿万富豪占比上升，还有可能推动富裕的女性阶层更积极的投身创业啊，更踊跃的参与风险投资，推动面向女性的财富管理服务是蓬勃发展，并且影响大规模的这个慈善的行动。然后除了这个配偶啊，女性配偶在这个当中呢会是一个受益的一个大的群体，那他们的成年子女啊也是会成为最大的受益群体，尤其是 X 世代。那婴儿潮一代的亿万富豪打拼了数十年，硕果累累，如今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也准备接棒。所以这个报告里面发现，在预计将继承财富的成年子女中呢，有23%已经与超级富豪父母们一起在打理啊家族的核心事业，而且这个年龄段的继承人，他们是大概在48岁左右。所以曾经是挂钥匙长大的一代的 X 世代，如今即将继承其中相当大部分的这个财富哈。然后这些产业里面包括了制造业、消费品、金融和零售呢等等的这个行业。和老一辈相比啊，年轻和中年继承人他更精通数字技术，也更热衷于社会行动。其实这个是好，也许他有时候试错的这个成本也太高，不断的试错。我听过一句话说，国内有蛮多的这个年轻人躺平哈。真实的，我从这些年轻人身上亲身听来的。如果有时候我会跟他们交流哈，他们都说躺平不好嘛，最怕就是我们去创业哈，因为他们也是拿着这个婴儿潮一代的父母的手头的钱哈，他要是去创业的话，不断的试错，恐怕就像这个王思聪一样的把这个钱那这个挥霍殆尽。但如果他不创业就躺平呢，那可能钱躺那儿啊，这个几辈子啊也吃不完。但是他们的父母就是有时候也挺焦心的，觉得自己的孩子呢太富有了，根本就没有这个闯劲儿哈。也许啊，比如说新的技术应对气候变化，或者是一些影响力投资，会成为这些富裕成年子女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吧。然后这个我觉得财富它取之有道，也希望这些继承了巨额财富的他们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渠道呢回馈给社会。前两天我看到 B 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领域的学校呢，就得到了接近1亿加元的这个 donation 捐赠，也是一对的这个婴儿潮时期的夫妻他们捐赠的，然后这个健康中心的学校立刻就有了很多的这个资金去做更多的这个教学研发，还在健康事业上的各种的投入吧。好的，那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来分享，在中国最近有不少的海外的网红他们组团去中国，因为现在签证的政策还是比较友好哈，他们去中国做什么呢？去拍摄美好的这些山河景色吗？不是的，他们去中国找工厂。找工厂做什么呢？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
那今天呢也会谈到这个美国的运输安全

管理局，在9/11/25之后呢，他们可能啊，就是在美国民众呢登机门的区域呢，在这个权限上呢，可能要做一些的这个宽松化哈。然后在这个教育方面，今天有一条的新闻说哈，在这个家庭呢，对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呢，其实现在有些家长不是太在乎了的孩子们，不像说没有那么鸡娃的这个感觉哈。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讲。周末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到一条消息，就是我们的央视的新闻主播敬一丹的离去啊。那么今天有一篇的专门的文章呢，悼念他。一会儿我们也在这个文化智库里面来一一和你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在九月初哈，国内的一些厂子呢迎接了来自美国 LA 的这个科技网红啊，他叫Tarek。Tarek 呢是第一次到中国，那这次和他一起去的呢，他好像是组了一个团哈，就组团一起抵达中国的有40位海外网红。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广州和深圳。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希望呢寻找能够共同开发产品的中国工厂，一直到了供应链的这个厂子这里哈，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Tarek 他第二次到中国，然后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他看到珠三角密布的消费电子、服装和美妆的供应链，可以迅速找到产品打样和量产所需的工厂。和与过去到中国挑选现成的商品不同，这次呢，他们这些网红呢带来自己的品牌的构想，他们就是希望从制造源头参与定义产品，从赚推广费的网红变成品牌的主理人。这个跟国内淘宝这么多年之后啊，现在很多的这些以前只是卖这个外贸货或者卖什么样的货的这些淘宝的这些女装呢，他们都开始做自己的这个设计，然后出自己的品牌。然后网上红了呢，还有一些的我关注了几个就是服装的这些品牌，还有专门的线下店，线下店开在上海啊，开在杭州啊等等哈。所以我觉得这些网红呢，他们也是有了自己的一个原创嘛哈。那第一次到中国的 Tarek 他发现说呢，中国工厂啊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门生意。然后就是工厂的这个态度也很明显，他们已经是合作了20位网红，还会继续的这个增加。网红呢想把流量变成自己的品牌，那中国工厂也在寻找低价供货之外的新的这个生意。过去的几年呢，海外网红一直是中国商品出海的重要推广的渠道，但双方合作的方式非常的传统，创作者呢负责拍摄和推广，然后再收取广告费和销售的佣金。但是这种流量的生意正变得越来越拥挤，流量它也是不定的，它有时候这个你可能有一条的片子被这个 block， 你的这个流量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呢，这个越来越多人发现说呢，只赚广告费是靠天吃饭，然后你要是自创品牌的话呢，像有一些的明星他们也是他也可以代言只拿钱的，但后来他为什么要做自己的比如说这个 Rihanna Fenty Beauty， 他要做自己的这个 beauty 品牌呢？他们就觉得有自己的这个忠实的粉丝的这个就绝不是靠天吃饭的生意了。所以头部网红们都有了成功的自创品牌的这个经验，像比如说呢，有数亿粉丝的 Mr. Beast 啊，野兽先生呢，他在2022年就推自己的巧克力品牌，就这个巧克力品牌呢都已经达到2亿多的这个销售额。YouTuber 兼职业摔跤手 Logan Paul 则创立自己的饮料品牌 Prime， 两个人就是他和英国的创作者 KSI 呢，他们的粉丝号召力迅速让他们进入了欧美的零售渠道哈。所以说呢也不是每个网红都有成熟的品牌运营经验。然后像 Tarek 就告诉记者说呢，最早自己曾经联系过52家的这个工厂，最后都没有谈成哈。然后他这次带了40个网红到中国去，然后他们给中国工厂建议可以呢先用小批量订单帮助创作者测试市场各种的这个家电，然后工厂呢可以把少量样品提前放进美国的海，这样这些带货的达人们就不用为一次测试承担整批货的成本，
也不必

等待每件样品单独从中国寄出，更适合刚刚起步的个人品牌。其实一般的网红做账号的都希望我只是带货，但是要走到和工厂进行这个品牌的创立，直接的和工厂一起发货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未来会特别呢做得好的一个赛道。把这个 Tarik 和近40位海外网红带到中国的是一个什么网呢？这个我之前我也讲过，就是敦煌网。敦煌网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较早一批跨境电商的 B2B 的平台。它长期连接中国中小卖家和海外的电商。海外商家过去呢，在敦煌网上找到中国商品，再采购到自己的市场销售。如今呢，平台想介入的更早一些。就是新的定位是社群共同驱动的商业容器，网红工厂设计师和营销伙伴从前期就共同参与产品定义和开发，然后这个敦煌网呢提供社群供应链和平台支持，推动项目从创意走向产品和市场。好，我们拭目以待吧，一大批新的海外品牌正在中国产业链的推动下快速的落地。

0: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四五六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1: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定。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 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万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 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 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最近啊，这个在9.11的事件25年后呢，有不少的这些啊各种的文章在纪念，在分析当时的一些的内幕哈，也有在看到呢9.11事件之后呢，美国机场这个发生的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哈，所以这也是我们普通人乘坐飞机哈，在9.11之后呢，可能有更深刻的这个体会哈。现在25年过去了，新的政策调整正让部分昔日被禁止的做法重新回归。美国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宣布呢，未来将允许没有机票的人通过安检，到登机门与亲友见面或送行。你记不记得现在我们哪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没有机票你怎么能够去安检，对吧？这是美国呢运输安全管理局呢他们的一个举措，他们也正在考虑允许部分美国旅客携带装满水的水瓶通过安检，这将推翻2006年一宗未遂的恐怖袭击阴谋后实施的政策。有一位的航空安全的专家说呢，这些的改变是数十年来航空安全领域最重大的调整之一，而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说并不是这个安全标准下降哈，你们不要担心，很可能是技术呢有了更大的进步。参与美国预先安检计划，或者说呢这个那种叫做 knowing traveler number 的美国人，就是你有登这些计划的美国人会率先受惠于这些新措施，因为你在登记的时候，你登记的这种各种的审查就很严格哈。他原本就要通过美国政府审核的严谨的程序，以便在美国机场接受较快速的安检，所以新的政策推出呢，对这批人来讲呢，他们会率先的这个是有一个马上就能够符合新政策，持有美国预先安检计划资格且希望在没有机票的情况下进门的人，可以预先在到访日期前1天到3天在网上提出这个申请。这个我会率先在全美13个机场这种推行。为什么要推行这个计划呢？其实这个计划是方便了人们前往登机口迎接与送别亲友，在转机前

期间与朋友相聚，还可以沿途享受餐饮购物，让那些一度定义航空旅行的时刻重新回归。你看现在安检就是一道门槛，你所有的这些送机也好接机也好，你都不可能是跨越安检，对吧？那如果说美国的这个机场，这13个机场你是在政府登记了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预先安检 pre-check 这个计划的人呢，那你就可以再到网站上再去申请啊，看看你能否呢没有机票的情况下到登机口迎接和送别亲友。这是一个我觉得蛮大的一个改变，但是我赞成刚才这些安保专家说呢，不是我们的标准降低了，你不要担心啊，坐飞机的安全是技术呢这个进步了。其实911事件后的各种政策的改变，目的是减少安检人员需要，然后新的这个政策呢，就是有助于加快通关的速度，让我们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搭乘航班的这个旅客的这个身上。然后现在特朗普政府呢，除了不非旅客进入登机区之外呢，哎，这个特别的这个美国 pre-check 计划的旅客，他们带水通过机场安检。其实这个带水大家也知道，我曾经在香港的机场要回国，我带的这个液体超过了这个容量哈，当时真的是没有注意哈，以前也没那么方便的各种上手机查等等哈，结果我要在现场，是把这些分装成啊，把那个酒都要分装成各种的小瓶哈，这个是当时我觉得特别尴尬一件事情哈。这个是2006年在英国呢，有一宗呢未遂恐怖袭击阴谋，当时有人计划将液态化学物混合藏在汽水瓶以及运动饮料瓶里面偷运上机。这项安检程序的更新呢，延续了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去年取消在安检时必须脱鞋这项不受欢迎的政策呢，已经实施20年，所以美国的安检局呢是逐步以新型的安检的设备来取代传统的 X 光机，而新的设备呢具备电脑断层的这个扫描的功能，更有效的侦测液态爆炸物哈。所以现在这个25年之后，很多的事情呢世界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然后911之前911之后，美国的整个在世界的地位还有印象，以及去美国就是很多的东西呢，它都还是在深刻的影响着。那我们美加关系在此也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具有关注点的一个历史时刻吧。那我们加拿大去美国这个可能很多人也觉得不愿意去美国，就是安检太严，如果以后稍微呢松一点，不是说标准降低哈，而是这个安检的它的设备哈能更提升了一点，你会不会让你呢去美国呢感觉更好一些呢？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就是在接下来这条的教育的新闻里面哈，也挺有趣的。最新发布了一个全球的15岁的学生标准化测试结果。这个结果显示哈，首先呢，这次参与测试的中国的内地的省份，几乎所有学生的数学阅读成绩都达到或超过基准线。但是这个测试结果里面也有一个显示，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度正在下降，而各国的学校系统也面临学生考试成绩急剧下滑的这个困境啊。数十个国家超过76万名的青少年参加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这个 PISA 的这个测试 PISA 啊。PISA 上周二公布的结果显示，在高度发达经济体中，数学、阅读和科学三科平均分都跌到 PISA 测试历史最低水平，美国的阅读和数学成绩持续的下滑，而中国、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得分最高，东亚国家、东亚的家长还是特别的卷哈。爱沙尼亚、英国和新西兰同样的表现优异。成绩为何普遍下滑？答案或许就藏在学生填写的配套的调查问卷中。与2022年相比，几乎所有国家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持度呢都有所下降，男孩尤其明显。这个指标是通过统计家长和孩子们聊课业、关心学习状况的频率得出的。就是这个负责 PISA 测试的经合组织教育司的司长说呢，感觉这个家长哈，越来越把自己当作是学校的客户啊，而不是呢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读书，也不是发自内心关心啊孩子学业的人。在控制社会经济差异变量之后，其实家庭成员至少每周询问一次当天在校情况的学生，披萨科学测试得分比家庭关注度较低的学生高出35分。电子设备带来的分心问题是另一大诱因。高收入国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呢抱怨

是与此同时呢，亚洲顶尖的这个学校，像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参与本次测试的国内的这些省份的数学、科学、阅读三科成绩都是跻身全球前十。专家说呢，中国在这个教育领域相对美国的领先优势，或将在政治层面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你要赢得技术竞赛，就需要具备科学技术和阅读能力的人。美国国家教育和经济研究说呢，他们这个机构是专门研究办学成效突出的教育体系。在这次的披萨的这个测试里，美国学生的数学成和组织成均水平持平，科学阅读呢和新增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三项都均跻身全球前十。不过这个排名得益于其他国家成绩的下滑，就是归根结底呢，就美国青少年的阅读和数学成绩现在已经跌到21世纪初披萨开考以来的这个最低点哈。然后美国参与测试的学校和学本呢没有达标，所以呢研究人员说呢，对这些的结果还是应该有这个保留的态度。总体而言呢， AI 用的越多，考试成绩越低。自称从未使用聊天机成绩是明显优于使用这一类工具的这个学生。那中国、日本、新加坡和爱沙尼亚已经利用 AI 助理学习，但是同时也避免过度的依赖这项的这个技术，所以可能在亚洲呢，教师拥有呢更大的自主权，能给主导设计适配课堂的 AI 系统。然后在美国，教师大多是按既定的教案授课，而在亚洲呢，教师是有很强的这个主导权。所以这个的研究的这个结果也挺有意思。以后 AI 都影响到教育界，不怪的现在教育界对这个 AI 呢，反 AI 的这个呼声哈是越来越强的。你有没有对孩子的这个成绩呢，已经越来越不关注了呢？我觉得华人家长是不会的，华人家长还是会在孩子的这个成绩上呢特别的卷的。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 金黄餐厅、
0: 清风到家、
1: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Premier Toyota
1: 荣华月饼、
0: 唐夏烧腊、
1: 万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0: 陆福海鲜酒家、
1: Warden 英歌魂、
0: 坤记竹生面、
1: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2: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0: 你也知道呀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0: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释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释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则的消息，这一则的消息就是金一丹的这个离开。同时呢，这个金一丹离开的时候呢，我还记得在他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呢，有这么一句哈，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金一丹的这一生啊，基本上他都是和这个话筒，围绕话筒而展开。他的女儿在公众号里面还有一段文字说，我珍惜我妈妈的真诚、善良、清醒、坚持，在字里行间、声音影像中，我记得她的洒脱、热情、可爱、独一无二，在我心里。就是你看公众啊，我们所听到看到的金一丹和他的女儿对他的描述，但他的一生啊，始终是离不开话筒。少年时代，他曾因一次没有被选中的试读而记住了话筒。

知青岁月里，他在不足五平方米的广播站采访写稿播音。此后他从北京广播学院走向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又在33岁的时候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单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节目。关其一生，他曾一步步把最初备受质疑的温，温柔的温，磨练成一种柔中带刚的力量，并以此凝视那些缓慢绵长难以回避的隐痛。在中国电视新闻最具公共影响力的年代，靳一丹他既是参与者，也是反思者。他追问权力与责任，也反复审视媒体的自身。所以他的离去呢，也代表着一个电视古典主义黄金时代的谢幕，也同时留下一份关于媒体人应当如何自处的感觉。电视的这个黄金时代的谢幕，可以从很多的方面的反映。其实除了他的离世，你也可以感知到现在我们的广告的投放。最近我有看，有时候有时间刷一下那些片花哈，就是国内有一个讲广告行业的这些电视剧，还有就是有些的广告以前只能够在电视上的，而且那些广告都是请大牌的明星，他们的预算都大。广告公司呢，在那些年也是黄金时代。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电视台的广告没有那么多大片的广告了呢？那就是因为这个预算的这一个取消。那为什么没有预算呢？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以前你这些的所有的电视剧火的这些社会现象都是从电视里面了解的。现在自媒体，在你记者还没有到场的时候，自媒体已经发出这一个大楼里面跳楼的新闻，那个大楼火灾的新闻，对吧？所以其实这个电视的黄金时代的谢幕，我们要面对现实。那回到这个靳一丹的这一篇悼念的文章里面，他是55年4月27号出生在哈尔滨。10岁那年呢，老师挑选几名女生试读课文，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见到话筒。没有被选上的靳一丹从此始终惦记着那只话筒。后来每到课间跟着口令做操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也还是话筒前的那个位置啊。他说呢，曾经小时候一个比较具体的理想，就特别想当我们学校小广播站的广播员。68年升入这个哈尔滨第44中学的靳一丹，终于呢实现这个愿望，因为朗诵表现突出，被推荐进了广播站，做起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广播的工作。第2年呢，17岁的他呢，前往下乡作为知青。他所在的这个小小的一个临场广播站呢，只有约5平方米大，统共只有一只话筒，一台150扩音机。每天的清晨，他先等小电站发电，预热好扩音机，再把唱片的声音送到家家户户的小喇叭里。晚上除了转播中央台、省台的节目，采访写稿、编排音乐都得自己上手，还会因工友的这个要求播。广播站的条件算不上好，但是所有台是到上。然后隔很多年再提，他最清楚的记得就清楚，反倒是其中的趣味。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话筒前的感觉，春天把林间的打籽香放在话筒，冬天把刚采的松子，很享受哈。然后对这个18、9岁的他来讲呢，广播站的存在让他可以去公断采访，记述下身边人的生活，也可以知晓自己的声音正在被别人听见。其实就是从心里喜欢爱好变成职业，那个热情呢一直是不竭的在哪儿哈。后来呢，他是作为末代公员，在国家高等教育招生过渡期来到的时候，迎来属于自己的转折点，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告别小兴安岭的茫茫林，那就到了这个北广啊，接受播音发声训练与新闻专业的教育。后来被分配到黑龙江的新播音员，然后后来在这个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角色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之后，他意识到这种集采访、编辑与播出于一体的工作方法。

方式，或许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新的这个方向。然后他就去读了这个硕士论文，去读了硕士，写了论文。后来在1988年，33岁的他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然后调进去之后呢，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我眼前一张的照片，这里有罗青，有崔永元，有海，还有李瑞英。但这张的照片里面，那海峡应该还在央视。敬一丹去世，李瑞英退休，崔永元已经不在央视，罗京去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些的时代，这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这个过去，像火车一样，这个火车是不会开回去的，一直往前。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时代里面好多好多伴随我们长大的这些电影演员啊、播音员、配音员，还有一些名人等等哈，不见得都离开了。我们看着这些的离开，其实呢，说个好像你觉得比较面对现实哈，这个倒没有好坏。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如果说看敬一丹的节目成长，那我们年岁也不小了，我们也会在这个年龄段逐渐逐渐的去面对这一些一个个的这个离开哈。所以今天的这篇的文章呢，其实很多的信息啊，敬一丹他你可以在网上能够找到，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说大家对敬一丹的那种尊敬哈。他即便是后来退休之后呢，他也没有说呢把这个不看电视的原因归结于，因为曾经2010年前后，他曾经在中国政访，学生说谁没看过焦点访谈，没人举手，谁现在还看，几乎也没有人能够举手，谁使用微博，全场的人全部都举了起来。他在不同的高校重复这些，得到的答案大体相同。他一度问自己，昨天我经历了电视被举家守候的时代，今天面对着难以，明天将会怎样。是的，其实我也问过这些的问题。其实这个电视从业者呢，面对观众来说呢，也许呢没有微博的自媒体的账号、微信的账号这些呢，那么的这个亲民，特别是央视的这些哈大台的这个记者，所以他认为在媒介巨变浪潮发生，电视需要学习如何改变在强势媒体中行的有审慎恭敬的面对前的这个空间。我们今天送别了这个敬一丹，他年轻的时候曾在小兴安岭的一间卧室里与话筒相伴，退休后呢，他把微信公众一种，如今啊，其实媒介依旧在变革那么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他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的这么好这个印象哈，我相信如果是有来生也好，是有另外那一端的话筒里面，他又会在诉说呢他那一段的故事。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启我们本周的周一，开始早晚9点，周一到周五空中陪伴了，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3: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2: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4: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0: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2: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2: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2: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音乐家李兰。

Rolling on, marching on。 这是来自椅子乐团的一首音乐作品。各位晚上好，星期一你过得怎么样呢？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前几天呢，看到李银河他的公号上的一篇文章，文字是特别的朴素，但是又特别真实。篇幅不长啊，但是看完呢，我忽然觉得他现在的那种状态哈，我是特别能够理解的。他都已经是个要70岁的这个加引号的老人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你说70岁了嘛，这种呢，在古人啊，就是被称为是古来稀的时段里面啊，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开悟了吧。那悟的最多的是空无。往前看，你看是年轻时候的兴致，那往后看呢，就是一眼尽头的空无，一切都是空无。生活是空无，劳作是空无，生死空无，死也是空无。而他呢，也是自嘲啊，他说，明知空无之苦，只有苦中作乐。那你说乐事儿是什么呢？他每天唯一可做的有3件事儿：读书、观影、写作。其实之前呢，我在听《岩中花树》的时候啊，鲁豫访问他，也聊到了他每天呢就做这3件事儿：读书、看影片，还有写作。可是他说呀，做这3件事儿啊，结果呢还是摆脱不了空无。看得出来，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多少还是有点怅然的。那看到这儿呢，我心里面其实也跟着沉了一下，并不是说我能够有多么的感同身受啊，可是就是在这样平淡的日子里面，或许是和李银河一样的感受到了日子的虚空。这个虚空，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呢？其实我每天呢可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忙忙碌碌的。很多时候呢，往正向来想啊，人有个爱好确实不错，可以陪伴着你，让你在漫长岁月里面有个寄托。可是呢，就是当每天你做完这些事儿之后呢，那种无力感依然存在。时间有涯，思想无涯。好了，就此打住了。来听歌吧，这首来自痛痒乐队的《午夜芭蕾》。这首歌呢，被称为是献给空无的一首自由颂歌。它描绘的但并不是那种消极的虚无，而是一种在暗夜里面卸下伪装，在这个加引号的空无当中获得独特体验的状态。

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痛痒乐队，歌曲的名字叫《午夜芭蕾》。再来说一下最近看过的影片吧。星爷的经典喜剧之王，其实20年前就已经看过了，情节呢是啥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呢那天又突然间想起来了，哎，现在啊就是想起来什么赶紧做啊，不能拖，于是呢我就又找出来看了。看完之后才理解为什么这部剧被太多太多人反复观看了。就说星爷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太超前了，他就是能把这个小人物啊用笑的形式去掩盖那些看不到的苦。然后就很自然地想起了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啊，当时只是觉得是剧里面很戏谑的不存在的一本书，就胡编乱造嘛。直到某一年跟一个朋友聊到说在职场如何完好生存的法则，他就很认真地说，他说我就看过《演员的自我修养》，而且我强烈的推荐在职场当中的人要看这本书。哈哈，哎呀，你说这个演员啊，这个职业竟然适用于任何一个行业啊，适用于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呢、啊。就来听听薛之谦的这首《演员》。生活这个大舞台，我们要好好演。

0: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0: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我忍不住了，我要
3: 要
2: 又帅气又给力还省油，我要
4: 我也要。现在来 Dominor's Lexus 买车，价钱超划算，不用说 NX 汽油车0.9厘利率，还有1000出车优惠哦。
2: 我算过了，还是汽油车最好，又给力又安静还帅气，现在价格还这么划算，利率低省好多呢。
4: 太聪明了，我也要。
2: 9月15到19号还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万别错过了。
4: 今天就要来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r's Lexus 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emium Toyota 荣华月饼、唐夏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

0: 等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4: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5: 音乐家李兰，
6: 欢迎您在广告过后依然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呈现的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就觉得这生活呀，我们一定呢是要找一点乐子的，无论你今天过得如何，是开心也好，是烦恼也罢，但是我们总要主动的、积极的去找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比如说看可以让你笑的剧，无论是综艺也好，还是喜剧也罢，哈。那我呢就看了一部爆笑喜剧，我真的忍不住就要和您分享了。这部剧的名字叫《跑调天后》，也不怕您笑啊，我真的是全程笑出了猪叫。而剧里面的女主啊，真的很难想象，就是由一向正气、一向严肃的梅姨 Meryl Streep 她饰演的。那这个影片《跑调天后》，顾名思义，电影呢就是描绘了一位名叫做佛罗伦斯的老妇人，她对音乐和歌剧表演是有深厚热情的，尽管呢她歌唱技巧并不咋地。在周围人善意的欺骗下，哈，他就错误的相信啊自己的歌声是多么多么的动听。当然最终呢还是在卡内基音乐厅放声歌唱的这么一段传奇经历。好，我们抱着开心解压的心情，我们来听听梅姨 Meryl Streep 她在剧中所演唱的这一支 The Bell Song。

The Bell Song 铃之歌是选自歌剧拉克美，你刚刚听到的呢是喜剧跑调天后当中呢由梅姨 Meryl Streep 她所演唱的，也是这个影片当中最重要的演唱片段之一。在这边多说一下，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你猜猜他既然唱得这么难听，为什么在后来呢又可以实现那么宏大的愿望呢？对吗？不就是人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吗？在金钱的感召之下，请问还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呢？当然这部电影呢还是极具讽刺性的哈，可是就说在这个梅姨卖力的表演之下，你就是还能发现一些在荒诞之外的感动。可能到了年岁吧，动不动啥事都容易感动的，至少呢他对这个音乐的热爱是真的，这一点着实让我感动。那她的丈夫对她的爱也是真的。那这部剧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她身边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人，就是那位钢琴师，她的神态还有表演，哎呦简直太戏剧性了，充满了喜感啊！她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那个霍沃德·沃洛维茨，演员呢是 Simon。相信我啊，说了这么多，如果啊你心情不咋地，就要听听梅姨的鬼哭狼嚎的歌唱，听完啊你一定会笑到肚子疼哦。另外呢我也是真心觉得啊，已经是76岁的梅姨，她这种跨尺度的表演真不愧顶得住奥斯卡最佳女主的头衔。好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想再为您呈现啊电影当中的另一首核心演唱曲目，夜后咏叹调Queen of the Night Aria。 这支曲目呢选自莫扎尔的歌剧《魔笛》，以高难度著称。那影片呢呈现了非常

不得不说哈，这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来音乐节目当中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跑调歌曲，还是由 Meryl Streep 所演唱的，也是电影《跑调天后》当中的一支核心演唱曲目。当然在影片当中你说啊，全都是唱这个呀，哎，不全是，有一首歌曲 When I have sung my songs to you 在影片当中呢是没有跑调的。这首曲目的设定呢，也恰恰是整部影片当中的一抹温情亮色，它是唱得最好听的一支压轴曲。我看到有评论还说啊，说导演呢在曲目安排上做了特别设计，让影片的第一首和最后一首歌曲呢成了全片最好听的部分。那作为结尾曲的这一首 When I have sung my songs to you 啊，就被评价为是 Meryl Streep 在电影里面唱得最好听的一首，他用精准的演唱诠释了角色。虽然哈 Meryl Streep 为了演好剧里面的这个主角呢，很多地方呢他是需要精准的去专门的唱错，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啊，他展现的是他自己真正的演唱实力。那这首歌的表演呢，也成为了诠释女主角她一生啊努力的追求艺术的核心段落。所以这首歌呢，你听一下哈，她唱的是格外的真挚。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5+5=5，
2: 5+5=5。
1: 没错，这个星期二至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五天大买日，价钱利率超吸引，还有抽车大优惠哦。
2: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低至0.9%，指定型号还有出车优惠3000块。
1: 不止啊，还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示范车有高达10000元优惠哦。
2: 真的是5+5=5，
1: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在样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了。
3: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4: 你也知道呀，
3: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6: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音乐家李兰。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这首歌呢是一首不折不扣的爵士乐和流行乐的经典，当然这首歌本身呢是大有来头的。歌曲最初啊是由 Fabian Andre 和 Wilbur Schwant 他们一起创作的，那填词呢则是 Guscom， 他早在1931年就由 Ozzy Nelson 这支乐队呢首次录制。那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有无数大牌的歌星都翻唱过这首作品，包括 Ella Fitzgerald、 Louis Armstrong、 Nat King Cole 等等的这些传奇人物啊。那1968年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的翻唱版本啊，就让这首歌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当时乐队成员 Michelle Phillips 在知道他的这个童年的旧时，也是歌曲的原作曲者之一 Fabian Andre 去世的消息之后啊，就提议他们的乐队翻唱这首作品以来表示纪念。最终由这个妈妈领唱的版本呢是大获成功，也成了他的标志性歌曲，当然也让这首歌在流行文化里面拥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好了，这么一大串的背景哈，只是想说明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那这首经典的作品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在电影润年当中呢是一首仿佛自带画面的浪漫插曲。好，这就说到了接下来想和您分享的电影润年。我很喜欢这一部轻松的爱情喜剧片《润年》，里面这好笑的场景啊，真的是时不时的就让我开怀大笑了，笑出声音的。而当中的浪漫情节呢，有的时候就是忍不住啊，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转了。电影的这个名字叫《润年》，你说这太像我们中国人才说的年份，对吧？而在遥远的爱尔兰有这么一个传统啊，只要在每个闰年的2月29日，如果呢是由女方向男方求婚，那么就会大功告成。于是啊，剧里面那个可爱的又有点傻气的女主安娜，她呢就决定飞去爱尔兰，向相恋了4年但是却始终没有向她求过婚的男友反向主动求婚。那在这个路途当中啊，他就遇到了一位很善良但是又毒舌的男主德克兰 Declan， 这一位哈就是帅气到哎呀让你都不想挪开眼的，是由 Matthew Good 所饰演的。于是呢在这一路上哈，这两个人呢就遭遇了一系列的鸡飞狗跳的事情，什么汽车掉进湖里了，人滚下山坡了，

了，然后踩到满身牛粪了，行李又被抢了，旋转的高跟鞋飞到了新娘的额头啦，等等等等啊，每一段呢都是密集的笑点，让人忍不住哈哈哈哈哈了。而结局啊，一定呢，也必须是一个 happy ending。那在看清了这个男友的真面目之后啊，女主呢就毅然去寻找60秒钟之外她下定了决心要去奔赴的男子。于是呢，在那个美丽到窒息的落日里面，这段浪漫到极致的爱情也有了一个美好的归属。说了这么多，其实呢，语言这个时候就显得特别的单薄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影片当中是多么的好玩。那我们只有感受一下里面的音乐啊，电影里面的配乐很好听，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经典的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之外呢，那这首作品呢是出现在两位主角安娜和 Declan 他们住在 B&B 旅馆的那一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的场景当中。虽然当时呢这两个人还在为旅途当中的哎呀出现的各种意外闹别扭，但是呢这一首温柔的歌曲呢就悄然无息地烘托出那种暧昧和温情的气氛，成了那个经典瞬间的点睛之笔。那除了这首啊，还有几首呢也是我个人觉得超好听啊，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 Only Love Can Break Your Heart， 这是由 Gwyneth Herbert 所演唱的，其实是一首翻唱的歌曲了，原版呢是 Nathan Young 的经典作品。我们听到的这副女声啊，她则是以独特的爵士乐风格把这首经典作品重新演绎了。 Only Love Can Break Your Heart。

在影片当中，这首温柔又舒缓的歌曲非常好的烘托了浪漫的氛围，就是成了影片的一大记忆点。我所和您分享的是电影《闰年》，影片当中当男主和女主被困在爱尔兰乡间，被迫假装成一对度蜜月的夫妻的时候呢，还想起了一首 Eulogies 的 Day to Day。 那这首歌和画面呢，也形成了一种很奇妙的呼应。歌词写的是 I left home and I went out on my own, I don't care if I'm welcome anymore, 我离开了家独自闯荡，我不在乎是不是被欢迎。这就特别像女主安娜，她原本呢是井然有序的计划，她是想着说飞去都柏林向男友求婚，但是呢被一场风暴彻底打乱了，就困在了计划之外的陌生的地方。但这个时候啊，这首歌的氛围呢又是那种很疏离很沉闷但却又很日常的，那这种淡淡的疲惫感就很好的贴合了安娜她和 Declan 在旅途当中看到的那些啊种种的时刻吧。你说这些时刻该怎么形容呢？有点蹉跎，比如说错过了火车，被民宿老板误认为是夫妻，然后呢挤在同一张床上彼此尴尬，还有相互试探着。那这首歌的名字叫 Day to Day, 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计划，没有目的地。那安娜最初呢对这种状况呢是充满抗拒的，因为她是一个就是那种凡事哈都是要按照清单来严格执行的人。但恰恰是这种过一天算一天的节奏，才让她能够慢慢的放下执念，开始看见眼前这个不太完美但是又如此真实的人。那这首歌呢在影片当中响起的时候，我想引用一位乐评人所说的啊，他说 Eulogies 的音乐会悄悄渗入你的血管，不是猛烈的但后劲儿很足。他温柔地会问着每一位在旅途当中的人，当计划全部失效的时候，你能够接受过一天算一天 day to day 吗？

这首 Day to Day 出现在影片《闰年》当中。说到这部电影，其实就电影情节来说哈，还是略显俗套的。但是如果你是想追求轻松片刻的话，这部电影真的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最后呢，我想用电影里面的这个问题，也来问问我自己，也问问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只给你60秒钟，你最想带走什么呢？好了，我们听的就是 Nat King Cole 的这首 More and More of Your Amour， 对你的爱意与日俱增，这首经典浪漫情歌，舒缓又深情，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了。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3: 我啱啱去完宝翠收你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2: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3: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4: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5: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

0: 想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两点到五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2: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3: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转。
4: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上个礼拜咧，欧瑞强嘅《爱重聚》演唱会竟然圆满结束，正所谓曲终人未散噃。Albert 咧真系唔舍得多伦多。呢几日仍然陪住佢北上寻幽探秘，影咗好多相添。正如潘宗明话斋 ，Albert 似乎应该系属于多伦多多过属于香港。而睇到 Albert 热爱大自然嘅景色，一见到啲雪，一见到啲湖泊，一见到啲树林、小桥流水，乜都影餐饱。呢啲咁嘅田园景色，似乎喺香港真系唔容易揾到。其实 Albert 应该谂谂搬埋过嚟多伦多，咁啲歌迷咪更加有福咯。不过 Albert 嘅巡回演唱会第二站要翻香港啦，而跟住咧再去温哥华，之后又上中国大陆，行程相当紧密。希望不久之将来再请到呢一位咁出色嘅歌手，再嚟到多伦多同大家见面，亦都预祝 Albert 咧喺跟住落嚟巡回嘅演唱会演出成功。好啦，今集嘅岁月流星咧系第224集，惯例同大家介绍下上半部嘅节目内容。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咧，将会是 Disco Fever Disco 狂热。我揀了一首由 Gloria Gaynor 演唱的 I Will Survive， 是要送给这位 Michael Wong。 昨晚在一个筹款的晚会上面见到的 Michael 答应了要点首歌给他听的 I Will Survive。 Gloria Gaynor 是1979年的，而跟着两位听众 Francis 和 Rosa 两位朋友是点了很多首 Disco 的歌曲。今日轮到为你介绍 Disco Duck， 演唱这首歌的就是 Rick Dees and His Class of Idiots， 年份是1976年的。在第二个环节是国语歌专门点，有两位听众 Patricia 和 SK 点了很多首国语歌，今日为你播出的就是一首由黄若思演唱的《归来吧》，而跟着一首耳熟能详的《今宵多珍重》翠屏原装的版本送给 Sherry。 听众 CK 想听一首 I'm Always Chasing Rainbows，这首歌很多个版本，它是由我选择，我帮你选了 Harry James。 其实这首歌是来自一首古典的音乐，是肖邦的作品，所以今天特登放在这个 Classics with Chaser 的环节为 CK 送上。至于上半部的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Freddy 点了首 The Beatles 演唱的 Yesterday， 年份是1965年的，而上半部最后一首歌要为 Joseph Chair 送上一首 The Doors 演唱的 Light My Fire，年份是1967年的，这首歌都很长，七分钟的。
2: Let's do it! Let's do it!
5: Disco 狂热
6: Disco
4: 70年代的 Disco 狂热可以说是席卷全球，相信很多歌迷都还印象深刻。乃当年有个号称为 Disco 女王的 Donna Summer，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呢，Donna Summer 并不是第一个 Disco Queen Disco 女王，而在她崛起之前这个咸头是属于 Gloria Gaynor 的。虽然 Gloria Gaynor 上榜的 single 不多，但仍然在那个年代她的知名度仅是次于 Donna Summer， 而最主要的原因就因为她在1979年所唱红的 I Will Survive 不但当时就被妇女团体和同性恋族群视为争取人权的代表歌曲，而这首歌咁多年嚟都始终系流行不衰嘅。呢位黑人女歌手 Gloria Gaynor， 1949年9月出生于 New Jersey。1971年 ，Gloria Gaynor 加入咗一队乐队，成为嗰队乐队嘅主音歌手，逐渐就打开咗知名度。到咗1974年咧，喺年底佢推出咗 Never Can Say Goodbye 嘅大碟，成为唱片史上最早发行专门以 Disco 夜总会为对象嘅跳舞大碟嘅歌手。这只大碟里面所有的歌曲呢全部都没有分段，即所谓 non-stop， 主要的原因就是方便给 Disco 的夜总会一直地播放下去。这种 non-stop 的手法呢后来蔚为风潮，很多 DJ 都纷纷仿效。到了1975年的3月，全美国 Disco 夜总会的 DJ 联盟呢就在 New York 举行了年度的联谊会，而投票就选出了 Gloria Gaynor 成为 Disco 女王 Disco Queen。不可惜呢，他这个称号只是保持了一年就被后来异军突起的 Donna Summer 所取代了。好，将这首这么经典的 I Will Survive 由 Gloria Gaynor 演唱的 送给这位

嗱，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系由 Gloria Gaynor 演唱嘅《I Will Survive》。先前讲到咧 ，Gloria Gaynor 本来系成为 disco 女王，咁但系后来咧就俾 Donna Summer 所取代。到咗1978年嘅春天 ，Gloria Gaynor 去到欧洲演唱，所谓福无从至，祸不单行。Gloria Gaynor 好唔好彩喺舞台上面跌咗落嚟，使到佢嘅脊椎咧严重受伤，入咗医院接受手术，足足住咗9个月嘅时间。而更加不幸嘅咧，佢妈妈又离开咗人世。咁好彩，到佢康复出院之后咧，佢继续努力振作。就喺1978年嘅12月中旬咧，《I Will Survive》呢首歌一出版咧，第一次就打入咗流行榜，得到第87名。22个星期之后，就喺1979年嘅3月10号，为 Gloria Gaynor 攞咗佢生平嘅第一个冠军，蝉联咗3个礼拜。喺1980年咧，呢首歌啊，仲得到格林美奖历史上唯一嘅一座最佳 disco 录音大奖。咁因为主办单位咧，随即由于 disco 狂热逐渐冷却，而取消咗呢一个奖项啦。好啦，介绍过 Gloria Gaynor 同埋佢嘅 I Will Survive 之后咧，跟住落嚟另外一首亦都好出名嘅 disco 歌曲咧，就要为 Francis 同埋 Rosa Choi 两位朋友咧送上嘅。呢首歌好得意喎，歌名就系 Disco Duck。演唱呢首歌嘅咧就系 Rick Diaz and His Class of Idiots， 年份系1976年嘅，睇下大家有冇印象？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五加五啊，等于五。
6: 五加五等于五。
5: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6: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元。
5: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元优惠噶。
6: 真系五加五等于五。
5: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0: 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国语歌专门点，
4: 听众 SK 同埋 Patricia 点咗首《归来吧》，呢首歌系由黄若思演唱。黄若思呢位歌手，佢原籍湖南，曾经从师胡燕教授，擅唱文艺歌曲。但佢其他嘅出名嘅歌曲咧，就有《踏雪寻梅》、《百灵鸟》、《你这美丽的歌手》同埋呢一首《归来吧》。而呢首《归来吧》咧，系改编自一首《Come Back》。Sorrento 是一首意大利的名曲的。好，请两位朋友欣赏黄若思演唱《归来吧》。

喺听过黄药师嘅歌声之后，跟住落嚟咧，我哋选播一首崔萍嘅名曲《今宵多珍重》。崔萍演唱呢首歌咧，都录咗好几个版本，而我选播嘅呢个版本咧，应该系佢最早期灌录嘅一个版本。呢首歌嘅作曲者就系黄福岭，填词嘅就系林达。嗱，后期咧，陈百强啊，有一首同名嘅歌曲《今宵多珍重》，将佢改编咗用广东话嚟演唱。由郑国光填词，但系节奏咧就改变成为轻快嘅叉叉节奏。

将古典嘅名曲填上新嘅歌词，同流行音乐嘅技巧结合在一起，成为欧西流行歌曲。早在好几十年前，喺百老汇音乐剧嘅全盛时期就已经有人尝试过。嗱，喺岁月流星，我都亦都曾经介绍过好多咁嘅例子。咁例如喺1953年嘅音乐剧《Kismet》里面嘅所有插曲，就系完全采用波罗丁嘅旋律改编嘅，其中仲以改编自《伊果王子》嘅插曲《达旦舞曲》里面嘅《Stranger in Paradise》最为出名。咁此外啊，仲有更早嘅作品噃，嗱，好似1918年嘅音乐剧《Oh Look》里面嘅插曲《I'm Always Chasing Rainbows》，就系根据肖邦嘅《幻想即兴曲》改编嘅。同样呢首歌咧，都系成为经典嘅。听众嘅 CK Chan 好想听呢一首《I'm Always Chasing Rainbows》，而呢首歌咧有好多好多嘅版本。出名嘅歌手唱过呢首歌嘅咧，就包括有 Perry Como、Frank Sinatra、Al Jolson、Judy Garland 等等。那 CK 任我介绍，我帮你拣嚟一首由 Harley James 演唱嘅版本，睇下你中唔中意。

刚刚听过的这首 I'm Always Chasing Rainbows 是由 Harry James 演唱的，送给 CK Chan。 讲过这首歌呢，就是来自1918年的音乐剧 Oh Look 里面的插曲，是根据肖邦的幻想即兴曲改编的。在这首呢，我们听一下原装的版本，是一首肖邦的钢琴音乐，请大家细心欣赏一下。

0: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24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Freddy 点了一首 Beatles 演唱的 Yesterday， 年份是1965年的。这首经典的 Beatles 名曲是欧西兰曲之中是一首被翻唱最多的一首歌曲，请大家欣赏 Beatles 1965年的 Yesterday。

0: 肉扣，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0: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3: 你都知啊
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飞走的鸡很想识飞，飞走的鸡不会放弃，飞走的鸡都想识飞，飞走的鸡想过放弃。

0: 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晚年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后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白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在诗篇的信息当中，有很多的经文都教导我们要等候神，要在神面前安静等候，耐性等候耶和华。这看起来或者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容易，然而等候神往往是难度极高的事。我们常常希望在祷告之后很快就能够得到神的指示，然后就往前行去做要做的事，最好不要搁置不动。可是等候神原来是极有智慧的表现，是明智之举。今天你是不是正面对一些你看起来是不可能、充满着困难的处境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继续的思想等候神这个题目，他并且列出忽略等候神所引致的后果，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诗篇二十七篇第十四节，诗人大卫这样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对很多人来说，等候神似乎是很奇怪的思想。到底什么叫做等候神呢？为什么要等候神呢？等候神会不会碍事呢？很多人内心对等候神都会有很多的疑问。到底何谓等候神呢？它算不算是浪费时间，还是别具意义呢？所谓等候神，意思就是暂时停下来，按兵不动，等候直到有进一步的指示为止。当一个人等候神的时候，他要做的就是留在现今的环境里，守着现在的岗位，不做任何活动，不做任何决定，直到从神那里获得很清楚的指示为止。这个叫做等候神。换句话说，等候神并不表示不做任何事情，而是在自己的现况当中放缓了自己所做决定的心态。那就是说，我们仍然在日常生活的运作当中照往常一样，只是特别在要做出决定的事情上，我按兵不动，我不立刻行动，而是等候神的指引，我才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我们问神说：神啊，你要我下一步做什么呢？下一步我当走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要很清楚

知道神的心意，明白他的原则。我们等神参与，等神发出指示，这是等候神。等候神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做，只坐在那儿发呆，坐在那儿等事情起变化，或者等神有什么作为，不是这个意思。等候神是积极的行动，是依然有活动的，虽是留在原地不再前进，但是却尽其所能的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知道神参与这个处境中，改变这个处境，或者给我们指引，叫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继续前行。 换句话说，等候神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积极的邀请神的参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有些人在工作上感到厌倦，不想继续做下去，很想转换环境，于是他索性辞职不做了。然后他说：“等候神。”他说：“工作已经辞掉了，我现在正在等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真正的等候，因为他已经先做了决定。 而现在他所做的是强求神来认可。当然，我不是说神绝对不会要我们辞掉工作，然后等候他的预备。但除非我们很清楚明白神的指示是要我辞掉现在的工作，专心等候他的指示，否则我不应该先辞职。我们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或者内心希望转换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决定。 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进一步的指示。然而，在还没有清楚得到神的指示之前，我们要继续留在现有的岗位上，并且尽我们所能的做到最好。然后等候神的引导，神的指示，我们才可以转换工厂，我们才可以有所行动。这才是真正的等候神。凡事要尊主为大，存着敬畏的心向神负责。基督徒的软弱常常是说呢？ 啊，这是神引导我来做这份工作的，但是当他莽撞的离开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是草率的离开，并不清楚是不是出于神的带领。而等候神是我们主动的、积极的，我们的心向着神，寻求神等候他所指引的方向。那么，到底等候神应该有什么正确的态度呢？很多人的性子很急，缺少耐性，当神不依着我的时间行事。 不配合我的理想和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气馁，感到不满。有些人甚至因此感到气愤，他觉得神为什么故意拖延时间呢？哎呀，我不等了，我自己也有好主意，有好计划，我也够聪明，我自己来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试探，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很多人都会堕入的危机，不等候神的吩咐而擅自走在神的前面。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掌控环境，他先有了自己的计划，觉得我的计划也很周详，我蛮有成功的把握，于是就把这个计划告诉神，他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就要神在他所行的每一步上赐福他。可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让神做主，不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主的意思。我们是等候他每一步的指引。当然，神的计划跟我们个人的计划。 会偶然有吻合的时刻，但是常常不是这样，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主，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要知道，神在天上，人在地上，我们的言语要寡少，要存着敬畏受教的心，放下自己的主见，顺从神的指示，而且耐性等候他，等到神做出清楚的指示为止。 不要因为环境的恶劣或者事情迟迟没有成就、没有改变而感到心烦，甚至于心生埋怨、心生不满。我们不要让负面的感受先充满了自己的心，感到神呐、啊，你好像偏心，你不关心我，你不爱我，你不管我的感受，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充满智慧的，都是出于他的爱。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 我们虽然好像看不见神在做事，但这不等于神没有为我们做事。我们要耐心等候，才可以看见结果。比方说，你在农家种田、种菜、栽培花卉植物，做园艺的工作，头几个星期工作好像是白费的，因为什么成果都看不见。但这并不表示你没有做工，你没有努力。那为什么没有进展呢？不是没有进展，因为种子是埋在泥土里的。 从种子发芽、生长到它开花，这需要一段日子，它需要水分、阳光的滋润。种子的本身会起变化，因为它里面有生命。

但那些活动都是埋在地里进行的，我们在泥土表面看不见什么，好像没有动静，好像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要是我们心急，我们等得不耐烦，就像我们对神那样，相信不到一个礼拜呢，我们很着急的就把泥土翻过来看看里边到底怎么回事，那真的就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我们不要因为肉眼看不见有所动静，就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进展。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耐性等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等候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等候神呢？好，我们来看诗篇37篇第7节。诗篇37篇第7节，诗人大卫在这里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大卫提醒我们要耐性等候神，我们要有一颗愿意忍耐的心，不论情况怎么样，我们都等候，直到神介入我们的处境，做他的工作。我们不但要耐心等候神，并且要用信心去等候他，要倚靠耶和华，这是信心的表现。我们要信靠神，要等候他，要耐心的等下去，不给时间设限，直到神按着他所应许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诗篇62篇。诗篇62篇，大卫在这里有很美好的提醒，我们看第五节。诗篇62篇第五节，经文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过程中，我们很想知道神的心意，很想确定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但愿这节经文能够提醒我们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的态度，我们是安静的等候，默默无声的在他面前。神会不会不知道我们在等他呢？当然不会，神知道一切，我们只要尽上我们对他的这份心意，他自然有他的美意和安排。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个性是活跃的，我们是耐不住性子的，我们很想做一些事情，我们很怕停下来，但是神偏偏要我们学习耐心等候他，默默的等候他，默默无声，专心等候。我们来看一看新约使徒保罗的经历。还记得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蒙主拯救的奇妙事迹吗？他被大光照射，扑倒在地，什么都不能看见，然后又听见主对他说话。后来有人把保罗扶了起来，以后亚拿尼亚奉主差遣按手在保罗身上，保罗的眼睛就又能看见了。之前神向亚拿尼亚说，这保罗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在人看来，保罗的经历实在是奇妙，他不但蒙主恩典拯救，又亲耳听见主的声音，然后他瞎了的眼睛又蒙主医治，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这么多的神迹发生在他身上。他在主里得到了新生，他的眼睛又获得医治。在我们看来，也许会觉得保罗应该带着这两个经历回到耶路撒冷去，站在城里最显眼的地方向群众做见证，因为当时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是一个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出名的人，所以在教会里人人都怕听到保罗的名字，他的形象很差。可是现在他的生命获得了180度的转变，如果保罗在这个时间挺身而出，以亲身经历来讲说神的作为，来述说神的奇妙，分享自己重生的经历，相信会在耶路撒冷造成轰动，也使许多人得到激励，这岂不是一件很有影响力的事情吗？也许我们会赞成，保罗啊，你应该打铁趁热，你立刻召集群众，你讲讲自己得救的见证，你说说自己从前是怎么样的，然后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你怎么样与主相遇，生命得到彻底的改变，你现在不但信了耶稣，而且还蒙神拣选要做福音使者，把福音传到外邦，要在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做见证。相信这很可能是我们的计划跟建议，我们觉得这样做是挺好的，因为保罗的经历这么特别，这么戏剧化，如果当时有神学院的话，可能我们还建议保罗你应该

该到当地的神学院再好好学习学习，以后传道你更有力量。我们会给保罗很多建议，这个建议，那个建议，因为我们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看，神的计划跟人的安排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怎么带领保罗呢？神要保罗往亚拉伯的旷野去，而且是单独一个人前去，在那里安静，在那里学习圣经，单独与神相处，等候他的指引。这是神在保罗身上的计划跟安排，跟我们想的差距很远。神不要保罗立刻投入工作，他要保罗安静的等候，耐心的等候神亲自的栽培。神在使用一个工人之先，要先塑造雕琢这个工人。同样的，我们看见使徒在出去传福音之前，他们必须在城里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不能轻举妄动，虽然他们领受大使命要往普天下去，但是去之前要在城里等候。等候多久呢？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明确的时间，他们等了十天。弟兄姊妹，安静在神面前独自默想和亲近他，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有利的，都是有益处的。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每天你最少要抽一段时间单独与神相会，抛开一切的杂事，安静来到神面前朝见他，享受与他的同在，跟他交谈，听主对我们说话，寻求他的指引。神必然要赐福这样的人。当我们看重神，尊重神的时候，神也必然会看重我们，尊重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这是肯定的。每一个人所走的生命道路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需要时刻与主亲近，都需要神亲自的指引。我们都不希望走错路，我们都不希望生命受亏损，我们不希望浪费时间。但是怎么样才可以保证不走错呢？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确据，我是走在神的旨意中？怎么样才可以得知神的心意呢？等候是一个秘诀，你要耐心等候，你要专心等候，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神一定会显明他的旨意，因为神乐意指引我们的道路。好，我们再看诗篇27篇第14节，大卫在这里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那么到底怎么样等候神呢？我们等候神不是消极的，而是充满期待，充满盼望的。当我们耐心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是学习对神有敏锐的心，有明辨的思想。我们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很敏锐地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过去的带领以及神丰富的恩典，我们就会有新的体验。我们也知道神会继续引领我们，他不会叫我们失望。等候神是可以学习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的，只要我们以一颗期待和积极的心去等候，而不是无奈消极的去等，我们就会有所得着。如果我们是带着盼望的心等候神，我们会对属灵的事物变得很敏锐，我们就能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你看大卫一连两次在同一节经文里，他提到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向着他的那颗心是坚定的，是不移的，是蛮有把握的，知道神的指示一定会来到，我们的等候一定不会落空，那必然是会有结果的。我们只要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专心等候就是了。大卫提到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壮胆不是没有惧怕。很多人以为一个有胆量的人就什么都不怕，其实不是。这里所说的壮胆，是在惧怕和惊涛骇浪中仍然有的平稳。每一个人的一生必然会经历到人生的风暴，风暴来到会让我们害怕，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一个安稳在神里边的人，即使处在风暴中，他却依然有内心那不能动摇的平静以及稳妥。所以我们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要有坚固的心，因为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除了等候神之外，我们还要仰望他的话语。请看诗篇130篇第五节，诗篇130篇第五节经文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知道神所说过的话，我等候他，我站稳在他话语的根基上。神会因着我们向着他的心而赐福给我们。凡等候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神必然会把最好的赐给他，不论在他的婚姻上，在他的职业上，在他的学业上，经济上，跟人相处的关系上，神都会一一赐福。当我们心思是定睛在神跟他的话语上的时候，神一定会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好，最后一样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我们不等候神，会有什么后果？一个不等候神的人，他会怎么样呢？在这方面呢，要提到五个要点。一个不等候神的人，他第一个结果就是，他会走出神的旨意之外，甚至落入撒旦的网罗当中。神说，你不要前进，直到我指示你为止。可是人如果知道神这么说，却不当做一回事，不去依从，而私自做主，即使那件事情本身是合神旨意的，但如果不是依着神的时间去做，依然是叛逆神的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必然是不能成功，也不能获得神所赐的福气。离开神的旨意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当人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就会处在一个极度脆弱的环境之下，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搅扰。撒旦会毁了我们的一生，他会让我们生命受亏损，叫我们远离真理，不但自己受亏损，主的名也受羞辱，这是不等候神、不听从神指示所带来的后果。在许多圣经人物身上，我们看见他们有这样的软弱，他们妄自行动，结果呢，遭来许多自己无法处理的后果。第二个不等候神的结果是，神的计划会因此受到耽延。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做某些事，神已经动工了，正在预备的阶段，可是我们竟然等得不耐烦，我们拒绝再等，结果神本来已经计划好的事只能暂时搁置，这实在是很可惜的。我们不知道神要预备我们的时间是多长，这是基于神的智慧和主权，他向着我们的意念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有时候神知道我们前面需要更大的信心去面对挑战，所以他要我们多等一会儿，为了要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能够接受他的装备，好加强我们的信心。可是如果我们给时间设限，我们放弃等候，就等于功亏一篑，这是很可惜的事。第三，不等候神的后果会为我们自己带来痛苦。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做见证说呢，她因为受不了丈夫的无理对待，感到沟通困难，而最后跟她丈夫离婚了。可是离婚之后第三个月，她的丈夫竟然信了耶稣，而之前这个妻子怎么样劝导丈夫都是无动于衷，但是现在竟然信了耶稣。可能有人会说，是离婚使这做丈夫的回头了，其实不是，因为离婚从来就不是神的心意，神不会借着得罪他的事情而造就另外一件顺服的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位姐妹应该再多忍耐三个月，等神的工作出现，就不会发生离婚这件事。当然三个月之前，就说这姐妹决定要离婚的时候，她不会知道要等多久，对她来说好像是无期徒刑，但是谁晓得她只要再多等三个月，神就会有奇妙的作为在她丈夫身上。我们很同情这位姐妹，但是也为她感到惋惜。不但婚姻上是如此，工作上也不例外，有的人轻易辞掉工作，动辄离职，因为工作环境不如意，有一点不顺心，他就挨不了，就不做了。但是我们要问，在离开之前，我们有没有慎重考虑，有没有专心求问神的旨意呢？是神指示我辞去这份工作吗？为什么不靠着主在这个逆境中生存，继续为主发光呢？消极的做法，逃避的做法，往往不是好方法。神总有他更美的途径，是我们测不透的。在婚姻方面，有些人过了适婚年龄，虽然已经把婚姻大事交托给神，但是却等得不耐烦，认为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快四十岁了，但好像还没有遇到适合的对象，好像神还没有为他预备，于是他就自作主张，随便找个对象就嫁了。这个后果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常常是不美满的，不幸福的，是痛苦的，因为不是走在神的旨意中。第四，不等候神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容易

0: 连累别人，甚至于会害了别人。人不是独居的个体，我们需要跟别人建立关系。我们有父母，有配偶，有儿女，有朋友，有同事，有许多不同的关系。然而，当我们不顺服神，走在神前头的时候，我们就会伤害到别人，或许是我们的家人，或许是我们的亲友、同事，甚至于可能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很多无辜的人因为我们不能等候而受到牵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乐意把他的心意显明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等候他，谦卑在他面前，不论大事小事，我们都交托给他，等候他的引领。在经济上，在工作上，在交友上，在前途上，在各方面事情上，我们都认定他，积极地寻求他的旨意，然后才起步。这对我们跟周围的人都是一个保障。最后一点，不等候神会带来的后果就是生命将会变得一团混乱。今天很多人的人生充满各种困惑，没有方向，没有成就，没有目的，也没有动力。礼拜一到礼拜五忙碌工作上班赚钱生活，赚了钱之后花钱休闲，完全没有长远的计划，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不晓得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投资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每一天浑浑噩噩的活在混乱当中。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创造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他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愿意寻求神，愿意等候他，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充满意义，人生也充满喜乐。等候神是不容易学习的功课，是我们一生要努力学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感到不甘愿失去神为你预备而你所不知道的福气吗？你是不是不甘愿就这么损失了？求主帮助我们在等候神的功课上有更深的学习。好，今天的讲题等候神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我们未必时常知道神要我们等候的用意，但是如果我们肯等候神，必定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

0: 州园林美景只由79.99元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高海宁。
4: 阳光，
5: 早安，
4: 多伦多。
6: 早安，听众朋友，6:30呢？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直播节目，我是一民。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9月15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今天白天呢，70%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9公里，最低气温14度。展望明天星期三，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平时咱们都说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凉，发现没有，这个每一次下雨之后呢，哎，天气逐渐的转凉了。不过呢，到中午时分的这个气温还都是相当之不错。目前大家这个进入秋季之后呢，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啊，小朋友都开学了啊，大家都加紧赚钱，马上有中秋、圣诞，各种的节日都来了，而且呢，各种的费用也都是不断的涌来呀。每家关税站到底咱们的商品反映在这个货架上又如何呢？哎，咱们分享一个这样的这个说法啊，每家关税站啊正在打开，那为何加拿大有些商品反而呢是便宜了一些？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啊？比如说 Tesla 汽车在加拿大买呀、便宜近了45%，婴儿床便宜40%，连12罐装的这个可乐，美国的价格也都高出了30%。哎，那你说价格战啊，税率都有变化等等，是不是加拿大商品更贵了呢？哎，反而是有的商品更便宜，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啊？很多人担心呢，咱们加拿大商品会越来越贵。新一轮的跨境比价呢，出现了相反的一幕。以前呢，咱们觉得美国好多商品便宜，咱们甚至开车过去买，然后呢再带回来。那环球邮报近日比较了40多款的商品在加拿大跟美国的税前售价啊，税前啊，发现了其中部分商品在加拿大的价格呢更便宜，包括汽车、家电啊、鞋呀、服装啊、食品呢、药品呢，还有日用品等等。汽车反差尤其最大，比方说 Tesla Model 3啊，后轮驱动版在咱们加拿大价格低了近45%，福特 F150 基本款在卑诗省温哥华购买，比在美国华盛顿州啊购买低了4200加元。Honda Civic 基本款，还有 GMC 啊 Terrain 等等的高配版，在加拿大也都便宜了近15%。所以说啊，基本上啊，就汽车呢，价钱还差得蛮大的啊。日常用品啊，沃尔玛当中的一款呢，婴儿床在加拿大便宜了近40%啊。家得宝当中的一款呢 ，KitchenAid 微波炉啊，换算了这个汇率之后啊，美国价格比咱们加拿大高了35%。这他举的例子啊，那 Nike 的运动鞋某个款啊，美国贵22%，500片装的啊 Tylenol 也都贵了27%，美国贵我12罐装的可乐也贵了近30%。啊，那当然也不都是什么在加拿大都便宜啊。那当中啊，微软的一些这个啊，这个 Xbox 啊，苹果新款的 iPhone 啊等等啊，加拿大比美国贵了350多加元左右。 那为什么这价格不一样啊？有的款式在啊这个汽车啊

鞋履啊等等啊，在这个加拿大反而便宜呢？那专家就分析说了，关税还有汇率这两个主要因素啊，影响了这个价钱啊。两国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都影响到两边商品的售价啊。那就分析说了，零售的这个方面就说了，加拿大幅员辽阔，市场小，那么大的地方，但是人比较少啊，经营的成本较高，过去商品呢也都是啊这个比较贵一些。但美国的一边成本呢也在上升，大部分关税的成本呢正在向下游转嫁。那对了，因为这个它进口的成本多了嘛，所以呢当这个进口商在卖这个商品的时候怎么办呢？肯定转嫁到这个之上啊，甚至呢一些零售商啊会在增加的关税成本之外呢再进一步的再涨价，就借这机会涨价，那提高利润率啊。另一个原因就反常了，加大市场比较弱，反而可能压住部分商品的价格。对了，你随便涨，涨完了没人买呀，所以说呢他不敢把这商品涨得这么多啊。那这个美国这个佛罗里达的国际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就分析说呢，跨国企业除了汇率，还会按照当地的需求和消费者的购买力来定价。这说的太对了啊，那你要有的放矢，要比较实际哦，你随便定价，定完之后没人买了，为什么？超出了我们的消费能力，我口袋里只有那么多钱啊，你定的太高呢就没人买了。所以美国人的平均可支配的收入呢比咱们加拿大人是高的，而加拿大经济相对是比较疲弱的，所以说企业为维持加拿大市场的份额，可能愿意接受较低的利润率。对了，那没办法，他只能自己吸收，把利润率降低，这样的话呢才有人买啊。因为加拿大本来这个啊幅员辽阔，人口少，经济跟美国没得比，所以说你可以漫天要价，但是我们也可以不买。那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企业只能为了维持加拿大市场的份额怎么办呢？愿意接受啊较低的利润率，那只能把利润率降低，就是自己吸收一部分的当中的这些啊关税方面的费用。那汇率也影响着这笔账，美国不少大学呢都做了这方面的分析啊。大型零售商设定价格之后呢，通常不会频繁的调整，因此汇率变了，两国的零售价格呢未必马上就同步的进行变动。所以说汇率有影响，消费能力也都影响啊。这次比较呢40多款的具体的商品啊，不能由此就认为咱们加拿大买什么都比美国便宜，也不是啊。差价也可能随着关税啊、汇率啊、商家自己调价等等啊而进行改变。所以说以前咱们说了，哎，去开车去美国买就便宜一些哦，这是老的经验。那对部分的商品来说呢，这东西说法已经不灵了啊。那所以说咱们还要货比三家，咱们说了要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

0: 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今天白天气上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9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4度。明天星期三，七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6点45分，路况方面，斯利的信件 C 二的 C 的 Montgomery 的 Young 到 Allen 到 Eastington 比较多车，斯利的东西线 Mavis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 Victor Park 附近也都比较多车。DBP 南行线 Shepherd 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 Rutherford 附近 Shepherd 附近比较多车 ，C 平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另外呢，在这个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Erin Mills 多车 Dixie， 搭乘的东行线 Jameson 附近行车缓慢。
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7。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1: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何妹，
3: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2: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的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2: 加上独家店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抽车啦。
4: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总理卡尼今早会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讲话，并且会和本国最大的退休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晤，而数以百计的企业高层和环球的资产经理出席由昨天起一连两天举办的加拿大首个国家投资峰会。卡尼的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吸引1万亿元的新投资。联邦政府在峰会昨天召开的同一天宣布税务政策的新措施，以吸引投资者，投资超过10亿元或者以上的人士可以优先加入一项会提供加拿大税务局具约束力决定的计划。而至于沙省的省长莫尔就宣布扩大在沙省的贝尔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项目，缅省的省长基纽就宣布缅省将免除用于 Port of Churchill 的重大资本支出的销售税，以吸引对能源走廊的投资。有原住民的领袖、环保团体和工会的领袖就批评这个峰会，他们说担心本国的公共服务输送管道和武器制造的未来。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在今早的10点半召开记者会，下午4点启程前往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之后前往英国的利物浦。而卡尼在斯特拉斯堡期间会应邀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状况咨文，以及与欧洲议会的成员会晤，寻求加强加拿大和欧盟在贸易、投资以及安全方面的联系。卡尼在利物浦期间会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谈，讨论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等的领域。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今天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说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6% 的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受影响的包括金属、纸制品等等。美国官员说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5% 的商品取消所征收的 50% 的关税，而这些产品包括水泥、糖、卫生纸和钓鱼鱼竿等等。总理卡尼上月决定终止跟美国进行的正式贸易谈判，华盛顿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就在本月实施反制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继而做出更多的关税威胁。卡尼说，美国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的要求会损害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皇家银行发表调查报告，显示在有18到40岁成年子女的加拿大父母当中，51%表示过去一年仍然有为子女提供财政的援助，而当中56%说有协助成年子女应付食品杂货的开支，43%说有协助应付意外或者紧急开支，24%表示有协助支付租金。报告发现，这些父母平均向成年子女提供6151元的财政支援，24%提供超过10000元。调查是在7月20号到8号，透过了互联网访问了1000名由18到40岁子女的加拿大家长而成。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8月份住宅成交量37504宗，按年下跌6.9%，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下跌0.7%。协会的高级经济学家卡斯卡特表示，通胀的风险上升以及可能加息削弱经济的环境，影响楼房的销售。上月全国平均的住宅成交价是668219元，按年上升0.6%，新放盘量按月上升3.3%，扭转之前连续3个月下跌的局面。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一名少年被射杀的事件，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3点半，在北约克的 Jane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遇袭少年送医抢救，最后伤重死亡。而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个滑板，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属于受害人亦或是逃离现场的旁观者。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也没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昨天形容这是另

人悲伤的一天，也都呼吁疑犯联络律师，然后去自首。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大陆今天起实施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共有19条，当中定明部分情况之下不准出境，包括涉及非法出入境、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以及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人士。而外国人申请入境时，若作出虚假陈述，因妨碍国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因骗取出境入境的证件、非法出境入境受到行政的处罚，依法不准入境。而网信办较早之前发文否认新的规定是闭关锁国，强调只针对高危目的地和异常的出行人员，包括可能涉及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和非法技术转移等情况，而非是普通出行。美军首度披露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以加强威慑力。空军部长麦因克到马里兰州出席一个会议时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的武器，能够保护美国军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而强调必须要维持美国的领先优势，包括在太空领域，确保能应对挑战和威胁。他拒绝透露已经部署了哪一款的武器，以免影响威慑力。华盛顿邮报引述华府官员指出，美军的部署有能力摧毁敌方的卫星，防止美国的卫星受到攻击。空军的发言人表示，在太空的部署可以用作进攻和防御的用途，也都指出因应中国和俄罗斯近年的武器试验和实战的部署，太空已经成为作战的领域。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一向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而西部沿岸三个军事的重镇被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最少有13名的平民受伤，有房屋和汽车受损。南部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也被数十枚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和弹药库等都受损。6个沿岸的省份一度发布了危险警报之后解除。胡塞武装证实已经夺取红海南部具战略意义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又指沙特领导的联军也对也门西南部最少2处的地方施袭，最少有3人死亡。航海追踪的数据显示，作为中东主要航道之一的红海曼德海峡，星期一跌至只有21艘的货轮通过，低于前一天的28艘。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说，联合国安理会应法国的要求，将会在今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曼德海峡的局势。美国传媒报道说，国防部监察长就伊朗战事发表的首季度的报告推算，截至6月底，战事消耗的弹药总值223亿美元，同期战争的总成本超过330亿美元。报告整合国防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等部门的数据，只在战事的首几个月，美军向伊朗的目标发射大量的弹药，导致战略的库存短缺，暴露先进武器弹药补给在工业基础方面的瓶颈，累计50多架的战机受损或损坏，而导致6名的军人阵亡，加上中东各地美军设施遇袭，中央司令部要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美方支援中东的行动需要14到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也都指出，美国在中东地区多个外交的设施遇袭，导致约1.84亿美元的损失。战事头四个月，有多达3500名的外交人员撤离。中国大陆通信软件微信近期开发原生人工智能的助手小微，正进行小范围的测试，功能引起了隐私的争议。有参与测试的用户指出，小微作为系统当中的内置功能，入口无法彻底关闭或者解除安装，记忆和个性化和帮助模型改进设定的选项也设为开启，意味着相关的数据可能会被长期的留存。有意见忧虑，聊天的记录、图片，甚至已删除的朋友圈内容，都可能会在不知情下被小微翻阅，用于训练模型侵犯隐私。微信发文回应说，有关小微直接读取聊天记录、偷看所

0: 所有隐私贴文都是事实，强调小微能接触的信息不会超过用户本人可查看范围的权限，只有在用户主动发起问小微功能的时候才会读取指定的聊天记录，在分析总结之后，原始聊天记录不会被保存，是用完即弃。一名中国人涉嫌窃听南韩济州机场的通讯内容被当地的警方拘捕。报道指出，被捕的中国人只有十多岁，而曾多次单独出入南韩，上月27号再次由中国入境济州，随身携带无线电收发器，在机场的瞭望台窃听塔台与飞机之间的通信内容长达一个半小时。他涉嫌违反通信秘密保护法，在非羁押状态之下接受警方的调查，目前被禁止出境。警方又在他的照相机当中发现了多张南韩军事设施的照片。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一连三天举行。日本传媒报道说，日本防卫省的研究人员和派驻中国的武官未获邀参加。获邀请出席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早上出席对谈的活动，提及到中日关系，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收回涉台的言论，并清晰表达日本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鸠山认为，台湾问题涉及更大的利益，比钓鱼岛的问题更重要，中日双方应就此议题进行对话。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昨天指出，这次论坛共有接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与会，包括60多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的代表，形容与会的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观。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1: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2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和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

0: 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2: 金黄餐厅、
1: 清风到家、
2: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Premier Toyota 荣华月饼、
2: 唐夏烧腊、
1: 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2: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1: 陆福海鲜酒家、
2: Warden 英歌魂、
1: 坤记竹生面、
2: 安盛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Just kiss me right now, right now. Yeah.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3: 你也知道呀，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0: 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是5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今天白天气温就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2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9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明天星期三同样气温就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7:21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 的新线 C2 的 Salem Markham 的 Young Allen 到 Eastington 行车缓慢，4 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gh Ontario 这是在 Collector， 另外 Dixie 到 Kill 也都比较繁忙。 B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Major Mac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Texan Road 开始堵车。 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407堵车的 Corny Park Drive 因为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401东行线的交流道左线受阻也都有事故，427南行线 Derry 慢驶到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 QW 多伦多方向 Red Hill Valley Park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另外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另外 Westmore 一直多车到427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5: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3: 是啊， Montera 坐落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
5: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3: 不要左思右想了，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6: 9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施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施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施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财经新闻报道。
4: 安听的朋友，7:24在财经新闻方面，彭博引述消息报道说，德国政府计划推出一系列的经济安全的措施，保护产业免受中国的冲击，包括可能对中国的混能电动汽车征收新的关税。报道指出，德国多个的政府部门正在梳理德国经济对中国的脆弱环节，并评估一系列应对的方案，潜在的措施包括新的关税、强制成立合资企业、加强审查投资和 出口等，涵盖的领域包括贸易、防御、政府采购、企业供应链、关键原材料和技术的出口等等。报道指出，总理默茨寻求内阁下个月14号之前批准相关的措施，并和法国合作，争取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支持，为10月下旬举行的中欧贸易措施

章做好准备。报道说，部分德国的官员希望建立一套能够审查甚至限制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制度，适用于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敏感的领域。德国政府也都计划调整产业支持的政策，将财政资源更多的投向价值链当中的薄弱环节，包括为关键的原材料寻找替代的来源，扩大本土加工能力等等。预料供应高度依赖中国的金属、钨等都会受到关注。中国大陆八月份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3%，较七月上升0.1个百分点，创5个月来的新高。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升0.1个百分点，达到5.3%。头8个月，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与去年的同期是持平。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就业的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的季节性在上升。中国大陆八月份主要经济数据分化，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按年升0.4%，差于市场预期的升0.8%，也较上月放缓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5.2%，高于市场预期的升4.8%，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差于市场预期的跌7.1%，跌幅也较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而其中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按年跌19.9%，较七月份扩大0.7个百分点。八月份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在5.3%。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美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本国有调查显示，过半数家长仍然有为成年子女提供财政援助。多伦多有住宅单位今朝发生二级火警，初步消息话一名男子有生命危险。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9月15号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器。今朝喺翻直播室度同你报交通啦。今朝早咧，如果你喺 Aegis 地区出嚟咧，要份内留意早少少出门口啊，因为401沙田线咧，平时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都繁忙嘅，但系今朝早去到西林咧，左边线咧有交通意外，所以现时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呢个塞车路段咧，系近乎好似唔喐咁滞嘅，可能要令到你花多少少时间咧，先至可以入到嚟士嘉堡。咁而另外401沙田线咧，就由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World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到 Highway 6 North 多车，由 Mavis 到 Huron Carroll 嘅 Collector 咧系繁忙嘅，特别挤塞嘅路段咧就是、由的士一路塞到去 Q 嘅。咁而404南行线咧喺 Davis 到 Davis 到 Mulock 咧已经繁忙啦，去到 Major McKenzie 咧有短暂时间咧系有慢驶，而特别挤塞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一路到 Don Mills 嘅。48号南行线由88号公路到 Line 5行车缓慢，跟住喺 Major McKenzie 嘅右边线嗰度咧系有交通意外受阻嘅，所以现时48号高速公路由 Teston 到 Major McKenzie 嘅肇事现场咧系非常挤塞，而48号南行线就 Finch 塞到去401。401南行线咧除咗平时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都系行车缓慢之外咧，今朝早咧亦都见到喺401东行线咧个入口嗰度咧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嘅。虽然话咧呢一个交通意外咧已经移咗路肩啦，咁但系401南行线由 Derry 到401咧系分内挤塞。403东行线咧去到 Waterdown 咧有交通意外中线受阻，所以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咧已经系慢驶。而427南行线当然个问题就系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系有长期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由 Derry 开始已经系慢驶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Wet Hill Ferry Parkway 到 North Shore 多车啦。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一路塞到去427嘅，因为嗰度有个坏车停咗右边线。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wn 到 Jamison 系繁忙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6: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7: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8: 双黄白莲蓉，
7: 我几啊！
9: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
10: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1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2: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0: 688 AM 430周六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钟安妮。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9月15号星期二早上的7点37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回到多伦多呢，确实发觉其实整个气氛是很不同的，昨日朝早呢可能在中间呢不需要讲嘢的时候呢都会出去酒店那里看下，发觉车上面呢，即是不是车上面，路上面呢车都不多架的，但是相对于在多伦多呢，你真的发觉在7点多钟接近8点钟呢很多高速公路已经是有很多挤塞的情况，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慢慢能够忍耐一下啦，即是有时都是的，朝头早如果你说早五分钟出门口呢，整件事将会是很不同，你会更加他条地呢，就算一旦有任何交通事故呢，你都不需要特别担心呢会不会是令到你自己呢突然间慌转大乱。不过今天呢见到这一单可能是跟房屋销售有关的数字呢，都令我不禁想想，咦不是睇返呢，在过去一个八月里面呢好多的现场直播呢都好像好多人去睇，咁但是原来呢买屋的人士呢又不是想象中咁多，原因呢未必同楼房价格有关，反而我会想睇还睇啫，始终喺夏天都系放暑假。对于好多人士嚟讲咧，就唔会喺一个轻松嘅心态入面咧，去作出一个人生嘅重大决定嘅。睇翻咧，相对于2025年嘅八月咧，整体上面加拿大嘅房屋销售数字咧下跌咗6.9%，成个八月咧系卖咗37,504间房屋嘅。咁如果你话咧经过季节性嘅调整咧，按月咧亦都系跌咗0.7%。咁虽然你话睇翻全国嘅售价嚟讲咧，系有轻微嘅上升嘅，68,219元，相对于咧一年之前咧系上升咗0.6%嘅。咁但系如果按月嚟讲咧，因为新嘅楼房销售嘅一啲放盘嘅数字咧，亦都有增加，升咗3.3%。咁所以变咗呢个亦都可以话咧，夏天入面咧，等我哋知道一啲同房屋销售有关嘅数据，因为始终咧今时今日你都睇翻，唔系话咧个个都一定要买楼或者一定要咧投资房屋嘅，但系始终房屋嗰个销售系几影响到咧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嘅一个情况。今朝嚟讲咧，虽然都系凉啲啊，但系仍然有17度嘅气温，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16度嘅感觉，相对湿度72%，最近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9到33公里不等。今日嚟讲咧，虽然系多云为主啊，中午咧。应该话早上咧，同埋下午时分咧，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24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7:28嘅。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美丽多伦多确实系个安乐，同你睇下咧出面嘅交通情况啊。401西行线咧去到西林嘅交通意外咧，封多咗一条左线，现时两条左线受阻，需要由 Brock Street 去到西林咧，近乎唔喐咁滞。有啲朋友改行 Highway 2嘅，咁但系都系比起往常咧系会更加多车噶啦。而401西行线咧，就由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Road 咧，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行车缓慢。401西行线咧去到25号公路啊 ，Highway 25咧会有短暂时间慢。而401东行线

0: 先由 Townline 到 Six Dock 多车咧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咧系行车缓慢，跟住再由的士塞到去 Q 嘅。星期四南孟先由 Davis 到 Millock 繁忙，去到 Major McKenzie 短暂时间慢驶，而四零四 DPP 南孟先由 Finch 一路塞到落去 Don Mills 嘅。西伯南孟先喺 Highway 88到 Line 5多车，而去到 Major McKenzie 嘅交通意外优先继续受阻，由 Tesson 开始咧已经比较挤塞，而西伯南孟先最南端由 Finch 塞到去401嘅入口。410南行线除了往上由 Sandal 活到 Queen 繁忙之外，今早410南行线入去401东行线的入口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应该说左线和左边的路肩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由 Derry 开始已经比较挤塞。而403东行线介乎 Waterdown 的交通意外中线继续受阻，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已经慢驶。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单线开放，由 Derry 开始已经慢驶了。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Wet Hill Ferry Parkway 到 North Shore 多车，而入到去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继续由 Mississauga Road 开始慢驶直至427为止，因为那里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在那里。再就是加电纳的东行线由 Park Lawn 到 Jameson 行车缓慢，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2: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 9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乐器随想
9: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同一件事情，得出来的结果可以说截然不同。平时在直播室都会分外抖擞精神，因为始终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之紧张，要看住最新的资讯，还要用词精准，不可以有任何的错漏。所以有时自己都会觉得翻工真的会俾到自己好多嘅紧张，好多嘅压力。但係相反，寻日虽然同样都係开工，但係因为喺一个放假嘅情怀入面去做节目呢，最起码自己嘅装束都有啲唔同，所以做节目都会轻松好多。但係有时自己唔可以成日都係用咁样嘅心态嚟去面对自己嘅工作嘅。所以今日返嚟直播室又要投入返嗰种紧张嘅情绪。虽然话有时紧张可能仲会令到自己压力上升，会不知不觉间低做咗一啲可能自己都估计唔到嘅错误。但係始终人生就係咁样㗎啦，我哋唔可能成日都係太过轻松。而有时呢一份紧张嘅催逼可以令到自己做事更加谨慎。只不过有时能够用轻松嘅心态去面对自己嘅工作呢，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而或者问返你呢，喺你平时面对自己嘅工作嘅时候，你嘅心态会系点样呢？係真係好认真地去面对呀，好紧张地去着重每一个细节，定是说任何时刻都是懒懒行求求其其呢？虽然你说求求其其过日神，够钟翻工够钟放工，表面上看起来

0: 空闲嘅时间俾你去慢慢完成啫。真系一旦要赶嘅时候，你嗰种唔能够加速嘅心态，就好容易会拖慢晒成个团队嘅进度。一个人慢系你自己嘅事，但系如果因为你令到成个团队都系唔能够有效率地去完成嗰啲工作咧，咁样呢个绝对唔系团队入面所应该有嘅情况。而有时纵然真系好紧张、好认真去做嗰件事，会令到自己有啲辛苦嘅。咁但系翻得工，你就真系唔好预咗嗰几个钟头都系可以他他条去做晒嗰啲事啊！照计，如果你真系能够尽心尽力去完成你嘅工作，每一日喺你收工嘅时候，你都系应该会有好疲累嘅感觉。咁其实系好事嚟嘅，因为你越疲累咧，当你真系喺夜晚瞓觉嘅时候，你越会发觉嗰种休息嘅可贵。相反，如果日日都系求求其其，好似冇乜压力就可以收工翻屋企，因为你自己唔喺嗰个疲累嘅状态咧，夜晚有时你就唔系咁容易可以瞓得到觉，因为根本上你都系冇嗰种攰嘅感觉。所以有时喺夜阑人静准备入睡嘅时候，可以立刻入睡，或者某程度上面就系代表你嗰日工作嘅态度系唔系认真。所以尝试从呢一点去反省下你自己工作时候嗰种嘅心态。真系就算系攰，呢一份攰亦都可以代表你对工作嘅积极嗰种投入。而当你真系准备入睡嘅时候，能够因着疲累能够安然入睡咧，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几咁美好嘅境况。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消委会踢爆超市稳笨优惠，有折扣竟比冇折扣贵。但仍然所识超市经常推出不同的促销优惠，但是优惠背后隐藏魔鬼细节，被指如同稳笨。消费者委员会调查3间大型连锁超市，包括百佳、惠康同埋伊昂嘅货品，发现买一送一、价人民代件等多买优惠未必较抵买，实际折扣可能远低于5折。有产品优惠期内价钱甚至较优惠前更加贵。调查又发现，大包装货品嘅每单位价格比小包装高出35%，反映大包装未必喺所有时段都较为着数。 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适宜多比较货品嘅。

每单位价格同埋过往售价，避免单凭优惠形式或者包装大小作判断，并且建议超市喺价格牌上标示货品嘅每单位价格，提高价格嘅透明度。消委会早前对百佳、惠康同埋伊朗嘅222件常见货品进行咗为期47个星期嘅网上价格追踪调查。调查期间，百佳、惠康共48件货品曾经提供买一送一、任拣两件，其中一件免费或者加1元多一件嘅多买优惠。可惜消委会发现，部分货品喺促销嘅时候标示嘅单位售价较非促销嘅时候为高，若果与非促销时段嘅单件售价相比，实际折扣远低于5折，甚至可能低到去零。以150毫升装嘅淘大小磨麻油为例，百佳推出买一送一优惠，其他货品嘅单位价格分别系20元同埋22元，优惠之下平均每件售价就系10元同埋11元。可惜优惠推出前嘅非促销时段，佢哋嘅单位售价一般系14元，个别时段更加低到去10元。若果以14元作为基准比较，即系折扣幅度最高只系29%。部分时段优惠结算之后嘅平均售价，甚至较非促销时段嘅单位售价为高。惠康亦都曾经就该产品推出任拣两件，其中一件免费优惠，优惠期间平均每件售价系11元。可惜货品喺优惠开始之前，最高单件售价就系14元，即系折扣幅度最高只系大约21%。而有部分时段，货品喺优惠开始之前嘅最高单件售价就系10元，即系折扣之下价钱比冇折扣贵1元。另外，消委会将货品容量或者重量统一换算为每100克或者每100毫升嘅每单位单价进行对比。喺15组可同日对比嘅同款不同包装货品当中，有7种曾经出现大包装每单位单价高于小包装嘅情况，价格差距介乎2%到35%。例如，惠康售卖嘅可口可乐2公升装，每100毫升单价系大约7.5至1元。高于1.25公升装嘅6.8至9.5毫子，部分时段大包装单价最高可以较细包装贵大约32%，反映较大包装货品未必喺所有时段都较为着数。3家超市分别作出回应，就多买优惠调查结果，百佳指个别产品喺促销期间嘅单位标示价或者会轻微调整，但系透过优惠购买之后，平均每件折实价普遍较一般零售价低20%至50%，整体为顾客节省开支。至于每单位单价，百佳指由于相关推广期主要集中喺细包装嘅产品，而佢哋嘅优惠幅度较大，因此部分细包装产品嘅每单位单价会比较大包装为低。这个属于特定推广安排所致，并非长期定价趋势。而惠康就表示，货品售价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原材料成本、物流开支、汇率变动、市场供求和供应商定价策略等。至于不同包装规格和促销优惠，相关定价会综合考虑来货成本、市场供求、供应商支持和推广机制等因素，因此不适宜只以单一情况作概括比较。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呼吁践行多边主义，防范核扩散。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在星期一于奥地利维也纳揭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默宣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今次大会的致辞，致辞指今届大会召开之际，全球正处于深刻动荡和不确定之中，针对核设施的袭击日益增多，核扩散的诱发因素正在增加，而防范核扩散的护栏就在度瓦解。同时，世界正处于核能发电革命的关口，这场革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审慎的管理和监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开幕致辞中指，当今时代呼唤多边主义，虽然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类似机构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在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回归常态至关重要。今次大会将会持续去到星期五，共有包括国际原子能组织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的接近4000人参加。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乘搭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是就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当日要立刻返回伊朗首都德克兰。日本床褥商举办睡眠大赛，睡90分钟可赢到超过200万日元奖金。
日本藏族品牌 Koala

0: JP 日前宣布，将会喺十月初于东京举办一场别开生面嘅睡眠竞赛，参加者只需要瞓喺床褥上面瞓90分钟，就可以夺得2,220,000日元嘅冠军奖金。大会并非单纯比较边个瞓得最耐，而系通过监测睡眠质素，分析参加者入睡所需嘅时间、睡眠深度同埋质素，以及整段睡眠系唔系稳定，再按照由医生监修嘅评分制度嚟计算各人嘅睡眠分数。参加者将会同时瞓喺 Koala 嘅床褥上面，戴上睡眠监测仪器，展开长达90分钟嘅睡眠竞技。呢项比赛将设有3个赛事，每场大约20人参加，分别喺中午12点、下午2点半同埋下午5点开始。主办方喺奖金方面亦都花咗心思，佢哋以睡觉时候常用嘅 Z 作为灵感，将冠军奖金定为2,220,000日元。除了总冠军的奖项之外，大会另设有熟睡下潜奖，以表扬睡眠深度出色的参加者，还有翻身杂技奖，颁给睡姿突破仰睡、侧睡和俯睡等常规睡姿的人士。主办方会在赛前为参加者进行助眠练习，大会还会随机发放影响睡眠品质的睡眠道具。另外，在比赛期间，参加者还会遭遇突如其来的睡眠干扰，因此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继续睡眠的能力将会决定谁能够赢出来。主办方指出，根据经合组织2021年的调查，日本在33个受访成员国当中平均睡眠时间最短，所以希望透过今次比赛以轻松的方式唤起大家关注睡眠质素。今次的比赛希望能够提醒当地民众，在忙得连睡觉都要比赛的年代能够安稳入睡，本身已经是一种难得的能力。今次比赛活动是免费参加，年满20岁的人士就可以报名，但是必须符合健康和安全条件。报名日期由今个月4号上午10点开始，至到16号晚上11点59分截止。如果申请人数过多，将会以抽签决定参加名单，现场另外预留少量即日参加的名额。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好多人咧都宁愿啊喺个舒适圈里边咧系重复工作，都唔愿意咧接触啲新嘅事物或者新嘅任务，惊住咧系做得唔好，又惊做错。但系机会永远就系藏喺新挑战入面嘅，唔肯踏出舒适圈，咁就永远咧只可以原地踏步，升职加人工咧就真系冇你份噶啦。所以想要突围，就要养成尝试新事物的心态。上司提出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要急着去拒绝，应该先想想的是，这件事可以令到我学到些什么呢？对我的履历来讲有什么帮助呢？就算一开始不熟，哪里是可以找到人帮手去令我学习和明白怎么去开始呢？肯尝试，肯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加分，上司会觉得你有潜力，愿意成长，更加愿意给你多些磨练的机会，磨练得多自然就有资格上位啦。所以舒适圈其实是最大的陷阱，新挑战才是突围的入口。今天放工前主动地去争取一件细小的新任务来到处理，听着，胆越大，你的晋升空间就会越大。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一盒，
3: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2: 芋仔1.38一磅，
3: 油水白蜡8.88一磅，
2: 新鲜瘦肉2.99一磅，
3: 急冻老虎虾6.99一包，
2: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9一盒。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卡尼即将在多伦多召开的加拿大投资峰。

会发表讲话。美国的报告指，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内地八月份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朝会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发表讲话，数以百计企业高层和环球资产经理出席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的加拿大首个国家投资峰会。卡尼的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吸引10,000亿元新投资，而有原住民领袖、环保团体和工会领袖就批评这个峰会，他们说担心到本国的公共服务、输送管道和武器制造的未来。另外，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今朝10:30召开记者会，下周4:00启程前往法国斯特威斯堡，之后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卡尼在法国期间会应邀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状况之文，以及同欧洲议会成员会晤，寻求加强加拿大同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方面的联系。至于在利物浦期间，卡尼会同英国首相本安德会谈，讨论两国关系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和安全、能源、人工智能以至是关键矿产等领域。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说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6% 的商品征收 50% 关税，受影响的包括了金属和纸制品等等。美国官员说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5% 的商品取消所征收的 50% 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了水泥、糖、厕纸等等。总理卡尼上个月决定终止同美国进行的正式贸易谈判，华盛顿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就在今个月实施反制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继而就作出更多关税威胁。卡尼说美国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的要求会损害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八月住宅成交量37,504宗，按年跌 6.9%， 经季节调整后按月跌 0.7%， 平均成交价668,219元，按年升 0.6%， 新房盘量按月上升 3.3%。加拿大皇家银行发表调查报告，显示在有18至40岁成年子女的加拿大父母之中，51%表示过去一年仍然有为子女提供财政援助，当中56%话有协助成年子女应付食品杂货开支，43%话有协助应付意外或紧急开支，24%话有协助支付租金。报告发现呢啲家长平均向成年子女提供了6,151元财政支援，而有4%就提供了超过10,000元。这项调查是在7月2日至8日透过互联网访问了1,000名有18至40岁子女的加拿大家长而成。由于是在网上进行，不属于随机抽样调查，不设误差率。多伦多 Langston Street 和 Dupont Street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单位今朝发生二级火警，救护员说一名51岁男子送院时有生命危险，火警已救熄，起因有待调查确定。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的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是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且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亚曼和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一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恭贺朝鲜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强调朝俄关系的韧性。
報道引述金正恩話，佢同朝鮮政府對於俄羅斯全面擴大推進共同項目嘅意志毫不動搖。

0: 坚信俄罗斯将会在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内地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七月上升0.1%，创5个月最高。至于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就个别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楼价按年跌幅收窄。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8个月最小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3: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从未来发展看呢，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2: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需要持续关注外部输入性影响，并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一国五年计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来到介绍核心内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11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5: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4: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5: 我是希望是用2至3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一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绿。
4: 被问到

0: 政府会否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另外，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架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令新大楼尽快启用并且服务市民。他要求发展局彻查真相，在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香港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当局说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绿置居盛智苑单位。
3: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哋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2: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日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系大约99.3%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香港有调查显示，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成话，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受访的603个雇主之中，30%预算未来3个月将会增加人手，预计缩减人手就有16%，而54%表示未有计划在来季调整而家员工数目。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显示，来季就业展望指数是正14%，按季上升23%。高级副总裁徐玉山话，第四季的就业展望指数由负数转为正数，反映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
5: 2026年上半年香港的经济实质嗰个 GDP 的增长是51%，咁亦都系5年嚟首半年最高的数值嚟嘅。GDP 亦都系调升翻咧，佢全年系3.5%至4.5%啦。咁失业率亦都维持喺3.7%嘅水平啦。咁反映咗经济增长其实都有带动咗劳动嘅市场咧嗰个增聘嘅意欲嘅。
4: 徐玉山话，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同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他说，医疗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延任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的稳定性同减低招聘需求。徐玉山说，整体而言，这一季招聘市场正面，企业正是将人力资源投向可支援业务增长、科技应用、跨境服务、专业服务、大型发展同转型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84点，跌8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1.9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我要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成一的东行线6收至 Grand Flight Mississauga 去到 Mavis Express Hirontel Collector， 跟着40至到 Kill 的 Eleanor 去到 Avenue Road 的 Ramley 都非常繁忙，跟着再有 Bayway 至到 Leslie 的吧。409东行线 Martin Brook 至401多车，401的西行线方面呢，现时 Thickson 至西林仍然非常挤塞，早前的西林交通又已经刚刚清晒场，但由于之前的更意外呢处理得太过耐了，所以呢首先呢在这个 Highway 2即 Kingston Road 的西行线 Ollie 至西林还有少少的缓慢情况，另外都引致到呢去到呢个 Bailey 都系南北线啦，呢个系都比较繁忙少少㗎。咁另外啦，讲返成一嘅西行线啦，多车位啦 ,Markham Road 至 Avenue Road 同埋 Avenue Road 至 Dixon James Stowe Parkway 至 Highway 25呢都系非常多车㗎啦。404南北线先讲多车位先啦，就系 Mid Davis Drive 至到 Millock, Bloomington 一带 Surrey Road 至16街之后就 Fitch 一路啦塞到落去呢个 Bloor 啦，因为喺 Bloor 以南啱啱发生个交通意外喺左边线，跟住呢 Bayview Bloor 至 Richmond 都多车。北行线上返嚟除咗多车位喺 DVP 嘅 Diamond Road 上到 York Mills Road 之外呢 ,404 嘅北行呢收到报告，早前在这个407之前呢 XOV 线呢就是发生了交通意外，部分的路线有受影响情况的一段时间，可能处理7788啦。咁而40400的南行线方面呢，除了 Highway 88至 Line 5之外呢，有两单交通意外要留意分。首先第一单最新的就是 Rutherford 以南呢右边线受阻啦，咁之后去到呢个 Finch 嘅位置呢，本身有个坏车由中线呢而家再移咗过呢个 Ram 线嘅，所以由多车位由 King Road 一路开始断断续续嚟到呢个 Finch 㗎啦，跟住再断续落到401嘅位置。QW 东行线基本上呢由呢个 50 Road 一路多车嚟到 Dorfair 嘅长期商务工程区域，之后去到47个 Ram 嗰度呢右边线呢继续有封闭嘅情况处理交通事故啦，得单前行车。所以多车位系 Mississauga Road开始噶，咁至40嘅南行线方面咧 ，Sandwood 一路咧断续多车经过边，同埋 Stills 落到去407位啦。因为呢个407位咧右边线交通意外持续，啱啱喺呢个桥位之前噶。403东行线先讲一段多车位 Six South 至到 Six North， 跟住咧 QW 一路多车嚟到 Dundas， 因为 Dundas 呢个位置之前少少咧中线有架坏货车噶。咁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继续跟进紧嘅咧，包括首先有呢个列治文山欣街及呢个 Hunt Avenue 就系 Elgin Mills Road 以南啦。另外伊图碧谷区有两单。分别第一单咧 ，Lake Shore Boulevard 搭呢个 Burlington Street 啦，啱啱喺柏林以西少少啦，跟住咧系都系伊图碧谷区嘅住宅区里边啊，系 Leamon Drive 搭呢个 Celestine Drive 咧，就系 Keeping 以东同埋 Dixon Road 以南嘅位置住宅区。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The Bric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7: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
6: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方法。

0: 放心之选，
1: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 416-888-6868。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啊。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时事百科，
7: 位于乌克兰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早前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安全机构总部被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机构之一，主要负责反间谍、反恐、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保护国家机密和打击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SBU 的历史和苏联时期的国家安全机构有密切关系。1991年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原有的苏联安全体系需要重新改组。1992年乌克兰国会正式通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法，这一日亦被视为 SBU 正式成立的日子。成立初期 SBU 面对的任务包括保护国家主权、宪政秩序、领土完整和国防能力，同时建立反情报、军事反情报、反恐、保护国家体制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部门。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爆发武装冲突之后， SBU 的工作重心明显转向对抗俄罗斯情报活动、分离主义、渗透和混合战争。到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SBU 更加成为乌克兰战时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机构之一。SBU 基本架构包括中央管理机构、地区分支、军事反情报单位、教育、科研和其他支援机构。其中一个最受关注的单位是特别用途部队阿尔法，部队主要处理高风险特别行动，尤其在战争期间亦会参与前线和敌后相关任务。俄乌战事爆发，部队就曾经向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SBU 和乌克兰另一个重要情报机构军事情报总局有明显分工。一般来讲， SBU 比较偏向国内安全、反情报和国家安全，而军事情报总局主要属于军事情报体系。不过在俄乌全面战争期间，两个机构的任务范围已经出现重叠。
8: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烛赞助播出，北约黑店 Lawrence 夹多庙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9: 阳光天气站
10: ，Good morning， 大家好，星期二早上嘅8:24，我系乐希。依家见到咧喺大多伦多地区咧，可能有啲地方咧有轻微嘅降雨嘅，室外气温咧仍然都系17度，加埋轻微嘅风洞效应咧跌翻落去16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77%嘅，吹紧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20到37公里不等嘅，都几大风下。咁而今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阳光欠奉啦，早上同埋下午咧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全日最高气温咧只得24度，而加埋湿度咧都只系得27度嘅感觉，几凉爽下嘅。咁但系如果真系有阳光咧，都可以去到咧绿呢一个比较高嘅紫外光指数嘅度数嘅。咁而到咗今晚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啦，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9度嘅。听日星期三咧同今日有啲唔同啦，多翻少少时间咧会见到阳光嘅出现啊，虽然间中有云。听日最高气温咧26度，加埋湿度会有31度嘅感觉，而听晚咧将会天晴，但气温咧又会跌翻落去 只系得13度，都几冻下啊！咁而星期四嚟讲咧，阴晴不定，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15度至到26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28嘅。
8: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黑店 Lawrence 夹多 Mill 西南角，电话416。

0: 0800-6630-338。
1: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2: 鞍省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五加五啊，等于五。
4: 5+5=5，
3: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4: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3: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4: 真系5+5=5。
3: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意大利嘅庭院吗？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8: 终于翻到嚟多伦多咧，俾我感受到咧，即系自然奔腾，就喺瀑布咧，就系人多车少，但喺多伦多咧就系车多，路上面冇乜人嘅。早晨，李婷。
9: 早晨啊，你，我想讲李婷你好。
8: 冇错，李婷个拍档
9: 冇错冇错，我同我自己又讲声早晨，同大家又讲声早晨。最紧要同我啲拍档们咧，大家一齐咧迎接新嘅一天啊！今日系嚟到9月15日啦。
8: 冇错啦，
9: 琴晚都冇瞓啊，
8: 梗系啦，咁正嘅张雨晨演唱会、啊，
9: 多谢晒张雨晨啦，同埋仲有佢哋一啲嘅。即系所有嘅经理人啊等等咧，将咧即系呢个咁好嘅节目咧，就系将佢带到嚟喺多伦多啦，同埋嚟紧咧听日啦，同埋后日啦，仲有好多好多嘅 show。咁所以咧，今次嘅呢一个明月星辰贺中秋咧，多伦多站非常成功。
8: 系啦，嚟紧咧喺卡加里同埋温哥华嘅朋友咧，都可以欣赏到啊张雨晨嘅歌声，同埋都要多谢雨晨嘅，因为除咗寻日上到嚟阳光早晨啲直播室啦，同埋喺佢自己嘅社交媒体咧，佢不时喺度拍好多嘅 vlog 啊，由佢开。自離開香港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咧，差不多好似成為咗多倫多嘅旅遊大使一樣
9: 啊！真係啊，咁啊，所以我諗到好多朋友咧係好回味啦。咁又或者可以上到去我哋1430粉絲天地上面睇下所有嘅當晚即係琴晚嘅現場情況嘅。咁啊，翻嚟會傾下幾個咧，我哋而家好關注嘅議題啦，就包括咗咧喺多倫多舉行咗呢個投資峰會嚇，咁亦都琴日我哋嘅總理作出咗總結。咁啊，睇下即係未來嘅幾年裏面，我哋會唔會創造更多嘅投資項目？对于加拿大经济咧，大大嘅推动咧。咁另外仲有就系我哋嘅呢个，哇！见到呢个市选嘅有关嘅议题咧，亦都越嚟越多
8: 啦。
9: 喎，
8: 冇错啦，寻晚咧由 Daily Bread Food Bank 嘅举行嘅一个市长嘅辩论啦。因为之前咧其实试过有一个犹太嘅律师协会咧搞过类似嘅活动，但系嗰阵时咧就时任市长周志伟咧就冇出席到。可以话咧，叮当码头几个咧重量级嘅候选人，寻日系第一次正面交锋嘅。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大家亦都
0: 金投资局同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个500亿元基金，用于在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美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今日起生效。多伦多有住宅今朝发生二级火警，一名男子垂危。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喺呢个城一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是10至到 Q 啦 ，Paper 至 Leslie 嘅 Collector。咁跟住咧，401西行线方面咧 ，Dixon 至西林有少少缓慢情况啦。跟住主要就 Markham Road 嚟到 Avenue Road 同埋 Avenue Road 至去 Dixon 噶。咁啊，404南行线方面咧，407多车落到 Sales 同埋 Finch 一路咧塞到落去 New Blue 啦，因为 Blue 以南位置咧左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北行线上翻嚟主要真系多。多车位 Timing Show 至 Yomi Show 同埋 Still 至407嘅啫。咁400嘅南行线方面咧，喺 Rutherford 以南嘅交通意外持续处理，但系现时咧喺右边第二条线噶。咁所以多车位由 King Road 开始，跟住断续落到去 Finch。不过好消息喺 Finch 嘅坏车咧就已经喺 Ram 线拖走咗啦。咁但系多车位咧一路断续咧，一路去到呢个401咧，都系有呢个缓慢挤塞报告噶。唔止 QE 东行线继续系有 50 Road 断续落到去呢个系。Dovell 一條大嘅長車龍咧，就因為長期修路工程關係堵塞啦。咁跟住去到427個 Ram 嗰度咧，繼續封條右邊線處理嘅壞貨車，慢車位喺呢個 Mississauga Road 開始嘅。410南行線亦都有另外一個好消息啦，因為去到407呢個位置嘅右線交通意外清咗場，不過由 Sandwood 開始咧就消化緊啲交通。而403嘅東行線咧，一度係非常之短暫地啊，喺呢個 Waterdown 近住 Ram 位咧，就喺右邊線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完畢，就收到消息，咁但係咧慢車位已經形成啦，龍尾喺息收開始。跟住 QEW 再去到 Dundas 呢个位嘅中线嘅坏货车咧，都仲未处理完毕噶。咁之后 Winston Churchill 至 Eglinton 繁忙噶。去到市区方面咧，列治文山除咗之前跟进紧嘅恩街夹呢个 Hunt Avenue 之外咧，另外一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喺 King Road 夹呢个系 Scumberg Road 就喺呢个恩街以西少少啦。咁另外咧喺呢个系市区方面，另外喺呢个 Downtown 呢个系伊图碧谷区啊，有人受伤嗰一单就系 Lakeshore Boulevard 夹呢个 Burlington Street 啊，即系柏林以西噶。咁但系因为呢个位置咧系每边嘅来回就系两条线，但系有个街车路轨喺个路面上面咧，所以咧有时咧系间歇性地咧比较挤塞少少，请大家小心忍让啦。另外一單都是住宅區的伊圖碧谷區的，在這個 Learmont Drive 及這個 Celestine Drive 呢就繼續處理當中。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3: 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在聲聲叫著夏天。
14: 我覺得感冒發燒好辛苦。
15: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難捱的，
14: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幫到他們。
15: 一定可以的，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噶，
14: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15: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16: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7: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搭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8: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19: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8: 要保温，搵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9: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8: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9: 屋企冻唔使打。
20: 省，一个电话帮你搞定。
21: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22: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3: 你都知啊
2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万。

0: 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 金黄餐厅、
2: 清风度假、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Brimel Toyota、
1: 荣华月饼、
2: 塘下烧腊、
1: 万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2: 六福海鲜酒家、
1: Warden 英歌云、
2: 坤记竹升面、
1: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Denison Center。
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4: 昨日的辩论激不激烈呢，就要看下当中他们的发言是不是真的有些火药味。但是话晒呢，今时今日在多伦多市长选举入面，三大的可以说在民意比较领先的，除了现任的市长周志伟啦，还有呢就是 Bradford 呢一位呢，就是希望角逐市长的市议员啦，再加埋呢前任的国会议员 Chris Alexander。 你话三个都要攞票呢，自然有啲针锋相对嘅。
5: 咁三名主要嘅候选人呢正面交锋啦。咁今次呢举办嘅主办机构呢係呢个 Etobicoke 嘅 Daily Bread Food Bank 嘅，咁佢哋总部举行啦，而当时呢个食物嘅银行嘅或者叫做 Daily Bread Food Bank 嘅佢哋嘅行政总裁呢亦都作为呢个主持人，超过300人呢聚集喺呢一次呢在一个他们的一个叫做仓里面，货仓里面去看住呢琴晚的辩论的。那几个议题成为了呢大家正面交锋去讨论，包括了房屋啦、青年的失业、生活负担能力，还有公共交通呢，都是非常之激烈的讨论。
4: 似乎看回这个主办单位，既然是一个食物库，你看到应该他们的焦点就好像集中在多伦多的贫穷情况，对于一些有需要的人士的帮助。但似乎呢其中一个话题呢都可以说跟我们多伦多的居民息息相关，就是 TTC 的安全。你看回呢，无论是Chris Alexander 咧，同埋 Brad Bradford 咧，就翻呢一個議題咧，都好似係喺度針對現任嘅市長周志偉，對於無論係多倫多好多人咧，就係唔俾錢去搭車啦，或者甚至喺月台上面嘅一啲公共安全咧，都係針對話市長周志偉咧，好似喺呢方面做得唔夠噃。
5: 係啊，咁既然係辯論嘅過程啦，或者大家都係會正面交鋒，大家有意見不一嘅，咁但係好明顯啊，三名嘅候選人嘅立場咧係分歧嘅，咁而周志偉集中強調咧，我哋多倫多嘅公共交通的可负担性，咁亦都话咧，而家越嚟越多嘅即系叫做可以大家免费乘搭啊，又或者有啲嘅方案啊，令到减少我哋嘅叫做开支。咁但系 Bradford 咧同埋 Alexander 咧就认为而家加强嘅最重要系 TTC 嘅保安，同埋亦都话咧保障我哋乘客方面咧仍然都系做得不足嘅。咁尤其是 Bradford 咧指出咗咧喺呢段时间 TTC 咧系经常延误啦，同埋运作失调，同埋交通系统咧有一定嘅叫做唔系太安全。
4: 是啊，咁同埋再加埋咧，有时就系话对于一个强嘅对手咧，真系无所不欲其极，希望咧去揾一啲嘅论点嚟激到佢嘅。咁话晒今次系呢三大嘅可以话候选人入面第一次针锋相对啦。之前咧试过有一次，有一个咧就系犹太裔嘅律师协会咧去举办嘅一个辩论嘅，嗰阵时9月8号，咁但系市长周志伟就冇出现到，连当日佢选择唔出现喺呢一个嘅市长辩论入面咧，都俾个对手去批评，点解你当日？唔同我哋一直拗嘅。
5: 另外一位嘅候选人咧就系 Chris Alexander 啦，佢就认为咧就话现任嘅市长交通嘅政策咧系唔可以持续啊，亦都好似系不负责任噶。咁佢就指出咧 ，TTC 需要提高可靠嘅程度啦，同埋仲有好多人咧就系冇飞，但系就入去搭车，咁啊，所以呢啲叫逃票系嘛？
4: 是啊，完全是
5: 啊。是啊，咁所以就要改善呢个公交嘅系统。咁但周志伟亦都话啦，佢嘅立场呢就係同所有即係上一次佢做呢个市议会去做讨论嘅时候，佢就话佢提出嘅系一个不同嘅选择，咁增加服务啦，同埋呢就係冻结车费，咁即係其实都代表咗呢帮市民悭緊钱。
4: 不过始终呢，你睇返呢喺嚟緊嘅市长辩论，多伦多嘅市长辩论呢，我哋见到呢多数都应该系呢三位嘅人士呢去就返啲市政议题，或者佢哋觉得改 改善多伦多嘅市政方针咧，去作出辩论。但系其实唔系净系得佢哋三个咧去角逐市长嘅。现时见到总共连埋呢三位人士系有53名人士咧，准备去角逐市长嘅宝座。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话有机会可以均衡一啲，另外嗰50位嘅候选人都有机会同佢哋一齐拗咧，咁又可以公平好多啦。
5: 系啊，冇错。咁所以始终咧辩论嘅精神咧就是

0: 大家就住议题啦，同埋仲有咧，就喺有限嘅时间同埋一个叫做辩论嘅机制里边咧，大家要遵守嘅。咁似乎大家都系好有，即系有 manner 嘅人嚟
1: 嘅，
0: 即系我哋大家始终咧，即系有一定嘅叫市长嘅风范，呢啲就系叫做风范啦。53名嘅候选人系参选市长嘅，咁同埋咧，亦都我哋见到嚟紧吓，仲会喺呢个 CBC Toronto 咧，喺10月8日亦都会举行另外一场市选候选人嘅辩论嘅。
1: 所以其实唔单止咧，净系要单单咧去关注喺多伦多嘅市长选举入面啊，呢啲辩论嘅情况。咁其实你睇翻啦，喺我哋大多伦多市附近咧，都好多不同嘅城市。是会有咁样类似嘅，譬如你话旺市又会有佢哋嘅市长选举，列治文山啊、万锦市等等，同埋唔好忘记，因为今次有人觉得咧，其中一个市长嘅宝座竞争比较激烈咧，就系密市，因为除咗现任嘅市长啊 Caroline Parish 咧，佢系因为阿 Bonnie Crombie 咧退下火线就做咗个市长啦，佢希望角逐啦，但系 Bonnie Crombie 喺呢一个省嘅即系政治层面入面咧，又唔能够继续延续，佢想翻翻去密西沙加做市长，咁净系呢两个都做过市长嘅人士，要去争呢个位都有啲激烈噶。
0: 系咁啊，同埋今日咧，我哋都加拿大好关注到咧，就系喺多伦多举行嘅投资峰会啦，咁啊今次。我哋加拿大总理 Carney 啦，咁亦都会咧就喺除咗发表讲话，仲会咧就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吓，同埋作出一定嘅叫做今次嘅峰会嘅总结啦。咁啊预计咧亦都会话喺嚟紧咧会公布一啲咧就系话同加拿大一啲最大型嘅退休金投资机构咧会进行一定嘅讨论嘅。咁啊呢几百位嘅企业高层咧同埋全球资产管理代表咧都系聚集紧，已经喺多伦多噶啦。咁希望咧我哋都话即系喺呢个峰会举行期间咧，我哋睇到我哋经济可以进一步有推动，咁同埋仍然咧就美国方面对于我哋嚟紧咧呢一段嘅关税措施咧，美国官员就话啦，如果将取消对加拿大一啲唔同项目嘅即系关税嘅措施咧，系会对大家嘅经济咧都会带嚟一定嘅叫做 win-win situation 啊，即系大家都共赢啊。
1: 希望能够做得到啦，但如果你话数翻今日9月15日咧，其实有部分一啲嘅产品咧，加拿大输入去到美国嘅产品咧，又会增加咗咧50%嘅关税，因为佢系。按部就班嚟嘅，唔係一次過開曬。咁所以今日你會見到咧，又會多啲嘅產品，譬如你話舉個例啊，混凝土啊、糖啊、廁紙啊，同埋魚乾嗰啲咧，就有可能咧，就喺未來嚟講咧，就唔需要咧，就係再收呢個關税。但亦都有啲咧係今日生效嘅。不過又睇翻週末嘅時候，好奇怪，我都係今日先發現到特朗普咧，又喺個社交媒體嗰度講到話，其實我同美加拿大咧係有傾過呢個貿易協議，又話好快達成協議，好似突然間成個嘅貿易談判咧，嗰啲嘅進度係冇人知道發生咩事，但係就有人話可能又有協議咯。
0: 係咁啊，投資峰會咧，其實喺琴日第一日舉行咧，或者叫做喺呢段時間咧，都係公布咗咧聯邦稅務一啲嘅政策嘅調整啦，同埋仲有就係 AI 啊人工智能基礎建設嘅最新消息嘅。咁見到加拿大咧都好多不同省份咧都希望透過今次嘅峰會咧擴大一啲佢哋嘅經濟嘅動力嘅，咁所以咧都會有好多方案，未必只係集中我哋講緊安。省系全国性嘅，咁另外仲有就系华盛顿都继续同我哋加拿大咧进行紧呢个贸易战啦，咁啊都会针对住咧由另外一轮吓少量加拿大货品咧系加征新一轮美国关税已经生效咗啦，咁但系亦都话咧啲商品咧系有一定嘅叫做不同嘅调整，有啲系金属啦，有啲系纸张嘅产品啦，但系美国官员就话将会取消对加拿大水泥啦、糖啦、厕纸啦同埋某啲嘅货品征收50%嘅关税话。
1: 呢个对佢哋好嚟嘅，因为始终咧呢啲产品系佢哋需要啦，加咗关税咧系会令到佢哋嘅人民咧喺要买呢啲产品嘅时候咧用多啲钱。不过其实我睇翻加拿大咧，今时今日我哋好醒目。
0: 我加你又加我。
1: 系啦，呢个系大家互相加啦，你又加分就唔紧要啊，加关税就唔好啦。咁但我哋明知道，如果继续依赖美国去输入我哋嘅产品，又有关税嘅影响，可能会影响到贸易嘅关系。嗱，今日虽然话咧，我哋嘅总理卡尼啦，今朝早仍然会喺呢一个投资峰会入面发言，希望等所有与会者能够多啲摆钱落嚟加拿大，但系下昼佢又飞过去欧洲咯，
0: 啊、
1: 因为依家谂紧咧，未来可能会成立呢个独特联盟，会唔会令到咧嗱？又我哋冇可能成为欧盟一份子嘅，因为始终欧洲联盟就系佢哋欧洲嘅地方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能够同呢一班嘅欧洲国家有啲好嘅关系，我哋能够容易啲输出我哋嘅产品，咁对于我哋嘅贸易又系一件好事嚟
0: 嘅。咁但系都有好多经济分析咧，就话如果即系同欧洲嗰边嘅合作唔系唔好，但亦都可能我哋嘅税务咧会更加复杂同埋更加高啊！我哋睇下嚟紧进一步嘅发展啦。
2: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

0: 跟住 Vincent 01都有缓慢情况啦。KW 通行线方面咧，转咗少少嘅慢车位，依然非常的长，系由呢个 Fruitland 一路嚟到 Dorfell 先，跟住嚟到四七嘅 Ram 咧，系继续封右边线，只得左线单线行车。咁但系咧，因为咁样而影响到 Mississauga 一路嚟到四七嘅 Ram 咧，非常之挤塞，因为个货车喺个路边上面咧，仲未可以拖走到一段时间噶啦。咁啊，四一南行线咧 ，Sandwich 剩翻407呢一段系多车嘅啫。早前嘅交通队已经清咗场啦。咁403嘅东行咧，就继续留意翻喺呢个 Dundas 之前嘅呢个货车咧，已经由呢个中线咧移咗右边位咧，就右边线咧继续处理。咁所以咧慢车位咧就喺呢个 QEW 开始，不过咧就冇咁挤塞啦。市区方面留意翻交通意外咧，就系最新一单喺列治文区，就喺呢个系 Red Maple Road 夹呢个 Highway 7啊，咁就系欣佳以东少少啦。就跟進緊另外一單，都係列治文山嘅 King Road 及呢個 Stoneberg Road 就欣佳以西噶。咁另外你就去到呢個係伊圖比哥區咧，喺 Lakeshore Boulevard 及 Berlin Street 呢個交通意外咧，就柏林以西少少啦。有人受傷嘅，亦都係關於咧呢個係不清醒駕駛咁，所以咧預料可能警方會處理一段時間啦。咁去到呢個係。有單新交通意外咧，喺伊圖比哥區嘅 Keep 零甲呢個 Blue 咧，就損毀比較嚴重啲，亦都可能需要處理一段時間，請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2: ！The Brick 嘅帳篷大傾銷最後一個星期啦，把握最後時機，快嚟帳篷內購買精選同庫存商品啊！多款清倉傢俬、床褥、電子產品同家電有高達3折優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4: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5: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5: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aw，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9: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0: 阳光天气站，早晨9月15日嘅星期二啊，大家好啊，室外温度咧而家系17度嘅，咁啊相对湿度78%，吹紧咧，我哋今朝早嘅风觉得点样咧？系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嘅。今日日间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4度，大致都系多云，有30%机会咧有啲嘅骤雨，将会喺稍后时间会出现啦。咁同埋稍后将会转吹为南风啦，风速每小时去到30公里，阵风去到50嘅。咁啊日间最高气温24度，加埋湿度27度。 嘅 Humidex 都有少少翳熱嘅感覺啦。UV 紫外線指數咧屬於綠，都係偏高嘅。

0: 今晚嘅天气多云，同埋今晚四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9度。
1: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2: 何其无奈的情况出现喺我哋多伦多市嘅，因为寻晚咧竟然加咗油价，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相对于寻日咧上升咗两仙，去到102.9一公升嘅。睇下今晚有冇机会俾你入到平油先，有嘅喺 Morningstar 嘅 Shopper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5.9全城最平噶啦，或者喺 Major McGas 咁 Nine Line 附近嘅先锋油站咧，今晚亦都会报165.9，而喺伊图碧谷嗰间咧，即系有室内停车场嘅大货仓咧，现时咧系报紧166.9嘅，而喺 Danforth 及 Victoria Park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9.9。去到过七嗰啲唔讲啦，咁但系记住油价咧开始慢慢贵，希望大家能够悭啲油，102.9先一公升嘅油价就系今日嘅指标啦。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如果退休咧，你会拣一个咩地方住咧？会留喺 Toronto 啊，定系翻亚洲地区咧？
2: 我会拣喺多伦多周边一啲比较宁静嘅城市，又可以享受到得闲出下嚟咧，去下啲环超市咧，食下唐人嘢。但系始终惯咗北美洲嘅气候咧，你要我翻到亚洲又热又湿，冬天都好似冇冬天啦，我未必咁适应到。
0: 咁啊，但系如果你话讲到退休嘅生活，当然好多人都会未必工作噶啦，咁啊可能有自己兴趣啦，咁然后咧希望有自己一个好好。健康的生活，因为退休但不代表你完全没有生产力，没有一种生活的动力的。但是看到世界各地很多叫做人口都有老化的情况，甚至我们说哇，有些地区的人口他们那些叫做超过100岁的比例真的很高，所以如果你真的60多岁退休，你想想那40年你会做些什么呢，都要想一想计划一下，规划一下自己的，无论是财务又或者自己的工作或者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日本咧，超过100岁以上嘅人口啊，即或者老人家咧、长者咧，持续增长，而长寿人口规模咧再创新高啊！
2: 你可以话日本人嘅心态咧，佢哋嘅气候同埋饮食习惯，令到佢哋咧比起其他地方更加长寿嘅。咁但我哋要睇下医学嘅进步咧，可能好多嘅病症以往嚟讲系不治嘅，今时今日咧系可以有得医。所以我仲话听你讲就系话，如果假设你系65岁退休嘅，你谂下20多岁出嚟做嘢，你系有40年咧。如果你假设100岁先至离开人世嘅，你都有35年时间去规划你嘅人生做啲乜嘢，其实嗰个都系好紧要
0: 嘅。咁啊，日本全国100岁以上嘅人口咧，达到107,677人，比上一年咧。增加咗7,000多人，系增加咗7,000多个超过100岁以上嘅一啲嘅长者，咁同埋连续咧都56年增加，都创下咗历史新高嘅。咁啊，女性咧都系继续多啲嘅。
2: 嗯抗压能力高啊，真系
0: 抗压能力。女性有94,000多人，占咗人数，即系呢啲叫做咧，系超过咗有100岁，突破咗100,000嘅比例当中咧，系占咗87.6%啊。
2: 同埋当中你睇到一个几特别嘅情况咧，就话喺人口密集嘅地方入面咧，相对80岁以上嘅人口嘅比例比较低。咁呢个亦都或者可能同咧就系喺乡郊地区，即系嗰种悠闲嘅生活，你嗰日只需要做两样嘢嘅啫，上昼做一样，下昼做一样。咁你个人咧轻轻松松咧就会长命嘅。
0: 但系我觉得要有自己热爱嘅嘢咯，即系唔系净系讲即系钱啊，又或者系自己生活上系咪有即系车啊、有楼、有司机啊、有工人？因为咧，我琴晚咧就喺呢个张雨晨嘅即系音乐晚宴里边咧，就见证到一班嘅 fans 啊，佢哋嘅热情又嚟自香港啦、新加坡啦、喺美国啦，甚至有啲咧可能喺加拿大不同嘅城市。有啲人就话第一次知道即系有呢个活动嘅时候咧，就对佢嘅即系张雨晨咧好有期待，点知听完佢唱英文歌啊、快歌啊，如痴如醉，男性嘅 fans 都非常之多。咁我想讲一个例子啫，琴日咧喺我旁边咧有一位92岁嘅婆婆，
2: 哇！
0: 佢由香港咧飞嚟去睇张雨晨，佢叫做 Stella 嘅。咁啊 ，Stella 咧好有
2: Stella 姐姐啦，你92岁飞过嚟，你都应该唔系婆婆咁样嘅外貌噶啦，你姐姐咁样嘅，
0: 又即系非常之靓，又即系为到即系自己中意嘅偶像咧，系参与好多即系一啲。活动啦，咁睇到佢嗰个热爱生活嘅感觉，同埋我想讲佢哋几有心咧，佢哋今朝系比张雨晨更加早搭飞机，点解咧？佢哋系更加早要去到 Calgary 去接机啊！
2: 哇，
0: 即系要早过雨晨早，
2: 我完全明白到。
0: 你明明
2: 梗系啦，你中意嘅 fan， 你中意嘅偶像，你梗要早过佢去，跟住喺个机场度接佢，不断都欢迎佢。
0: 同埋佢哋已经讲话嚟紧，仲要系去温哥华，所以佢哋系由香港飞。

0: 嚟一路一站接一站咁，同埋佢哋永遠都要比雨神係更早一至到兩班機到呢一個目的地，去喺機場歡迎翻佢。
1: 因為由你形容呢個 Stella 姐姐咧，我完全會覺得咧，你講你最經典，好多人會記得你講嗰八個字咧，就會覺得好貼合佢身上，就係、是。雍容华贵，雅丽大方，
0: 好犀利吓！所以咧，希望咧嚟紧张雨纯咧去到即系唔同嘅加拿大城市 Calgary 啦，跟住就温哥华咧系继续 good show。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5: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4: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5: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6: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8，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407西行线除了多车位 Simcoe 至褒园之外，另加一段在 Simcoe 的南行线嚟到407以南的 Britannia Avenue 咧，就发生交通意外啦，龙尾咧喺个 Winchester 开始添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咧，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咁咧就系去到呢个系有架新嘅喺呢个万锦市啊，系呢个 South Unionville Avenue 及 Anina Crescent 噶，咁同埋啦就系继续跟进紧嘅咧，都仲有喺伊豆比高区嘅 Learmont Drive 及呢个 Celestine Drive 咁，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AM 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9: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0: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9: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12: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9: 晨早新闻专辑，
13: 卡尼公司会在加拿大投资峰会发表讲话。美国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内地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到5.3%。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在多伦多召开的首个加拿大投资峰会进入第二日，亦都是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今朝会在峰会上发表讲话，并且定于10:30召开记者会。卡尼召开峰会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吸引10,000亿元新投资。与此同时，加拿大退休金投资局 Canada Pension Plans Investment Board 和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元基金，用于在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加拿大退休基金投资局行政总裁格雷厄姆说，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未来在全国各地创造引人注目的投资机会。本国多间大银行近期都分别公布了支援加拿大

0: 大企业和项目的融资计划。至于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特斯基就说，有关基金可以帮助推动一项世代投资计划，投资在关键的基础设施、各行各业，从而增强加拿大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在另一方面，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说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6% 商品征收 50% 关税，受影响的包括了金属和纸制品。美国官员说对于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5% 商品取消所征收的 50% 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了水泥、糖和厕纸。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八月住宅成交量37,504宗，按年跌6.9%，经季节调整后按月跌0.7%。协会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话，通胀风险上升同埋可能加息，削弱咗经济环境，影响楼房销售。上个月的全国平均住宅成交价是68,219元，按年升0.6%。新房盘量按月升3.3%，扭转之前连续三个月下跌的局面。多伦多一个住宅单位今朝发生火警，独自在单位里面的男子烧伤和吸入浓烟，有生命危险。消防官员最新公布，现场是 Lansdowne Avenue 和 Dupont Street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八楼一个单位，火警迅速救熄，没蔓延到其他的单位，而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且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亚曼和约旦的基地里面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的设施。今次是五个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这一场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的损毁情况。报告包含来自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处等监督机构的资料。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内地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七月升0.1%，创五个月新高。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亦都升0.1%，去到5.3%。头八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同去年同期持平。国家统计局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季节性上升。另外，内地八月多个主要经济指标就个别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楼价按年跌幅收窄。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八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3: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呢，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方

0: 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需要持续关注外部输入性影响，并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在香港时间星期三朝早于立法会公布香港一个五年规划，随即亦都会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另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为国庆十一黄金周作出了大量准备工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还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4: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是会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个游人，第一要保护环境，垃圾的处理和确保的秩序可以有效地进行。同時因為有很多遊客可能是第一次用這個登記系統，我們會特別是幫助他們的。
3: 至於如何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4: 要打擊強迫購物，這個對於香港整體的旅遊聲譽非常不好的，我們一定會嚴打。對於一些旅行社或者導遊，我們會引用我們的權力採取行動，包括如果他真的违规会是取消他的注册的。对于有一些注册的商店，我们都会依法去打击，是确保旅客有一个好的体验。
3: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旅客，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重要时段，亦都是宣扬香港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海南省政府连续第五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将不超过50亿元，并且会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澳门邮电局表示已经收到和记申请，表示因应自身营运情况，决定放弃在澳门的 4G 流动电信牌照，并且由今年12月1日开始终止在澳门的流动通讯服务。在香港，一名到香港参与展览的商人被人偷走准备参展的价值100万元珠宝原石，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外籍男子，警方说已经起回所有新物，疑犯被扣查。一名外籍商人到香港参与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在日前登记入住香港机场附近的酒店，他在酒店大堂休息期间被另一名外籍男子从背囊偷走参展用的珠宝原石，疑犯逃离现场。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之后锁定疑犯，同日案发6个小时之后，在青衣一间酒店拘捕了涉案的男子，并且在他的房间起回所有失物。在香港，一名特殊学校时任教师因为隐瞒自己早前被廉政公署起诉和被裁定罪名成立，导致校方没有暂停他的职务和没有终止聘任他，诈骗政府资助学校价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4星期。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84点，跌8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1.9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

0: 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六四七五三三三八八八，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3，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城一街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咧先嚟呢个 6 South 到 Wellfleet Mississauga Road。一路多车嚟到嗰啲 Mavis 嘅 Express 同埋 Hero 车位 Collector 啦，40至到 Q 都繁忙咁，跟住 Young Express Baby Collector 至404都非常多车。而去到401嘅西行线先 Block Street 一路多车塞到嚟到 Block Road 啦，因为 Block Road 之前啊，左边线咧有啲系维修工程正在展开，跟住 Morningside 至 Avenue Road、Allen Road 至 Dixon、Mavis 至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 同埋 James Road Parkway 至到 Highway 十。港湾都是这个西行线的407啦，咁除了 Simcoe 至到 Bowen 多车之外咧，早前接到个报告咧，就是本身喺 Simcoe 嘅南行线嚟到407以南嘅 Britannia Avenue 咧，亦都发生交通意外噶，断续有啲慢车嘅路段咧，龙尾喺呢个 Winchester 出现添。另外404嘅南行线多车位主要都系407，一路嚟到呢个 Bloor 啦 ，Bloor 嘅交通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咧 Baby Bloor 至 Richmond 咧都有多车嘅情况。400南行线啊，现时主要多车位就 King Road 落到 Liverpool 啦，交通意外清咗场。跟住 Finch 至到401嘅 QW 东行线就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缓慢去到呢个 Dorval 同埋咧 Aramis 嚟到427呢个位啦。呢个427嘅 ramp 位咧就继续封右边线啦，得左线单线行车。咁之后咧，加尼纳东行就427至 Jarvis 嘅。另外西行嘅加尼纳咧，主要多车位就有两段，分别系 Spadina 到 Jameson 啦，同埋 Parkland 嚟到427嘅噃。410嘅南行线主要剩翻多车位就 Sandwich 嚟到407，消化紧早前407嘅交通事故嘅车龙啦，而另外403嘅东行嘅单身嘅交通事故系坏车啦。咁喺呢个 Lincoln Alexander 开始多车之后咧，再由呢个 Aberdeen 回慢到呢个 Sixthorpe 位置嘅右线咧，就系有呢个坏车喺路面上面啦。咁跟住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Huron Terrell 都多车噶。市区方面有单最新嘅交通意外啱啱接报啦，喺呢个有人受伤啊 ，Downtown 嘅 Isabella Street 及呢个 Sherman Street 啦。咁另外其他嘅咧，包括有咧喺呢个喺伊图比谷区继续处理嗰两单交通意外，分别就系 Lakeshore Boulevard。夹 Berlin Street 啦，因为有人受伤，咁啊喺柏林以西咧。另外一单咧喺呢个系 Kipling Avenue 夹 Bloor 噶，咁啊损毁比较严重少少噶。咁啊之后咧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喺北边啦，就万锦市博就系 South Union Avenue 夹呢个 Anina Crescent 就啱啱咧喺呢个 McCowan 以东少少同埋城七以北嘅位置嗰度噶。咁另外继续跟进紧嘅咧，仲有一单咧就系呢个系列治文山嘅 Red Maple Road 夹呢个 Highway 7即系欣佳以东少少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系时候锁定你嘅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

0: 串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个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1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9: 早晨啊，9:19，大家好，我是李婷。早晨志文。
10: 早晨 Riva， 大家早晨啊。
9: 有个晕晕地的主持在这里。我们两个都晕晕地，因为呢昨晚被张雨晨的即那些魅力呢，即哇，大家都如痴如醉。
10: 还有呢，即觉得大家真的很热情啦。咁我个人，我在上面即做司仪的时候都觉得真的很兴奋啊。即不单止看兴奋啊，我在做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即自己要很投入在里面啦。咁啊很开心啦，大家呢 enjoy 了一个呢即很好的音乐的一个晚宴啦，咁又食得开心，又睇得开心嘅。
9: 今次咧系加拿大嘅即系巡演嘅第一站啫，咁啊嚟紧咧就今日啦，佢哋将会去到 Calgary 啦，跟住仲要嚟紧喺温哥华嘅演出。Good show 啊，
10: 祝佢哋顺利吓。
9: 同埋咧，即系我哋同佢接触咗几日咧，发觉咧佢每一次都除咗系做嘢好专业啦，同埋咧亦都好 friendly 之外咧，佢就会问有啲咩好嘢食嘅咧。同埋佢真系听咗我嘅建议咧，即系雨神咧就去咗食 pizza。
10: 哦，啊、有冇食到越南河唔知道？
9: 佢可能会嚟紧喺
10: 喺第二地方。
9: 咁希望佢所有嘅事情顺利，同埋越嚟越成功啊！
10: 系咁啊，因为咧最紧要吓，咁啊要顺利啦。咁啊，因为唔系净系我哋多人多一站啊嘛，仲有两站嘅，咁啊要继续努力啦。因为我知道咧，佢预备咗好多咧，系送俾其他地方嘅人噶。
9: 所以我都成日好佩服咧，即系艺人嗰种咧承受压力嗰种嘅吓，嗰种心态啊。
10: 嗯，
9: 因为你又要好近去同大家接触，但系你又要保护自己，即系这么近那么远。但系讲到有啲嘢咧，就即将可能喺11月发生嘅咧。就是安省的英语天主教的教师协会，就是 OECTA 宣布了11月初或者11月中之前就会有这个罢工投票。
10: 是那今次他们就指出是向省府发出一个讯息，要求他们在这个谈判台上得到一些实质的进展。不过他们就强调今次的投票不是代表他们是会罢工，不过就是在一个投票看看那个意向是怎样。
9: 是，尤其是我们加拿大都是一个是有很多工会发展的一 個嘅即係成個國家啦。咁所以每一次咧嚟緊喺一啲唔同嘅時期，一聽到開學啦，放完假之後又翻學啦，突然間嗰啲時間有一啲叫做罷工投票咧，大家就會好擔心，因為唔想咧影響學業。唔單止學業嘅家長咧安排子女嘅翻學啊、放學或者家庭嘅時間咧，都會好緊張。
10: 嗯，咁今次佢哋嘅即係喺談判上邊咧，希望能夠咧對一啲教師啦、學生啦同埋一啲公立學校。

0: 校咧都有利嘅協議，能夠咧係達成一啲嘅共識噶。佢話呢方面咧，政府真係需要做多少少嘢，因為咧覺得呢啲嘅工作咧係好難推進到嘅，政府咧係即係行多幾步嘅。
1: 不過我都發覺咧，就喺之前咧，因為多咗呢啲叫做 pandemic 啦，即係呢啲嘅叫做情況咧出現咗啦，大家又好似覺得咧有明白嘅，即係有時如果你話有啲嘅情況翻唔到學校，或者用 Zoom 咁，但係教學課程真係唔可以咁樣拖延噶嘛。咁但係都發覺咧，即係教師工會如果真係把工嘅话咧，系会令到咧就系一啲学生咧同埋家长都非常之头痛。睇下本身咧嚟紧呢个11月吓，已经讲明咗11月12至13号咧，就安省呢一班嘅教师协会嘅工人咧，或者叫做佢哋嘅专业嘅团队咧，就会进行投票啦。
0: 系啦，咁啊，作为家长、学生咧，有时候都对于呢啲嘅消息都会担心同埋关注嘅。哎呀，会唔会影响到翻学咧？尤其是可能就嚟要升学嘅，咁啊，可能系读大学嘅，会唔会更加影响到咧？咁啊，希望咧佢哋呢次嘅谈判咧，有个即系好嘅共识同埋咧系结果嘅。
1: 好，咁啊 ，Google 咧亦都喺琴日宣布咗咧，将会将人工智能咧年龄识别嘅技术吓，叫做 Age Assurance Technology 引入加拿大啦，咁因为通过咧呢一个机器学习去分析究竟呢个 account 嘅持有人佢嘅相关信息同埋佢嘅年龄系咪真嘅年龄咧？
0: 嗱，咁点样用 AI 去即系去分析咧？佢哋就话咧睇下平时呢个嘅用家咧吓系会搜寻啲乜嘢嘅 ，search 啲乜嘢咧？睇下佢哋 YouTube 睇嘅内容一啲嘅记录咧，而去决定佢系咪一个成年人嘅。咁啊，如果万一咧你系一位已经系成年人，但系佢当咗你系成年青人或者是儿童的话，你可以向这个 Google 提出一些的证明你是成年人，那我给回个 account 你用。
1: 因为以往我们会知道有很多的破壞或者叫做有一啲嘅叫做危險嘅組織啦，咁佢哋就會係的確嘅，佢哋有系統有組織就開一啲 account， 根本都唔係當時嗰、那個即係年紀嘅人，可能係成年人啦，但係佢哋咧就會係扮係後生仔，然後同翻啲後生仔有個對話，咁然後甚至咧係有一定嘅叫做針對嘅目標啦，包括咗佢哋有啲犯案啊或者係性侵啊等等，所以其實呢一樣嘢係唔單止你話作為用家開户口或者做呢一啲嘅 interaction 自己留意，其實本身嚇呢啲嘅搜尋引擎咧，應該設置一啲 policy 嘅。
0: 係嘅，咁啊，作為一位嘅即係可能真係年青人啦，如果真係人工智能啦，係斷定咗你嗰個嘅年齡識別咧，係一個即係年青人嘅時候啦，咁有啲咩咧會發生啲咩事咧？就係話有一啲嘅內容啊，網上嘅內容咧，佢就唔會係分派俾你嘅，因為你知道平時咧啊好犀利㗎，睇呢啲嘅 search engine 啦，又或者用其他嘅功能啦，你睇過啲咩咧？佢係有記錄，佢係知道你 search 過啲乜嘢嘅，咁然後佢就會派一啲相關嘅嘢俾你睇，咁如果你系年纪细，有啲嘢唔应该睇嘅，咁佢就唔会俾你睇啦。
1: 头先咧，即系我同阿乐希倾偈嘅时候，都发觉有时我哋讲好多话题噶嘛，对住电脑啊，对住手机，跟住我哋一讲完咋，佢就话
0: 电话就出现啦。
1: 唔系，我个电脑即刻就 pop up 咗嗰啲新闻。
0: 系啦，系啦，
1: 跟住乐希话系咪有人偷听啊？我话唔使偷听啊，即系光明正大去听阳光早晨就得噶，唔使偷听嘅。我哋光明正大每日讲嘢都系向所有人讲嘅。不过就系呢一样嘢，就系、是、的确好敏感嘅，因为可能你网上睇咗个资料，佢就已经就 pop up 嗰个新闻或者相关嘅内容。
0: 有时候你想买啲嘢咧，你可能会去某一个嘅即系平台度睇一睇，究竟啊应该要买啲咩嘅款式咧，几多钱咧？跟住佢就不停咧排山倒海咁啊送俾你睇，好似咧，但系你买咗佢之后都仲继续俾你睇嗰下。即係覺得係比較煩啲啦，有時候。係
1: 啊，所以 Google Canada 咧，佢哋本身有一個政府事務同埋公共政策嘅總監嘅。咁佢話未來咧將會開始同加拿大逐步推出呢一項嘅技術啦，同埋擴大嗰個範疇咧，去監管一啲嘅細節同埋進度嘅。
0: 係咁啊，其實 Google 之前咧 ，Meta 咧已經係開始喺加拿大咧就係使用呢個嘅人工智能嘅識別年齡嘅呢個嘅功能啦。咁啊，所以咧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咁啊，希望可以保護到咧我哋。16岁以下嘅年青人啊，同埋儿童噶。
1: 咁啊，虽然宣布咗，咁但系琴日公布嘅咧就引用新嘅一个 technology 啦，所以就算咧系即系话时代嘅推进咧，我哋唔可以话你公布咗啦，咁冇嘢可以 follow。其实有嘢系可以继续咧，系加强呢个 technology 嘅。咁另外就系 RBC 嘅调查，睇下我哋家长咧负担开支方面嘅压力啦。
0: 系啦，咁啊嗱，你话日日都有啲新嘅嘢啦，咁但系咧呢样嘢就一啲都唔新嘅，而且咧一路传统咧都系咁做法，而且可能越嚟越多啊，就系、是。讲紧啦，父母啊要帮一啲系成长咗嘅子女咧，仲可能咧有一啲嘅财务嘅负担咧，要去帮佢哋。即系话，大概几多岁到咧？嗰啲仔女已经系18岁、 出晒身噶啦，十八到四十岁，但系都系父母咧帮佢哋俾紧钱，有啲嘢。
1: 系啊，今次集中咧就系睇一啲咧，佢哋嗰啲子女咧已经去到三十几岁啦，甚至去到

0: 40岁啦，究竟佢哋嘅家长有冇帮佢哋会提供一定嘅经济支援呢？有1/3，32%，咁啊就系本身有呢个18至40岁成人子女嘅加拿大父母咧，都话佢哋系有仍然继续提供经济支持嘅。咁啊最重要就系因为大家一齐住啦嘛，大家一齐住就又未结婚，咁啊咁总之我哋就互相 support each other 啦。
1: 系啊，咁啊超过一半嘅呢啲嘅家长啦，51%咧都话咁啊，旧年啦都系有咧系喺钱上边咧系帮过呢啲嘅子女嘅成年子女嘅，咁大概咧系俾咗成6000多蚊嘅一年里边吓，咁啊其实咧都无可厚非嘅。咁啊你点解啊仔女？有需要的话，作为父母就算他多少岁你都会帮他的。
0: 但是我自己就这样看的，即是 有父母的照顾或者一定的支持是应该的，但是去到一定的年龄就不可以样样东西都怪责自己的父母的，因为始终人是有自己的成长和独立性。我看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呢，即加拿大的家长原来都真的即是很慷慨，而且也都他们是会继续愿意帮子女的。这个当然家庭里面的共融是开心的，但是始终人的成长咧要有自己嘅独立性同埋承担能力去 take responsibility 啊！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4: 清新滋味，
3: 新滋味月饼。
5: 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6: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7: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想由私人投资者营运本国四大机场，另一头还可以将资金投放在其他项目。美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多伦多警方公布寻日致命枪击案遇害少年身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0: AM1430，交通速递。
11: 早晨，时间嚟到9点30分啦，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一节嘅交通情况噶。四零一嘅东行线主要多收位的士嚟到 Kio 飞票至到404啊，而另外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就继续留意翻 Block Road 呢个位置咧，左边线嘅维修工程继续展开，所以多车位喺 Block Street 嘅一带开始，跟住 Markham Road 至 Avenue Road 同埋 Kio 至 Dixon 啦。四零四南行线407至到 Steel Ramp， 跟住就 Steel Ramp 一路缓慢嚟到咧 Baby Blue 嘅 Ramp 嗰度噶啦。北行线上翻嚟啦，除咗 Damage Road 至 Yarmouth Road 多车之外咧，收到个报告系过咗 Lawrence Avenue 啦。喺右边路部位有坏车噶，上到404北行就主要都系 Steel 至407多车啦。400南岸线剩翻多车位就 King Road 至到 Rutherford 同埋 Finch 落到401。QE 东行线方面就继续留意翻，除咗 Grand Line 要 Doorbell 嘅呢个长期收路。

0: 工程區域多車之外咧，去到呢個四七嘅 RAM 咧，繼續喺右邊線咧處理個壞車。咁啊，拖車啱啱到咗現場啦，一早成個早上咧都係因為呢個壞車咧，就令到單線行車呢個 RAM。咁但係希望咧可以好快搞掂，但係仍然有慢車位繼續咧係塞到喺呢個 Aaron News 係龍尾啦。咁而另外 Sterling 嘅南岸線繼續多車位 Sterling 至到 Queen 嘅啫。403東行線啊，早前喺呢個 Section Off 咧右邊線有壞車，迅速處理完畢咗。咁啊多車位就係呢個 Aberdeen 開始消化當中嘅。咁而去到市區方面咧，首先有一單要留意翻啦，啱啱咧係收到一個。報告咧就喺警方咧喺呢個 downtown 方面嘅卑街及呢個 Scholar Street 咧就係做緊一個調查，咁啊警方咧在場工作當中啦，咁所以咧係有呢個封路嘅情況嘅，咁所以現時咧係 Scholar Street 咧就係由呢個卑街至到 Young 街咧係有封閉嘅情況，咁而另外其他嘅消息方面咧就仲有咧喺有人受傷嘅 downtown 嘅呢個 Isabella Street 及呢個 Sherburn Street 咧繼續處理當中啦，咁就係 Bloor 以南少少嘅，咁而去到呢個係北边方面咧，系即系约克区啦。首先啊，曼谷市个继续跟进紧咧，就一段时间啦。South Unionville Avenue 夹呢个系 Anina Crescent 咧，就麦卡文以东同埋4072北少少啦。咁另外有一单咧系 King Road 夹呢个系 Stoneberg Road 喺列治文西嗰啲仲未搞掂啊。咁最后咧喺 Caledon 地区咧有交通灯故障嘅报告咧，喺 King 街夹呢个 Highway 10，请大家留意啊。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2: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3: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2: 一定可以的。
4: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
2: 好叻的。
3: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2: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5: 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7: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8: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9: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0: 财经速递，
11: 9月15日星期二早上9点36分，早晨早晨阳光早晨的即金融财经环节，当然请到好有份量的嘉宾，来自香港方面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 Hello Stella 你好。
12: Hello River 好，大家好。
11: 好，咁啊，踏入九月中咧，呢、這个礼拜嘅重磅消息咧，就当然系美国咧联储局嘅议息嘅公布啦。咁啊，大家见到市场嘅预期咧，就话今次加息。咁当然咧。

0: 睇翻港股嘅表现先，今日低收 1% 嘅，主板成交金额咧都减少咗好多，即系1872亿。咁啊，交俾 Stella 同我哋讲下咧，恒生指数今日嘅表现啦。
1: 好啊，今个礼拜头先都讲咧，个重点就喺美联储嘅议息上边啊嘛，因为其实咧就大家都知道，之前大家都预期今次系会维持收入不变嘅啦，系自从 Jackson Hole 年会咧就系、是、联储局主席Kevin Walsh 咧喺个暗示有机会加息，到之前个星期嘅时候咧，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委员出嚟出边啦，即系联储局嘅委员出出边咧就表示暗示咧会加息，再加埋上个星期五公布嘅 CPI 数据咧。咁变咗今个礼拜加息嗰个嘅概率呢已经系80几啊。好啦，咁既然即系大家都预期会加息啦，咁我股市就当然会出一个嘅下跌啦，特别就系港股啊。之前已經在26000点的水平之上的時候呢都是出現了一些沽壓的嘛。那其後就出現一些平倉盤啦，跌返落嚟25200、25500点。咁但是自從開始呢是炒有機會加息，即是不要說一定是今個禮拜啦，就算是10月份或者12月份有機會加息都好啦，大家都不敢過分呢是睇好個股市啊。咁所以再加埋咁短期都有機會加息的時候呢，股市即刻出現一些沽壓，嚟緊港股嘅话咧，系有机会落翻去24000点以下嘅水平啊，咁所以大家暂时讲话咧，都要睇定先，唔好咁快入市住咯。
0: 好啊，提点得非常之好，咁同埋都带嚟一个分析咧，就系话大家知道嗰个美国联储局预期嗰个加息嘅比例咧，又再上升啦。咁亚洲地区股市咧，普遍都系低收嘅，韩国股市低收1%啦，而内地方面嘅股市咧，喺美市嘅时候咧，尤其是股市嘅尾段吓，咁啊跌幅扩大嘅，创业板块咧亦都跌超过1%。咁啊，台湾股市亦都系低收，日本股市全日比较反复啲，但系收市咧就系微跌嘅。咁同我哋讲下商品方面啦，因为近日咧就随住呢一啲嘅经济消息嘅公布咧，大家对于美元指数啦、金价方面咧又有少少嘅叫做咧触及到一个月以嚟嘅低位啦。油价方面咧就反而系飙升紧嘅，同我哋讲讲商品嘅价格表现啦。
1: 好啊，嗱，譬如我哋头先都讲啦，就因为个 CPI， 即系上个礼拜五公布嘅 CPI 数据嘅时候咧，就有预期就系今个礼拜会加息啦，咁变咗咧就金价就受压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就话系当你个金价系即系当美国如果系要加息嘅时候咧，啲资金就会涌咗去美元啦、美债方面，咁黄金系冇息收噶嘛，咁所以咧就自然要出一个嘅压力喺度，咁啊金价短期嘅话咧已经系跌穿咗4300蚊嘅。咁所以咧，好大机会咧会向下测试翻4100，甚至去到4000蚊呢一个咁关键嘅水平啊！但系嗱，金价就向下啦，但系油价咧就反而系向上。你见到国际油价咧，已经系升咗上去100蚊楼上噶啦。咁虽然而家就轻轻回软翻啲啲啦，即系啲嘅平仓盘啦，但系整体嚟讲嘅话咧，油价系有一个向上嘅动力喺度。始终咧就系基本因素方面，实咧中东嘅局势啦，咁啊都有机会咧系即系再次出现一个嘅即系紧张嘅状况。咁而俄罗斯同乌克兰嗰边实咧都好似场战争咧，又有少少恶化嘅迹象喺度。所以咧两样嘢都好啦，都有机会令到个油价咧系升上上边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咧，就话如果油价真係企定係100蚊樓上嘅話咧，其實真係唔排除上翻去110甚至120嘅水平咯。
0: 好，咁多謝曬香港方面李慧芬小姐嘅分析，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同你傾其他財經嘅話題，咁啊密切留意住聯儲局咧今個禮拜嘅公佈啦。多謝曬 Stella， 多謝你。
1: 好。拜拜，
0: 拜拜。咁但系都补充翻咧，今朝早其实有一份嘅资料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就系喺呢个加拿大嘅房地产协会咧，就公布咗我哋喺之前吓呢一段时间咧，嗰个楼市嘅情况系点样嘅。咁啊，报告指出咧，随住通胀嘅风险上升啦，同埋利率有可能会上调咧，其实都继续打击紧我哋加拿大嘅楼市成交嘅。咁而上个月啦，即系讲紧系八月份啦，加拿大楼市咧上个月嘅成交量咧下跌有近7%嘅，咁所以见到喺唔同嘅地区咧嘅表现系各有不一。但系八月份咧，全国平均房价成交价咧较上一年同期咧有上升，升咗0.6%嘅。咁呢个协会咧亦都指出啦，喺上个月咧，我哋嘅房屋嘅销售量咧比起七月份咧系增加咗3.3%，亦都结束咗咧夏季连续3个月下跌嘅一个趋势嘅。
2: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

0: 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过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3: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6: 由香港过到嚟加拿大生活咧，有一个适应嘅地方，一个点咧就系、是、叫做排队嘅点啦。咁每一次咧，你都发觉去银行要排队啦，去任何地方要排队，香港其实都要，不过好似排得快啲。
7: 系嘅，咁啊呢度排队咧，有时候咧，即系你好似好难估计到要排几耐啊，尤其是咧有啲。免費嘢派嘅時候咧，就會越嚟越多人排嘅。咁啊，點解講突然間講排隊咧？事關咧，你知道而家咧就係呢個嘅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咧，呢個 TIFF 咧喺呢個嘅 downtown 咧係舉行緊啦。咁啊，大家咧都好想咧就係去睇下電影啊，又或者睇下明星。但係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特登要去到呢個嘅 Festival Street 嗰邊啊，傾街嗰度啦，就可以即係睇下有啲咩嘅新奇嘢啦。咁啊，有一啲試食啦。咁啊，有人咧就發現啊，有一條嘅龍咧真係好長嘅一條龍。是排乜嘢咧？
6: 猪窿，猪窿，吓，系咪猪窿？
7: 啊，唔系猪窿，佢排面窿啊！因为派乜嘢咧？嘅派呢个嘅龙心嘅呢个嘅杯面嘅，
6: 咁啊都唱得 OK 喎。
7: 系啦，
6: 猪窿，猪窿，我要排队。OK，
7: 喂，嗰个排乜嘢啊？排杯面、啊，嗰、个有个人咧排90分钟啊，去为咗攞一杯嘅辛辣面啊！
6: 我想问咧系。煮咗嘅面咧，定系
7: 煮咗嘅，煮咗食得嘅，即刻唔系净系买攞。咁佢谂住可能
6: 即系其实呢啲系
7: free lunch 啊。
6: 系，因为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嘅 Festival Street 咧完结咗噶啦，10号至13号期间。咁但系10号系当然系一个开幕日啦，嗰日都有好多免费嘅嘢啦。咁但系跟住就12、13号咧就重点啊，那个 weekend 嘅重点嘅活动嘅，好多嘅一啲 truck 啊，或者叫做 food truck 啊，仲有好多展品啊，又有啲免费嘢派下。当然有好多要收钱嘅，但我都觉得即系大家都預咗就係放假咪去行下咯，係
7: 嘅，
6: 90分鐘啊，定係9分鐘啊？
7: 90分鐘啊，唔係9分鐘嘅大把人買啊，買咗
6: 哇，90分鐘成兩個節目噶啦，
7: 係啊，
6: 係啦，我哋電台有啲節目1個鐘噶，
7: 踢成場波都得係啦，
6: 咁啊個半鐘兩個節目噶啦，咁同埋咧亦都即係知道多倫多嘅朋友咧係唔介意嘅，咁同埋亦都覺得咧即係電影節咧就唔係只係即係關於電影，都關於我哋嘅生活、我哋嘅文化，因為你明白啦，一個電影嘅製作咧，絕對唔係好簡單嘅工程，非常複雜，亦都有商業嘅元素要考慮。今次咧，我哋見到咧，再一次呢一個嘅 TIFF 嘅 Festival Street 咧，係搞得好成功。不過就排隊嘅怨聲就聽到啦。
7: 係嘅，咁亦都有啲即係報道咧，又指出咧，即係話， 點解咧？喺可能去超市都唔使$2一個杯麵，點解會咁多人排嘅咧？

0: 而且后排长龙啦，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呢单新闻啦。咁啊，亦都咧因为啲工作人员啊比较慢咗少少，因为唔够供应，要翻去再补货嘅时候咧，啲市民就投诉啦。咁好多人都话：喂，送噶啫，你唔好投诉人哋啦，人哋都系打工啫。
1: 咁啊，仲有咧就系配合咗呢一个嘅电影节啦，我哋电台有好多同事啊，都系嘅两个吓，主要系两个。咁但系幕后嘅工作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宣传部同事。咁因为咧就亦都进行咗一啲嘅电影嘅访问啦，就系香港电影《善男信女》嘅英文名叫做 We Are Born Good， 咁导演咧就系杨两全啊，咁同埋佢咧亦都连同咧就系演员啊，都有嚟到 Toronto， 就系演员就系钟雪英。
0: 系啊，咁如果想听到访问咧，当然咧要留意住我哋阳光早晨啦，系啊，今日啦，系啊，喺电影 fans 阿 Gogo 咧就可以咧听到佢嘅访问啦。
1: 范冰冰都出现咗，
0: 哇，
1: 系
0: 啊，所以咧即系吓星光熠熠啊，
1: 系啊，每一日咧我哋都会有一个 highlight 咧，就系即系叫亮点吓，即系介绍俾你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亮点咁啊！今个礼拜日咧，9月20日就系最后一日啦。
0: 系啦，咁啊要留意翻噶吓，咁啊亦都咧要留意咧，就系话如果咧你系符合资格咧，攞呢个 Canada Disability Benefit 啦，又或者系呢个 Canada Child Benefit 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呢两个日子啦，17日和18日咧就会咧系啊定期咧系派发去你个户口度。
1: 有啲咩嘢 benefit 啊？
0: 有好多 benefit
1: 啊，
0: 几多钱？又唔系好多嘅啫，睇下你视乎个人嘅需要同埋你个人嘅资格嘅问题嘅。
1: 即系
0: 你
1: 而家提我系呢个两个礼拜会应该收到系嘛？
0: 系啊，应该会噶啦吓。你如果符合资格嘅话，最紧要。
1: 我的资格很低啊，可能不知道收不收到
0: 啊。系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噃。
2: 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嘅亚军 Uni 许韵妮。
3: 其实对我嚟讲，就算唱错歌词，我都唔理噶。我会觉得一场 show 咧，我系乜都唔理。以前我会啊，唔知听谁中意啲咩，佢会唔会中意我呢个 at lip？ 我要点设计？我呢度要气音要咩？我呢一次系完全咩都冇做，我想点唱点唱。
4: 系系。
3: 如果到咗呢度，我都仲要。咁有后顾之忧嘅话，我觉得太唔值得啦、一定要放开所有咯。都已经去到启德啦，呢、這个已经系我嘅目标啦。其实我冇要谂住目标系我要攞乜嘢攞三甲，我冇嘅。我只系觉得启德先至系我嘅目标。所以你都上到啦，咁不如你好好咁 enjoy 呢个 stage 啦。
4: 嗯嗯。
3: 所以反而我喺启德呢一场表演咧，我系真系冇紧张。
5: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AM 1430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50，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嘅。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咧，喺 Kipling Collector 咧左线有坏车，而另外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去 Brock Road 嘅左线嘅呢个维修工程咧，处理七七八八啦。咁但之后咧，又计都有个坏车嘅报告咧，去到 Markham Road 之前啊 ，Expressing 路段咧右边线受阻噶。另外 DVP 嘅北行线过咗 Lawrence Avenue 右边路部位嘅坏车继续处理当中。TVW 东行线方面咧，去到四七呢个 Ramp 超过4.5小时嘅右线嘅坏货车卒之拖走咗。另外去到410的南行线 Courtney Park 右边线有交通意外，47的南行线呢去到401以南的 Express 路段呢两条左线有个维修工程。市区方面先留意一个交通灯的故障呢，在 Caledon 地区 King Street 夹住个 Highway 10咯。咁你跟进紧嘅呢，喺北边嘅交通意外呢，分别有列治文山嘅 King Road 夹呢个系 Stoneberg Road， 就系英街以西少少咯。去到呢个系呢、这个北约克区 Dominic Road 夹呢个系 The Donway East， 亦都系 Lawrence Avenue 以北呢个位置，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冇几多处理当中。去到 downtown 方面咧 ，Center Avenue 夹呢个 Dundas Street West 亦都有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就啱啱喺 University Avenue 以东嘅一条街啦。downtown 方面有人受伤，继续处理啦。Isabella Street 夹呢个 Sherwin Street 就系 Bloor 以南少少，同埋最后啦，都系喺 downtown 警方咧就宣布咗咧，佢哋有啲。有一个行动呢，就是现时呢正在处理当中，就位置由卑街及呢个 Scholar Street， 就是刚刚的 Davenport 以南的一条街啦。所以现时呢 Scholar Street 呢就是介乎呢个卑街至到英街呢是有封闭情况，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2: 你都知啊
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

0: 好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智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et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蚊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落。希里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Kings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6: 系嘅，我哋仲喺度回味紧咧吓，寻晚呢个张雨晨嘅音乐晚宴噶，咁啊又会即系吓，哎呀，有啲咩冇食到啊，有边首歌冇听到啊，咁样噶啦。
7: 同埋我哋今日都会继续回味咧，就系好满意嘅美食嘅，好正啊！
6: 好啦，我哋讲讲娱乐消息啦，话你嘅时间。
7: 好啊，讲下靓女先啦。
6: 喂，好、啊，等我搵翻个靓女出嚟先。
7: 林明晶咧就移居日本，咁其实点解咧？系咪日本旅游咧？原来喺呢段时间咧，佢就话喺日本咧进修紧啊。都有自己嘅一个好朴实嘅生活嘅，
6: 咁样嘅，其实外界一路都传紧咧，即系佢个事业嗰个动向究竟系点样？有啲揣测啦，即系之前佢做过访问嘅时候都提及到嘅，即系佢演艺工作咧，即系冇可能一世都做嘅，咁所以咧佢都有透露过有啲计划咧喺日本咧就系开呢个嘅酒吧啦，鸡尾酒嘅酒吧啦，咁啊，所以亦都学日文啦，所以咧佢喺网上边咧最近咧就 po 咗一条片出嚟啦，咁即系好懒洋洋，好舒服，好随性嘅喺即系喺嗰个嘅地方度又瞓喺呢个草地度啊，咁啊又煮嘢啊，咁样咯。咁希望即系佢真系喺日本学艺成功啦，咁啊又学日文啦，咁啊而且仲可以即系开设佢想开嘅酒吧。
7: 其实佢嘅梦想咧就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咁、但系终于而家呢段时间咧可以放慢脚步，真系喺日本咧感受下日本生活嘅氛围啦，同埋咧亦都可以研究自己咧会唔会真系有朝一日咧可以计划好再开自己嘅铺头啦。
6: 好叻噶，我觉得好多艺人咧，即系我唔系净艺人嘅，有好多人。就话啊，我要去日本发展，咁啊留喺嗰度咧就学一年日文，跟住就话学识噶咯，吓、啊、咁容易学嘅咩？又住喺嗰个地方，哇一年咧就已经学识咗日文，咁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唔系咁容易嘅事嚟。
7: 都系要适应嘅，咁但系我谂一啲普通生活上，尤其是你中意买嘢嘅话咧，你唔识讲日文都得啦。你去消费嘅话，日本人应该要学翻中文，即系讲笑啫。即系我觉得其实都一啲基本嘅生活上一啲同日本人交流嘅一啲对话咧，我谂都唔系太难 handle 嘅。咁但系再加埋咧，林明晶咧亦都可能从小就好中意日本文化啦。
6: 系啦，咁啊呢个即系学语言咧，可能真系都需要多啲时间嘅。咁有啲嘢唔系一朝一夕嘅，就系友谊啦。咁啊而家咧啱啱咧就系谭校长喺香港开紧呢个嘅十场嘅红馆演唱会啦。咁啊。已经是如火如荼啦，系进行紧嘅。咁啊，但系最近咧，原来啦，阿 B 哥啦，钟镇涛啦，亦都咧，即系呢位好朋友，大家咁多年朋友啦，大家温拿嘅时候咧，已经系一齐啦，系夹 band 噶啦。仲咧喺网上边咧，就系写咗，你知 B 哥最近系中意即系写下呢个墨宝，即系写下嗰啲叫做大字啊，系啊，写下毛笔咁样啊，就送咗咧系几个字咧俾谭校长嘅，写住岁月无声消逝咁样送俾佢。
7: OK， 希望佢咧珍惜每一次嘅美好时光， 同埋咧及时行乐嘅。咁但系我都留意到咧，谭校长嘅演唱会嘅报道咧，有啲似咧即系香港嘅即系台庆咁啊，即系基本上世界各地嘅艺人都好似翻去支持谭校长。咁诶、又见到边个啦？诶、又见到台下有观众，跟住又随时咧，佢叫边个上嚟唱歌，边个就会上。
6: 系啊，
7: 好劲啊！
6: 我睇咗少少片段，就系佢叫黑勤上去唱歌啦。
7: 系啊，
6: 咁系啊，即系佢就系要跳过。

0: 个栏杆咁样上去
1: 的。我想问你啊，
0: 系
1: 谭校长有冇收利是噶？
0: 有嘅，其实点会冇收？我都有得收啦，系咪？
1: 你就好啦。咁但系谭校长收利是，我谂佢唔可以即系自己。你谂下个地方咁
0: 大，系啊。
1: 哇，我谂佢有个即系有个 team 帮佢收利是。
0: 要嘅，要嘅，要嘅。但系好笑嘅，佢叫阿 B 哥上去唱歌嘅时候咧，佢话。头先切烧猪嗰阵就见人，一叫佢唱歌就唔见咗人咁样。
1: 够 friend 啦，平时好朋友就系咁样噶啦。咁但系我哋都希望佢咧演出咧成功，因为十场噶嘛。
0: 系哦，咁啊，所以即系要好好嘅，即系体能啦，咁啊，同埋咧又要记得晒啲歌词啊，成日都讲笑啦。但系绝对冇问题噶，觉得吓，咁啊系值得抵睇嘅。我觉得演唱会。
1: 讲到演唱会咧，卫兰咧亦都十一月咧会再搭红馆啦。咁啊，佢嘅演唱会咧好多时候都即系一票难求。今次十一月嘅档期咧系有三场嘅演唱会。
0: 系啦，咁如果你话哎呀十一月我翻唔到香港唔紧要，如果你行开行埋喺香港嘅话，街头或者都会见到卫兰啊。
1: 点解？
0: 点解佢喺湾仔海旁咧，突然之间见到佢喺度 busking 啊？
1: 哦，
0: 哇，卫兰喺度 busking， 咁啊，同埋咧就系佢哋嘅即系乐队啦，咁亦都有特别嘉宾 The Flame 嘅即系乐队喺度咧，就系一齐 busking， 好多人围住睇，
1: 系哦。同埋即系佢哋都好down to earth 啦，即系如果佢哋觉得欣赏嘅 busking 嘅一啲人士啊，或者同佢。我哋有识嘅话咧，咁一齐 jam 下歌咧，咁都睇到佢哋系一个即系艺术家真情嘅表现啊！
0: 咁而且咧，即系佢都唱咗好多即系卫兰嘅即系经典嘅金曲啦，譬如《心乱如麻》《大歌》呢啲啊。最后咧就是、因为大家太开心，即系太 high 咧，仲一齐唱呢个《就算世界无童话》咁样啊，系啦。
1: O K， 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啦，就系卫兰咧会喺十一月再搭红馆三场嘅演唱会，大家可以而家开始咧要扑飞啦，同埋要留意住咧佢嘅动向。咁我谂即系佢真系。好多歌咧，唔单止系好听，仲要系好难唱。我发觉好多女歌手咧，新人嗰啲都会挑战咧，就唱卫兰嘅歌。
0: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即系以为即系好啊，即系你知 K 歌咁啊，好唱啊，但系原来都唔容易噶。
1: 系啊，所以想唱就唱啦。参加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咁啊，因为咧今年咧就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啦，上到我哋 am1430.com 咧就有晒所有嘅资料，网上报名。咁啊，大家快啲报名啦！9月28号就截止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在刚过去一个钟头于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他说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本国在多伦多、满地可、卡加里和温哥华的四大机场，而联邦政府保留四大机场的土地及资产拥有权。卡尼说目标是要将联邦政府用于营运主要机场的资金转移投放在规模比较小的地区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他说投放更多资金在较小的机场会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的航空交通成本。一连两日在多伦多举行的首个加拿大投资峰会踏入最后一日。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今朝10点半召开记者会。美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说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6% 商品征收 50% 关税。受影响的包括了金属和纸制品等等。而同时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5% 商品取消所征收的 50% 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了水泥、糖和厕纸等等。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7月不包括石油、石油产品及其他碳氢化合物，不包括油脂及谷物的批发销售额是931亿元，按月升 0.3%， 按年升 7.9%。多伦多警方今朝公布寻日致命枪击案遇害少年的身份，他是17岁的 Cashel August。警员是在昨晚下午大约3点半奉召赶到去 James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发现一名少年中弹，为他急救。少年由救护员紧急送院，及后伤重死亡。这一宗是多伦多市今年第24宗凶杀案。 喺今

0: 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587点，跌1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22,050点，跌37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111点，跌7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84点，跌8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2: 我知，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4: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0: 讲到护肾，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咧就会谂到小盐，但其实要保护肾脏，除咗控制钠嘅摄取，血糖、血压同埋饮食质素咧都同样重要噶。有肾脏科专科医生就推荐咧几种值得加入去我哋日常饮食嘅蔬菜，包括系苦瓜、蒜头、洋葱、红黄甜椒、茄子，仲有芫茜。我哋逐样讲下，首先系苦瓜。苦瓜咧含有一啲嘅成分咧，可能咧系有助控制我哋嘅血糖。有研究就发现啊，对于部分二型糖尿病嘅患者，苦瓜嘅摄取同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同埋系糖化血色素下降有关。不过研究证据咧仍然有限，所以苦瓜咧唔可以代替系降血糖嘅药物。咁至于蒜头同埋洋葱咧，就含有天然嘅植化素，平时煮餸咧可以用佢哋嚟增加一啲嘅香味啦，减少对盐啦、豉油等等呢啲高钠嘅调味品嘅依赖。控制血压对于保护肾脏咧系特别重要。红黄甜椒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啦，而茄子皮咧就含有花青素等等嘅抗氧化物质，可以作为咧系均衡饮食嘅其中一部分。而芫茜咧就含有多种嘅植化素。不过目前主要是在实验和动物的研究，未可以说食盐西就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体排走重金属。所以大家就要记住，护肾不是一味就是靠一两种的超级食物，而是蔬菜多样化、少盐、少食加工的食品，同时是控制好血糖和血压。本身如果身体是有慢性的肾病，血钾偏高又或者需要洗肾，饮食的要求就可能和一般人不同了。尤其是钾质摄取啊，更加系要按照医生又或者营养师嘅建议，千祈唔好因为话系护肾嘅食物就一次过食得好多。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早晨 ，Sports 一班。
5: 早晨啊，朱古力
6: ，Good morning。
5: 翻嚟同你做体育咧，系唔同啲嘅。
6: 睇你容光焕发，开心啦。
5: 但我好攰，你睇唔到啫。寻日咧，如果你话真系有睇蓝鸟队嘅朋友咧，曾经有时候有个希望嘅，因为当我哋落后嘅时候咧，真系见到啊，江本神又嚟啦，今季第33支全垒打，攞咗三分领先住对手噶。点知临尾就俾人咧喺第九个 inning 时候攞咗一分，我哋追唔到，冇办法，只系输一分咁大把。
6: 曙光嘅一击，谂住可以反超，实不知你讲得啱，即系我哋咧嗰个。牛棚都唔系好掂，即系尾咧埋唔到斋，咁就系不稳啦。咁啊，花轮亦都守唔到，咁啊输咗，结果俾 Detroit 攞翻一局。咁即系而家剩翻十几场嘅啫。
5: 系啊，唔系剩翻好多啊。但系好彩，因为咧我哋输嘅同时咧 ，Guardian 又输，所以我哋仍然落后于 Guardian 咧就一场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成个嘅色棒嘅局面咧，有啲一定系已经入到季后赛噶啦。我哋个区入面嘅 Tampa Bay 啦，同埋咧 New York Yankees 一定攞到个季后赛席位。我哋未被 foul 噶，咁但系反而咧，你话有。已经在美洲联盟咧 foul 咗个队伍当中就是 Oakland A's 啦，同埋 LA Angels 嘅。咁但如果你话咧国联入边咧 ，LA Dodgers 已经肯定入季后赛
6: 啦，嗰队最劲嘅其中一队啦。咁啊，
5: 就系啦，
6: 系啦。咁啊，所以今晚再斗呢个 Tigers 啊。咁啊，但我哋今晚都麻麻地啊，因为咧啲先发投手就冇啦，全部都系出晒啲牛棚嘅。咁啊，所以今晚都好危噶，真系希望可以喺我哋打击方面咧，可以咧再有啲更加嘅。
5: 冇错，希望加油啊！咁而那边想同你讲下，寻日英超啊，一个估计唔到嘅赛果，令到竟然现时列斯联咧喺英超排行榜入面嘅第三位嘅，佢寻日炒纽卡素4-1咁夸张，
6: 好劲啊！寻日啲攻击力真系好强啊！上季列斯联都好似差唔多系榜尾嗰几只嚟噶嘛，都系要护级噶嘛，今年打得几好，咁啊，但系而家都系开头嘅啫，咁睇下希望。

0: 望嘅，其他嗰啲队伍有冇啲机会可以翻翻嚟啦？好似曼联咁，就希望可以好翻少少。
1: 喂，嗰下嗰场波啊，真系我都觉得，如果唔系后屘啊，嗰班球证话，哎呀，可能判错咗咧，就唔使输嗰一球咯，
0: 所以有机会打和咪？
1: 系啊，大家都系咁样噶。曼彻斯特嘅打比，梗系希望曼联赢噶嘛？点会话现时嘅情况咧？见到曼联输咗，仲要输阿夏兰特嗰一球嘅。不过，寻日对于多伦多嘅朋友嚟讲咧，就好开心嘅，因为终于咧，官方都宣布。Kawhi is back, this fun guy is back 嘅，
0: 你又好开心喎、啊，你又即系佢上翻嚟，我啊麻麻地，我有我师弟咁岂有此理，
1: 冇办法。咁但系你睇到啊 ，Kawhi 真系想翻嚟噶嘛？因为喺佢嘅薪酬方面咧系降咗价嘅。咁同埋咧，你亦都睇到咧，开始好多网上面嘅影片咧，佢啲队友同佢讲佢 fun guy。我呢个发觉佢嘅魅力在于乜嘢咧？除咗球技之外咧，佢喺队中咧能够去磨合到好多球员，令到成日都有笑声咧，大家打波打得开心啊！
0: 即系 enjoy 嘛，凝聚翻嚟。咁你讲得啱嘅，即系话咧，而家其实猛龙啊开始上翻嚟啦嘛，呢个叫做系季后赛嘅队伍嚟噶啦嘛。咁啊有机会咧加埋卡哇嘅时候咧，有机会可以咧再踏前多一步吓。
1: 要呢个大哥哥带住呢班人，再加埋今年2026至27球季又有 Kyle Lowry 嘅退休咧，我谂猛龙队咧真系将会成为火热球队。不过咧，争在如果你想买件球衣咧，只会越嚟越贵嘅。
0: 我谂系啲球飞都可能咧啲促销嘅程度又大咗啦，卡哇翻咗。好，咁啊，跟住讲咩啦 ？NFL Monday Night Football，
1: 哇，寻日犀利啦，真系话晒 Travis 做咗人哋老公之后第一次落场，佢老婆 Taylor Swift 有翻去睇，哇，棒棒声，
0: 隔篱嗰个仲系汤个老师添，你睇我老公，唉、哎，得啦，我知啦，咁啊喺度又喺度讲下笑啊，咁啊饮下水啊，咁啊饮下饮下啤酒咁样啦，咁啊跟住就发生咩事咧？咁啊 Chief 咧上一季咧就打得麻麻地嘅，
1: 嗯，
0: 咁啊入唔到季后赛啦，咁啊但系 Patrick Mahomes 始终都个魔术师啦，咁琴日个数据麻麻地嘅啫，咁其实咧 pass 咗184码，但系有两个 touchdown， 一个 intercept， 最犀利就系佢嘅六面嘅战术，咁啊总共咧就 rush 咗咧就百几码嘅，咁啊结果咧就顺利赢，不过31-10咧就大炒呢个 Denver Broncos 啊！
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3: 鞍山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电影节电影 fans 阿 Gogo 今日精选。
5: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嘅电影 fans 阿 Gogo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环节播。第一部同大家介绍嘅电影叫做 Mr. Nelson Did You Kill People？ 哎呀，听见都好惊。重本俊也呢个日本导演咧，今次摆咗一个非常之大嘅人道问题出嚟。故事咧就系讲一个喺越战期间嘅美军啦，咁当时咧佢哋接受嘅训练咧就净系杀敌嘅啫，服从上级。咁但系 Mr. Nelson 咧翻到嚟美国咧，仲有好严重嘅 PTSD 嘅创伤后遗症。佢娶咗老婆生咗小朋友之后咧，都不断要睇心理医生，就系 Jeffrey Rush 啦，希望可以解开呢个心结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一部。Mr. Nelson, Did You Kill People? 下一部亦都是日本电影，亦都是跟美国合作的，就是三次宋斯导演拍 Bad Lieutenant Tokyo。 今次女主角找到 Lily James， 故事呢你都可能知道的， Bad Lieutenant 以前 Harvey Keitel 都已经拍过的，不过今次呢就是讲日本版的，都有这个美国资金在这里，所以个故事一转了呢就搬了去东京那里了，当然就是讲这个 FBI 要查案，大家有兴趣看一些哪吒黑警怎样从中作利，到后尾又可以伸张到正义的。 下一部呢就是新加坡导演陈哲艺他的新作叫做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你看他的中文名和英文名已经发觉是有点不同的，那究竟为什么呢？

0: 你黐住我哋啦，我迟啲或者可以解俾你听啊。故事咧就系讲新加坡咧一对年轻男女啦，意外咧有咗 B B， 咁个女仔咧就要放弃佢嘅学业啦，而个男仔本来其实都唔系话有咩搞作噶啦，就搵多啲钱啦，咁佢咧就住喺爸爸嗰度啦，咁爸爸亦都系有个新嘅女朋友啦，咁就好似后母咁帮佢哋照顾小朋友，咁但系咧点知爸爸咧不幸出咗事，咁佢哋嘅家庭咧就更加论尽啦，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咧新加坡嘅社会咧，原来都唔系话样样都开心咁太平咁有钱嘅噃，都有呢个穷人咧系要面对好多生活嘅挑战嘅。大家兴趣嘅话咧就睇呢部香港国际电视啱啱做开幕电影嘅《我们不是陌生人》。下一部咧就系短片啊 ，Shortcut 第一集里面咧有我哋加拿大嘅张乔勇导演咧佢嘅公路 The Highway， 咁女主角咧仲系黄露，我已经送上咗访问俾大家啦。喺重庆啲公路咧，所谓 Roadkill 咧，唔系一啲动物啊，系真系人嚟噶，好得人惊嘅。咁有兴趣就可以留意 The Highway 公路呢部短片啊 ，Shorts 电影啦。嗱，跟住呢部咧就系印度嘅电影，系我哋 Platform 即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竞赛部分精选咧，叫做 Ang。其实咧就系讲一啲喺印度同埋缅甸接壤嘅一啲山区咧，有啲少数原住民嘅民族，咁本来都生活得好好嘅，但系点知忽然之间咧就有啲美国教堂嘅人咧嚟传教，咁就话俾佢哋听，你哋而家个生活咧系唔啱噶，你哋唔会上到天堂噶，咁就搞到啲村民就好乱啦。咁到最后会系点样咧？真系咧宗教胜出，但系佢哋自己本身嘅文化咧失去咗好多嘅。大家有兴趣话，所以留意呢部 Ant 嘅电影啦。跟住有一部咧哥斯达黎加嘅电影，真系好少有呢个国家嘅电影啦。咁今次选影呢个就 Love is the Monster， 故事咧就系讲咧一个婆婆啦，咁佢就好锡个孙。点知咧？你知哥斯达黎加嗰啲地方咧，有啲黑帮噶嘛？有一日咧就捉咗个孙，咁佢要用乜嘢嘅办法先至可以救翻个孙咧？咁亦都系几峰回路转嘅。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Love Is the Monster》呢部电影啦。嗱，今日最后一部介绍嘅咧就系《Ladies and Gentlemen》Brian Mulroney， 大家冇听错，真系梅隆尼总统啊！咁但系用一个好特别嘅《Midnight Madness》嘅方式咧，去讲述咧佢点样由商界入政界 ，Joe Clark 佢唔受欢迎，跟住梅隆尼先生咧，当时我上嚟选啦，咁就好得民心，啲人又觉得佢好好啊，咁终于咧佢就成为我哋嘅总理啦。咁但系佢用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咧，剪接得嚟咧，真系好似一部好奇怪嘅狂想电影。如果大家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Ladies and Gentlemen》Brian Mulroney。好啦，嗱，第一次电影分析嘅 Google 系咁多啦，转头翻嚟咧，我哋仲有访问噶噃，到时先至倾啦。
1: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饮杯，生日快乐！
4: 饮杯。
3: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3: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杨两全，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 Gogo， 我系 fans 嘅 fans。
8: 呢个咩嚟嘅？
9: 哥查我，
8: 我系星洲炒米，
9: 食咗我先。
8: 我识牛噶，
10: 好人咁小气，谂住报警，
11: 唔系识话消防局。
12: 我就知呢个世界冇咩恶有恶报。所以我都唔会做善男信女。
0: 嗱，好开心咧！今日我哋有善男信女嘅导演啦，杨亮全先生同我哋倾偈，因为佢真系一个先生咁嘅样噶，戴个眼镜好似个老师咁嘅电影咧，我就觉得真系好好睇。我知道你故事来源咧，其实系一个 CCTV 拍到出嚟嘅一段片，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点解会揾到作为你首部劇情片摆晒你人生最犀利嘅功力咧，摆落呢部电影嗰度啊？
7: 咁其实呢类即系

0: 街上面嘅惡鬥啊，嗰啲師傅其實香港咧其實唔少嘅。咁其實我之後碌碌下 Facebook 啊，咁樣無啦啦見到，覺得好得意啦。咁嗰條片係講一個菜檔裏面咧，一個阿叔同阿嬸，佢哋只不過開頭咧係啲口角嘅啫，但係無啦啦口角，然之後就打起上嚟，咁就成件事係好搞笑嘅。咁但係我笑完之後咧，我都喺度諗啊，到底佢哋兩個係一個點樣嘅人咧？點解咁小嘅事情就可以觸動到佢哋大打出手嘅咧？咁於是我就好想探索究竟啊呢兩個人個 CCTV 以外嘅世界係點嘅咧？佢哋係嘅生活係點？佢哋屋企係點樣？然後我就創作呢個劇本啦。
1: 嗱，咁啊好精彩，因為每個故事嘅主人翁咧，啲所謂角色咧，都有佢哋嘅 back story 啊嘛，即係你想講啊。咁但係我今次我覺得咧，分析得非常之好咧。一個就係坐完監出嚟㗎啦，咁當然係生命充滿挑戰啦。另外一個咧就鬱鬱不得志啦，而兩個人咧都係非常之有大嘅社會壓力咧，係壓到佢哋唞唔到氣。咁呢兩個人一碰埋咧，哇！跟住就哇雪球反应咁样咧，个雪球越滚越大咧，就开始有啲咧唔系几如意嘅事情发生啦。咁你一个好出色嘅剧本创作家，你点样去选择一啲咩元素，令到摆落呢个角色佢哋咁立体咧？
0: 成日都话噶啦，创作源自生活啦。咁所以其实我喺呢两个角色里面都摆咗好多我个人熟悉嘅元素落去先嘅。女主角啦，咁佢系一个想做一个演员嘅女仔啦。咁所以佢系一个舞台剧嘅演员嗰边嘅。咁我系本身都系有写舞台剧啊咁样。咁所以我对嗰边嘅范畴世界咧比较了解啦。咁然后男主角咧个茶餐厅老板，点解咁样设定咧？因为我成日食茶餐厅啦，香港。咁然后都系最好 local 特色嘅嘢啦。喺我媽媽咧就係做飲食嘅，咁所以就比較熟悉嗰個環境。咁於是我就將呢兩個人嘅設定係咁樣，然後同時咧加加埋埋一啲啊，佢哋點樣互相惡鬥嗰樣嘢咧，就係、是、咁。首先當日撕條片係觸發我寫啦，所以我覺得呢一定嘅場戲係嗰樣嘢嚟嘅。點樣令到佢哋去到嗰個位咧？咁中間佢點樣搞咧？其實我都即係擺咗一啲我身邊嘅朋友啊，我自己元素落去嘅，即係例如嗰個女仔遇上嘅一啲嘢，我而家唔劇透啦。但係嗰啲其實可能我身邊朋友經歷過嘅，咁呢啲嘢去加加埋埋去，將我生活嘅嘢擺落個劇本入邊咯。
1: 嗱，咁呢兩個人咧，簡直跟住變成仇人噶啦，你都諗到一定會係，但係到最後咧，你反而咧從兩個敵人好唔啱眼，都可以喺佢哋身上揾到一份嘅温柔咧。好似我哋大家都係經歷緊同樣嘅事情喎。嗱，呢一個嘅反差同埋呢個所謂嘅轉折位咧，我就覺得好感動嘅。咁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啊！呢個故仔其實都係講緊我哋生活喺一個咁可能好多壓抑啊、好煩躁不安啊、好混亂嘅一個時代啊、社會啊嘅狀態。咁但係當我寫你劇本嘅時候，我又覺得我唔係淨係想一味宣泄呢種嘅壓抑啊，或者憤怒啊，或者無力咯，而係我覺得我哋喺呢個城市咁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喺度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可以繼續生活落去咧？咁我就反而喺寫寫下嘅過程入邊咧，發現佢哋兩個唔係淨係得對抗咯，而係因為佢哋因呢啲對抗而互相有種理解，然後我發現呢種理解可能就係喺我哋呢一個辛苦嘅世代裏邊可以得到一啲活下去嘅力量嘅來源咯。
1: 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重要。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唔开心，喺戏里面句说话，生活得如果唔开心，做咩事仲要生活落去咧？咁你又点睇呢一句嘢咧？
0: 其实咧讲真嘅话咧，我个人系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唔容易嘅。咁有人有唔同嘅选择，我觉得呢啲嘢对于我嚟讲，我都系尊重嘅。但系我自己都仲仍然喺呢度活下去，呢度喺度生活落去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呢个世界仍然系有啲嘢系值得我哋去揾去感受，呢一啲嘢系好值得体验，而可以我相信仍然存在嘅呢啲嘅，虽然呢个世界差，但系都有啲好嘅嘢系值得我哋去揾同体验咯。
1: 嗱，我睇咗之后咧，我就觉得有一样嘢我系好感动。点解咁话咧？嗱，开头咧，大家其实两个都系哇，喺已经系边缘到不得了噶啦，即系一挞就即系出晒火。咁你曾经亦都有讲过，如果我当日冇俾错嗰个食物俾你，我哋会唔会有改变呢？咁杨伟良就话唔会噶嘛。
0: 系噶，即系我觉得我嘅人虽然套戏入边有最后有种力量啦，最后尾唔系全然嘅悲观，但系我觉得我嘅人咧算系一个积极嘅悲观主义者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可能未必真系会变好噶，可能啲嘢真系会咁差噶。活下去唔系因为会可能会有美好嘅将来，未必系呢样嘢。但系呢个世界亦都唔系净得唔好咯。 我哋点样去揾到我哋仍然可以

0: 覺得好嘅嘢，呢、這個我都真係重要咯。
1: 有啲嘢我有少少得罪，我又想同你分享一下，係你啟發到我咁樣諗。嗱、其實如果當時大家都退一步咧。Instead of 我哋要伸張正義，你做錯咗你就應該要改，你就應該要認錯。但如果你退翻一步，算啦，我原諒你，我包容咗你，個世界大家咧其實會開心好多噶。唔係話唉我鬥到你死，係咁扯大家落去嘅話，你可能會有快感啊。但如果你退一步海闊天空嘅話咧，佢哋兩個人後尾就唔會搞到一鍋粥啊。咁世界有時啲嘢咧，公義好重要，係呢樣係啱。但有時你都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如果真係你可以啃咗佢，唔係話咁緊要嘅話咧，可能個世界大家都好好。咁你就唔會話所謂負面嘅情緒咧，繼續令到佢發酵，反而仲會有機會令到個世界更加美好，因為大家都已經冇咁多負能量啦。
0: 其實我覺得兩個 point 嘅，因為我一個 point 咧，其實就 exactly 你講嘅嘢嘅。因為其實我真係覺得，哇，係啊，兩個係互鬥，然後我生活日常咧都遇到一啲可能一啲小事情嘅人哋嗰啲唔合理，然之後我就哇嬲起上嚟，仲同你死過嘅呢啲事情都會發生嘅。我一方面咧，就如你所講咧，我都係想啊，會唔會其實佢做呢個唔好嘅嘢，背後其實都有好多，因為佢可能有好多嘅理由，好多嘅生活好唔如意，先至有可能逼到佢，可能有對你惡咗啲嘅呢啲情景咧。呢、這個同理咧，都係我即係寫嘅時候，我都係有呢份感覺喺入邊嘅。但另一方面咧，我亦都唔係想講話，哇！所以我哋所有嘢就包容啦，所有忍耐啦。呢樣嘢我又覺得，如果係麻木咁樣嘅話咧，其實卡諾法嚇都算係或縱容咗一啲唔好嘅繼續發生嘅。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少少。我哋自己去揾点样呢个生活嘅智慧嘅，即系啊边啲嘢我哋唔得啊，我哋系嗰系错，我哋就系要企硬。一啲我哋觉得啊系可能系同你少少，可能其实佢都系好辛苦，所以先同你语气操纵咗啲啫。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哋生活里边要去自己去掌握嘅咯。
1: 宇君一直话胜读十年书，好开心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咗一啲人生嘅道理啦。而睇呢部电影咧，亦都启发咗我好多。咁希望呢部电影好快出嚟北美洲上演啦。我哋仲有机会咧，再同你慢慢倾。多谢你，杨亮全导演。
0: 多谢你，
1: 拜拜。
0: 拜拜。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4: 我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本国四大机场建屋计划保留业权。本国七月新车销量是176,156架，按年跌2%。中钢协发布钢铁行业全面开展自律控产钢库存倡议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1:00新闻。
3: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5: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6: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7: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5: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6: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5: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6: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8: 问你借啲嘢，两张凳就够啦。

绍下15岁嘅 Fiona， 仲有17岁嘅 Elva， 就系偶像女生第三团女生组合，由邓佩欣介绍俾你。IDG 2% 地标作品《谢啲尔》，作曲 Bert 744，作词钟雪，编曲 Bert 744，Oscar Tong Bosco Chan， 监制 Bert 744。

0: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2: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太古广场一年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5: 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Joyce 郑欣宜。
7: 各位早晨，10点36，进入清凉的九月。交个 Good morning。
8: 中秋都嚟啦嘛，下个礼拜就中秋。
7: 月饼购物计划，如何啊？
8: 月饼就真系一定要食啦。
7: 我仲未开制，我哋都未买，我未买。今年嘅水位好似抵翻少少，
8: 部分因为同埋多咗牌子拣。
9: 哦，系，佢而家好多，真系唔知拣边个真系。
8: 咁啊，你想拣就梗系拣一啲。又唔好意思喺度讲，
7: 我明嘅，
8: 咪后讲俾你听，咪后讲。
7: 我以为嗰啲添，
8: 唔系我只可以讲话，我中意食嘅月饼咧，
7: 系
8: 就系纯黄莲蓉，
9: 我好难买黄莲蓉，
8: 有，
9: 我仲有。

0: 有嘅，
1: 有梗系有啦。
0: 哇，你又讲得啱，我真系好耐未食过黄莲蓉啦，真系要试翻啦。
1: 食月饼，我个人喜好就系食黄莲蓉。
0: 嗯，好，咁啊，今次我都跟你试一试，
1: 冇黄、啊，
0: 哇，系咪好甜？
1: 你有黄都系甜噶啦，
0: 我唔得嘅，我一定要整只大一半嘅黄喺度。
1: 咁我想问你啦，你中意食单黄、双黄定四黄？
0: 双黄，
1: 双黄
0: 系啦 ，balance
1: 一定会中噶嘛？
0: 系啊系啊，单黄啊少得滞。
1: 唔系以前单黄嗰啲月饼咧，一切落去第一刀就要估噶啦。
0: 系啊，好失望啊！你切唔中，
1: 唔系即系点讲咧？肉啊，肉器嘅原身
0: 系
1: 即系完全未加工嘅时候，
0: 嗯，
1: 一嚿石头，
0: 嗯，
1: 即系嗰啲老师傅或者系有经验嘅一睇，佢即系喺嗰啲矿肉矿场嗰度咧，
0: 系
1: 肉石嗰啲肉啊，成、地都系石头嘅啫嘛。咁你去买肉嘅时候，你真系要睇啊，识睇嘅，你就可以系啦，读句话。因为点解咧？唔系话大边有肉嘅。就等同嗰嚿系好肉嚟，啱唔啱啊？
0: 明白。
1: 咁佢要拣，同埋佢要睇嗰啲纹啊，
0: 系
1: 嘅走势。
0: 嗯，
1: 因为你有时一开错咗，就哎呀，血本
0: 唔
1: 又未至到无归嘅，就会变咗系
0: 蚀大本啦，
1: 蚀大本啊嘛，唔识开嗰嚿石，系咪？
0: 即系开月饼都好似开肉咁样。
1: 冇错，你唔好你一第一刀嘅时候，你睇下大边黄出现咧，又细边黄。
0: 嗯。
1: 有时你揀细大边网可能就係个网嘅尾部。
0: 我明白你意思。
1: 而大部分呢喺另一边。
0: 我都有。
1: 所以一下中间落墨嘅时候，你就睇下究竟左大呀又右大。
0: 係。
1: 係咪如果係得一点嘅时候，如果单网就多数都知㗎啦。係咪
0: 好有罪恶感你食晒成个网嗰、那个。
1: 又唔系。
0: 你cut晒成个。
1: 又唔系呀。不过我点解会鍾意是淨係冇黃嘅蓮蓉，黃蓮蓉魚啊，好肯定要黃蓮蓉，因為你計下，如果以你嘅諗法，即係性價比，又或者講緊蓮蓉貴啊，抑或鹹蛋黃貴啊？
0: 蓮蓉貴，
1: 冇錯。
0: 但係啲人覺得鹹蛋黃係值錢
1: 啊，鹹蛋黃同蓮蓉嚟計，如果你講值錢咧。就一定系莲蓉值钱，
0: 系
1: 啱唔啱啊？点会咸蛋黄啫？
0: 但系要加个咸蛋黄贵啲噶嘛？
1: 加个咸蛋黄就系嗰个成本基本上平咗，
0: 系，
1: 但系咧卖出你嘅价咧
0: 又贵，
1: 就可以高啲。
0: 系
1: 呢个同意嘅，呢个百分。咁当然有咸淡之间嗰种 balance
0: 好紧要，
1: 就系好紧要，
0: 好紧要。
1: 但系我就净系中意食黄。
0: 嗯，好
1: 啱啱啊。
0: 咁啊，试下今年试下入翻个黄莲蓉试下先，
1: 食翻得啦，唔使入。
0: 系啊，
1: 唔系而家有好多即系鸳鸯，即系几种配搭噶。
0: 佢而家系 mix 埋噶嘛，好多嗰啲咩七星半月啊，总之有四个又不同。
1: 系啊，而家仲兴嗰啲细嘅六个装啊，六个你可能系有三种味道啊。
0: 冇错，好，
1: 好嘛，
0: 好，咁买月饼食。好，咁呢个时候我哋亦都会有啲奖品送俾大家，
1: 就唔系月饼，
0: 就唔系月饼。
1: 系，但系送月饼都即系食月饼嘅时候，爱嚟做饮品都好，
0: 都好甜美嘅，
1: 甜美。
0: 咁啊，送俾大家啦。咁就系我哋今次咧就送两份出嚟嘅，咁就咧大排档港式奶茶，每人有一份啦，即系总共两份，一份有几多咧？咁就系三支嘅大排档港式奶茶加三支大排档港式低糖奶茶，
1: 咁系咪即系六支？
0: 六支，
1: 即系一人得六支，
0: 系啦，
1: 一个人可以拥有六支，
0: 冇错，
1: 收到。咁又系顺次序啦。第一位听众，如果你系喜欢呢个港式奶茶嘅，请扬声，
0: 系
1: 贵姓？
0: 李小姐，
1: 李小姐早晨啊，
0: 李小姐早晨，系。
2: 哎呀，我想试下，唔该你。
0: 好， okay,
1: 试下乜嘢？即系试下呢奶茶，
0: 奶茶，试下奶茶，
1: 试下咩？我记得送俾你，送俾你，送俾你。系，仲有咩想倾啊？
2: 啊，师兄，我想问下你，我个手机咧成日都话个 Deutsche Fu。系咪真系佢唔会再 cheap， 抑或佢系个white， 即系卖个白咗你买个
0: 唔系
2: 增加？
0: 嗱，我唔知道啦。如果正常嚟讲，个手机嗱唔系嗰啲网页弹出嚟嗰啲广告啦。咁如果个手机，譬如 Android 啊，咁样俾咗个 Note 系啦 ，Note of iPhone 咁样啦。咁你可以第一，你就要走去你自己嘅 storage 嗰度真正 check 下先。你可以真正 check 下先，系啦。
2: 点会 check 咧？点 check
0: 我唔係 iPhone 用户啦，我幫你check下。不過咧。

0: 基本嚟讲咧都系 setting， 跟住咧你可能系揿 memory 啦，或者 storage 咁样咧，跟住咧佢会俾到一个数据你嘅。如果接近你嗰个叫做硬盘嘅嗰个容量嘅话咧，咁即系话你已经系接近你个容量啦。咁即系会清减你啲 video 啊，同埋上面咧最快嘅方法。
1: 减咗你就
2: 唔清咧，就系咪即系唔会嘢，唔会再 store 嘢俾我啦？
0: 唔係，你唔清嘅話咧，咁你部機咪儲存唔到嘢咯，即係譬如話你影相嘅影唔到啦，咁樣啦，
1: 即係唔 store 啦，
0: 係啦係啦，咁啊或者變慢咗啦，咁啊係要清除噶，係啊，
1: 好嘛？
2: 啊，咁如果我有個問題就係、是，你如果 email 啊同埋相片係咪一樣係 storage occupy 嘅咧？即係都係佔領咗，我一定要清 email 或者清個相片，
0: 有幫助嘅。我谂睇下先，嗱 ，email 就应该就唔会直接影，应 email 影响你嗰个云端里边嗰个叫做容量咁样嘅，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都有机会可以清减你嗰啲 email 咧，会好少少嘅，会有帮助。嗯，
2: 我明白。咁仲有个问题咧，就我想清 email， 有啲广告 email 过嚟，但系冇个 delete 嗰个 symbol 俾我 change 或者 delete 喎。
0: 你去。你去選擇欄目嗰度，咪通常你可以select 曬你嗰啲唔愛嘅 email 咯，跟住咪撳 delete 咯。
2: 佢嚟到就冇嗰個垃圾桶嗰個 symbol。
1: 唔係，佢而家講，佢而家講就係你入翻去你嗰個儲存。係，
0: 你用緊你嘅 iPhone mail 係咪？
2: 唔係入儲存啊，我收到 email。
0: 係。
2: 咁我通常咧，我撳我 email 就有個垃圾桶出嚟俾我撳咗，咪 delete 咗 email 啦，係咪？
0: 係係係。
2: 但係冇個垃圾桶出嚟個 email 嗰、那個。嗰啲广告嗰啲，咁我点 delete 咧？
0: 你系咪用 iPhone 嘅 mail 咁样啊？
2: 系啦系啦，我
0: 用 iPhone 咩啊 ？iPhone 嘅
1: Gmail，email
0: 佢系你我知道你用 Gmail， 但系用紧 iPhone 嗰个 apps 嚟开 Gmail 系咪？
2: 系啦，冇错。
0: 我帮你搜寻下先。
1: 好，
0: 我因为我唔系一个 iPhone 嘅用户啊，唔好意思，俾我少少时间我帮你搜寻。
2: 冇问题，冇问题。
1: OK，
0: 咁但系第一样嘅，你首先你自己去 setting 嗰度，去 storage 嗰度 check 下系咪真系已经系
1: 敷晒，
0: 去到顶先。系嘅话就你 back up 你啲相啊，或者清除咗啲你多余嘅相片呢一、這个同埋 video 系最快嘅方法。
2: 咁佢最后一个问题就系佢话可以俾钱啊，俾咗 increase 到啦。
0: 系。
2: 我俾咗钱，咁佢咪一路要跟要即系我同咩收，我同埋嗰个 storage 个 capability 就高咗啦。
0: 系，
2: 但系如果你一路多一路要俾钱，即
0: 是系噶，
1: 原则上
0: 你买咗云端嘅，即系买多个位喺你个云端嗰度帮你 store 嘢啊嘛，你唔清嘅，你一路摆，
1: 你唔清就
0: 系咯，咪一路摆上去。
1: 买个水桶翻嚟，净系装得咁多水，满咗就写，咁你咪整多个水桶装。
0: 系啦，咁样咯，你自己衡量下。
1: OK，
2: 好啦，
0: 好 ，OK， 好，拜拜，好，下位，陈太你好，
1: 陈太早晨，
3: 早晨，两位主持人
1: 你好，
3: 我想问问咧，两位主持人咧，我奶奶咧正话搬咗去啲 condo 住，咁佢又话俾我听，佢架洗衣机咧，每次洗完咧，都喺下边嗰度咧，近住个地嗰度，就有个窿，即系有个嘢要你打开佢，然后 drain 啲水出嚟嘅。咁我去睇嗰个 brochure， 即系嗰个
1: menu
3: 都系咁讲，即系有冇讲？我未听过，每次洗完衫都要 drain 啲水出嚟嘅。
1: 咁你好简单，嗱，好简单，个 menu 都写就系、是、即系厂方已经有呢一个提示。
3: 系，
1: 咁咪跟佢做咯。
3: 嗯，
1: 即系你话你未听过，唔等同而家嘅佢最
0: 新洗衣机定系咩嚟噶？
1: 最中意你讲咗一句嘛，
0: 系
1: 个 menu 写咗嘛，咁 menu 写咗咪就即系话人哋厂方嘅提议。
3: 点解要咁样样？
1: 点解你就打电话要去问个厂方？即系嗱，最紧要个 point 就唔系有人话俾你听，系、嘛？而系嗰个 menu 话，咁咪跟足佢做咯。
3: 哦，
1: 好唔好啊？
3: 好啊。
1: OK。
3: 因为好唔方便咯，每次洗完衫咧，佢都要洗住啲水 drain 出嚟，咁
1: 系知嘅。咁、但系都系归根究底嗰、句，你讲翻俾我听啦。
3: OK， 唔该晒你哋。
1: OK， 你要唔要嗰、那个？
3: 我唔需要啦。
1: Okay， 收到，
3: 唔需要啦，唔该你，拜拜。
1: 哈哈，客气。好，下一位，
0: N， 阿 N 你好，
1: 阿 N，
4: 两位好啊，
1: 你好，系。
4: 我想请问阿林嘉华先生咧。有啲嗰啲万能胶嗰啲 crazy glue 嗰啲咧，滴咗落去嗰、厕所嗰个地下嗰啲街砖仔嗰度，有啲咩方法可以整得甩佢？
1: 嗱，好简单嘅啫，而家溶液咧系有得卖嘅，即系嗰啲你所讲嗰啲即系强力嘅黐胶嗰啲，即系几秒钟可以即刻凝结嗰啲啦吓，
4: 系
1: 有用。

0: 之后都系要铲佢噶啦。不如如果我自己做，我咪就系攞把刀片慢慢
1: 直接啲
0: 刮咗佢出嚟咯。个砖又唔怕嘅，如果你地砖嚟讲，唔好咁容易刮花噶嘛，好冇？
1: 系好嘅，唔该晒你啊。
0: O、okay, K， 好，好，拜拜。
2: O K， 拜拜。
0: 仲有一个听众听埋先，
2: 好
0: 快啊，
2: 听埋好。喂，喂贵姓 ？Hello，
0: 早晨，
2: 系点称呼你？
1: 我刘小姐，
0: 刘小姐早晨，系
1: 六四七
0: 啊，唔好讲
2: 啦，hold 住先，
0: 六四七你唔好讲住，你即系想攞呢个
2: 奶茶
0: 赠品啦，
2: 系
0: 咪？
2: 你 hold 住吓，
0: 你一讲咗，全人类都会打俾你，
2: 打你嘅电话噶啦。
0: 除咗呢样嘢，仲有咩倾？冇嘢，
1: 系咪我啊？
2: 系啊，系你啊，系你
0: 小姐嘛，你六四七啊嘛，你个
2: 系你完咗，我哋倾完偈，跟住你先个话个电话俾我。
0: 因为我哋你嘅你而家我哋系林家华同埋施亚丽两个同你倾紧偈啊，你一讲即系全部都听到。系，仲有冇其他嘢想倾？
1: 我想问咧，我旧年中咗嗰啲佢哋话叫卓药，
0: 系继续
1: 啊。我买嗰阵时话系牡丹，
0: 继续啊。
1: 咁而家咧剪得未噶？
0: 如果你是直身草本牡丹咧，有说叫做草本牡丹，其实是卓药啦。你直不甩噶嘛，
1: 系啊。
0: 而家都可以剪嘅，咁啊喺泥面剪完，我嘅建议咧就系会摆翻啲即系泥咧盖一盖佢。唔知道今年嘅冬天嘅程度，那个冻嘅程度系点啊？落雪嘅程度系点咧？你嗰个系正名都系中文嚟讲都系卓药。OK， 是草本牡丹啦，有人咁讲。OK， 都黄黄地噶啦，
1: 贴
0: 泥面剪，成枝剪晒佢，唔会再出噶啦，因为靠佢个根再出新嘅，成 cut 咗佢。牡丹就系木本，唔好 cut 枝手。OK， 你嘅系卓药，以我听讲，好冇？
1: 冚咩泥啊？咁
0: 哦，你会中意搵啲 top soil 冚落去又得，即系攞啲牛粪啊、羊粪啊冚落去都得嘅。好嘛？OK，
1: 好，我要禮品。
0: 嗱，你我知，唔好收線，攞翻你個六四七後邊個電話。
2: 冇錯，冇錯。OK， 好多謝電話。OK， 我哋可以去交流兩句。
3: 嘉華一兩句，得閒諗諗佢。
4: 即係如果你成日妒忌其他啲人嘅才能咧，啊，可能證明你。就是无能。
5: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8: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9: 你都知啊
8: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Yip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9: 金黄餐厅、
10: 清风度假、
9: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0: Premier 草药茶、
9: 荣华月饼、
10: 塘下烧腊、
9: 万城物业管理、
1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9: U Home Works 家训中心、
10: 六福海鲜酒家、
9: Warden 英歌云、
10: 坤记竹升面、
9: 安盛律师事务所、
1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9: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 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

0: 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2: 点解成语？
3: 哇，嘉乐哥出呢个成语，我原本以为唔系成语嚟啩呢句。
4: 你以为真大环境系咁啊？
3: 系啊，
4: 大环境都系咁，
3: 都系咁噶。呢、這个叫做惨淡经营啊。咁系其实原来系成语嚟噶，但系唔系咁惨噶。转头翻嚟为你拆解。
5: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6: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7: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很难挨的。
8: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7: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很厉害的。
8: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7: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1: 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0: 背向 Manor Golf Club 嘅盘？
9: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10: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1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3: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2: 点解成语？
3: 好，点解成语嚟啦？今日系讲紧呢个惨淡经营。
4: 系啊，而好多人就话经济唔好啊，即系做生意啊，咁成都系要惨淡经营。但系原来咧，惨淡经营呢四字成语咧，系
3: 唔系艺术家？艺术家嚟噶，
4: 而且都唔系，系啊，唔系话做生意嘅，
3: 冇错，
4: 唔系个环境，
3: 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讲，首先由一个艺术家咧，就讲另外一个艺术家嘅。咁喺呢个唐代嘅时候，咁啊名诗人杜甫啦，咁就写咗咧其中一个诗咧，就系赠俾咧就系叫做
4: 大将军，
3: 大将军
4: 曹霸，
3: 就系三国时期咁啊曹霸。咁啊曹霸除咗系呢个叫魏国嘅大将军之外咧，佢其实有另外一样。

0: 得冇又得，
1: 佢系一个艺术家，佢中意画画嘅
0: 画家，
1: 冇错。
0: 啊，当时个皇帝咧
1: 系
0: 就好欣赏，
1: 系啦，
0: 欣赏佢就封咗佢为大将军。与此同时，亦都知道佢个画功犀利，有要求噃。
1: 系啊，咁啊，跟住皇上同佢讲啦，喂，我有只马，御马叫做玉马聪，啦，咁啦，嗱，我只马想咧留个念，摆我间房度，同我一齐咧就可以挂住佢只，我只御马喺间房度咁啦，你帮我画幅靓马，靓画先咁样。
0: 唔系，我唔可以噶，客气嘅啫，差唔多圣旨到，
1: 系圣旨嚟噶啦。咁啊，跟住曹芳听到嗰阵时，圣旨到嘛，
0: 系开心嘅，
1: 系开心嘅，
0: 可以俾佢画画画下画，
1: 冇错。咁但系一件艰巨嘅事情嚟噶嘛，你要氹得皇上欢心系咪？要有画到只御马好过英姿点样吓，画到咁个栩形栩声啊，即系个样好靓咁啊，好生动咁样。
0: 冇错，咁啊准备动笔。但系以前古时咧，就形容一啲画家啊，一啲大师咧喺画画嘅时候咧，就有四个字。
1: 冇错，
0: 呢四个字就系惨淡经营。你谂下，我系咪画唔掂？斩头都唔系。叫惨淡经营啊！原来有解释嘅，
1: 冇错。
0: 就先嚟讲惨淡呢两个字。
1: 惨淡咧，真系咧，就系费尽心思，同埋咧有落墨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咧比较暗淡少少。咁啊，有
0: 最主要咧就系话你落笔嘅时候咧，第你如果着力得滞，你要谂清楚个主题系话乜嘢，
1: 系
0: 落嗰个主题落得啱。咁你先至繼續將佢潤色啊嘛，
1: 冇錯，
0: 啱啊，
1: 係啊。
0: 咁所以咧，慘淡呢個經營，我哋一間講啦，即係慘淡經營就係呢句成語，而經營就即係你要盡心盡力去畫好呢幅畫，
1: 冇錯，
0: 所以叫做慘淡。
1: 去籌劃，去安排，咁啊，務求咧就將啊呢個御馬咧畫得靚靚仔仔咁樣，結果就完成。
0: 皇帝 like 嘅，
1: 冇錯，
0: 係有獎金添，
1: 所以记住惨淡经营就唔系做生意。
0: 其实而家我哋咁讲啦，尽心尽力喺环境唔好，都要经营翻自己要做嘅嘢。讲完啦，
1: 我哋继续惨淡经营。好嘅，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喺多伦多举行嘅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召开记者会，表示峰会成功为到本国带嚟嚟自公私营机构接近5000亿元新嘅投资承诺。卡尼提及多项重磅投资，包括联邦政府同三省合作兴建一座1200兆瓦嘅 AI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基建枢纽，投资额高达500亿元，创下三省嘅历来最高纪录，预计将创造超过4500个工作职位。另外 ，Radical Ventures 亦都动。用40亿元成立本地历来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风险投资基金。卡尼亦都承诺加快大型项目审批，实施一次审查一个决定，全面提升加拿大商业竞争力。而为了配合投资转型，亚特华亦都推出生产力超级扣税 Productivity Mega Deduction 税务优惠，并且将即时扣税政策永久化。新措施将合资格在首年全额扣税的商业资产范围由现时的大约5%大幅扩展至超过65%，适用的项目包括了光纤电缆、矿业物业、原油及天然气管道、软件、研发、电脑设备、飞机同车、专利和铁路及道路等基建。卡尼说这项政策是为了加强本国的竞争优势。另外，卡尼今朝表示，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本国的多伦多、满地可、卡加里和温哥华四大机场。至于联邦政府就会保留四大机场的土地和资产拥有权。卡尼说目标是要将联邦政府用于营运主要机场的资金转移投放在规模比较小的地区机场和其他基建项目。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全国七月的新车销量是176,156架，按年下跌2%，不过以金额计就上升1.6%。

0: 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今年第二季职位空缺变化不大，维持在51,200个，同上季增加13,300个职位空缺之后差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和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人工智能被滥用并且危害人类的担忧。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钢铁行业全面开展自律控产钢库存的倡议书，倡议行业严格落实产量调控，坚持自律产控钢库存，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发挥行业价格监督作用，坚决抵制低于成本、低于竞夺市场份额的行为。龙头企业要发挥好带头的示范作用，而中小企要协同联动，共同维护市场稳定。这节新闻报段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

0: 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个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洛希。

嚟到一个天阴阴嘅星期二，九月十五号开始今日嘅音乐帮。你好，我系陈定邦。每日都有海量嘅新闻讲紧 AI 同埋 AI 嘅。大家都担心 AI 令到我哋冇工作之外呢，我哋点样揾出我哋 AI 同埋我哋人类嘅分野呢？有冇生存空间呢？根据史丹福大学研究嘅一位学者就话呢，未来我哋想同 AI 有个分别有个距离嘅话呢，佢嘅答案本身呢就係、可能是要靠一种叫做关系智力，英文简称叫做 RQ Relational Intelligence。 当 AI 拥有所有的答案，本身的知识是比我们丰富之外，每个人都可以落手去找这些资料，真正拉开距离的可能就是这种叫做关系智力 RQ。乜嘢係 RQ 呢？就係人類獨有一種能力，就係建立信任啦，處理關係中嘅張力，修復破裂，以及同別人一齊創造意義。呢一樣嘢暫時科學科技上面呢係未必掂到嘅，呢個相當人性化嘅一種嘅人類嘅模式。以前我哋形容呢個人好犀利啊，就係佢得到比別人多，懂得比人多啦，分析得比较快啦，写嘢好犀利啦，比如专栏作家咁，每日写几篇啦，有好多样嘅技能咧，呢啲我哋叫劲嘅。但系而家 AI 仲劲，几秒钟搞掂晒我哋头先讲嘅劲嘅嘢。最恐怖就系除咗资料多之外，分析能力好强啦，分析一个产业啊，分析一个报告啊，分析一本书啊等等，全部咧仲要可以帮你辩论添嘅，咁啊点算好呢？到最后我哋就要学识点样问我哋嘅应该问嘅问题，呢一个咧就系会得出唔同嘅答案，呢一个就系未来嘅分野。但系我哋点样问 AI， 取决于其实我哋嘅个人背景嘅，就系我哋见到嘅世界有几大，有几多，识得嘅人，我哋所见到嘅不同嘅人生有几丰富呢？当我哋呢啲人生经历丰富嘅时候，就可以问出不同嘅问题，就可以得出不同嘅答案。所谓见识就系你曾经有机会近距离咁样见识人哋嘅人生，活出不同嘅色彩。人脉、见识同埋想象力，未来就系呢三样嘢，就系我哋同 AI 嘅分野。人脉会推荐你进入原本掂唔到嘅资讯，甚至乎世界。见识就话俾你听，呢个世界唔系得一套方法嘅，有好多套方法。

想像力将你教到你将啲碎片重新组合啦，谂出一啲属于自己嘅嘢。呢三件事啱啱夹埋都有个共通点，就系去认识不同世界同自己不一样嘅人同埋事。不同年龄、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人生阶段，做紧你完全不理解嘅工作，同埋过紧你不理解嘅人生。甚至乎信念方面咧，佢相信一啲你从来都冇谂过相信嘅嘢，下一条你冇行过嘅路啦，呢一啲全部都系咧你以前未见过嘅。但系当你见识过之后咧，你就对人生同埋对谂嘢嘅方法咧有一个重新嘅体验啦。咁到最后你见识完之后，你问 AI 嘅问题，当然就唔同啦。做出嘅判断亦都唔同，能够同别人嘅人生所得出嘅 AI 答案亦都系不一样嘅。所以唔使担心咁多，话 AI 可以取替到啲乜，取替到啲乜啊 ？AI 乜都可以取替咁滞。未来对你嚟讲比较重要啲嘅就系人脉啦、见识同埋想象力。

0: 陈奕迅天公地道，唔使烦躁，听翻个故仔送啊送啊，转头翻嚟送俾你有故事的人。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系时候锁定你嘅 Monterra 新屋。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一生人一次嘅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元浮鲁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故事看人生，
9: 故事看人生，
8: 有故事的人。
10: 一位老人家劝告一个后生仔，他就说了，年轻人趁后生，为什么不埋头苦干成就一番大事啊？少年人满不在乎就说了，使乜咁急啫，我的青春先至啱啱开始，时间大把啦。再讲啦，我的美好蓝图都仲未规划好。老人家语重心长咁话，但是时间唔会等人㗎噃。这个后生仔继续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于是老人家带这个后生仔去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然后他拿出一支火柴点着他，跟着对这个后生仔说了，趁火柴未熄的时候，你试试在这个地下室里面随便找样东西拿出去吧。这个少年借着这些微弱的光线，正想准备找东西的时候，火柴就熄了，地下室又再变成漆黑一片。他就投诉说了，我什么都没拿到火柴就熄了。老人家就答他说了，你的青春年华就好像这支火柴那样，转瞬即逝，后生仔好好珍惜啊。人生短短几十年，转瞬间就走到生命的终点，到时后悔所走过的人生已经太迟了。与其到时后悔，倒不如今日多做一啲，至少睇返转头嘅时候苦乐参半，泪水同笑面并存，咁样先至係不枉此生。

0: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0: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2: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地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4: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

0: SUV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区 Mercedes-Benz Markham A 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今日宣布渥太华会推出生产力超级扣税税务优惠。本国八月住宅成交量按年跌6.9%。中共外交部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访华，将会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6: 我是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Uni 许韵妮。
7: 其实对我来说，就算唱错歌词我都不理的，我会觉得一场 show 呢，我是乜都不理。以前我会啊，不知道 Tim Sir 喜欢什么，他会不会喜欢我这个 at least， 我要怎么设计，我这里要气音要什么。我这一次是完全什么都没做，我想怎唱怎唱。如果到了这里我都还要这么有后顾之忧的话，我觉得太不值得了，一定要放开所有。都已经去到啟德了，这个已经是我的目标了。其实我没要想着目标是我要攞，我只要攞三甲，我没有的，我只是觉得啟德才是我的目标。所以你都上到了，那不如你好好地 enjoy 这个 stage 啦。所以反而我在啟德这一场表演呢，我是真的没紧张。
8: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尔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

0: 切。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将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都不止一次喺节目里面提及过咧，真系好中意听白翠梅嘅歌。是那些一听倾心那种的喜欢方法。在网上看到呢，原来他已经63岁了，今时今日呢他依然活跃于金融的策划啊和保险方面的工作。将佢重心转移咗之后咧，得到相当之好嘅成绩，亦都同时间咧，所以我哋喺幕前上边唔系咁多佢见到佢嘅出现啦。咁啊，喺网上面啲朋友翻查到资料，2025、2026年里边嘅一啲嘅保险业嘅刊物当中咧，佢亦都连续列入呢个名人堂当中。佢亦都系半山区嘅扶轮社嘅创社社员嚟嘅，喺2003到2004年度亦都担任咗社长，所以咧，除咗做保险业之外咧，亦都系大大力地回馈社区。

佢嘅歌曲咧喺出道之后咧就大受欢迎啦，大家好记得嘅，当然就系佢卖嘅广告红豆沙嘅产品嘅广告啦，所以叫做红豆沙姐姐，亦都系决战元武门梦里几番哀，晚晚喺电视度听到嘅。曾经亦都喺 TVB 担任过 K 100嘅主持，亦都短暂地喺亚视方面有过演出嘅。我都到一直嚟讲都有个心愿，就系、是、啊，唔知有冇机会，终于可以能够同佢做一次嘅访问咧。希望有人识佢，话俾我听啦。冇错，就系呢首歌，令到当年咧晚晚都喺收音机度想追嚟听呢一首歌，因为嗰时未出碟啦。亦都系因为呢一首歌，我爱上咗听电台，所以呢一首歌同埋爆趣味间接地令到我进入咗今时今日呢一个广播事业，做到而家。我只有期待。

有阵时真冇得解释。仲记得第一次听呢首歌之后，一听倾心。之后好多歌咧，我都好中意嘅，慢慢同你分享啦。一听倾心亦都系有呢一位嘅歌手，不过好得意喎。我系翻香港放暑假嘅时候听到呢一首歌，一听就中意咗。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 翻唱咗 Jackson 5 嘅 I'll Be There。又系听咗一次好鍾意，跟住返返嚟加拿大先至买返晒佢啲碟。一听倾心，佢亦都係我发觉呢，原来即係我对于一啲女歌手嘅声呢係鍾意有少少轻度沙哑嗰种感觉呢，特别啱我心水。雨多甜光 First Love。

0: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
2: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1: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3: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4: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5: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我忍唔住。我要
8: 要
7: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9: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frey North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0.9厘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7: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9: 咁醒我都要。
7: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9: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frey North Lexus 啦。
1: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10: 你都知呀
1: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0: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1: 场地赞助。

现时大致天阴，气温方面17度嘅，下昼咧将会间中有阳光啦，大致多云，气温22，感觉24，都相当之温暖嘅天气。下昼到黄昏到今个晚上都会有微雨，下昼方面咧会有大概1毫米啦，黄昏亦都系1毫米，晚上亦都系1毫米，夹夹埋埋咧都唔系太多，真系讲紧微雨噶啦。微雨过后，听日天气展望，听朝早咧间中多云，有阳光，18度。咦，又暖翻咯！听日下昼咧又会有少量嘅云，大致都系阳光普照啦。气温24度，感觉27度嘅。听晚晚上大致天清，气温都有14度，相当之而家晚上咧都唔系太冻，都未跌到呢一个单位数字。Blackpink 成员 Jisoo 好难读啊 ，Jisoo 耶 ，Jisoo 有一首新歌喺网上面啲一播出嚟咧，浏览率好高啊！我寻日睇嗰阵时，唔知已经几多百万浏览率嘅。呢个时候带俾你嘅新歌 Click。

0: 呢几日咧，暂时嚟讲，除咗今日之外咧，星期六先至会大概会落雨嘅。所以结束今日节目，带俾你一首《雨中的浪漫》，张国荣。
1: 他一身水点湿透了照面，滴着雨更浪漫。秀发已乱，胭脂都点点洗去，更美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听嚟话，加拿大投资峰会已经成功为全国带动接近5000亿元新投资承诺。美国国防部首次公布在美伊战事当中美国装备损失情况。中国内地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到5.3%。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指出，在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已经成功为到全国带动接近5000亿元的新投资承诺，并且目标在5年之内催化10000亿元总投资。陈清友、陈清仪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在加拿大投资峰会上致辞，强调面对复杂的多边国际局势，加拿大正致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总理办公室公布，今次峰会吸引全球管理超过100万亿元资产的投资者参与。国内主要退休基金及机构投资者已经承诺向加拿大资产投放近1000亿元新的资金，大型银行亦都承诺提供近3250亿元融资，支持洁净基础设施和本地企业扩展。其中 ，Bell Canada 与沙省政府合作兴建1200兆瓦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枢纽，涉资525亿元，预计创造超过4500个职位。而 CPP Investments 与 Brookfield 亦都推出500亿元的枫叶基金，投资本地基建。卡尼随后在峰会上宣布推出重磅税务优惠、生产力巨额扣税。将合资格即时扣税的资产范围由原本约15%大幅扩展至65%以上，受惠的项目涵盖光纤电缆、采矿物业、油气管道、软体、研发、电脑设备、飞机和车辆、专利以及铁路和道路等基础建设。厄泰华指，连同即时全额扣税安排，本国新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将由13%降至6.4%，低于美国的一半，亦都是七大工业国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最低。此外，卡尼亦都宣布，厄泰华计划引进私营基金营运全国四大机场，将签署35至50年的特许经营合约，以提升服务和效率。不过，政府将会保留土地及底层资产所有权，安全与监管仍然由加拿大运输安全局等机构负责。卡尼说，此举筹得的数百亿元资金将重新投资于区域机场、改善本土交通和建构国家宽频网络等。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 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话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0.6%商品征收50%关税，受影响的包括了金属和纸制品等等。另外，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0.5%商品就取消所征收的50%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了水泥、糖、厕纸等等。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八月住宅成交量37,504宗，按年跌6.9%，经季节调整后按月跌0.7%。协会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话，通胀风险上升以及可能加息，削弱经济环境，影响楼房销售。上个月全国

0: 平均住宅成交价68219元，按年升0.6%。至于新放盘量就升3.3%。德伦多警方今日公布，寻日致命枪击案遇害少年身份，佢系17岁嘅 Cashier Agus。警员系喺寻日下昼大约3:30奉召去到 James Street 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发现一名少年中咗枪，为佢急救，少年由救护员紧急送院，及后伤重死亡。警方仍在调查，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多伦多有一个住宅单位今朝发生火警，独自在单位里面的男子烧伤和吸入浓烟，有生命危险。现场是在 Langston Avenue 和 Dupin Street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8楼的一个单位，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多伦多警方就住一宗令人分心的偷窃案拘捕一名男子，追查一名女子下落。案发在8月30号下午大约1:30，在 Rockett Boulevard 和 Alliance Revenue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将车驶至一间屋外，后座女乘客就游说一名坐在大门前露台的男长者起身行近他们的车，之后偷走他的真首饰换了假首饰。美国国防部首次公布在美伊战事当中美国装备损失的情况，显示美国的中东地区军事基地有重大损失，包括50多架战机被毁或有损毁。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1: 美国同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五角大楼首次正式公布美国装备和设施的损失情况。报告包括来自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处等等的监管机构。其中国防部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受到重大损失，包括50多部美军飞机被毁或者受损。报告指出，伊朗的袭击破坏和摧毁美国中东地区的基地设施，所在地点包括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受损或者摧毁的几百座建筑物和设施包括美国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受到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要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设施，包括印度洋中部岛屿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令到支持中东地区行动的物流周期要14日至18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否认美军因为美伊战事出现弹药短缺，他说美国目前武器生产达到历史新高，每日运送到中东地区。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运油轮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时候触动水雷爆炸，跟着起火。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否认这个讲法，表示有关运油轮上个月已经被伊朗导弹袭击，失去动力，周末被伊朗再次用无人机袭击。而特朗普今日亦都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正在协助这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而美国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访华，将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另外，王毅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且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的中心地位，愿意同东盟一起推动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王毅又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和东盟国家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方引述高金雄表示，中国是东盟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合作伙伴。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内地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较七月上升0.1%。另外，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就个别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

0: 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楼价按年跌幅收窄。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8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1: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从未来发展看呢，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0: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需要持续关注外部输入性影响，并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架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令新大楼尽快启用和服务市民。他要求发展局彻查真相，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当局会就住事件追究责任。另外，李家超会在香港时间星期三朝早于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5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另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为到国庆11黄金周作出了大量准备工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11国庆7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4: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是会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个游人第一要保护环境，垃圾的处理同埋咧，確保個秩序可以有效咁進行。同時咧，因為有好多遊客咧，可能係第一次用呢個登記系統，咁我哋會特別係幫助佢哋嘅。
3: 至於點樣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4: 要打擊強迫購物呢個咧，對於香港整體嘅旅遊聲譽非常唔好嘅。我哋一定會嚴打。對於一啲旅行社或者導遊咧，我哋會係引用我哋嘅權力咧，係採取行動，包括咧，如果佢真係違規咧，會係取消佢嘅註冊嘅。對於有一啲註冊嘅商店咧，我哋都會咧係依法係打擊，係確保咧旅客咧係有一個好嘅體驗。
3: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嘅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周除咗係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係宣揚香港嘅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2: 香港一名特殊学校时任教师因为隐瞒自己早前被廉政公署起诉同埋被裁定罪名成立，导致校方冇暂停佢嘅职务同埋冇终止聘用佢，诈骗政府资助学校

0: 交证，在法院被判监四星期。一名到香港参与展览的商人被人偷走准备参展的100万元珠宝原石，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外籍男子，警方已经起回所有新物，疑犯被扣查。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4: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3: 又关我事？
4: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3: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5: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财经简报，
0: 法兰德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478点，跌22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910点，跌51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983点，跌20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63484点，跌8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随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 人生路上边个未试过觉得撑唔住？黄淑曼唱呢首歌嗰阵系想同自己打打气，跌低唔紧要噶，最重要系要企翻起身，唔好轻易放弃。今日就想将呢份心意送俾仲喺度努力打拼紧嘅你 ，Hey Vienna。

0: 作曲冯允谦，填词梁嘉欣，编曲兼监制赖影彤，主唱黄淑曼。
1: 不放弃的还有我，
0: 听住呢首 Hey Fiona， 我哋一起撑住 There's always love here。 我是海玲。
2: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0: 精英理财智慧，
3: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4: 5+5等于5。
5: 5+5等于 5？
4: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㗎。
5: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4: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㗎。
5: 真係5+5等于5喎。
4: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阴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遮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7: 金黄餐厅、
2: 清风度假、
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Brimel Toyota、
7: 荣华月饼、
2: 塘下烧腊、
7: 万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7: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2: 六福海鲜酒家、
7: Warden 英歌云、
2: 坤记竹升面、
7: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徐天佑。
2: 100分生活圈，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9: Hello， 我系 Alex 刘志涛。
2: 哇，肾上腺素到依家都未退落嚟，
9: 好 high， 好开心啊
2: ！Let's get high， high， high！
9: 昨日参加完张雨晨嘅音乐会啦，咁啊好嗰个餐厅非常非常欢迎啦，咁大家系非常踊跃嘅，豪满宴嘅，食菜都非常好食，咁大家个 fans 咧，我讲下张雨晨佢未出嚟咧，嗰20分钟咧，啲 fans 嘅情绪非常高涨啊，影晒相啊，举晒牌啊，
2: 个几月前已经。都非常高漲
9: 啊！但係，但昨日佢親身體驗到呢個氣氛咧，係完全唔同噶。我唔係講笑，即係個個都嗌爆喉嚨，即係我，即係我見到後面啲 fans 咧，都係喺現場，大家尖叫曬，嗰個氣氛係非常好。
2: 今日有冇聲啊？各位張雨晨嘅 fans 們，與神同行係咪啊？咁你啲 fans，
9: 咁但係見到佢個實力都係非常好啦。咁昨日唔知啊，張雨晨啦，仲有啊 Jeffrey 啦、Cody 啦，佢哋唱咗個好好嘅 local 唱將，都係 deliver 到一個好好嘅實力嘅 warm up。
2: Jeffrey 同埋 Chloe 咧就係歲月流星懷舊金曲歌唱大賽嘅參賽者之一啦，咁亦都係亦都有名次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嗱嚟緊咧聽緊嘅朋友仔咧就你想參加歲月流星懷舊金曲歌唱大賽嘅話，即係當然除咗你熱愛歌唱之外啦，仲有機會係有機會喺啲現場演出。哇！你諗下，你就算即係大家都。當然啦，衝住張雨晨而來啊嘛！我相信，因為睇到啲片段咧，哇，係啲 fans。

0: fans 係真係瘋狂到一個點，同埋大家係早有準備，
1: 係啊，
0: 拎定曬神嗰、那個嘅張雨晨嘅神字嗰個紙牌出嚟啦，仲有好多燈牌、啊，係
1: 啊，唔知點燈牌嗰樣嘢，嗰啲身後針嗰啲啦，見到
0: 好
1: 唔係
0: 抌
1: 成本，
0: 呀
1: 係啊，非常開心，所以見到嗰個勇嗰、那個踴躍咧，我都俾佢感染到。同埋張雨晨咧，佢係講係唱咗十幾首歌，完全冇逼過，完全冇停過，間中可能飲下少少水咁啦，但佢係完全係同啲 friend 好愛戴啊，好同啲 friend 係融合一齊啊，大家好中意佢咯。
0: 嗱，嗰個舞台設計可唔可以介紹翻？因為豪门宴即系当然一个嘅宴会场地啦，咁、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买咗票嘅朋友啦，咁啊现场咧就一路食住嘢，咁啊首先系开咗呢个宴席先，跟住之后先至有即系歌手啦，包括 Jeffrey 同埋 Chloe， 跟住之后大家万众期待张雨晨出嚟啦，咁样出嚟嗰个画面系点样啊？
1: 哇！首先个台咧系一个普通嘅个台啦，但系今次佢呢个台整咗 extend 咗一个 T 出嚟，一个 T 字台出嚟，咁啲台咧都比较长噶，即系差唔多去到个 venue 嘅一半。半距離，即係可能40%，但係都係總之頗長啦嚇。跟住張雨晨出嚟嗰下，哇！我哋哇曬點解咧？火花，
0: 哇！
1: 兩邊噴出嚟，
0: 哇！勁啊勁啊！
1: 嗰啲個真係，即係我梗係紅館先見到個場面咧。我竟而家喺豪門宴deliver到見到，
0: 真係
1: 好開心。
0: 因為我聽到咁多位同事即係翻到嚟嘅分享啦，咁我都覺得，因為其實張雨晨佢喺香港嘅時候已經開咗佢嘅演唱會啦嘛，咁再加埋，其實我好喜歡佢一首歌《Novara》，
1: 係
0: 好厲害、好厲害一首歌。咁現場有冇唱到呢首？
1: 好似都有係，
0: 好似都有啊。
1: 但係呢好多係。太多歌咧，
0: 太多歌，
1: 太多歌，我印象開始啲模糊啦。
0: 成集哇，成晚簡直個 blurry， 總之就哇，大家熱情加埋，再大家嘅尖叫聲咁樣啦，咁啊成個畫面我相信十分豐富，因為佢開咗紅館應該我記得冇記錯紅館演唱會咪開咗，去香港開醫館啊。博覽，仲
1: 仲高，
0: 呢個 venue 勁嘅咁啊，博覽館啦，咁啊即係開咗演唱會之後咧，咁我琴日即係聽到你哋講，我覺得佢將嗰個演唱會嘅 energy 帶咗過嚟呢度多倫多，
1: 係啊。呢個唔係音樂會，而家演唱會。
0: 演唱會，
1: 你差唔多係多人多見到博覽嘅 level 嚟嘅，已經
0: 係。喂，真係喎，有火花喎，仲想點啊？哇塞！
1: 係啊，燈光啦，火花，
0: 勁啦，勁啦，
1: 真
0: 係。
1: 所以係張雨晨今次嚟咧，我諗大家全多人都係普天同喜，非常開心。
0: 真係啊，咁啊，亦都聽到就好似話有啲 fans 咧係好熱愛張雨晨啦，甚至係真係站站追啦
1: 嚇。係啊，
0: 就因為多倫多我哋係首站啊嘛，第一站，跟住第二站就去 Calgary， 第三站就去到温哥华，咁好似就系话咧，呢位 fans 咧，佢要搭咗一班机，就要去到 Calgary 等张雨晨。Hello， 喂，又系我，支持你啊，支持你、啊。
1: 跟住温哥华又再搭咗一班机， hey， 再支持啊，张雨晨，你爱我啊！
0: 呢啲
1: 就見到張雨晨嗰個威力咯，嗰個感染力咯。
0: 係啊係啊，咁亦都會唔會就係就住呢個機會咧，可以了解多啲張雨晨嘅歌曲啦？因為佢其實好多元化，好多角度，我覺得佢快歌又好好啦，而慢歌又柔情啦。咁再加埋，因為即係亦都可以上翻去陽光早晨嘅 Facebook page 可以睇翻當日佢嚟現場接受訪問嘅片段咯。哇！因為咧由嗰個 live 開始去到成日啦，基本上去到夜晚、琴晚12:00-1:00咧，個手機係不停震嘅，我係。
1: 係啊，好多人都 message 你話啊，張雨晨啊，
0: 開 show 嗰時，哇，我 feel 到開 show， 因為手機震。
1: 張雨晨啊！
0: 嚟啦 ，feel 到啦 ，feel 到啦，咁樣咁啊！但係多謝咁多位嘅熱情啊，咁啊，亦都好開心啊！張雨晨嚟到，哇，多倫多呢邊演出，正嘢正嘢，咁啊好開心啦！之餘咧，我哋都要介紹今日會出現嘅嘉賓啊，咁啊就係亦都係非常之正嘢嘅，因為咧佢嘅手勢啦，佢嘅菜式啦，佢嘅味道咧，亦都系好多人受欢迎嘅。咁啊，佢就系嚟自月满园嘅苏慧健健哥。咁啊，今日咧就上到我哋现场咧，就介绍下浸鱼啊。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啊，等一阵间咧就请阿健哥出嚟同我哋倾下偈。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1: 新滋味月饼。
2: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5: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分生活圈，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8: Hello, Alex 刘志涛。
7: 仲有月满圆的健哥苏伟健在度。
9: Hello, 各位1435的听众大家好，好多谢两位啊，请我上嚟一齐分享。
7: 好耐好耐冇即系同我一齐倾偈啦。咁啊就系今次嚟到咧，就系因为就事先咧，我哋就讨论下啊，即系有啲咩好食咧。因为尤其啱啱即系呢个完成咗嘅，因为而家好好流行啊，有酒席加呢个嘅音乐啊嘅晚宴咁样啦。咁尤其讲，如果讲出街食饭咧，有餐馆有酒楼咁样。咁如果我自己嚟讲咧，我就好少嗌某一种嘅餸嘅，就系、是、我好少嗌鱼嘅。
9: 点解咧？
7: 点解咧？因为我自己个人私心，因为我爸爸整得好好食咁样，我就喺出街食唔到我爸爸的味道，咁所以就诶咁啊算啦。因为其实有阵时，因为试过几次就啊，蒸到上嚟，跟住就哎呀，点解中间鱼骨嗰啲位咧仲系生生地？咁啊呀，好可惜啊咁样。
9: 系、其实。哇，邓佩你真系，你爸爸培养咗呢一张好刁嘅嘴，
7: 我都觉得系，
9: 系所以
7: 而家食唔翻落，以前食桂花鱼，跟住之后唔得啦，要食个斑之后翻唔到转头，对唔住，我唔应该再讲啦。
9: 系啊，咁其实鱼喺粤菜烹调里面咧，其实系都除咗蒸之外咧，其实系可以浸嘅。当然就唔系。油浸多一種咧，係咪？但係我就覺得，如果想食到魚本身嗰味道咧，又去咗嗰啲腥味咧，我自己本人係中意水浸嘅。
8: 水浸，可唔可以講下嗰步伐係點樣做嘅？
9: 咁其實水浸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喺好耐以前啦。嗰陣時我仲喺廣州嘅時候咧，咁我爸爸就有個朋友係順德人嚟嘅。咁喺70年代嗰時仲係好缺乏嘅時候咧，咁順德係有魚嘅。咁呢位朋友咧就係去探我哋屋企嘅時候，佢一定係有啲魚送俾我哋嘅。咁佢當時就分享。

0: 咗呢、這个诶、水浸玩鱼呢、這个呢、這个方呢、這个呢、這个方法啦。咁、我仲好记得嗰时我都诶、其实都唔细噶啦，应该都有十岁咁上下噶啦。咁、就亲自见佢做嘅。咁浸嘅方法咧就首先就切咗姜片啦、葱啦，咁当时农村就好多呢啲嘢啦，系咪？整个镬水就将呢啲姜同埋葱嘅味咧出咗嚟，再俾啲盐落去嘅，放啲水落去，咁咧滚咗之后咧，由佢大概三两分钟，将姜同埋葱嘅水滚咗味之后咧，就将嗰条汤好打好轮嗰条皖鱼，或者我哋而家其实我哋喺加拿大咧，腊鱼都可以咁样做嘅。但系我哋汤鱼嘅时候咧，就当然去超市嘅时候就要嗌汤鱼嘅师傅咧，帮我哋将嗰条鱼嗰条骨咧要通开佢，即系个背脊同埋嗰个鱼鳞咧，一定系通咗嘅。
1: 我多啲汤嘅温，等佢熟啲系嘛？
0: 等佢系等佢个温度两边通嘅时候咧，咪、一样嘅温度咯，系咪？
2: 点为之通开佢咧？
0: 嗱。鱼系咪有一扎鱼骨咧？好，咁我哋就要嗌个师傅用把刀咧，将啲扎鱼骨从鱼背啊通到去个鱼肚嗰度，即系割断晒佢，令到两边咧系嗰条鱼咧系里外都通到嘅。
2: 咁啊，好考刀工咯，好薄
0: 嘅
2: 啫。
0: 其实佢个汤罐鱼系好 easy 嘅，
1: 汤罐嘅就 easy 嘅。
2: 我哋啲唔煮饭嘅，哎呀，仲要哎呀切到歪晒。
1: 即系健哥就话啊，好简单啫，
2: 汤啊，
0: 系
2: 手起刀落。
0: 啲师傅一定系识噶啦。咁水滚之后咧，咁我哋就要俾少少醋落去啦。咁同埋啲芫茜咧，其实都系必不可少嘅。芫茜、姜、葱、醋、盐，嗱，就呢几样嘢一定要有噶。水滚之后咧，咁我哋喺家庭啊，系咪？家庭个个都会有一只我哋。同埋用惯嗰只镬啦，系咪？唔好轻，我轻唔够水用噶。咁我哋就用只镬啦，生铁又好，咩都好啦。咁就水滚之后咧，就将嗰条鱼咧，我哋就放喺个镬嗰度。可以嘅话咧，就用只碟将嗰条鱼咧扎一扎，等佢全部用水浸过晒佢。咁咧水一滚翻之后咧，咁我哋就闩火咯。一闩咗火之后，咁咪个炉。我哋啲電爐啊嘛，係咪？仲有餘温喺度噶嘛？好啦，我哋就唔好理佢，用個鑊蓋冚實佢。咁嚴格啲嚟講咧，如果屋企有嗰個温度嘅話咧，有温度計嘅話，嗰支針嘅話咧，咁我哋就保持呢個水温喺80-85之間已經夠噶啦。咁呢、這個過程咧，如果係我哋係本地啲臘魚咧，大概就係7-8分鐘就會熟噶啦。咁如果 make sure 嘅话咧，我哋就要攞支筷子一笃落去，咁你筷子一插嗰条鱼身嘅时候咧，系畅顺嘅，唔会有啲
2: 啜住
0: 系啜住咁嘅感觉咧，其实就已经系嗰条鱼就已经系熟噶啦。因为我哋本身嗱，比如我哋多伦多系咪，我哋有青斑啦，有腊鱼啦，系咪？其实大家出去买嘅基本上都系呢两种鱼为之多数啦。咁咧。青斑咧，其實都係嘅，因為依啲飲慣江湖水依啲咧，即係佢哋喺湖泊啊，喺呢啲水咧，係本身個水温唔係高，所以個泥味亦都係會更加重啲嘅。所以如果咁樣浸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將嗰條魚第一浸散，嗰啲叫做散係咪？即係都係產生腥殼嘅味道去咗噶啦。咁7-8分鐘之後咧，我哋就用罩匿喺個鍋嗰度咧，撈翻起條魚，咁啊，擎一擎啲水，放喺只碟嗰度，然後我哋先放啲葱絲、姜絲，就浸油啦。咁咪一定聽到炸嘅聲啦，係咪？如果冇呢個聲嘅時候咧，嗰條魚個香味就唔夠。咁浸完之後咧，我哋就利用我哋只鍋仲有温度啊嘛，就將嗰個蒸魚嘅豉油咧倒去嗰只鍋。利用嗰个镬个温度，将嗰个豉油嗰个豆嘅香味咧激翻出嚟，先至将啲豉油咧淋喺只碟嗰度，就唔好淋喺个鱼嘅上面喎。
1: 系
0: 我哋淋喺个底嗰度，我哋可以保持住个鱼嘅鱼肉咧，唔好俾啲豉油一下子淋过之后会产生一啲唔系咁好嘅鞋口嘅感觉啦，系咪？咁所以屋企咁样做咧，系有个好处系咩咧？佢同蒸有个唔同嘅方法咧，蒸咧。是冇可能走曬嗰啲散出去嘅，咁變咗我哋，鄧夫人頭先所講話，點解有時又好腥啊，有時又好似好有啲又會蒸唔熟啊咁，嗱呢個方法避免咗，同埋你食嘅時候，你基本係食唔到嗰啲魚嗰啲腥殼味嘅。
2: OK， 嗱，頭先阿健哥你提到就係即係大概啲臘魚啊、青斑啊、七至八。

0: 分鐘啊，咁有冇話其實大概嗰條魚係幾大咁樣？通常
1: 嗱，我哋去買青斑咧，而家超市通常都係磅半到兩磅之間嘅啫。所以如果兩磅嘅話，我建議就俾多一分鐘，去到九分鐘啦，係咪？臘魚咧，如果係磅半到兩磅嘅時候，就其實基本上嘅時間都差唔多嘅啫。啊，呢個時間其實就已經足夠嘅啦，因為蒸同埋浸嘅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因為蒸嘅時候咧，入面蒸氣產生的室溫呢是會高過水浸的。
0: OK，
2: 咁唔同魚咧，唔同嘅肉質啦，即係斑同埋同臘魚咁樣係。咁咧有冇話個時間同温度亦都有變差嘅咧？
1: 嗱，臘魚咧本身係一種係亞熱帶嘅魚嚟嘅，係咪？所以佢個肉咧冇乜，係除咗個魚肚嗰一 part 係有啲肥嘅啫，魚背脊啊啲肉嗰 part 咧係佢係會比較容易柴嘅。所以我哋點解要用浸呢？就浸嘅時候，我哋最低限度係可以保持到個魚肉咧，唔會因為高温而產生過度嘅收縮，令到啲魚肉咧係會實咗鞋狀。咁其實青斑咧個肉係稍微嫩啲嘅啊。咁如果係浸嘅時候咧，臘魚嘅時間係比青斑係要稍微長一分鐘啊，或者咩？即係睇嗰個，因為佢本身臘魚個肉咧係都會比較厚啲噶嘛，係咪？所以多一分鐘就穩陣啲嘅。
0: 哦，咁要知道自己食咩魚喎，咁啊真係大概個參考時間咧就係七至八分鐘啦，咁亦都可能即係有多少經驗啦，係嘛？即係要知道啊，啲肉真係咩咁，我可能著兩少少咁樣都要試嘅。咁啊，我哋而家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傾。
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4: The Frea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F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Freak 你会悭得更多。
5: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体，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 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在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7: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3: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7: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9: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8: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9: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0: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1: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12: 所以希望 Sick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1: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

0: 啊。
1: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0: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 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100分生活圈。12:4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Hello, Alex, 刘子涛。
0: 还有健哥在这里的。Hello, 我们继续讲一下这个雨啦。咁即係头先都讲咗话即係蒸雨或者叫做浸雨啦， 水浸雨啦。咁但係即係於是我就喺度諗，即係我同阿 Alex 都即係或者都喜欢食海鲜。有阵时我觉得即係例如讲龙虾咁先算啦。咁龙虾呢就哇有爆炒啊 ,XO 酱啊等等啊，即係避风塘咁。咁跟住之后諗下，唔係我想食佢嘅鲜味喎。咁於是就即係揀咗水蒸咁样啦。咁但係我哋有冇机会都可以试下其他例如鱼嗰方面都有其他嘅做法呢，或者我哋想象唔到嘅呢。
2: 除了蒸和浸是不是、其实煎也可以、但是煎鱼呢我就有要求的，就是凡是刚才、那些淡水的江湖水的鱼呢就、我就比较少用煎这个方法、我反而用煎的是金多宝、
0: 我真的没试过煎金多宝我蒸就有
2: 因为金多宝其实是一种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在很冷冻的海里面生长的鱼。那这种鱼呢其实它第一时间它要的是积聚脂肪 去令到自己生存。所以这种鱼的脂肪是比较重的。那凡是脂肪重的鱼呢我觉得煎为什么 会什么呢，为什么会我会喜欢吃煎呢，因为这种鱼呢本身它是咸水鱼嘛、在咸水海那里大。煎完之后呢它是会很完整地保持着那种海的味道在入面。同埋呢煎的时候呢是会产生那种香味呢是跟江湖、淡水鱼呢是会很大的分别。因为我之前呢其实是、有时有会有、有些我觉得啊这个客吃得好刁钻，我都会提议他这样去试一试的。咁so far到而家为止他们都经常回来要吃煎金多宝。
0: 好香口啊嘛大家都喜欢吃。
1: 我以为深海鱼呢即要 keep 住个鱼的海鲜味啊盐水味脂肪味呢反而用蒸。我未听过原来原来煎的是更加凸显那个脂肪味，这样第一次听。
2: 是啊，因为这些海鱼呢其实它的肉质是比淡水鱼是重要更加鲜嫩的。
0: OK， 咁如果你话要煎金多宝啦，咁即系好似会点样做咧？系咪好似即系煎嗰啲咩鲫鱼啊咁样？
2: 诶嗱，有啲钓翻出嚟嘅花鲫咧，我系中意煎嘅。因为花鲫本身肉系比较薄同埋鲜嘅。嗱，蒸嘅花鲫咧，咁我自己成日都试噶啦，系咪成日都食？我觉得蒸完嘅花鲫咧，系始终容易，佢可能容易过火。或者是蒸的时候的水分比较大，变成花鲫的鲜味呢就好像不是保留得很好。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呢我是喜欢撒一点盐等我脱一脱水、然后才生煎。咁我就喜欢这样吃，因为煎完之后花鲫的肉呢你一夹起的时候它真的有一种好像吃嗰啲蛋雞咁樣，嗰啲肉咧咁啊連埋一嚿咁樣嘅，就唔會話好削咁咯。
0: 我想問一下，如果你話煎魚咧，有冇話其實即係你點樣選擇咩魚？係咪睇佢多唔多骨？即係有啲嗰啲碎碎骨啊、少少地啊，即係你唔同其他啲一條隻骨起咁樣就蒸啊，方便好食啊。如果多骨嗰啲會唔會選擇煎咗佢咧？
2: 就要睇嗰條魚嘅肉質真係唔適合煎。
0: 哦，睇肉質。
2: 其實多骨嘅魚通常都會鮮味啲嘅。
1: 反而原来咁,OK,OK。
2: 所以讲到呢、這个所以讲到呢样嘢嘅时候我就諗起嗰陣时嗱呢啲香港喺当年嗰个街市度呢啲鲮鱼系咪你哋有冇见过啲鲮鱼即系生勾勾喺度游緊水、然后卖鱼嗰个老细呢系一定会将条鲮鱼呢攞上嚟起咗之后就攞匙羹系咁刮啲鲮鱼肉呢嗰種鮮味咧，係嗰個年代先食得到嘅嚇。而家嘅鯪魚咧，已經係唔同咗啦。第一，鯪魚嘅魚種唔同咗。我哋細個嗰時候，我哋叫土鯪魚，即係話本地嘅。但係後屘再

0: 了，
1: 因为佢食嘅嘢同即系佢嘅生长环境就影响到佢肉质噶嘛，即系话点解啲诶点解和牛要话要听音乐啊，要食靓草啊，咁你即系为咗啲肉啊嘛，
2: 系
1: 所以即系或者系嘛，而家我哋即系有好多嘅即系鱼类嘅来源就因为要成效要快咁啊，就大量养殖咁样，所以就即系我哋今天食嘅味道又唔同咗，
2: 系啊，冇错冇错
1: ，OK OK，
0: 唔知话产品大量养殖啦，甚至煮法都会系大量，因为要 mass produce 咁样，所以令到啲肉质都有唔同嘅差异咁样。
1: 出到嚟上碟嘅时候，
2: 所以粤菜有时系真系要随住个时代去，我哋自己做厨师要改变咯。以前嗰班老一辈咧做个方法系啱嘅，系其实系正确，因为佢哋都积累咗好多。咁多年嘅經驗去做，但係嚟到加拿大之後咧，可能我哋就要做一啲改變啦，因為本地嘅材料已經唔同咗，物料唔同咗，所以我哋其實我哋自己好似我原本咁，我自己我都一路都好似炆呢樣嘢係咪咁樣炆咧？炆牛腩、炆牛筋係咪咁樣炆咧？其實已經我哋已經係改變咗同以前嗰種喺中國或者喺香港喺廣東做嘅方法已經係會有唔同咗，因為畢竟佢哋係入過冬季。说过
1: 哦、，OK OK， 即系就住材料，就住你嘅即系个厨房嘅设计啦，或者而家嘅科技啦，咁都有唔同嘅煮法上边一啲调整。嗱，不如咁，我哋而家咧就休息一阵啦。如果转头翻嚟咧，听众有问题想问下健哥嘅话，即系有关于煮食嘅嘢，又粤菜啊等等咧，90588-91430，欢迎你打电话入嚟啊！
3: 鞍省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三日，送高达1,500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6: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7: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粥记明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5: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6: 你都知啊
5: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

0: 天福海鮮燒臘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館、新之美高級餅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快發點瀏覽詳情。
1: 一百分生活圈。
2: 12:5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3: Hello， 我 Alex 刘志涛，
2: 仲有健哥喺度啊，
3: Hello，
2: 多谢你。系啊，咁啊，亦都可以听下听众嘅问题啊，咁多谢来电嘅，咁啊呢位系刘小姐，你好。
4: 系，三位好。
5: 你好，你好，刘小姐。
4: 系啊，我想请教下健哥咧，我成日炆栗子炆排骨啊，啲排骨点解成日都系觉得鞋口嘅？
5: 嗱，你成日覺得啲排骨鞋口咧，其實炆嘢係有兩種方法嘅，一個家庭式，一個酒樓式嘅。
4: 啊，
5: 嗱，鞋口嗰只咧，其實就係你可能就係用出咗水先啦，係咪？乜都唔好醃過，就係咁出水啦，係咪？
4: 我唔係，我通常醃完我就咁樣開鑊煎一煎佢咯。咁跟住先至炆咯。
5: 嗱，其實如果你想啲排骨嫩滑嘅話咧，我建議。你喺排骨洗咗啲血水之後啊，一定係洗咗啲血水嘅，因為雪過嘅嘢，俾啲温水，你俾啲温水，俾啲鹽浸一浸咧排骨先，浸完之後咧就再放清水洗一洗，洗乾淨之後咧，又揾個筲箕，再揾啲你廚房用嘅手部撳曬佢排骨入邊嗰啲血水出嚟，然後咧就要俾啲生粉咯噃。嗱，唔好多生粉，唔好多喎嚇，俾啲生粉將啲排骨撈過佢。如果你撈勻之後咧，你就開個鑊煎啦。係啊，咁排骨咧，我建議你如果家庭咧，你就長條啲咧，自己好做啊嘛，係咪？好做同埋好煎得均勻，唔好斬得咁細咯。咁一字骨咁咧，成個手指咁長嗰啲咧就啱嘅。其實咁咧，成將個排骨咧兩邊盡量。煎佢，煎到有啲金黄啊！煎到有啲金黄嘅时候咧，你先至再炆咧，咁个排骨咧，到时炆出嚟咧就会嫩滑好多噶啦。
4: 哦，咁嗰个浸温水嗰个有冇系浸几耐噶？
5: 其实如果系嗱，我哋嘅水温又唔好太热喎，太热咧，到时排骨出嚟咧又会有啲好怪嘅味嘅。咁你大概俾埋盐，俾埋剩落去浸20分钟、半个钟头，咁你见到其实佢啲水，嗰啲血水好快会出咗嚟。所以你就跟住就倒咗佢，跟住攞清水嚟啤一啤洗一洗佢，然后再压干啲水，好，跟住咧就俾啲生粉捞一捞啲排骨，捞完我哋先再开镬煎，煎完啦。
4: 咁就系唔使腌噶咯噃。
5: 其实唔使腌噶啦，因为你一煎嗰粒，你落咗生粉之后咧，猜过之后咧，排骨嘅肉质系会好快脆，佢就会嫩咗噶啦。咁加上你煎嘅时候咧，两边煎到金黄，再去炆咧，咁咧。就其实呢个排骨炆出嚟咧，就一定会甘香同埋野味噶啦。
4: 哦，好，
5: 咁明白。系啊，咁我哋酒楼做咧，我哋粤菜做咧，我哋就唔会咁样做咯。我哋前嗰部分都一样，但系我哋就唔再煎噶啦。我哋直情生粉捞捞之后，我哋直情开个镬啊，开个镬俾油炸一炸佢。
3: 嗯。
5: 啊，炸一炸我哋先再炆噶啦。所以效果当然就我哋。嗰、那個會更加好啲，因為我哋個量大啊嘛，
2: 仲油炸添啊，得到油炸，
5: 輕輕炸一炸，係就輕輕炸一炸，佢都唔會話炸得唔會炸到個乾嘅。
2: 哦 ，OK，interesting，
4: 咁唔該曬健哥，
2: 多謝嚇劉小姐，
5: 多謝劉小姐，
4: 拜拜。
2: 又聽到一位朋友，Ada 唔該 ，Hello 你好，
6: 啊幾位好，幾位好
3: ，Ada，
6: 我想請教阿健哥咧。有啲人教我咧，就唔好用鹰粟粉腌肉，就用磷粉啊。其实嗰啲磷粉系咩材料，同埋即系有咩分别嘅咧？同
5: 其实
6: 佢
5: 系生粉嘅一种嚟嘅啫，只不过系好耐好耐以前大家讲嘅磷粉咧，其实系有啲北方处。嗰、那個叫法佢哋又叫話咩太白粉啦，又話咩磷粉啦、哦。其實呢幾種呢兩種粉嗱，我哋而家加拿大用嘅咧，我哋就用薯仔粉，一係就粟米粉，即係鷹粟粉啦，係咪？咁、基本上90%啊幾個餐館咧，而家都係用緊薯仔粉嘅。其實你攞

0: 你攞粟米粉同埋薯仔粉醃一醃咧，其實個效果都唔會有好大嘅分別嘅。其實薯仔粉都得噶啦，普通好似喺超市同我哋唐人超市嗰只風車牌嗰只生粉咧，其實嗰只已經係好好噶啦。我哋用咗咁多年都係用嗰只嘅。
1: 食唔出個分別係嘛？
0: 唔
1: 緊要咁樣，冇所謂咁樣。OK OK， 嗱咁樣啊，咁啊多謝咁多位聽眾打電話入嚟咧，咁多謝健哥親身
0: 上嚟啦，多謝你哋。
1: 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傾過，多謝你
0: 啊。好啊好啊好啊，多謝曬。
1: Thank you。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在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天是最后一日，阿提华说峰会成功为全国带动近5000亿元的新投资承诺，并且目标在5年内催化超过10000亿元的总投资。总理卡尼形容峰会向全球发出了加拿大全力发展的明确信息，国际投资者亦都积极响应。当局指来自近30个国家管理合共超过100万亿元资产的投资者参与了今次峰会，其中加拿大本土机构投资者承诺投放近1000亿元新的资金，各大銀行亦都承諾提供近3250億元融資，支持本地企業同埋基礎設施發展。此外，卡尼亦都宣布推出全新嘅生產力巨額扣税優惠，將合資格即時扣税資產比例擴大至到65%以上，令到新投資嘅邊際有效稅率降至6.4%，低於美國嘅一半。皇家騎警拘捕一名卡加利男子，涉嫌在网络平台 YouTube 发布针对总理卡尼的死亡恐吓。騎警说是在7月28日接获相关举报，经调查之后拘捕31岁疑犯达哥斯达，控以刑事恐吓罪名，目前继续还押。案件由騎警西北区联邦警务下的联合国家安全执法队负责。当局强调公众人物在国内外面对的保安环境持续演变，必须要提高警惕。在另一方面，皇家骑警说正监察北美数以千万计驾驶执照和身份证明文件，怀疑遭黑客盗取的事件。骑警说已经获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正与本国和国际执法机关保持联系。报道指一名独立记者在今个月初发现有暗网售卖加美两国民众的驾照和身份证的扫描档案，估计涉及的证件多达1.5亿300万份，当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官的资料。身份验证服务商 idscan.net 其后证实旗下的云端系统账户可能遭到未授权第三方入侵和複製客戶資料，現正配合執法機關調查，並向受影響人士提供免費的信用監察服務。網絡安全公司 InfoBlocks 的專家形容今次駕駛執照洩漏的規模前所未見，皇家騎警呼籲公眾保持警惕，定期監察帳戶的活動。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下星期四访美之前，他将于今个周末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在国会听证会上又说，习特会期间将会继续讨论伊朗战事以及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资金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夫妇证实，两人五月在巴哈马举行的婚礼两晚派对获得俄罗斯商人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克列姆列夫支付部分费用。有报道指派对是一个私人小岛举行，每晚租金高达$100,000。克列姆列夫除了支付租金，亦都支付其他费用，包括一场价值约$70,000的烟花表演。小特朗普的太太其后在网上发文承认克列姆列夫支付部分费用，形容是朋友送赠的结婚礼物，两人对此深表感激。小特朗普的发言人亦都表示小特朗普与克列姆列夫是朋友。

0: 冇任何商业关系。小特朗普未有在政府担任公职，接受外国馈赠不属于违法，但亦都有声音质疑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精英理财智慧，
2: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连share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5: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6: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8: 金黄餐厅、
7: 清风度假、
8: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7: Premier Toyota、
8: 荣华月饼、
7: 塘下烧腊、
8: 万城物业管理、
7: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8: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7: 六福海鲜酒家、
8: Warden 英歌云、
7: 坤记竹升面、
8: 安盛律师事务所、
7: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生活圈，1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Hello， Alex 刘志涛。
7: 系啦，咁我又想分享下，因为昨晚啊，刘志涛你就去咗有机会参加观赏张雨晨嘅音乐晚宴啦。咁我咧就昨晚咧就落咗去，其实我晏昼已经又落咗 downtown 啦。咁啊喺呢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咁之前咧，因为就纯粹去睇戏，咁我就较啱时间啊，即系例如可能7点钟或者9点钟嘅 show， 咁就差唔多到咧，就要泊车又成咁样，
9: 好难
7: 泊
9: 仲要。
7: 哇！我想介绍下，首先喺由万锦市落 downtown 嗰段路段咧，其实唔系好长嘅啫嘛，讲真。
9: 其实20几公里啊，但系可能用咗成40几一个钟头嘅时间咁样。
7: 其实咧，即系一开始嗰个路段，即系头80% 嗰个路段咧，可以好畅顺嘅，永远都系到最后嗰500米嘅啫，就系到最后嗰个位，因为入到 downtown core 咧，嗰个嘅灯位又多啦，咁又多车啦，又要你谂住转左咩？你谂住转右咩？咦，有行人过马路
9: 又
7: 系啦，行人过马路啦，又要收一收姜咁。anyway， 咁终于到达啦，咁啊，琴日就去。

0: 咗呢個 Royal Alexander Theatre 嗰度啦，咁去睇電影，咁但係好可惜啊，去到嘅時候咧就已經哎呀已經開咗場啦，咁啊唔緊要，咁周圍探索下啦，咁亦都因為咁樣咧，我就有個多個新嘅體驗啦，就係以往咧就係從未試過 fan zone 嘅 fan zone 咧就係佢每個劇院出邊咧都會有一個嘅區域啦，俾一啲嘅影迷啦佢哋。伏住現場會唔會有呢個明星啊、導演啊到場嘅時候咧，有個短短嘅紅地氈，咁甚至有機會就係、是、因為如果你睇啲 TIFF 嗰啲嘅宣傳 trailer 咁樣，你會見到好多 fans 好熱情揮曬手，
1: 就呢個，
0: 原來就係呢個位 fan
1: zone
0: 係啦，咁我就琴日就試咗。於是就企咗喺其中一個 area 嗰度啦，咁有兩個區域嘅。中間咧就有一啲叫做即係accessibility， 即係可能有啲嘅身體有需要嘅人士就可以入去嗰度坐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現場嘅工作人員咧就話俾你聽，嗱你就係可以就係企喺呢度，咁但係咧就唔好一啲人寫曬出嚟，我哋留翻喺中間通道啊咁樣。咁我於是咧就即係。揀啦，冇所謂啦，因為我右手邊嗰個區域都已經七七八八啦，企得太滿啦，咁我企喺後面都只不過睇大家嘅背脊啊咁樣啦，睇大家嘅手機 mon 啊咁樣，咁所以另外一邊就好似少人啲咁啊企啦，咁啊企，咁我首先諗點解要想企咧，就因為我見到好多 fans 企咗度，咁我相信即都冇衰啦，係
1: 啊，越多人企嘅一定係越受歡迎嘅嘢啦，
0: 都等人咩咁樣，喺佢哋真係等緊人，真係等緊，咁啊等緊邊個咧？究竟咁就係原來咧。是三池崇史导演的这一套 Bad Lieutenant Tokyo， 好似如果中文睇翻啲中文翻译嘅，好似叫做爆裂警官，因为佢原本是一套嘅英语电影嚟嘅，咁而家就变咗好似一个新嘅chapter， 咁就喺东京嚟个故事展开啦。咁而演员方面咧就有小栗旬啦，另外有间宫长太郎啦、Lily James 啦咁样，咁因為我見到有好多現場有好多 fans 企咗喺度，嗰啲日本嘅影迷啦咁樣，咁我仲見到其中一個妹妹咧就畫咗一幅大字報，一個應援紙牌，就話小栗旬博姑啊 ，I Stelu 咁樣啦嚇 ，Dice 咁樣，咁跟住我見到，咦咁啊應該就係啦，咁我於是企喺度，咁於是咧就呢個時候咧就要張開耳朵，因為咧就入去 fan zone 咧其實都要收集啲情報，至起碼你知道大概幾時出現啦，咁我又即係當中咧就聽到呢個嘅現場工作人員有啲巧妙啦，因為佢話咧現場到嘅通常都係啲黑色嘅 SUV。咁大家就夾住嗰啲車啦，因為其實我哋企個範圍咧就同呢個嘅劇院咧就一條道路之隔嘅，
1: 遠唔遠先？
0: 最遙遠嘅距離就係你觸不到啊嘛，
1: okay.
0: 只可看見你觸不到啊嘛，呢個最遙遠嘅距離啦，咁樣、
1: okay.
0: 即係都可以睇到啊。咁你起碼你個手機，你如果係 zoom 到最近咧，
1: okay.
0: 你都見到嘅。咁只不過影出嚟咩畫面嘅啫、嗯。
1: 遙遠的卡，
0: 冇錯。咁我哋就望住係啊對面咧嗰個嘅劇院嘅門口嘅左手邊或者右手邊，即側邊啦，佢有個短短嘅紅地氈，咁一個 L 字形嘅紅地氈啦，咁、有曬燈啊咁樣，咁、那個巧妙就係話工作人員咧，同我哋講嗱，你唔首先要留意住嗰啲黑色 SUV 啦，咁然之後咧就打死火燈咧，咁大部分咧可能即係都可能係噶啦，咁又除非唔係啦咁樣。
1: 幾多外佬提你喎，但留意住 SUV 啊咁樣。
0: 佢會指示我哋嗱，其實咧明星都係人嚟嘅啫，同我哋一樣都係有眼耳口鼻嘅，咁但亦都可以熱情啲嘅，咁但亦都唔使話即係話喊生喊苦咁樣。係啦，咁明星都係人啫咁樣嘅。咁佢話如果有 SUV 停低咗啦，咁有機會咧，有機會有啲嘅會落車喺我哋。嗰边嗰道门度落车，咁喺我哋嗰边嗰道门落车咧，咁你就有机会咧就系可以问佢攞到签名啦。如果佢行埋嚟嘅话，因为头先我所讲有两个区域啊嘛，咁我企嗰边咧就系到最后尾就系原来明星唔到我哋呢边啊，喺我哋中间，我望到少少中间，咁然之后挥一挥手，然后转身啦，咁就望向面向就另外一边啦，咁所以即系嗰边我右手边嗰啲咧就可以影到好多嘅正面啦，咁而有啲咧就系即系挥一挥手就已经直身就。即係叫做行咗入去嗰個紅地氈嗰個區域啦，咁所以我哋就唯有就係、唉，點解我唔生？點解我唔生高啲啊？可以咁啊，即係手舉有幾高就舉幾高啦，咁啊有 zoom 鏡頭有幾 zoom 有幾遠有幾遠啦咁樣，咁啊於是都影到啲嘅，咁而佢哋都幾 friendly 嘅，咁啊至起碼你可以叫做影到，同埋加埋咧佢哋都會好 nice 咁同我哋揮手啊，咁啊就哇！好犀利啊！好勁啊！咁啊，fan zone 就可以試下碰下運氣，即係我嗰個

0: 運氣就喺呢一度，你落到去就見到有啲人企喺度咧，咁你可以不妨一坐下熱鬧，咁有機會咧就俾你影到啊明星同你這麼近那麼遠嘅距離啦。
1: 咁啊試下。
0: OK，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為你送上咧就係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咧就 TIFF 啦，今次陳法拉第一次執到嘅短片咧，咁就入選咗呢個 TIFF 嘅 Shortcuts Program 裏邊，咁啊稍後為你送上呢個訪問片段啦。
2: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二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二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3: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4: 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个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2: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高高今日精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嚟到第六日啦，今年有好多亚洲电影，仲有不容错过嘅短片项目。咁当中熟悉嘅名字有陈法拉，恭喜晒佢先，由演员变身做导演啦。第一次拍短片 Bloodline 入选今年 TIFF Shortcuts Program 里边。Bloodline 以北美移民做背景，讲述在1952年美国犹他州一对年轻的子弟，分别是 Michelle Mao 和 Ben Wang 饰演的 Ruby 和 Peter， 他们寻找家族收埋的宝藏，那就当然是金了。这个故事这个短片有悬疑有恐怖甚至有多少血腥。这里首先恭喜陈法拉，上年你以演员身份现身 TIFF， 今次是以导演身份，那对你来说心态有什么不同啊？
6: 好不同，去年真的是来做明星的，因为同一个大 studio 来，今年真的做阿四的什么都要自己做啊，因为小的 independent film 啦，即是团队每个我们团队所有的监制啊、摄影师啊，全部都是自己买机票来的，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带着热情来的，所以我都要照顾他们啊，同埋as a leader I feel the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m，我就會好似，我可能而家做咗媽媽，都好想照顧佢哋啦。呢個都係第一次去影展住 apartment 啦，咁所以係好得意嘅。咁大家感情好好咯，因為我哋經過拍呢個戲，大家真係做咗好好嘅朋友，咁所以都希望我哋會繼續一齊再合作咯。
2: Bloodline 呢個名字咧，即係血脈咁解啦，同家族有關，咁同你嘅背景都有多少關係？但係點解你選擇1950年代嘅美國咧？點解特別揀呢個時間咧？
6: 其實同我好有關係，因為我都係一個第一代嘅移民去美國啦。咁我帶住雙重身份、雙重嘅文化，都不斷就算我而家呢個年紀，我都覺得自己仲係摸索同埋成長緊，去 understand 我自己中國嘅文化同埋家庭嘅影響，令到我喺美國環境學習生活當中嘅掙扎同埋衝突。咁所以呢個故仔其實都係 explore 呢樣嘢嘅。咁但我又想擺喺一個從來我哋喺銀幕上好少見嘅一個故仔，就係50年代嘅時候，華人都繼續喺被排外嘅，好少荷里活有電影。

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号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搵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3月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4: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0: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鞍山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

0: 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劇警表示，正監察北美數以千萬計駕駛執照和身份證明文件，懷疑遭黑客盜取的事件。厄提華宣布撥款400万元，資助大多倫多地區兩個潔淨燃料創新項目。亞省前省長康尼等保守派人士將執政聯合保守黨在卡加利補選中落敗，歸咎於脫離加拿大公投。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2:00新聞報導。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4: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5: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6: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5: 一定可以的。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6: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5: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7: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8: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10: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9: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0: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9: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0: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9: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1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1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3: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14: 你都知啊
13: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蚊起闸，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4: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生活圈1: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6: Hello， 我系刘志涛。咪 Michelle， 寻日你落 downtown 咧，有冇行过 Harbour Front 咧？ 去揸車好似經過過，但係好少行，除非冇啊，真係好少啊。
17: 因為哈巴芬咧夏天嘅時候多咗個地標啊嘛，係啊，咁啊呢個就好多人去打卡啦，成為打卡勝地咧喺。

0: 呢阵哈巴芬咧有一个所谓一个湖上面嘅一个便利店啊，
1: 系啊，我要游过去噶系嘛，落水先落水。
0: 嗱，普通便利店嘅名叫 convenience store 即系乜乜 Kim convenience whatever 啦，咁啊系啦系啦，咁呢个咧佢直成改个名叫做 inconvenience store， 即系代表系不方便便利店。你点解咧？咁因为佢呢个便利店咧，都虽然系一夏天啦，咁但系佢见到便利店咧喺个浮台上面，喺整个湖中间咧系游水游到，但系你唔会游过去啦，同埋唔会有啲咩 water taxi 啊，俾你去嗰度买到嘢嘅。即系呢个便利店纯粹真系摆喺个湖上面，写住 inconvenience store。咁我个店铺个样咧，都似系一般嘅比较传统嘅便利店，即系又有啲铁闸啊，跟住门口有啲花啊，入边你稍有见到啲薯片喺汽水边卖咁嘅。
1: 系啊，即系多伦多中间 Midtown 嗰啲区咧，细细间嗰啲啊嘛 ，Bodega 咁样。
0: 冇错，甚至我前两日见到人玩 AI 恶搞佢咧，哇！而家 convenience store 系两层啊，咁样啲人话系咪？咪真系点起两层啊？唔使 AI 嚟嘅啫，但系只系话呢一个都系掀起到好多多伦多哈巴芬住喺嗰度人咧嘅一啲嘅话题啦，同热潮啦。咁啊，成个夏天好多人打卡嘅，咁佢特点就系冇得去嘅，纯粹摆嘅啫，系一个艺术品嚟嘅。
1: 点打卡咧？又系个镜头要 zoom 到好远，因为佢话湖我谂
0: 又
1: 唔
0: 系特别远嘅，特别喺哈巴芬，然之后可能系讲系十零米个距离，系啊系啊，十零米左右，所以唔系特别远嘅，唔使好似你嘅 fans 咁样咧，要哇一百招放大又未知你 level 嘅。咁啊，但系因为佢呢个作品咧，佢夏天系啱啱盛喺一个 FIFA 嗰个热潮，佢去举办
1: 世界杯，
0: 冇错
1: 嘅，
0: 唔系延续系一个佢借住呢一个当时个潮啦。咁就好多旅客都去過打卡啦，係、
1: 哦、
0: 啊，所以係咁樣出咗名。甚至我見到香港都有係報道係報過呢一個藝術品嘅。
1: 咁佢入面就因為正想問就咁入邊有冇人翻工㗎？邊個請佢入去啊？咁樣
0: 冇得賣，
1: 純粹一個藝術裝置。咁佢就喺個湖嘅中山咁樣，然之後就有間嘅不方便便利店咁樣。
0: 冇錯，
1: 係
0: 夜晚有燈嘅，所以真係似係、哦、真係似係一個便利店個樣嘅。咁啊，係咯，成個夏天都好多人睇啦。不過就咁啦，咁、因為而家你知多人多。夏天和秋天冬天温差非常大啦，而家呢一个店咧就要准备系要倒闭啦，咁啊甚至倒闭咧一般都正常嘅，但系呢个作家呢、這个艺术家嘅作家就甚至话啊唔好如咁啊，我哋不如玩啲新花款，系玩尽啲啊，我哋举办一个丧礼，英文真系叫 funeral， 佢帮呢个店举办丧礼，咁就几时咧？就系讲紧系10月4日星期日嘅下昼5点啦，喺25号 Queen's Quay West Harbour Fun 嘅位置啊，咁啊虽然话举办丧礼啦，但系个艺术家咧去做呢、這个。个艺术品嘅时候，当时就谂住系搞笑嘅啫，纯粹系你摆明系个湖入边冇得行过去噶啦，我都要摆个店喺度，你想买就买啦，但唔会卖俾你嘅。咁啊，而家就搞呢个丧礼啦，但系唔系一个好正规丧礼嚟嘅，即系你可以系 casual 啊，系个 picnic 啊都得嘅，唔使着黑色咁样。但系佢就讲明啦，但系都想搞笑嘅，我哋要目送呢一个咁代表性嘅咁多人多代表性嘅艺术品，所以我哋不如就喺个到时有个 moment of silence 咁样，即系护送佢走啦。
1: 哦、静默咁样就拜拜，呢、這个艺术装置咧就系期间限定咁就拜拜咁样样。咁啊有个便利店，诶几得意喎！依下次我有机会呢个礼拜又落去搞一夹先咁样。
0: 所以10月4日之前咧，如果仲未去呢个店打卡嘅话、哦，记得去到打卡系哈巴芬嘅，我见到一定见到嘅。
1: OK OK， 嗱讲开哈巴芬附近咧，咁因为我就喺戏院咁啊揸翻车出嚟就上 DVP 咁啊就上翻嚟北边呢度啦咁样。咁啊永远都会经过呢个 corner 位嘅就是。Richmond Street West 同埋 Spadina 咧，即係個轉角位咁啊，準備一直落 Spadina 去到底，跟住上加頓啊走咁樣啦。咁、因為好多有啲時間啊，可以望下側邊街道嘅景況，因為要等轉燈位啊嘛。咁、於是咧，那個轉燈位咧就係、是、準備轉入 Spadina， 即係左邊個 pocket 啦。咁我就不嬲都記得嗰度有間 pizza 鋪，跟住有啲嘅好似 cafe， 跟住好似有啲嘅餐館咁樣啦。但跟住前晚定琴晚咧，我又發現，唔係多樣新嘢喎，咁有幾個後生仔企咗出邊喎，咁我見到佢哋一路喺度望住嗰間小店鋪嘅裏面，咁我就望下咧等咩咧咁樣，跟住我見到，原來咧嗰度就開咗間新嘅咖啡店。
0: 咖啡店，
1: 係啦，姐有乜所謂姐咁樣啊嘛？咖啡店你平時都飲開噶啦，咁但係呢間咖啡店咧係24小時營業之餘咧，好似頭先你嗰個 inconvenience store 咁樣，冇人喺裏邊嘅。
0: 會？咁又好玩啦、
1: 啊！系、哦，原来系自动化嘅，即系一啲叫做好似贩卖机咁样啦。不过因为头先啊刘子涛你问我话啊，系咪好似？

0: 即系嗰啲机场咁
1: 样，系啊，以为系咁揿掣啊，倒落嚟先，
0: 跟住有个杯托住，
1: 都系冇人噶，都系自动噶，
0: 系咁有几威水啊，咁样咁啊，且咁样所谓啫，咁样，唔系，几得意嘅，咁佢成个店铺啦，咁就有个玻璃啦，你就望到个店铺里边系咩状况，咁你以为嗰啲好似啲即冲咖啡咁样啦，原来唔系，佢系做咗一个咧，真系一个咖啡机喺里边，即系真系你去咖啡店，跟住之后人哋同你冲 espresso 嗰啲。
2: 系啊系啊 ，cappuccino 嗰啲啊，粉
0: 系啊系啊 ，cappuccino espresso 啊咁样啦，咁佢就有部两部咖啡机，咁佢咧就仲全自动化工作。当你选择咗，例如即系个大致上都系嗰啲嘅咖啡嘅产品啦，咁样拣咗之后咧，咁佢里边嗰啲嘅机械臂咧就会开始运作啦。咁由一开始嘅可能即系冲咖啡啊，咁然之后再加，如果你想有加奶嘅，咁佢就即系全部都系喺里边个完成。咁而个gimmick位咧就是、有个大玻璃，咁你就望住啊机械臂为你冲出一杯嘅咖啡出嚟，即系佢自己嘛个过程就唔系就咁你揿个掣里边滴咁样啲咖啡出嚟啦，咁系几有趣嘅。咁而至于个价钱方面咧，又唔系话真系太过gimmick，即系都好平民化
2: ，OK 喎都系咯系咯，
0: 好普通嘅价钱咁样啦。咁而咧佢最后尾个成品咧就系、是、好似有个嘅升降台咁样啦，歌星出场啦，演唱会，咁啊成杯咖啡冲好啦就滴咁啊喷上嚟，咁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即系饮到呢一杯，因为都几方便啊，因为去到嗰个位咧已经附近，你又即系你想有啲嘢可以饮下湿下个嘴啊，咁样又唔想买支水咁简单啊，咁啊有间嘅24小时嘅咖啡店，
1: 喂，唔好话咩，望住佢机械臂，真系好似人手操纵住啊！入咖啡粉、磨咖啡粉啊、倒奶，呢啲全部机械臂操作咧，呢一个嘢已经系值回票价啦。
0: 系几得意噶，可以试下即系呢个嘅咁样嘅，好似一个小游戏咁样嚟当啊，咁啊入啲代币入去，咁然之后就有杯真系有杯奖品就系、是、咖啡俾翻你。咁佢我如果我因为我就咁喺侧边嘅车嗰度睇啦，咁我见到大概佢哋都唔系等得太耐。耐啫，我相信
1: 讲紧30秒有杯噶啦，所以好快又仲快过人手，
0: 系咯，你仲要等添啊！咁尤其可以拣啲夜晚啲时间咧，就冇咁多人排队啦，咁样入口会多啲嘅。咁即系有个新嘅一个小游戏俾你玩啊！咁就系呢个 Richmond Street West 同埋 Spadina 嘅位置，咁有兴趣的朋友咧就可以夹一夹啦。嗱，呢个时候我哋休息阵，转头翻嚟咧又准备推介一啲嘅本地嘅活动啊，有啲咩正嘢咁啊，介绍翻咧，转头同你倾。
3: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6: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7: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8: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9: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8: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

0: 嘅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100分生活圈。
4: 秋节就嚟到咯噃，咁我哋喺社区里边咧有啲咩活动咧？咁我哋又揾嚟啦，太古广场嘅市场部代表 Henry 同我哋倾下偈先。Hello，Henry 你好。
5: Hello， 你好啊 ，Henry。
4: 系啦，咁啊嚟紧2026年太古广场嘅中秋庆典咧，咁啊希望你哋就准备得即系都有十全十美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请 Henry 同你介绍下，今次你哋呢个中秋庆典有啲咩亮点先？
5: 好，其实今年咧，我哋太古广场个中秋庆典咧都几丰富嘅。咁9月19号同26号1点至5点，即系星期六嚟嘅两日都系。咁都有活动啦。除咗有中央舞台表演咧，南门同北门咧有呢个玉兔迎春打卡位，大家可以影下相，感受下中秋嘅气氛。现场仲有好多游戏啦，同埋丰富礼品。包括超市的礼品卡、美心月饼、福袋和家电，玩游戏就有机会赢到的，而且整个活动都是免费的。
4: 哦，哇，正喎！咁啊，总之就系19号同埋26号咧，就去太古广场嗰度睇下咧，有唔同嘅摊位啊，有游戏玩，一家大细就最啱啦。
6: 咁啊，唔知道表演方面咧，有啲咩表演可以同佢透露一下咁样咧？有啲音乐啊，有咩魔术啊，跳舞咁样之类咧？
5: 表演方面咧都几多元化，今年有呢个国际获奖嘅杂技啦、中乐啦，有琵琶古筝啦，咁同埋有汉服嘅表演 show 啦，咁有专业歌手唱呢个华语同英文歌，另外仲有中国舞、民族舞同 hip hop 街舞，由传统咧到现代嘅都有，咁咧仲有我哋嘅太古嘅吉祥物太太古古会落场同埋大家玩游戏。
4: 哇，正喎、啊！咁可以小朋友可以影下相啊，咁样啦。嗱，Henry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除咗有表演节目之外，咁你头先讲系晏昼1点至5点钟嘅时段啦。咁而咧中间嗰啲时间，即系表演与表演之间咧，咁可以玩下摊位咁样噶嘛？咁可唔可以介绍下有啲咩摊位啊？
5: 可以，我哋特别咧加咗好多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嘅摊位。唔系就系食月饼咁简单咯。咁9月19号咧有非遗七件，咁有手工面团同埋月饼嘅体验，大家可以亲手整啦，亲身体验传统文化。咁两日咧都有呢个猜灯谜，咁仲有如果估中咗，有机会抽呢个美心月饼。9月26号咧，赞助商都会免费派纸巾嘅。咁啊，大人有得玩，细路仔有得整，咁啊，仲有机会拎啲礼物翻屋企，咁啊，大家都啱玩嘅。
4: 哦，咦，我想问下 Henry 可唔可以再介绍多少少？头先你话第一个咧，非遗七线咧，呢个系即系咩嘅？我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但系呢样嘢就系同我哋嘅中国文化里边系咩嚟嘅咧？七线
5: 其实好得意噶，佢喺水度咧有啲嘅颜料浮喺面啦，跟住你把线咧摆落去，又黐咗啲颜色咧。会有好多唔同嘅图案出咗嚟，系好靓嘅。
4: 哦，哇！咁、即系到时现场我哋系有得，即系如果嚟嘅朋友系有得试玩，定系我哋观察观赏咁样噶？
5: 唔使观察，系有得试玩嘅。
6: 哦，想排队啊，派筹咁样先可以攞
4: 排
6: 到。
4: 排队啦，因为好吸引、啊。
5: 可以记住嚟太古啦。
4: O K， 咁啊嗱，请阿 Henry 再同我哋即系讲多一次啦，你哋嘅太古广场中秋庆典咧，日期、时间咁，同埋呢个嘅系啦，地点啊，仲有。
5: 好，系太古广场啦，咁系9月19号同26号，一连两个星期六。是1点至5点的。
4: 好嘅，咁啊嗱，就是、准备咗一啲嘅活动啦，咁仲有好多礼物啦，仲有抽奖啦，咁啊亦都一家大细咧，就系去感受下呢个中秋嘅文化之余咧，都话俾我哋下一代知道啦。即系华人嘅传统啦，中秋节除咗月饼之外，仲有其他嘅一啲得意嘅文化遗产。咁啊，今日多谢晒 Henry 同我哋介绍，希望你活动成功。
6: 唔
5: 该晒主持
4: ，thank you， 拜拜，
5: 拜拜。
7: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0: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1: 五加五啊，等于五。
0: 五加五等于五。
1: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五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0: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1: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0: 真系五加五等于五。
1: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100分生活圈，
6: 1:5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7: Hello， 我 Alex 刘志涛。咁同埋张雨晨就嚟到啦，咁全部 fans 都好轰动啦。咁其实唔止张雨晨嘅，呢个月咧都好多明星啊，度假多伦多啊，
6: 追月啊嘛，
7: 系啊，追月啦。咁啊 ，trip 都好，即系 trip 嘅嗰个个 festival 都好多啦。咁啊，亦都系有啱啱啊 ，S 牌嘅 Karina 佢哋啦，咁嚟到都哇！所以头先阿 Phil 都话，大家尽量喺downtown行多啲，有机会撞到啲明星嘅，仲系 K-pop star 嘅。
6: Yes.
7: 啊，讲到 K-pop star 啦，咁啊，韩国有新嘅统计，原来追星都有唔同嘅 level 咧，咁系越追咧，系代表你嗰个心灵嗰个感觉咧，越嚟越好嘅自我感觉。
6: 即系呢个先系重点，自我感觉。
7: 咁啊，咁唔同咁啊，纯粹讲一讲有唔同 level， 睇下大家中意明星到边个 level 啦。咁第一个 level 咧就系 level 4，咁啊纯粹欣赏啊，同埋比较系路人甲型嘅，即系话你会欣赏佢嘅歌，听佢嘅歌啊，睇佢片咁样。
6: 戏追咁样，戏 fans。
7: 即系好多嘅，但系未至于去到啊，佢嚟我系会想睇佢演唱。会咁，呢个系 level 4
6: OK OK，
7: 咁之后咧可以晋级咯，开始系轻度追星型啦。咁呢个就开始幸福感开始多少少啦。咁就代表你会听歌啊，睇咗 YouTube 内容啊，甚至开始见到啲产品咧，我想系开始买啦。咁系
6: 你嘅几个
7: 系啊，或者 CD 买一个留念下，即系我对 Eason 咁样，又买一个 CD 留念下啦。但未至于去到每一个 CD 都要追嘅。而家咁啦 ，level 2咧就开始咁啦。专辑啊，演唱会啊，差唔多系，佢嚟啊，我一定要去睇嘅。咁呢个系，一定要买，一定唔可以错过任何明星嚟到，我系想见到佢嘅机会啊。咁呢个就 level 2啦，咁开始就投入你嘅金钱啊、时间啊，甚至系会开始积极系参与啲 fans club 啊、啲嘅聚会啊，或者有啲咩歌曲排行榜帮佢投票呢一类咧，就 level 2嘅。
6: 系
7: 嗱 ，level 1咧就系一个核心同埋一个攻火类型，即系呢个追偶像就系、是。我 career， 我全职就系中意我嘅偶像咁样，咁呢个都见到系比较喺韩国啦，系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market， 因为成个佢嗰个 idol 嘅 market， 韩国就系非常非常热烈嘅。咁呢个好系你要每个周边嘢啊、产品啊、演唱会咧，你一定。

0: 会完全出席晒啊！大量投入你嘅金钱啊、心力啊，咁啊睇到你个偶像嘅成绩咧，好不断咁向上升啦。佢排行榜依今个星期十嘅，跟住下星期已经去到一啦。你自己系感觉到哇，我系有讲，我、I'm so proud of him
1: 咁样，呢个系成长，
0: 系啊，就系嗱，系啊，呢个就系你个 level one 啊。咁啊，韩国就出咗呢一个四个唔同嘅表啦。咁睇下大家，咦，
1: 系
0: for example， 如果下次有明星嚟嘅，我属于边个 level 咧？咁我系俾个自己嗰个衡量。但他们就说其实越高 level 呢，当然是看自己的经济能力，但是越高 level 对自己心灵的自我感觉是越来越良好的，这个是他的统计来的。
1: 同埋我也见到呢，即有些韩国的即偶像团体的 fans， 他们甚至是有些是专登为了韩国偶像而飞到去韩国而去学韩文，而去亦都成为了一个 社交圈子，因为他们是一个 club 来的嘛。我想 level 1那些就真的 hardcore 到
0: 一个点 hardcore
1: 追随，可能追随十几年都有咁样。咁啊，嗱，咁啊，睇下你自己咧，对于你个偶像咧，系对咩级别？咁但系当然咧，唔使一定要追求咩嘅，总之量力而为啦吓。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要介绍下咧，就系、是、首先咧，厨师发版呢首新歌嚟自王健儿嘅。咁之余咧，亦都要介绍下就系奖品方面啦。得到堂下烧腊嘅两位咧，就包括有 Ada 同埋刘小姐啦。多谢你今日打电话嚟。咁另外琴日咧，就有刘太打电话上嚟。咁啊，佢咧就会得到呢个防火礼物包嘅。我哋听日再见，多谢晒。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王家琪警表示，正监察北美数以千万计驾驶执照同身份证明文件怀疑遭到黑客盗取的事件。当局得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正与本国同国际执法机关保持联系。

0: 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报道话，有独立记者在今个月初发现有暗网售卖加美两国民众的驾照和身份证扫描档案，估计涉及多达1.5亿300万份证件，并包括由美国国防部长等高官的资料。身份验证服务商 idscan.net 其后证实，旗下的云端系统账户可能遭入侵并复制客户资料，现正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并向受影响人士提供免费信用监察服务。骑警就呼吁公众保持警惕，定期监察账户的活动。联邦政府宣布透过能源创新计划拨款400万元，资助大多伦多地区两个洁净燃料创新项目。項目分別由 Next Hydrogen 以及 Cert Systems Inc. 獲得各200万元的資助，將會用於研發第三代水電解燥模組電極製造技術，減少碳排放，以及將補集的二氧化碳轉化為熱氣，用作提煉可持續航空燃料。亞省執政聯合保守黨 UCP 在卡加里的傳統票倉補選中挫敗，由新民主黨勝出。前省长康尼等保守派人士将今次失利归咎于省府即将举行的脱离加拿大公投。康尼在社交媒体说，今次补选结果反映10月19号的公投正对保守派支持者带来强烈冲击。他指出，讨论脱离加拿大会疏远爱国的保守派选民，并将他们推向中间左翼阵营，甚至会协助新民主党赢得下届的省选。省长戴斯敏回应说，必须透过公投解决这个具争议的议题。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革命卫队旗下两艘船只在昨日尝试扣押一艘美军无人艇，但被美军发现并发射两枚导弹摧毁，目前有关的无人艇仍然在美军控制之下。伊朗传媒较早时宣称，在霍尔木兹金省附近遇袭的是两艘渔船，部分渔民失踪。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精英理财智慧，
3: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2: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可以是一个税务天堂，亦都可以是一个万税之国，就取决于你懂不懂得理财了。加拿大有五样免税投资工具的。如果你可以在退休之前或者退休的阶段能够将你的 asset 摆啲免税合法的投资工具，你就不需要给那么多税了。那有哪五样东西了？第一就是自住物业了。在加拿大，一对夫妇只可以有一间自住屋，那自住物业呢就怎样买卖不需要给税，留给仔女都不需要给税的。第二就是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免税储蓄户口了。免税储蓄户口里面你买什么投资怎么赚钱呢，你都不算收入，不用给税，拿钱出来也都不会影响养老金最低收入辅助。好可惜的上限就低一点，每年大概摆7000元加币落个免税储蓄户口，那很多时候你买了间屋你想摆多些钱落去都不行的。第三就是 charitable foundation 了，好像我这样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那里面怎样赚钱增值都不需要给税的。第四就是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那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呢就要18岁楼上啦，每年大概可以摆8000元加币啦。你如果本身已经有物业的你就不摆得，但是如果你有仔女或者孙是18岁楼上呢，其实你可以帮他们开的。最尾就是参与性户口啦，那参与性户口呢就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呢未试过有一年冇分红派息的，就算金融海啸啊、911恐怖袭击呢，那年呢都有超过 7% 回报，还要是完全免税的。参与性户口生前怎样赚钱买卖不需要给税，里面退休阶段自己去拿钱出来用完全合法，不需要给税，用不晒的东西也都合法留给仔女，不需要给税的。所以有兴趣了解多些，快点打给我们登记实体讲座 647-372-2778， 五大免税投资工具，10月3号2:30至5:00在 Markham 环锦市一间酒店举行， 647-372-2778 或者 www.elitewmg.com。
4: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00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6: 金黄餐厅、
5: 清风度假、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Premier Toyota、
6: 荣华月饼、
5: 唐下烧腊、
6: 万城物业管理、
5: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6: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5: 六福海鲜酒家、
6: Warden 英歌云、
5: 坤记竹升面、
6: 安盛律师事务所、
5: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加拿大

0: 系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每日在这个时间段都陪你一个钟的时间，我是沙飞宝，爱看世界，就是这个节目啦。我早两天跟我温哥华的朋友通电话的时候，这个小姐姐第一句就问我，她说宝宝，我知道你过去这两天在做什么，那我说你又知道，她说你在这思考着我是谁，是不是已经想到了？多谢你们啊，多谢你们有听节目啊。哇，如果你真的要去思考我是谁，这个已经是一个哲学问题了，可能真的我们终其一生想一辈子都未必有答案。其实我最近都听到另外一句说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有人说以前的人能够接触到的知识远远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多，但有时候反而活得就更加通透。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现代人几百年之后几千年之后还在学习古人的智慧呢？今天我们的知识随手可得，你任何问题你想学的东西按几下手机上网问 AI， 几秒钟可能你已经得到了答案了。但知道得越多，是不是真的代表我们明白得越多呢？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智慧越高呢？好了，我现在又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其实知识和智慧是两件事来的。即是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知识，也都不能够直接就判断啊这个人很有智慧。其实老子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意思呢，为学日益，学习的学，就是说学问是做加法的，每日都是加上去的。你今日识多一样东西，听日再识多一样东西，你的知识呢就越来越多。但为道日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反而做减法，道道德的道。当你经历得越多，你慢慢就会开始知道有些偏见是要放低的，有些欲望是不需要再追的了。有些即人家的说话告诉你，即譬如人一生要这样行的这些规则未必适合每一个我们自己。所以我最近我就即我是闭关啊，最近用了很多时间，很多 me time， 我发现我是很需要很多 me time 的时间。我在做什么呢？我去看书啦，看电影啦，看纪录片啦。我反而开始呢有一个挺有趣的感觉。我不是想知道更加多，我而是开始想知道呢，究竟我一直相信的一些东西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定是由细到大个世界话俾我知应该是咁样，而当时我唔会觉得话呢样嘢唔啱，或者有冇第二个选择啊咁。例如呢，我哋以前理解资本或者理解我哋现代定义嘅成功，其实有一条好清晰嘅人生路线㗎喎。努力读书，搵份稳定嘅工作，你储咗个首期啦，买间屋供佢二三十年，过程当中买架车每个月供车，总之你就每个月供车供楼，努力做嘢升职储钱，到有一日供完层楼啦，哦咁差唔多啦，准备退休啦。对于我们上一代来讲，甚至即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很熟悉的其实这一条路。但我经常在思考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今时再即今时今日比我们再后生的年轻人，可能听着节目的你们的仔女还读紧书的，或者他刚刚读完书出来毕业的，就开始会跟你讲爸爸妈妈爹地妈咪我不玩这个游戏的了，这样屋这么贵我为什么一定要买呢？我要租屋，其实租屋又会更加即他们计过条数又觉得更加抵，这样咁佢可能会同你倾偈嘅时候会同你讲，即係话点解一定要为一间屋困住我自己二三十年啊，点解一定要行返爸爸妈妈你哋呢一套啊，咁表面睇呢佢就係好似离开咗我哋呢一代或者我哋嘅父母嗰代嗰个局啊。但我最近又諗到一样嘢喎，你离开一个局唔代表我哋冇去到另外一个局㗎喎。你睇下即係商业模式啊，就係会可能係想你买屋啊，买车啊，买更加多嘅实物。而今日有一样嘢咧更加值钱嘅，就系我哋嘅时间同我哋嘅注意力。你翻到屋企，你翻咗一日工啊，凑完小朋友啦，应付完老细，你又应对完你嘅下属啦，我好攰啦。 咁翻到屋企，本来净系谂住 relax 下啦，咁冇错嘛，你睇下啲短视频啊，睇下啲爽剧啊，系嗰啲短剧，而家叫做爽剧，即系好爽嘅爽，令到你睇完，你谂住就系睇一两集嘅啫，即系一集分零钟、两分零钟咁样样嗰啲短剧。

0: 但你一睇就睇咗好耐，甚至咧嗰啲你一路睇嘅时候，演算法完全已经知道你中意啲乜嘢嘢噶啦。即使你可能同我一样，已经删晒嗰啲咩个性化广告推荐啊、个性化乜乜乜啊嗰啲全部删晒，但其实我一路睇，佢都会推送翻差唔多我感兴趣嘅嘢俾我睇嘅。总之下一条就咁即系更加啱你嘅口味。我哋唔需要思考，唔需要做决定，甚至唔需要主动揾下一样嘢。不知不觉之间啲时间就过噶咯噃。所以咧今日咧。我反而唔系净系话简单地，我哋唔会话手机就系害人嘅，唔系啊，手机啦，对于我哋嚟讲一样，佢有佢积极嘅，即系佢功能所在啊。咁其实娱乐本身完全系冇问题噶，系咪？真正值得我哋留意嘅咧，就系话以前实物啊嘛，就系争住我哋荷包入边嘅钱。嗱，你最好俾钱我买呢样嘢啦，嗱，我卖广告吸引你买我呢个服务啦，咁。但今时今日，原来更加多人争嘅系我哋24小时嘅时间同埋注意力啊！而另外一方面咧，就出现咗另外一个非常吸引嘅故事啦。即使你话，哎，我唔想好似上一代咁样啊，或者唔想行嗰条路啊，我有自己嘅睇法，我要攞翻个自主权啊咁。咁所以而家你会睇到咧，最后生呢一代，再加埋而家快速成功嘅影响，佢哋会觉得，譬如之前我入个币圈，即系入譬如虚拟货币啊，币圈嘅意思就系话，我入去好多人好快就成功啦，咁突然间有一盘生意好似一夜就发达啦，咁虚拟货币市场一夜之间，好似啲同龄人就会赚到好多钱啦，咁。有啲人可能几个月时间半年一年就已经成为咗几百万嘅网红啦，咁有人话俾你知，只要学识一套方法就可以提早退休，财务自由啦。嗱，当中咧唔排除真系有人成功嘅，但其实我哋睇到嘅，我相信系极个别嘅。问题就系话，我哋通常见到嗰个成功咧，真系佢睇唔到佢背后唔成功嘅例子。所以喺呢度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几有趣嘅。上一代就会相信慢慢积累，新一代咧开始就怀疑慢慢积累啦。但无论边一代咧，其实都可能会受到自己身处嗰个年代价值观嘅影响啊。所以咧，我哋唔系话比较边一代更加聪明或者边一代更加啱啊。我反而咧就系想去思考一件事：当一个时代不断话俾我哋知你应该想要呢样嘢，我哋有冇时间去攞翻自己嘅注意力同埋时间可以停落嚟，自己去思考？问自己一句，呢样嘢系咪真系我想要嘅？亦都因为咁咧，我系话最近其实我琴晚睇咗一套戏啊，《The Banker》，跟住睇紧《The Banker》银行家嘅时候咧，呢套戏系2020年嘅，然后我就谂翻起一套2018年嘅戏《Green Book》绿皮书。其实两套戏表面上都系讲美国黑人曾经面对嘅种族歧视，但系当我一路睇嘅时候咧，我就反而留意到，即系除咗当时呢个制度嘅歧视之外咧，我睇到另外一样嘢。就话当一套嘅观念存在得够耐啊，最后佢可以唔止，即系唔再系其中一种嘅睇法，而慢慢变成咗一种制度啊、规则啊，甚至变成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嘅现实。而呢一件事咧，亦都同我最近睇紧嘅一本书《乌合之众》，同埋我仲睇紧呢个纪录片啦，包括《华尔街》啦，同埋我睇紧《A Dirty Money》。慢慢就会连埋一齐啦。我转头翻嚟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呢一个嘅思考吓。其实我想讲嘅咧就系话，而家我所了解，譬如你话，我咁样选择系因为我唔去玩你呢个游戏，我唔入你呢个局。但系我又思考，其实我哋冇喺呢个局入边，我哋可能已经不知不觉之间去咗另外一个局啦。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et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 曼锦士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0: 现货各肉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2: 紧抹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4: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5: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6: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7: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8: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7: 一定可以的。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噶，
8: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7: 仲要叫买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9: Fairchild 爱心羊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我就讲到咧，其实每一个年代啊，都有一啲大家习以为常嘅生活方式。譬如我讲我昨晚睇嘅呢一套戏啦，《The Banker》银行家，就令到我对习以为常呢四个字咧特别有感觉。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噶，背景咧就系50年代、60年代嘅美国。故事入边就系讲话两位嘅黑人企业家，本身系有能力，又有生意头脑，又有资金，但系当时最大嘅问题咧，就系话好多嘢唔系你有能力就可以做到。你想买商业物业，想同银行打交道，想进入某啲生意圈，单单因为你嘅即系黑人，已经会遇到好多嘅限制啊！电影入边咧有一套几特别嘅做法嘅，佢哋揾一个白人男子就企喺前边，就扮成系呢个公司嘅大老板，出席会议啊、签文件啊、同白人世界嘅生意人去倾生意啊。真正出钱、真正做决策嘅人咧，就系企喺后边嘅两位黑人企业家。其实我睇到呢一度嘅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觉得好奇怪啊，因为我觉得今日回头睇，我就会觉得咁都得嘅咁。但当时其实好多人可能真系觉得呢个就系社会本身嗰个运作方式。但你知道呢个真人真事改编呢两位嘅黑人企业家喺当时佢哋系可以将 LA 市中心嗰栋最贵嗰栋楼嗰地段嗰栋楼系买咗落嚟，跟住亦都投资咗两间银行。呢啲系真人真事，咁但系原来中间系经过咗咁多嘅崎岖，咁多嘅阻碍，甚至作为因为佢哋系黑人，所以唔能够亲自出面去倾生意去签约。咁所以呢个就真系令到我头先谂嘅呢个问题就系、是、吓、啊，当时嘅社会原来系咁运作嘅。咁啊，呢个一路睇令到。

我想起 Green Book、綠皮書，因為非常出色的黑人鋼琴家、Don Shirley 是去美國南部巡演，他可以在台上得到大家的掌聲，可以受邀去到高級場合表演，但落出台之後呢，有些酒店就不讓他住，有些餐廳呢就不讓他入去。其實這個回到我剛才所說的銀行家這一套戲裡面，在那個年代有些銀行是規定了黑人不可以在這裡存錢，不可以簽約買樓，不可以貸款給他們，亦都不可以貸款給他們做生意，甚至有些地段就是譬如飲水機，黑人和白人，即有色人種和白人那個飲水機都是分開的。所以我又回到來這個 Green Book 綠皮書，我就覺得啊，件事就很矛盾了。譬如綠皮書裡面說的這位鋼琴家，黑人鋼琴家，你在台上大家即對他是很崇拜，欣賞他的音樂，但未必是接受他這個人啊。所以我看回這兩套戲的對比，我不是只是說種族歧視，我覺得一個更加值得我們思考的就是說，一種觀念如果存在得夠耐，慢慢就會成為了規則咯，規則再存在得夠耐，大家就習以為常，習以為常之後你就會覺得這件事是正常的了，以前就是這樣，上一代就是這樣，之前就是這樣，然後我們現在 是慢慢失去了思考能力啊。所以其實這件事都是我的轉變，除了我之前那半年的旅居，自己的思考，一路回到加拿大，我覺得過去的差不多大半年的時間，我開始是一個很清晰的想在個節目裡面帶出來的，就是我很希望就是跟聽節目的你們會爭取更加多我們可以獨立思考的時間，可以攞回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不是在這個 AI 世代和在這個我們說注意力經濟的時代之下，我哋慢慢就会变咗一个行尸走肉，我哋冇咗独立思考嘅能力，我觉得呢样嘢系会好恐怖啊！当然啦，曾经一路流落嚟，我头先所讲嘅，我哋所谓嘅正常，当然有一啲系正确嘅，但系我绝对相信呢啲嘅正常，呢啲嘅现象存在得够耐之后，我哋冇咗个判别，冇咗个思考能力之后，其实有一啲嘢系唔正常嘅，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未必会问点解。我又舉個例子，譬如以前有些工作大家會覺得啊，這份工作男士會比較適合的，或者男女同酬的問題，即使現代社會都改進了很多了，但的確在這個世界上，甚至在現在我們生活在北美，男女都有那個收入啊，都會因為是個性別所以有所不同，有些職業呢亦都會有這個男女不平衡的這個問題是依然存在，甚至我們說除了男女性別之外年紀呢，即譬如就你到了這個年紀啦，你做不轉行，或者你到了這個年紀啦，你還轉行，那所有的這些原來就是某一個年代形成的觀念啊。所以呢，我最近看的烏合之眾當中，我一直看，即他烏合之眾當中講的就是說，其中群體的心理有什麼特徵啊，為什麼會形成啊，會有什麼影響啊，我更加會形成到一件事，即我明白到一件事，就是說人呢，我們真的很容易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的。當一個人這樣說的時候呢，你未必信，但當十個人這樣說，你就開始覺得這件事好像是真的了。舉個例子，現在我們買東西都會看一下，即譬如平台上買東西，它的銷量越高，或者那些評價越多，你可能有時自己都未去深思熟慮，我是不是真的需要這樣產品呢，我是不是真的需要這樣服務呢，但大家都覺得好，那你就慳了自己的思考能力，你就會說哦，那好，大家都好，即起碼我中招的機會少一點。我就覺得這個幾有趣的，我們是自動放棄了思考是啊，這件事是我這陣子經常都在想的。咁當然啦，你話邊樣啱邊樣錯啊？咁有陣時真係未必有個答案嘅。最重要嘅係你知唔知道呢樣嘢係咪你自己主動去選擇咯？咁所以我講我頭先睇嘅呢兩套戲《銀行家》同埋《綠皮書》，最值得我哋今日睇嘅咧，就是提醒我哋有啲事今日覺得好合理，將來嘅人回頭睇，可能一樣會問點解嗰個年代嘅人會覺得呢件事係正常呢？所以而家我哋其實是在个局入面，可能到未来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孙真的未来人回头看，才发现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处的时代，譬如可能制度啊，我们人的想法啊，原来是还有偏颇的，可以改进的。所以我现在开始喜欢了解历史，不是说要批判以前的人做得啱不啱，我去了解曾经的故事，是我想不断去提醒我自己，今日我相信的一些规则又有多少是真正由我们自己去思考过、想过的呢？
咁再行落去咧，

0: 我又睇咗另外一套嘅纪录片《Dirty Money》。咁呢套纪录片咧，就令我发觉有阵时有一样嘢唔单止可以被社会定义，甚至连一件嘅产品、一笔嘅钱、一块黄金都可以经过一层又一层之后，变成咗另外一个身份。呢、這个就更加有意思啦！我转头同大家分享。
1: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6: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8: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哋喺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9: 安省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最新数据显示，渥太华过去一年削减的9,000多个公职里面，有90%是常设永久职位。总理卡尼说，加拿大正与欧盟讨论加深关系，而放宽旅游签证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中美两国据报正讨论削减部分

0: 份商品关税有望延长贸易休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AM 430周六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曼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曼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我其实我都有思考的，就是说我究竟应不应该在节目里面去分享这一种，我觉得都挺 heavy 的，因为可能我们一路思考的过程当中，一路有啲嘢就要推翻自己咯。我曾经所同大家分享过嘅一样嘢就系、我觉得人嘅进步就系不断打碎曾经嘅自己，愿意去睇翻，原来我自己曾经呢行过嚟呢条路，或者我做事嘅呢一套方法，或者我呢种处事嘅规则，原来未必系100%永远啱嘅。其实就好似人嘅性格咁样样咧，其实我哋人嘅性格是会变的，一世人当中在我们不知不觉的经历啊，我们的身份不同啊，你想想十年前的你自己、五年前的你自己，性格上面都可能会有不同。还有一样东西呢，我都在研究紧，就是我们人的创意力。为什么我们永远说小朋友是 最有发挥创意力，我想知道究竟创意力是不是天生的。其实经过了无数的研究，你知不知道创意力、创造力是天生的。有一组这样的数据，当呢组数据咧就对成年人做咗一个嘅对比啦，就调查发现咧，其实成年人当中能够 keep 住有呢种创意力嘅咧得5%嘅啫，但系翻翻去17岁咧，呢种创意力就系去到10%咯，但系去到5岁嘅小朋友咧，呢种嘅创意力系超过80%啊，亦即系话科学家统计出嚟，人系有创意噶，所以如果当你自己首先已经同自己 say 咗 no， 我冇佢咁有创意，或者我系一个冇乜创意嘅人。你已经是局限了你自己，因为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研究已经出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创意力是天生的。所以呢 我想去研究创意力，就是因为我知道特别在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世代之下，一间公司它要做大，它要向前行，创造力、创意力，即是这种我说的创意是它唯一的出路啊！这个我看看 又揾个机会再同大家去讲啊！我

讲翻今日呢个话题先，即系话人咧就会被标签啊，譬如年龄啊、种族啊，甚至我哋而家你住喺边度啊、边区啊、揸咩车啊、住咩屋啊、有几大啊，其实呢啲即使你话诶、我唔标签人嘅，但你好容易就会即系潜意识，我哋都会去标签人。一套观念存在得够耐，甚至会成为大家习以为常嘅规则。我头先有提到咧，我最近都睇紧一套嘅纪录片。Dirty Money， 其中佢第二季有一集直译啊，就叫做 Dirty Gold， 黑金。咁我就发现咧，原来唔单止人会被重新定义，就连一件物品都可以啊。而且咧，嗰件物品咧，仲系一件我哋平时觉得最干净、最保值，甚至最有价值嘅其中一样嘢，就系黄金啦。我当时我好好奇，点解佢会用 Dirty Gold， 即系用黑金，即系中文译翻啊？就是作为呢一集嘅嗰个名啊，其实呢一集系讲咩咧？就系讲喺南美洲非法采金呢个现象嘅。咁有啲黄金咧喺秘鲁啊、哥伦比亚一带啊非法开采出嚟，开采过程咧可能会涉及到譬如破坏森林啊、污染环境啊，甚至系同犯罪集团有关。嗱，我呢度所讲嘅咧唔系话所有黄金都系咁采集啊，我系讲紧非法采金。但最令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不是说当然有人犯法啦，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说一个黄金最后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一件我们看落完全正常的商品，而我们是察觉不到的。首先呢，黄金那个源头真的有时候可能没办法去合法证明到它是合法。那如果换句说话来说，就是说黄金的源头可能没有合法证明。之后经过了中间商，再经过公司啊、文件啊、报关啊、运输啊，慢慢将来源就是包装成为合法。有些甚至会由其他国家转口，再运去美国。去到美国之后呢，最关键的那一步就是溶啊，将啲金溶咗佢。你知道黄金一旦溶咗，就冇样噶啦，系咪先？你冇办法去望住嗰嚿金话呢一部分系合法矿场开采出嚟嘅，呢一部分系非法开采嘅，冇办法。所以全部混埋一齐之后，佢就变成咗一样嘅金啦。去到最后咧，就有机会会进入到譬如珠宝市场啊，亦都会进入到电子产品嘅供应链。所以咧，其实我哋买一套嘅首饰。买一部嘅手机，买一台嘅电脑，你根本冇办法单凭外表就知道入面嗰一部分可能含有黄金成分嘅，之前经过咗啲乜嘢嘢。其实我睇到呢度嘅时候，我哋一个感觉就係话，咦，我哋日常生活好多嘢都係咁，我哋见到嘅通常已经係最后一站啦。去超市买嘅一件产品，我哋见到嘅包装；去商场买嘅衫，我哋见到嘅系品牌；买一部电话、买个电脑，我哋见到嘅系设计、功能、价值，甚至我哋就系认嗰个品牌嘅。但系嗰件产品由原材料开始，中间经过几多个国家啊、几多间公司、几多个人手啊，我哋其实完全系睇唔到啊！你想知道你都冇办法知道，或者你冇办法咁容易知道。所以咧，呢集嘅纪录片令我开始去思考两样嘢啦。一样嘢就系、是。一样嘢系合法，同一样嘢成条过程当中，即系成个制造过程当中有冇问题，其实唔一定系一回事嚟嘅，有机会系完全两回事嚟嘅。当然啦，我唔系叫大家以后买每一件饰品啊，买产品之后都要 check 晒佢成条供应链。其实我哋普通人系做唔到嘅，根本冇办法做得到。而且大部分嘅企业咧，亦都有自己嘅供应链管理同埋审查制度。其实佢哋有审查嘅。但呢件事最值得我去思考。我睇完呢套纪录片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啦。我哋好多时会因为见到一个大嘅品牌、一张正式嘅单据、一间大型嘅公司，就自然觉得前面所有嘅环节都应该冇问题。其实呢个就系人性啊，因为我哋而家冇时间去重新调查每一件事啊。所以你谂下，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哋好依赖一样嘢就系信任。譬如我哋信任银行，我哋将钱摆向银行。譬如你信任公司，你相信监管，相信一个产品摆得上货架，基本上应该已经有人把个关噶啦。咁如果冇呢种信任咧，现代社会系运作唔到噶。所以其实我今日咧唔系话想将件事讲成边个都唔好信啊。我觉得真正值得留意嘅就系话，信任系需要嘅，但系盲目信任又另外一件事。即系我其实节目开始到而家，我都喺度
有一条主线我提醒自己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喺而家呢个 AI 世代之下，我哋一定唔可以冇咗自己嘅判断力啊，要攞返自己嘅注意力，自己嘅判断力喺自己手啊。而呢件事其实

0: 我睇紧嘅《乌合之众》呢一本书咧，又可以开始连埋一齐噶咯。因为咧，当一样嘢已经被好多人接受，我哋通常就会减少自己再去查证。譬如举个例子，你话诶，我要去呢间网红餐厅，佢排晒长龙噶咁。咁你系咪已经因为系信任啊嘛？因为个个都喺度都会排队啦，证明呢间嘢好食噶咁。咁我哋就会觉得啊，佢应该好好食。咁当然啦，个实际可能佢真系好食，但系实际可能亦都唔系话啱晒我哋嗰个好食嘅标准。嗱，一件产品成日见到有人用，我哋会觉得应该唔差嘅，佢个评价咁高，系咪？一个投资人话：诶，这个好，这个赚钱，即系或者而家你所讲嘅，哦，啲人去买呢样实物，买黄金，买银，或者投资市场而家呢个股票好好咁样，咁你就会觉得应该唔差噶，一定赚钱噶咁，咁你就个心就开始喐噶咯噃。一间公司够大，我哋就会自然觉得应该可靠噶。其实呢，我唔系话呢啲系错，只不过就系话人脑啊，我哋嘅脑袋啊，好容易行咗一个捷径啊。呢个就系《乌合之众》呢本书入面所讲嘅，就系个群体心理。如果前面已经有一大班人帮我揀咗，我哋就会觉得自己再慢慢研究其实系冇必要嘅，就放弃咗思考，就会觉得诶嗰样嘢系好噶啦，所以对我嚟讲都系好嘅咁。金融市场更加现实系咁，其实股票啊、黄金啊、货币啊，甚至银行。本身其实全部都是建基于信任，即是一张纸嚟嘅啫，100蚊纸，点解佢值100蚊啊？因为大家相信佢值100蚊咯，因为个制度话俾我哋知呢个100蚊就系值100蚊。一间公司嘅股票，点解有人愿意出100蚊去买？甚至我哋再讲翻400几年前，点解荷兰人开始去远征远洋啊？当时你知唔知荷兰买股票？因为荷兰人创造咗股票嘛。咁然后点解佢唔系净系权贵啊、政客啊可以买、啊，系普通嘅民众啊，甚至我哋当时讲女性啊、小孩啊，连仆人啊，佢哋都可以去买股票啊？点解当时大家愿意将呢啲钱俾咗荷兰东印度公司，然后佢哋有一个资金啦、啊，可以去远洋，而等咗10年翻嚟，佢哋真系个个赚到钱？点解啊？因为系信任啊！所以咧，市场相信间公司将来会有价值。而当荷兰人嘅船队行咗一 round 嘅世界，然后翻到嚟荷兰嘅时候，即系当时佢哋一路远征，本来谂住中国先嘅。然后当时系因为嗰啲冰层啊，令到佢哋嘅船队就去到北冰洋嘅时候，咁就系谂，呢度去唔到中国、啊。按正常情况之下，船长咧就应该带队翻荷兰噶啦嘛，但唔系，佢后来就嚟咗我哋北美嘅。所以呢个故事我迟啲又再同大家分享。佢后来就去咗而家嘅 New York。华尔街的初型华尔街这个500几米的街道现在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最初的时候是跟荷兰人有关的。那我就再回来看这里了，因为市场相信公司将来有价值，所以金融世界呢不单止是数字，它其实非常之人性的，有贪心，有恐惧，有信任，有从众，亦有人家都买了我唔买会唔会错过呢？呢种嘅心理啊，所以咧你睇到咧，原来金融市场表面系讲钱，但系底层好多时候讲嘅系人啊，系人性啊。佢讲嘅就系话人点样去相信一样嘢，点样去追随一大班人，又点样喺大家都好兴奋嘅时候，大家忘记咗停一停，因为佢会觉得如果我呢个时候停一停嘅独立思考，可能我就会执输，可能我就会赚少咗。而呢个咧就系我嚟嘅下一部分最想讲噶啦。点解一个人呢本来非常理性㗎，但一入到群体入面，有阵时会突然间做出一啲自己平时未必会做嘅决定，或者佢表现出嚟嘅嗰种状态，你话佢平时唔系咁㗎喎，点解佢会变做一个人㗎呢？咁呢个就係乌合之众呢本书所讲嘅，正正就係呢一件事啦。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 会去 Mena Golf Club 个盘？
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今个 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

0: 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偶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 人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5: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即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4: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5: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而家我发现自己嘅状态就系越嚟越神慢个为什么？即系我系会谂，诶，点解呢个现象会系咁咧？咁点解会出现呢一个结果咧？咁我就好中意即系翻转头去睇。有阵时我都会问自己啊，系咪嘥时间啊？呢样嘢都已经发生咗啦，个结果都已经系咁啦。但系当我哋有更加多自己嘅注意力可以支配，更加多自己嘅时间可以留嚟思考嘅时候，你就发现有啲嘢，当你越谂，即系我哋所讲嘅批判性思维啊。我觉得会对人生的睇法是会不一样，那我都相信你一路听这个节目爱看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不敢讲全部，但我相信有一些的内容对于你来讲是会有同频的作用的。譬如我讲回我这排看的纪录片啊，看的戏啊，同埋看的书当中，我哋成日讲金融数字，你就会讲啊，咪金融咪睇数字咯，讲利率啦，讲股票啦，讲黄金啦咁。但一路睇落去咧，我反而觉得其实金融世界最底层咧，除咗个人性之外，就系讲相信啊。你谂下，以前最初我哋人类做生意，即系可以发展到有金有银嘅时代，你就真系即系搬嚿银去噶嘛，成嚿金成嚿银俾对方去交易噶嘛。但系去到1609年嘅时候，当荷兰人他们去创立银行，这个是我们现代银行体制的初型，阿姆斯特丹银行。其实商人将钱存入银行之后，透过账簿上面的数字再去做交易，慢慢我们人类就开始接受一件很有趣的事，原来财富不一定要拿在手，不一定是实物才是财富。银行簿上面写着，哦，你有100蚊，你有1000蚊，因为现在我们有信任制度嘛，我哋信任银行，嗰1000蚊就係你嘅钱㗎啦。咁嚟到今日更加明显啦，我哋加拿大生活、北美生活，我哋出粮直接啲钱

金啊咁，而系睇你嘅收入啦、你嘅负债啦、信用额度啦，哦，仲有睇你嘅信用分数嗰个 credit score， 只系一个数字，但系呢个数字就会影响到你借唔借到钱，借几多，甚至利率系靓唔靓，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唔好走火入魔啊！而家銀行 app 當中，你都可以直接有一個位置，就係可以查到你嘅 credit score。以前係你要直接去到嗰個平台上面喺個網站入面查噶嘛，又要登錄啊呢樣嗰樣啊，可能以前你十年都唔會睇一次嘅。但係而家自從手機 app 呢啲銀行 app 入面可以即刻睇到個數字，你會唔會？你可能会隔一个星期啊，或者隔一阵就睇下，咦，好似啲小学生啊，攞到个成绩好好啊，仲有800几分啊，咁有冇人去到900分嘅？我相信好难啩。如果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有嘅咧，即系话俾我知，我觉得要访问下你，呢个系一个奇迹啊！好啦，咁翻到嚟讲咯，你就会发现咧，现代金融好多时候都系建立喺信用记录上面嘅。咁我哋喺加拿大生活更加熟悉啦 ，RRSP 啊、TFSA 啊啲免税户口啊。今日我哋将钱摆入去，咁你可能系净系 GIC 嘅啫，我就系定期咁。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会选择喺佢嘅免税户口入边，譬如买股票啊、买 ETF 啊、买基金啊，其实系相信紧未来十年甚至20年。你嗰个公司啊会继续运作，市场会继续存在，经济系会继续向前。譬如你如果你买嗰个 ETF 咁嚟计先啦，唔代表你每一日都会去嗰间公司个仓库度点下数啊，每一日去喺佢哋个董事局会议度，如果你可以嘅话，去听下佢哋下一个决策系乜嘢嘅啊？即系我哋冇呢个能力或者冇呢个时间或者冇呢个资格去做呢件事，但系你买个，但系你买佢，你买呢间公司，你其实系一份嘅信心咯。譬如你买标普500，你系相信美国嘅经济咯，你睇好美国。最好的那500间的公司咯。有时候我们即我会觉得金融世界最值钱的呢就是这一份信任。那讲到信任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样东西。譬如我真的推荐大家看《乌合之众》这本书。它跟我看的其他书我是应该讲的不同呢，就是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速读的方法的 Speed Reading。咁但係呢一套方法喺呢一本书入面对于我嚟讲係行唔通㗎。呢本书我係真係睇得好慢。因为我有啲说话係要睇完啦，哦，我每一个字都明。但我要返转头睇佢成段，我又好似唔係好明。所以我睇乌合之众嘅时候呢，我係要不断返转头去睇个段究竟係咩意思。然后呢，因为佢都有举例，但係佢唔会话每一个概念都会举例囉。所以我睇完嗰段之后，我又会自己停落嚟思考，我要返日常生活当中边啲例子佢係有讲緊佢呢个概念㗎呢。咁我同大家举一啲例子，举个例下，你一个人坐喺屋企諗一件事，同你身边10个人100个人讲緊同一件事，个感觉系完全唔同㗎喎。我用返加拿大嘅楼市嚟做一个例子，大家就明㗎啦。当大家都话个楼价一定升㗎，你而家唔买呀，以后更加买唔起呀。市场好旺嘅时候，好多人原本都冇打算买㗎。但係当时你会睇到个个好似买棵菜咁嘅，俾个首期或者俾个订金，攞张支票嚟啦，咁就买咗间屋㗎喇喎。咁你就会觉得心郁郁啦，因为你银行入面你都有呢一笔钱，你都有呢个订金嘛。咁好啦，当市场慢慢转正嘅时候，你又会听到啲消息，就係话我呢个月成交量下降，同期又下降几多，息口又高啦，咁维持不变啦咁。咁另外一批人呢，突然间就会觉得咦，呢个时候千祈唔好掂啲楼住。咁其实间屋系可能冇变嘅，变嘅系咩呀？个气氛变咗。股票市场都一样啊，投资市场。如果一隻股票如果有人讲，你可能冇兴趣。但是你听到新闻又讲，朋友又讲， YouTuber 都在讲的时候，然后个重点是他们都赚了钱，你心里面就开始会有一句了，是不是我漏了些什么呢？这个就是金融市场很人性的地方。其实他们的价钱呢，真的不是下下纯粹由数学公式计出来的，入面有人的希望，有人估值嘛，他估这间公司说有前景的，他估他会来紧5年10年都会做得好好的。当中有希望，亦都有恐惧，有贪心，亦都有人因为见到其他人都买，我咪要跟住行咯。咁你又返嚟自己呢一个嘅例子，我哋嘅信用卡积分，你可能都会有储唔同嘅信用卡，因为佢有好多优惠俾你啦。譬如呢啲 point 啊，3倍啊，5倍啊，咁样，咁你会觉得好抵。咁啊，究竟你有冇思考过自己去申请呢张信用卡嘅时候，究竟嗰啲嘅分数到底系奖励，定系想令你消费得更多？有阵时就会去到另一个极端啊，你就系因为不断要追求嗰啲积分会更多，所以你就消费。

0: 嚟得更加多啦，因为你会谂，我买呢样嘢嘅时候，我嗰啲积分系会增加噶嘛。又譬如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嘅，零售市场啊，消费呢会员制度嘅零售市场，你大件夹底食，买大包装，通常就单价平啲嘅。但系如果买到翻屋企之后，食唔晒用唔晒，譬如食唔晒都已经过期啦，你悭咗当时买嘢嗰个单价，未必悭咗个总支出噶。所以咧，你留意翻商業世界最叻嘅嘢就唔係強迫你，佢係你會令到你覺得冇啊，冇人逼我嘅，我自愿買嘅。而商業世界真係好了解我哋點諗噶，佢知道我哋中意好抵啊，中意限時優惠啊，你就有種好即係迫切嘅心態。而家唔買之後冇噶咯噃，下個星期冇咗噶咯。又或者佢知道我哋中意人有我有，唔好錯過。同埋佢哋知道我哋中意一樣嘢，就係話我買咗呢樣嘢，個感覺就係代表我已經升咗 level 啦，我已經去咗嗰個階層啦咁樣。咁所以咧，我會不斷提醒自己，我自己都係群眾當中嘅一員。我会受到气氛的影响，我都会因为大家话好，咁我就会谂，是咪啊？系咪觉得好啊？咁我唔思考啦，买啦咁。我都会觉得，即系会睇到啊，其他人赚钱，咁我都会睇下呢个系咪真系可以赚钱啊？咁所以咧，我唔系话叫大家完全唔去睇大众嘅意见啊。只不过我今集始终都系讲嘅，就系话喺呢个社会之下，喺呢个现代社会之下，我哋要争取翻嘅就系自己嘅思考能力。我哋有冇能力去停一停，问自己一句：我点解要跟？我知道自己买紧乜嘢嘢嘛？我知道自己承受得到几多风险啊？呢样嘢适合人哋啫，系咪适合我啊？咁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活喺一套嘅制度、一套嘅价值观同埋一个群体入边，我哋脱离唔到。我都唔系话叫大家努力去脱离，因为我今日节目一开始讲嘅咧，我哋唔入呢个局，自有下一个局我哋自己入咗，而我哋不自知啊。但你要知道呢，社会是要运作的，它就是要有制度，有一套价值观，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面，本身就有规则，我们需要银行，需要信用，需要大家共同相信的一些东西。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呢，不是说将大家都是这样直接等同于一定是对，亦都唔好因为一样存在咗好多年嘅嘢就觉得佢一定适合自己。我反而觉得呢，真正嘅智慧未必係知道得最多，而係当而家资讯越嚟越多，声音越嚟越嘈嘅时候，我哋仲可以保留一小段距离，自己自主地去諗下。所以呢，其实今集节目啊，我觉得我知道係讲得有啲 heavy 咗嘅，咁但係我又觉得好有必要，我想同你分享喎。咁总之讲到最后呢，就返到去开始老子讲嗰句说话，今日节目我所讲嘅为学日益，为道 日选。即係知识我哋可以一路加，但有阵时智慧呢，我哋係要慢慢减嘅。例如减啲咩呢？减少一啲嘅盲从，唔好人哋话係咁我就要係咁。减少一啲人哋有我一定要有。减少一啲大家话係咁就一定係㗎啦，係正確㗎啦。最后剩低嘅先可能系真正属于自己嘅判断啦。我哋唔需要话对银行啊、对市场、对世界充满怀疑啊，只系即系无论做咩决定之前，甚至系你未来嘅规划，你问多自己一句：呢个决定究竟系市场叫我做嘅，我嘅朋友、我嘅屋企人叫我做，定系真正适合我哋自己啊？有阵时其实呢一秒嘅清醒已经好值钱啦。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同欧盟讨论加深合作关系，而放宽或者调整旅游签证是其中一个可能。卡尼即将前往法国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他今天在多伦多出席投资峰会记者会的时候指出，加拿大可以借鉴欧洲的洁净能源技术，而欧盟就需要加拿大的关键矿物，双方可以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他强调，在美国持续的贸易压力和征收关税之下，同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能够提升加拿大的经济韧力和主权。加拿大和欧盟下个月底在慕尼黑举行高峰会，但是卡尼暗示届时不会有重大宣布。 在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

0: 峰会今日最后一日，渥太华表示，峰会为全国带动近5000亿元新的投资承诺，目标5年内催化超过10000亿元的总投资。总理卡尼形容峰会向全球发出加拿大全力发展的明确信息，国际投资者积极响应。当局话，来自大约30个国家管理合共超过100万亿元的资产的投资者参加今次峰会。其中加拿大本土机构投资者承诺投放近1000亿元的新资金，各大银行亦都承诺提供近3250亿元的融资，支持本地企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另外，卡尼亦都宣布推出全新的生产力巨额扣税，合资格即时扣税资产比例扩大到65%以上，令到新投资编制有效税率降到6.4%，低过美国的一半。王家琪竟拘捕一个卡加尼男子，涉嫌在网络平台 YouTube 对总理卡尼发出死亡威胁。琪竟表示，7月28日接获举报，调查之后拘捕31岁的疑犯达哥斯达，告他刑事恐吓罪，目前继续还押。案件由騎警的西北区联邦警务属下综合国家安全执法组负责。当局强调，公众人物在国内外面对保安环境持续演变，必须提高警惕。杜林区警方正在调查奥沙华市一间知名的殡仪馆发生的纵火案。事发时间是上星期一9月7日凌晨4点左右，位于 King Street East 和 McIntosh Anderson Callum 的殡仪馆突然间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扑灭。警方调查之后证实是纵火，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奥沙华消防当局表示，这间经营了几十年的殡仪馆结构严重受损，是完全毁坏，当局已经是开始拆卸这个物业。警方正在展开追缉的行动，呼吁有手机或者行车录影片段的人士联络杜林区警方，或者是匿名向灭罪线提供资料。约克区警方在一宗毒品调查行动里面拘捕3个男子，检获价值25000元的可卡因和半自动步枪。警方说，今个月初接获举报说有人在 Newmarket 贩运受管制毒品。警方在9月12日在 Newmarket 一个住宅单位执行搜查令，检获一支高性能的半自动步枪、两个已经上了膛的弹夹和现金，还有可卡因，估计黑市价大约是25000元。警方拘控3个 Newmarket 的男子，年龄由26至59岁，告他们意图是贩运毒品、未经授权持有枪械和用作危险用途等等的罪名。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约克区警方提供线索，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线匿名提供消息。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美正在讨论削减部分货品的关税，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能源和农产品，可能显示下星期两国领袖峰会有望促成双方持续一年的贸易战可以休战。报道说，双方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件关税。预计有关措施会根据之前制定涉及大约300亿美元货品互相削减关税计划去实施。另外，来自中国部分货品会采用最惠国的税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四到访白宫，中国官方到现在还未证实习近平访美。各位，这次新闻报段了。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昼3: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一节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喺404嘅南行线啦，暂时都由 Fringe 塞至到去 DVP 嘅 York Mills 嘅。

0: 然之后加特兰西行驶 DVP 转接位排至到去 Strong， 由 QEW 方面四二七缓慢至到的士。不过在对面线 QEW 加特兰东行线方面，在 Burlook 的位置 HOV 线有三格车辆暂时是阻住 HOV 线的，是相撞的事故，导致交通而家 Appleby 繁忙至 Burlook， 然之后 Mississauga Road 多车至的士。继续在加特兰方面，就由 Spadina 一直塞至到 DVP 的 Blore。 为什么呢？因为 DVP 在 Gerard 的位置， DVP 北行线在 Gerard 位置有严重交通事故，警方而家是暂时封闭了 DVP 北行线在 Gerard 的路段的。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401的西行线都是入不到404的，不过呢是可以入到 DVP 的转接位。401的西行线方面，在400的 Collector 左边线受阻，交通由 Kennedy 一路多车至400之后，跟着 Islington 排至到去的神。天气方面，现在当中普遍是多云，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 58%， 吹紧21公里的东南风，阵风时速33公里。咁睇咁咧，而家去24度，感觉开始是冻翻少少啦，入秋啦。今晚咧四成机会骤雨兼多云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星期三咧就冇雨啦，系有少少系阴晴不定为主啦。咁听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6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2: The Bric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3: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士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傾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 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7: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5: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7: 我知，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

0: 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2: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打算的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在9月19号来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要你听，不要你惊，
5: 做到好，坐到正。
6: 头盔 headline，
7: 9月15号星期二的晏昼，噔噔噔噔，呢条是一条100万人体工学再加物理的课程的题目嚟嘅。到底人体是竖起啊，定系举起咧？琴晚不停有人同我讲，行开啊，你竖起啊，
8: 系咩？O K， 琴日咧有听众啦，都唔知系咪你唔系知道今日会出英航单新闻噶？有位听众咧嚟问咗一个，佢话已经留意咗好耐噶啦，究竟而家可唔可以去中东地方玩，即系杜拜啊、阿联酋啊、阿布扎比啊？咁你真系知道今日有一单英航嘅新闻啦？英航话佢哋已经停飞阿布扎比，咁但系代表啲乜嘢咧？

0: 喺到3:14，可伯何志宏喺度。
1: 你竖起啊！琴日讲紧咁啊，你坐低啦，哥，你竖起咗，跟住你点收息啊？
0: 如果系你同我
1: 說，你第一个反应系点先？
0: 佢系接咗先嘅，
1: 唔怪得我琴日，我你知唔知我去咗你个位度几次揾你啊？我想问下李兰，佢去咗边啊？原来系。
0: 行我出去竖起，行我出去竖起，冇咁诶，因为嗱，琴晚咧就系明月星辰贺中秋嘅
1: 与神同行
0: 吓、无限可能系啦，咁啊系个大日子嚟嘅，咁好多朋友咁啊一早已经订晒飞啦，咁啊唔单止净系本地嘅朋友啦，咁啊好多嚟自加拿大本地嘅吓、我虽然我哋已经系照顾晒吓新时代传媒集团嚟照顾大家三个唔同嘅地方咧，都有机会可以就揾下与神。过去同一齐同大家一齐庆祝呢个中秋节啊，咁样系嘛？咁啊，依然好多朋友咧，咁喺佢自己原居地，即系可能系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睇一场咧，系唔够喉嘅，咁啊跟住行，咁冇问题嘅，与神同行啊嘛。
1: 佢醒目、啊，
0: 无限可能啊！
1: 听阿志文讲咧，话原来三地嗰个歌单有七成都系唔同嘅。所以我絕對明白，因為你想聽佢唱得多啲歌啊嘛，咁多倫多唱嘅歌又唔同，加加利溫哥華唱嘅歌又唔同，梗係要睇曬三場啦。
0: 咁啊，跟住啊，仲有啲嚟自美國嘅朋友都又好順理成章嘅嚇，合情合理咁樣係嘛？咁有啲咧令到我真係佩服嘅朋友就係香港啦、新加坡啦、馬來西亞一齊跟埋過嚟嗰啲歌迷咁樣係嘛？好熱情嘅咁啊，好多朋友即係琴日喺豪门宴系延开80席噶嘛？你即系琴晚理论上以你咁娇小嘅身形行开行埋嘅时候都起。

0: 嘛，撞到三四个人啦，应该系嘛？
1: 其实我就算即系嗱，生得矮有生得矮嘅好处，
0: 都系阻掟噶啦。琴晚你
1: 系，但我冇阻咁多咯。其实个个都喺我嘅视线，喺我头，我顶附近，我做出嘅，我造成嘅灾害系未咁大。你高啲嘛？
0: 咁好多人。高就一件事啦，我系嘅认嘅，咁同埋我系阔嗰方面咧都有唔错嘅骄人成绩嘅，系咪？咁话说好多朋友都话喂，我真系买唔到飞啊，赶唔切啊，扑唔到啊，咁有冇咩办法可以睇到少少啊？咁我咪偷鸡咯吓，等阿雨神一出嚟嘅时候，咪谂住做个 live 咁啊，大家喺1430粉丝天地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少少啦，咁样出嚟真系好震撼啊，系嘛？一嚟 why tell me why 咁样系嘛？嗰件衫好靓，我觉得。
1: 系啊，闪闪灯嗰个啊嘛，着得嗰、那个
0: 好靓啊！嗰件衫，
1: 佢嗰个膊头位咧，做得好靓嘅，
0: 系啊，
1: 系即系系垫咗膊嘅，但系垫得上嚟咧，有少少翘翘地噶，
0: 系
1: 得意啦。总之就好得意。
0: 咁啊，见到佢件衫又靓啦，咁啊即刻举机啦，系嘛影啦，咁啊就谂下影咗之后再播翻出嚟啊，定系真系现场直播 live 咁样震撼啲咧？咁啊 live 咯，喺 Facebook 上面 live 咗一夜啦，咁样。咁你知道我有个坏习惯噶嘛？一影嘢嘅时候真系吓、啊、大象冲过嚟，我都唔行开噶啦嘛，成个趸咁插咗喺度，举高只手，因为前面我前面仲有好多澎湃嘅姐姐啊、妹妹啊喺度，佢都举紧机噶嘛，佢又唔知照顾边一方面嘅朋友噶嘛，咁我要照顾1430粉丝天地上面啲网友噶嘛，咁咪企喺度唔喐咯，举高嘅手咯，跟住我喺个举高嘅过程当中，琴日我出嚟之前我真系冲咗凉，我举高嘅手唔应该会有动物跟住行嘅。咁但系举高之后，跟住听到周围咧，竖起晒，阻住，拱都唔喐。
1: 我听即刻咧，我听我边度竖起？
0: 我冇望咧，我净系望咗个镜头。跟住
1: 好在我唔喺你隔篱啫。
0: 我以为
1: 喺你隔篱，我即刻咦乜系咩？
0: 咁我咁阿雨神又系曳嘅。一出嚟又连唱两首歌，咁我又冇办法走，我停唔到机系嘛？咁播住冇理由咁 cut 咗佢噶嘛？系咪咁啊？咪照播咯咁样。咁一行开，即系唱完第二首歌之后咪行开咯。跟住就唉，终于走啦，个竖起走咗啦，系个叫歌竖起。
1: 有冇咁叻啊？竖起两首歌。
0: 我竖起真系两首歌、啊，举住两个手。
1: 佢讲佢手竖起两只歌，
0: 跟住我好友善地咁回头，我又唔知边个同我讲啦。后边真系太多哥哥姐姐喺度咁样，系唔系净系姐姐妹妹嘅，仲有哥哥喺度嘅。跟住我就回咗一句，其实我举起手咁耐，我都攰，我都翻去休息下先咁样。跟住我就跟住佢话咩举起啫。
1: 仲要强调嗰个字啊！
0: 即系佢话佢话我讲得唔啱，你系竖起唔系举起，因为我想辩称我系举起。
1: 你有冇读健康教育？唔系、啊，健康教育唔会教呢。
0: 咁竖起只手系啱噶，有人讲竖起只手咁样噶嘛，系咪会唔会啊？系竖起定系举起咧？如果系手嘅话，
1: 下次我嗱嚟紧下个星期，唔系呢个星期你咪做 show 啊？
0: 系
1: 你够胆你就喺台度咁样试下，系啦，各位。
0: 表演竖起，
1: 唔系边一位想参加抽奖，请竖起你只手。
0: 咁
1: 我哋要嚟试下先竖起。
0: 但系咧，嗱，我第一首歌影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啲海外嘅歌迷嚟嘅，佢就系讲竖起，咁啊佢哋喐紧嘅，我明白嘅，系咪？因为咁远嚟到嘅时候，有嚿咁嘅嘢咁样顶住晒人哋，真系唔系几好。我都同大家，如果你听到我节目，唔好意思，
1: 我要离身，我要向大家老实。请问竖起个竖字点写？
0: 竖起问 ChatGPT 咯。跟住我去到第二，跟住我去到临尾佢唱一首 I Have Nothing 嘅时候，嗰首歌嘅时候，我又系做多个 live 啊嘛。因为阿副总裁就去自送纪念品，咁继续影住啦啲。如果下年唔同我续约咁点算啊？咁影住有直播咯。唔系唱 I Have Nothing 之前嗰首歌，咁啊总裁就代表我哋加拿大多伦多呢边就送个礼物俾阿雨神啊嘛。
1: 冰酒嘛，
0: 冰酒咁样。咁好啦，我一样照样举起手。跟住咧，嗱，我有理由相信咧，嗰边我喺另外一边影嘅时候，嗰班朋友应该系本地嘅，佢就话：你唔好举个手咁耐啦，你攰啦咁样。
1: 嗱，
0: 所以竖起同举起系有地域性嘅限制嘅。
1: 系，我觉得应该系用举字嘅，应该系嘅。
0: 但我琴晚真系竖起咗两首歌咁耐，好耐都冇试过咁
1: 赞
0: 过
1: 啦。冇扮劲啊！冇扮劲啊！
0: 竖起咗。
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嘅摩洛哥。 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喺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

0: 星华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1: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 你都知啊
1: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3: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7: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6: 火星人行孖必。
8: 喂，话时话你系咪成日都即系同欧洲嘅往来都几密切下嘅？你去旅行好多时候都系。欧洲都是你一个热门的选择来的，是不是？
7: 是的，我通常如果近一点就美国，但现在暂时不讲住了，我都会是揀欧洲的。
8: 早两天是讲的我们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呢，有可能会来的会进一步再密切一点。今早看到卡尼总理呢，他在那个叫做投资加拿大的讨论会上面论坛上面呢，是讲的来的可能会和欧洲的国家会商讨一个更加紧密兼且系嗰个签证嘅安排。我哋而家去加拿大人去欧洲系需要签证嘅咩？
7: 如果你系揸呢一个加拿大护照咧，大部分都唔使嘅。
8: 系
7: 如果你话嗱，我对上一次嗰度唔算欧洲啦，南美洲啦，有一啲嘅国家你要做嘅落地签证，
8: 系
7: 即系你搭飞机到咗，然之后先俾个叫入境费啦，佢就叫落地签证啦，即系收多你一个钱啫。但系我哋普通而家加拿大护照，你去嗰啲最普通嗰啲双牙啦，而家好多人中意去啦，葡萄牙、西班牙或者英国啊，咁呢啲咧就唔需要特别地签。但系即系大家睇完呢单新闻咧，
8: 系
7: 唔好太过敏感吓。有好多人话：哎呀，我哋系咪即刻加入欧盟啫？唔系，
8: 倾紧
7: 而家系唔系？我哋可能系会变成一个叫做欧盟嘅周边国，即系我哋有事有份开会，即系有阵时，但我哋都要交会费噶。即系据讲嗰啲，譬如好似 CBC 嗰啲分析咧，系叫周边国，因为你要，因为咧欧盟咧，其实要加入欧盟系有一样嘢噶，我哋系突破唔到噶，我哋冇任何地域系喺欧洲范围。
8: 嗯，
7: 如果嗱 ，for an example 啊，假设我哋
8: 唔系有个叫做 Montreal Quebec 嘅地方，同法国有好紧密嘅联系嘅。
7: 嗰、那个你嘅祖宗咧，同佢有几大嘅关系一件事。但系我个冇一个 physical land，
8: 系一个实体嘅陆地上面嘅联系
7: 喺欧洲嗰度、嗯。假设如果有一日加拿大啦咁厉害啦，我哋有个咩小国啊？你想买
8: 吓、
7: 啊？有冇啲咩欧洲嘅国家你想买啊？
8: 我想买雅国。
7: 你就想啦，
8: 发梦啊你！其他国唔买，
7: 嗱，突然之间咧，又呢一个法国有个地方仔，我就讲纳邦啦，突然之间谂唔起啦。你话突然之间纳邦话我要脱离法国，咁咧就加入去做加拿大嘅国家。嗱、嗯，如果系咁咧，理论上加拿大就可以有一个比较 priority 高嘅地方咧，就可以申请加入欧盟。其实而家仲有好多国家系申请紧加入欧盟嘅。
8: 系
7: 咁，但系而家我哋而家冇啊嘛，所以欧盟肯同我哋玩咧，就话我哋可以做一个叫做 kind of like bordering 啊，佢系咁样讲，我记得个 term border member。
8: 嗯。

0: 即系大家一起开会嘅时候咧，
1: 边皮会员
0: 系，哎呀，我真系
1: 坐外围嗰啲，可以喺
0: 山顶嘅朋友，
1: 未山顶，喺圆桌台以外后一行嗰啲，
0: 后一行
1: 后座朋友，
0: 因为你有交会费嘅，你都要交会费噶，
1: 梗要啦，
0: 咩都要钱啊呢个世界。
1: 你好似有个阿叔咁啊，成日都唔中意交会费，话自己劲咩？
0: 有事出嚟嗰阵时，又压只脚出嚟，系咪？咁但系都要交会费嘅。咁而家你就要睇下。在商业的角度看值不值，看看肯不肯侵我们玩
1: 咯。我想问一下，如果去欧洲地方，我们加拿大护照持有人呢、
0: yep.
1: 你去英国都是要预早申请那个 ETA 的电子签证、
0: 哎呀，要赞下他们做得好添啊！我咪生胆石咧，
1: 好新鲜
0: 噶。本来去六月嗰时应该去英国噶嘛，咁我咪预早攞咗 ETA 咯，好容易攞噶咋个 ETA， 好快即刻会攞到。咁但我去唔成，可能佢有 track 到。有几多人攞咗呢一个英国嘅 ETA， 而系冇去到嘅？
1: 嗯，
0: 佢系个个礼拜都 send 嘢嚟俾我，提醒我你仲有一个 active 嘅英国嘅 ETA 噶，不如我提议下你呢一期英国有啲咩嘢值得好玩？我好中意佢呢一样嘢。
1: OK， 咁啊，
0: 好犀利
1: 一件事。咁但系我想问下，除咗英国需要有呢一个嘅电子预约签证之外，仲有冇其他国家系需要做呢样动作咧？
0: 迟啲应该会有，但系而家最，因为佢哋旧年已经讲噶啦，好多国家，譬如荷兰啊嗰啲咧，全部都话将会实施呢一个 ETA 电子签证嘅要求，但系而家。所谓行得到的就是英国先，其余那些全部都 defer 好像。
1: 如果欧盟那些人来我们加拿大需不需要拿签证，好像不用。
0: 不用啊。
1: 对咯。
0: 据我所知是不用的。
1: 这么不公平啊。为什么我们要给几蚊他使，一是就全世界都几蚊，大家有得赚，是不是人人有钱袋这样。所以阿卡尼总理真的要倾倾他，虽然我们来讲都有很多东西要倾，但这一坛东西都要倾埋先得。很多欧洲人过来我们这边玩的嘛，都讲真。探孙啊，探仔啊，探情
0: 人。我们搞定了我们这样一步步来的，搞定了我们那些周边边皮会员事件先，入了会了，搞定了先，然后你才再想下。而家收人錢啦，嗱，佢哋都一路 delay defer， 都未收得，都未可以，都未行得到呢一樣嘢，咁所以可能都係講字嘅啫。
1: 但因為今日阿卡尼總理喺嗰個投資加拿大嗰個峰啊討論會上面咧，個論壇咧都喺度講緊，咁我哋加拿大咁啊，當然我哋有一個常規嚇歷久以嚟都好好嘅鄰居啊、夥伴啊咁樣，咁但係而家要再揾多啲人一齊咧，就係發展呢個經濟咧，係無可厚非嘅。咁歐洲係一個好好嘅方向嚟啊，都係其中一個出路啊。
2: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联邦裁员重点有转变，裁减上次职位占90%，而上个财政年度主要是合约和临时雇员。本国金融和科技高层警告说，全面扩展 AI 会有安全风险和庞大的成本等等的问题。北约和俄罗斯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北约战机在立陶宛击落一架有爆炸品的无人机，可能来自白俄罗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7: 3:3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同天气消息嘅。今日而家喺 DVP 嘅北行线跟进下啦，喺 DVP 北行线 Blo 以南嘅位置，全线受警方嘅调查同埋之前嘅意外缘故咧，系暂时封闭之中噶。咁啊，讲一讲远少少先 ，QW 加特东行线喺 Blo 六嘅 HOV 三车连环相撞都系未清理好，现时龙尾延伸至 Walk。

0: Queensland 之后，继续喺 QW 东行线啦，由 Mississauga Road 多车接的士，由 Spadina 繁忙至头先讲到喺 DVP Blow 嘅意外路段噶。咁呢种事故咧，导致到系好多警方人员系现场调查啦，所以啊，悉尼嘅西行线系入唔到400嘅北行线 WAM 线，不过 DVP 南行线就可以开放嘅。另外，悉尼嘅东行线都系入唔到400嘅北行线嘅，所以换句话讲，悉尼嘅东西行车线上唔到404嘅北行线嘅，留意翻啦。好啦，讲翻悉尼嘅西行线。在 Kennedy 一路多车接 Dixon， 而早前400和在的士的事故就已经啱啱清理好了。 QEW 加特兰西行线方面，由 DVP 繁忙至 Strong， 跟着 Park 狼塞至去427，再是缓慢至的士的，然后 Ford Drive 多车至到去 Trafford。天气方面，现在当中普遍是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58%，吹近21公里的东南偏南风，阵风时速33公里，而体感去到24度的感觉的。今晚40%机会骤雨，最低气温今晚跌到去21度，咁听日咧星期三就日头时分暖少少嘅，26度嘅感觉啊。咁啊，不过系有啲云嘅，傍晚之后都系冇雨，系有啲云，不过夜晚跌到去16度噶。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料息报道完毕。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5: 金黄餐厅、
4: 清风度假、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Brimel Toyota、
5: 荣华月饼、
4: 塘下烧腊、
5: 曼城物业管理、
4: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5: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4: 六福海鲜酒家、
5: Warden 英歌云、
4: 坤记竹升面、
5: 安盛律师事务所、
4: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5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8: 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8: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

0: 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唔系嚟听，唔系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2: 3:37
3: 嗱，讲下答咗琴日，张雨晨嘅时候，都仍然个心仲谂住去中东呢位听众嚟，真系好嘢！张雨晨嘅魅力，
2: 雨神同埋无限可能，
3: 无限可能。咁 yeah. 有冇可能去中东？其实嗱，系冇人限制过你，你随时都会揾到飞机票去噶。冇人限制过你嘅，
2: 加拿大仲有航班系去嗰边嘅，
3: 有
2: 或者系左驳右驳，点都驳到过去嘅。
3: 嗰啲阿联酋嗰啲咧，佢哋仲飞紧噶。
2: 系
3: 其实仲有，我哋唔好乜嘢去旅行咧，都谂下一定系旅行角度先，因为
2: 都要搵食噶。
3: 系啊，人哋可能仲有屋企人喺中东咧，仲有屋企人喺阿联酋咧，咁佢哋仍然都系好似翻乡下咁，都仲要坐飞机去呢一个中东噶嘛？
2: 好似佢真系翻乡下，有人乡下真系喺嗰边。
3: 咁但系咁啱咧，英航咧，即系 BA British Airline， 佢就出咗啱啱最新有个新闻，就令到有好多人好多联想噶。本来佢就一路系咁推噶啦，褪迟，佢话应该今年嘅十月啦，我哋就会恢复去呢个阿布扎比啊咁嗰啲嘅航班嘅。阿布扎比比较系一个敏感啲嘅地方吓，如果我唔知道我有冇记错啊，就总之咧系有一个地方系有呢、這、一个。美国嘅嗰啲军事基地喺嗰度噶嘛，咁、所以咧就惊一阵间战争不稳定嘅时候，佢会被炸啊嘛。咁逢系有地方有战争有嘢会炸，逢系有个炸字嗰阵时候咧，大家都会好惊噶嘛，本地人都会好惊噶，
2: 热气啲啦，热气啲啦。
3: 咁所以英航咧，佢哋一路系咁褪，跟住最后一单新闻咧，其实佢哋讲话出年啦。2027年啦，我哋先至会噶啦。咁但系点知咧？喺呢两日佢又出个新闻，我就琴晚睇到佢出噶，可能第啲传媒报咗会早啲啦。佢就话：诶，而家咧，我哋就所有呢啲航线咧都暂时取消啦，我哋而家取消啦，唔飞啦。咁但系佢哋唔飞唔代表第啲航空公司唔飞噶嘛。咁只不过如果你真系要去阿布扎比啊、去杜拜啊、去多哈啊呢啲地方，你咪揾第二啲嘅航空公司咯。但系反而咧。我有一样嘢谂到嘅咧，就系转机，或者咧你上次你哋讲有啲班机，譬如飞去香港嘅，系唔有阵时系唔可以经过某一啲嘅国家嘅上空，所以咧就要坐一啲转机啦，咁就会影响到你拣呢一个航空公司嗰阵时佢嗰个线路啊，因为突然之间咧我唔可以飞嗰个国家嘅上空，咁所以平日可能佢系飞你去嗰个目的地，佢个飞机咧系要经过阿布扎比。嗰、那个上空先可以去到嘅，而家就可能要经第二啲地方啦。咁呢个可能系会有啲影响。咁但系好多人翻乡下嗰啲咧，咁佢哋仍然都系坐好繁忙嘅空中交通系去呢个中东噶。有一间航空公司我未坐过吓，咁就系叫做 ETI 定系 EITHAD， 我点写低噶 ETIHAD 啊？呢一间航空公司咧，反而佢话啱啱喺过去嗰一年。佢哋飞中东嘅航线，嗰、那个叫 occupied rate， 即系嗰个叫做承载率、搭载率啊，系85%添。
2: 嗯，
3: 即系其实你班机系班机都满嘅，所以你话有冇人再去中东咧？系有嘅。但系如果你话去旅行嚟讲咧，我哋不如讲翻加拿大人啦，因为我哋大家都系加拿大人啦，我哋用加拿大人嘅角度，我哋唔好讲人哋啦。我哋去旅行第一件事系乜嘢？何主任，第一件事我哋要做嘅咩？
2: 梗系搵平机票啦，同埋睇下有冇 discount 咯。discount 平咗咧，咩都好唔惊噶。买咗飞我系要去噶啦，唔舒服都要去噶啦。咁
3: 梗系啦，好多时咪点啫？好多时睇到边度航空公司话边一度去边个目的地减，我咪去嗰度玩。

0: 但系阿英英系有一个新嘅演绎嘅，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嗰个世代咧，即系变化得咁劲啊，咁多啲上上落落嗰啲咧，阿英英系有一个新嘅演化。一开波你谂住去旅行嘅时间，唔系净系睇机票边度有减价，边度有旅行团系有特惠咁样，而系噔噔噔噔，英姐交俾你。
1: 我哋讲咗十二年噶啦。我哋平均每一个月讲一次都讲几次喂，我哋平均
0: 每月都有一次啦，
1: 每一次
0: 好准时啊，
1: 准时都叫好过百次。呢个第一件事，你 set 定咗目的地之后，第一件事一定要 check travel.gc.ca 呢个系你个 first step。我都改咗，一定要 check 咗呢个 step 先。譬如你去日本嘅，日本都有噶。有旅游警告噶，你哋 check 啊。关于要 check 边几个咧，要 check natural disaster，
0: 天然灾害
1: 系啦，仲要 check 嘅咧就系嗰啲出入境啊 ，exit entry exit 呢两个 tab，
0: 即系入境条例有冇改变到？
1: 我会系特别 check 嘅，就日本佢都有啊，有出个旅游警号话，而家叫大家小心呢一个嗰啲地震啊，咁样嗰啲嘢咧，
0: 最憎日本。好地地嗰阵，
1: 好多人嘅乡下嚟噶。
0: 你记唔记得嗰阵啊 ？Covid 嗰阵啊，弹出弹入啊。本来买咗机票去噶啦嘛，跟住佢话喂，听我而家我哋又有新症发现咗，所以而家咧入嚟嘅朋友又唔知点点点，跟住咁好啦，即刻改机票。咁样嗰次啊，我系本来系去日本，但后屘去咗泰国啊，
1: 仲好。
0: 但我接啊，我改去泰国咗一个礼拜之后，佢话日本冇事啦，可以开翻。哇！我前后唔见到两三千蚊，大佬。
1: 呢个系上天嘅安排，或者救你一命咧。You never know, right？ 咁我哋 check 咗 travel.gc.ca 嗱，如果因为佢呢一样嘢咧系每日都变嘅，或者每一期都变，所以你要久不久就要 check。譬如而家你呢个 moment 啊 ，at this moment， 你去 check。杜拜啊、阿聯酋啊、多哈啊、阿布扎比啊呢幾個呢啲地方咧，或者佢直成係用呢個 UAE 嘅，好似係用 UAE 呢個 category， 佢會叫你係紅色警告，仲要寫到明，我都抄低咗 ，avoid non-essential travel。
0: 请避免你非紧急嘅行程啊！
1: 何为紧急呢？即系非紧急，我哋当然明啦。
0: 阿妈生仔唔系老婆生仔，
1: 系啦，我有老婆喺嗰度
0: 处理，
1: 我老婆喺嗰度生仔，
0: 系、
1: 啊、再唔系咧就
0: 买朱古力系唔算
1: 嘅，都系嗰几样噶啦，系咧咩事咩事咁啊！嗰啲我一定要翻去，咁呢啲就冇办法啦，因为你有屋企人喺嗰度。但系我旅行啫嘛，咁我做咩要搏呢？好嗱，第二样嘢呢，你如果人哋出咗红色、出咗颜色，你都仲要去嘅咧，你就影响咩啊？你嘅验疏啦。如果你系一向都有买验疏嘅，人哋出咗呢一个，而你真系咁唔好彩，唔好讲话一定战乱，你去到有头晕身庆咧，验疏公司都可以唔赔噶啦。已经可以话，我都叫咗你唔好去，唔系我哋啊，系你哋加拿大政府叫咗你唔好去。而你都系要去，咁我做咩要赔俾你？
2: 摆咗唔到
1: 门咩？都系咁讲，我哋呢间房有个人咧最有见地嘅。头先你两个讲咩话？我都唔买烟数嘅，我唔 care 嘅，系咩？死咪死咯！
0: 咪咯，天下浪子不动我一人，啊、我独来独往啊！
1: 呢个要讲啊，忧郁系咪嗰个忧郁？
0: 青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1: 好啦，如果你系咁样的心态嘅话咧。fine 咁咪买张机票去咯。嗱，杜拜嗰边咧，据我睇嗰啲social media 上面咧，仍然有好多 YouTuber， 有好多嗰啲旅游达人咧，仍然系喺杜拜啊、阿布扎比啊、多哈啊呢啲地方咧，系仍然都系喺度吃喝玩乐嘅，仍然系讲紧杜拜好多嘢，杜拜即系真系好多嘢食嘅。要果咗咁样片，咁啊令到你会觉得。哇！真系好似冇事咁样噃，咁而家暂时嚟讲系冇事，而系因为你唔知啊嘛，一阵间突然之间战乱或者政局有啲乜嘢紧张，哇！咁你点啊？咁你点啊？
0: 就算你讲真，如果你嗰、那个即系嗰个目的地，你好明确地，我系想去去嗰个叫咩？杜拜咁样系嘛，迪拜咁样嗰啲系嘛，吓虽然嗰个主要战事咧都唔系嗰度，但系话俾你听，喂，我哋附近咧会肥两粒，咁咧空域咧就会封锁三日。
1: 系啦，
0: 你本来翻嚟，本
1: 来
0: 翻嚟谂住去 closing 攞咗匙去收胶吉嘅，或者系准备抱孙嘅，咁你 delay 你三日，咁又唔抵啦，
1: 冇飞机翻嚟，咁你又点算咧？
0: 迟啲啫，咁你嗰度、杜拜嗰啲酒店唔系太贵啫，系嘛？你无啦住多三日，即时 book 即时延长嘅话又得唔得？冇限唔得嘅，你张卡碌到就得。

至于邮轮方面咧，譬如我上一次坐就坐 MSC 啦 ，MSC 已经讲到明噶啦。而家咧佢哋系嗰个航班咧系叫做not currently available。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几时叫做安全咧，如果 MSC 开翻晒，咁我觉得就 OK 啦。又冇嗰个 travel warning 咧，咁呢个地方咧又的确真系好值得去，阿联酋系一个好值得去嘅地方嚟嘅。火星。

0: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2: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明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3: 追踪2026多

0: 谂又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2: 今日呢两日有冇睇到新闻呢？咪有个哥哥吓，报称自己系十几年潜水经验啊，跟住咧就去到印尼海峡嗰度咧，就系、是、公然。发布一个影片咧，应该话佢发布咗一条喺印尼嗰度摄制嘅潜水影片，佢攞住支鱼枪，
3: 佢真系潜嗰只嚟嘅，
2: 潜嗰只孭水费落水底，对住只海龟。你睇新闻片嘅时候咧，佢准备要发射嗰一下时候咧，就已经系蒙咗啦画面。但喺网络世界上面咧，又有睇到嗰条片，佢真系射穿咗只龟。
3: 印尼啊，嗬！
2: 喺印尼嘅海峡嗰度，但系呢个人咧，佢又唔系第一次噶啦，已经系佢喺即系咁多年以嚟，佢嘅潜水生涯，佢自己报称自己有潜水教练啊，几多级啊，又唔知几多劲啊咁样。但系咧，佢自己有个 so call 嗰啲叫做佢嘅个人嘅理念就系、是海鲜要自由，我落到海，我有咁嘅胆量，我有咁样嘅能力落到海，你应该系任我打，任我闹，任我刮，任我
3: 作。印尼系咪合法嘅先？佢唔系做紧啲犯法嘢嗬？
2: 佢射头先，你个重点系咩？佢射海龟啊！
3: 嗯哼，
2: 海龟好多嘅地方都讲紧系一个濒临绝种嘅物种，
3: 嗯，
2: 系嘛？咁啊，好多地方都花好多钱去保育佢哋。咁啊，再者喺印尼呢一方面，佢啱啱射正嗰只海龟咧，就更加系列为一喺印尼里边咧，就认为系一只一级国家保护嘅海龟物种。
3: 哦，咁啊，应该拉硬啦。
2: 咁咧？因为佢潜水㗎嘛，但係佢印尼嗰度嘅游客嚟㗎嘛，讲真佢戴粒吊顶帽，你唔係自己有係咪咁唔係咁容易搵到你嘅。咁但係因为佢发放嗰啲片呢实在太过残忍啦，就令到喺印尼水域一带嗰啲渔民啊、村民啊、部落嘅民众呢就话呢、這个人咁样嚟到我哋嘅地方，你嚟玩多谢你，但係你嚟伤害緊我哋嗰个天然资源啊，杀害我哋嘅动物就万万不能。即係哪怕而家唔好讲緊龟系咪即係对于佢嚟讲有特别嘅灵性啊，其他嗰个象征意义都好，但系总之你杀紧我哋啲濒临绝种嘅海龟咁样系嘛？跟住佢哋咧就系、是、四出乔装啦、装下啦，呢、这个游客嗰、那个游客及下啦，真系揾到呢个人，佢仲喺印尼境内就拉咗佢啦。
3: 系是，其实如果要揾咧都唔难嘅，因为佢发放出嚟咧都系 social media 啫嘛。
2: 有
3: 你凭佢嘅 handle 咧，一定揾到。如果你话俾，譬如都系嗰几个平台啦，要揾钱嘅，都唔系 Instagram、TikTok、Facebook 呢啲个平台，要揾呢个人唔系一个难处。但系佢哋咁快可以揾到，系叻，同埋嗰班渔民都睇 social media， 真系好嘢，好快。因为你系睇咗，佢系发放喺 social media。
2: 我阿倩系睇 social media 噶，
3: 犀利。
2: 我阿倩系 OK 嘅。
3: 你知唔知我点解问你咧？系唔系合法？因为这个在旅游界呢，在这十年里面，我们做节目开始了没多久之后呢，就已经流行有些人玩到没东西玩呢，真的觉得去什么鬼东西欧洲啫，成日又看教堂看这些吃什么这些东西，哎呀好闷啊，我看了教堂不达500间啊，已经没晒 feel 了。他们玩的呢就是要是挑战在当地合法，但是第二些国家是不合法的 dark tourism。其中一样就是杀这些咯，
2: 就是暗黑旅游。
3: 是啦，是杀一些，我在那个国家做，那个国家不是合法，那 OK 啦，我又没有犯法，我没有犯那个国家法嘛，我离开了个国家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国家不会做的，杀老虎、狮子那些什么濒临绝种那些呢，在非洲啊，甚至是我见那个新闻报道和那条片已经很多年前，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杀人都有。追住啲土人或者土著，总之嗰度佢係一个 slave 嚟嘅，定係一个嗰啲叫做奴隶。咁喺嗰个国家入面呢，佢哋係冇生命权嘅。我要去做乜都得，咁就攞出嚟，我招呼啲人去射佢囉，攞箭去射佢囉，或者开枪去射佢囉。甚至你话食狗肉，呢、這个世界仲有好多地方係合法食狗肉，韩国都仲有地方係食緊狗肉。咁我去到韩国，我入乡随俗，咁我咪食狗肉，你可唔可以话我啊？我冇犯法，但系个良心你去边？ 去旅行嘅时候，有时都要讲下良心噶嘛。呢个人而且今次做嘅嘢基本上就系犯法嘅，佢点可以将一啲自己喂有乜搞错，自己做犯法嘅嘢，你仲摆喺 social media 嗰度 brand？
2: 因为佢已经系做咗好多次，咁多年都冇事吓，佢今次

0: 喺个影片上面猎杀咗嗰只海龟咧，真系好衰，真系衰、啊、衰格
1: 咁。咁又蠢又冇，又
0: 佢攞嗰支鱼枪系兜头兜路射咗去，由颈嗰度射过另外对面嗰度啊！嗰、那个片段，嗰只海龟系叫代母号，
1: 希望呢个海龟嗱当系呢一劫令你早登极乐。
0: 保佑佢早啲成之於法。咁而家佢俾國際潛水協會就取消咗佢會員資格啦。
1: 坐監㗎應該。
0: 而家就準備要面對呢就喺印尼當局方面嗰個嘅審訊啦。有可能即係首先係罰錢啦坐監啦。因為如果你獵殺喺印尼境內嘅受保護動物嘅話呢最高刑罰係可以監禁15年㗎。即係譬如好似你呢啲獵殺咁極端嘅行為我相信又唔係個個都可以輕盈而舉做得到。
1: 会唔会系单人匹马自己出动咧？
0: 因为佢唯一一样好处啫，成条片得佢一个人，冇见到其他人。
1: 因为如果有其他人，
0: 但唔知
1: 边个
0: 帮佢揸机影。
1: 如果有其他人咧，嗰啲人系共犯啦。第一件事，
0: 用船载佢出去。
1: 第二，如果佢系 local 人嘅话，你见到呢个人带住个鱼枪，你有乜理由我系纯粹运动啫？带你带相机，我梗系明啦。你带鱼枪落去 for what？
0: 咪就系带鱼枪冇问题，你咪任你打打乜都得，但系你唔好打嗰啲受保护嘅动物咯。
1: 即系佢哋都俾人哋咁样去打。
0: 佢有嘅，有嘅，但系你唔你系专你或者你今次咁好彩，你撞正嗰只系受保护动物，系嘛？仲要系最贵牌子嗰只，系嘛？代母海龟咁样。即系譬如你真系去到其他地方，我哋你玩潜水，其实好多人都提咗你噶啦。嗰度系啊，珊瑚保育区吓、啊，海龟保护区咁样。落水前又唔准弹太阳油啊，其他嗰啲化学物质啊，唔准带。住去啊，咁有好严格嘅嗰个水质嘅管理啊、管制啊。咁佢上次我去墨西哥都系噶，落都有落去睇海龟，佢都系话你嗰日你谂住出发之前，你唔好搽太阳油啊，你
1: 系你
0: 唔好掂佢海龟，
1: 你
0: 掂到
1: 以一个观赏嘅角度、欣赏嘅角度去睇下海底嘅奇景啊嘛。我其实唔系好明嗰啲心态咧，原来你去潜水。你是要带武器的。
0: 要打嘢的。
1: 你 for what?What's the fun of it? 我从来都了解不到。What's the fun of it? 跟打猎一样。What's the fun of it? 真的不知道。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国会预算主任莱恩公布全新网上追踪工具，显示联邦政府缩减公务员团队的重点已经出现改变。数据指出，2025年第二季至到今年的第二季，联邦公务员人数减少9505人，包括8483个常设职位，占裁员总人数大约90%。这个同上个财政年度主要针对合约和临时雇员的情况不同。在各个部门里面，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裁员最多，减少3221个人，国防部就增加大约3200个员工。莱恩表示，数据反映各部门正在推进卡尼政府预计五年之内节省600亿元营运开支的计划，有关进程已经是完成接近一半。莱恩又指出，公务员总数过去十年增加超过100,000人，2023年至到2024年达到365,000人的高峰。本国银行业正有致力向客户推广人工智能应用之下，多名金融和科技高层警告说，全面扩展 AI 会面对安全风险和庞大的成本问题。多伦多人工智能公司 Cohere 加拿大区负责人在满地海的加拿大金融科技论坛指出，能够小规模提供理财建议的人工智能未必足够安全，或者以低成本向数百万的客户推广。皇家银行高级总监希斯活亦都表示，安全关注和有关成本阻碍 AI 普及化。业界强调，金融机构必须对人工智能代理的财务决策承担责任，确保决策过程具备追溯性。加拿大统计局去年分析显示，本地超过30%银行和保险公司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人工智能。

0: 有最新研究调查显示，本国教育工作者面对日益复杂教学环境和工作量压力，不断增加 教师的压力，导致教师流失。由 Education Perfect 和 Angus Ray 公布的2026年加拿大教师体验报告显示，日益复杂的教学环境和教育工作者面对的精神健康压力之间有明显关系。数据显示 ,67% 的受访者表示缺乏资源和支持是压力的主要因素。76% 感到压力大的教师认为，应付日益复杂的教学需求，包括课堂管理和学生行为，是压力主要的来源。有 69% 的加拿大教师每星期最少有一次感到无力。52% 的有工作压力的教师曾经认真考虑离开这个专业。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计划在尼亚加拉瀑布地区兴建第二座巨型摩天轮的计划，据报正式国字。Global News 引述尼亚加拉公园委员会表示，由于现有摩天轮经营者已经承诺重建，委员会决定取消新摩天轮的招标。杜格福特去年提出了 Destination Niagara 的发展策略，计划兴建全新的摩天轮。现有摩天轮 Skywheel 的经营者 Hoco Entertainment 的东主之后提出意向书，计划将设施重建到250尺，成为全加拿大最高的摩天轮。委员会认为新方案可行，于是终止新摩天轮的招标。尼亚加拉瀑布市长迪奥达蒂表示，经过几个月的幕后游说之后，杜格福特最终是听取地方诉求，决定取消计划。北约和俄罗斯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立陶宛军方证实北约战机在立陶宛领空击落一架侵入的30分钟的无人机，机上有爆炸品，是立陶宛首次在领空击落无人机。当局表示，无人机极可能是来自白俄罗斯。另一方面，丹麦表示一部空军直升机在波罗的海发现俄国护卫舰被对方发射干扰弹，丹麦已经召见俄国大使抗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两宗事件是俄罗斯对欧洲整体侵略和挑衅的一部分。乌克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呼吁俄乌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俄军未有停手，持续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网络，乌军亦是袭击俄罗斯西部炼油厂和无人机生产设施作为反击。各位，这节新闻报段。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节交通及天气消息嘅，咁啊跟进翻喺404北行线嘅情况，而家 DVP 北行线多嘅事故仍然都系处理当中，咁啊仍然都系暂时封闭北。过有好消息嘅就系话已经逐渐系解放翻噶啦，咁啊首先讲下 Garden 啊 QEW 嘅东行线先，咁啊仍然由 Walker's Line 繁忙至 Burloak 之后，由 Sarabo 多七只的士咧，然之后市中心由 Jameson 严重挤塞，至到去 Blo 早前嘅意外位置，同埋仍然都系塞至到去401嘅，系由 Jameson 嘅位置一路塞至 DVP 嘅。401转接位啊，咁啊呢种事故亦都系导致到401东西行车线早前咧系封闭，不过而家401东西行车都可以开始接驳翻去404北行线啦，咁啊 WAM 线而家开始系重新开放，不过仍然都有啲线系暂时封闭之中，所以大家请系小心驾驶嘅。401东行线方面在400的 collector 中间的转接位，两条线都仍然暂时封闭，交通是由410一路多车至到去 DVP 的。至于401的西行线，多车位置的 Kennedy 至 Dixon， 的士至410的 collector 和 James O'Parkway 至

0: 跌到去 Harrick 25。甚至讲到话400个南行线就 Shepherd 牌至到去401，409东行线由 Mountain Grove 缓慢至到去401嘅转折位。天气方面，而家多多普遍系多云，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58%，吹紧系21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阵风时速33公里，体感而家去到24度，感觉今晚40%机会骤雨同埋比较多云为主嘅，最低气温下降至今晚咧系21度。咁睇星期三咧，日头时分系比较都系多云啦，傍晚之后就系比日头更加多云为主嘅，咁啊多云嘅迹象咧，伸延至到去星期四嘅日头时分会系有骤雨嘅迹象噶。讲翻听日星期三啦，听日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6度噶。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哪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经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5: 你都知呀
4: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闸，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在 Stovey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 Haven at the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1: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

0: 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0: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

0: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四点十三分，
2: 好，我哋讲下啲最新嘅旅游资讯咯。我中意坐游轮啦，我哋讲下游轮先。游轮咧，其实喺旅游嚟讲咧，系被誉为其中一个最唔环保嘅游轮嘅，即系游旅游嘅方法嚟嘅。製造啲廢水啦，即排水排出佢廢水啦。
1: 幾大遊輪公司都講緊，我呢個遊輪咧就係最環保噶啦。你睇下船上面嘅朋友用嘅水都係我哋循環再用。你睇下我哋呢個嘅咩海水化碳嘅能力、淨水嘅能力，真係啊達到係醫院級數噶咁樣。
2: 我哋屋企都嗱，我同你都係用 reverse osmosis 噶。佢哋嗰種原理咧，就係因為你要淨化某一啲水嘅時候咧，你同時間係會製造咗好多污水嘅。排咗用咗好多廢水嘅，咁所以喺呢一其中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啦，仲有呢個食物浪費嗰個情況啦，幾多人啊？你自己都係啦，你坐遊輪佢擺低包麵包喺度，其實你可能由頭到尾都冇掂過個兜麵包，咁每一日有幾千人每人一兜麵包，當一半啦都冇掂過。
1: 我希望你收翻呢句説話。
2: 係。
1: 面包是有
2: 是我明白
1: 面包是有杀错冇错喎。你放在炒饭的话呢我未必会掂佢。
2: o、okay,
1: k 所以你收回你这个说话
2: 先。我隔离那台的面包
1: 我真的很喜欢吃面包。
2: 我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2: 这个面包王来的。
1: 黐线。
2: 那我们讲的呢这个游轮呢关于现在他们已经向一个叫做干净能源的方向。飞机都有的。
1: 你个 friend。
2: 你个 friend。飞机都有的。如果讲开飞机的话呢电飞机已经试飞了。用電行嘅，而家係試緊嘅係 commercial flight， 試嘅程嗰、那個路程唔係好遠，亦都載嗰個客量唔係好似即係而家作話係輕型嘅，好似係嗰啲叫做運貨嘅 flight。咁至於你話要 commercial 載人嘅咧，因為佢又要飛得高啦。咁我睇最新嗰、那個關於試電動飛機。嘅測試咧，其實佢未去到三萬幾尺高空嘅，暫時未嘅，所以 you know is on the way， 就係將來我哋係會坐嘅係電嘅飛機。呢、這個係咪諗起好驚？點樣由呢一度可以仲話咩話？星呢度新加坡航空公司咪有嘅，喺北美，我唔記得咗，咪 New York 啦，直飛去呢、這、一個
1: 新加坡，
2: 又或者有啲係直飛去澳洲嗰啲咧，唔使停站嗰啲咧，第日電嘅飛機將會點做咧？第日先知。咁至於遊輪方面咧，而家行緊嘅咧就係試緊我哋咪行電嘅遊輪，係行 hydrogen。氢气游轮嗱，而家 Vikings 咧，而家嚟紧将会有一只新嘅游轮系叫 Asteria， 据讲咧就系行 hydrogen 啊 ，Asteria，Asteria，Asteria，Asteria， 佢一只 ocean cruise 嚟嘅，咁就据讲咧，而家暂时定咧，如果所有测试系 OK 嘅，就将会喺出年嘅六月，大家就可以坐到由氢气发动嘅。游轮啦，好啦，呢样嘢大家都 OK， 佢坐九百几人嘅咋，所以嗰只船唔系一只大船嚟嘅，九百几个人客啫，咁仲有上面嘅员工啦，咁但系只系坐九百几人嘅啫，睇上嚟而家暂时嗰啲电啦、氢气啦呢啲嘢咧。都是一些比较小一些体积的。
1: 因为现在还未解决到怎样可以储存你的能源嘛、yeah. 是吧你一船氢气又好氢气又好电池都好。哪有咁大个地方可以摆到咁多嘅能源咧？中间又要揾个补给啊，或者揾只船咧，咁啊就喺中间就同你相遇，跟住就俾你补给啊，换电池啊，补充嗰啲氢气能源，氢气就产生出嚟嘅能源啊，咁就系又系复杂咯，谂唔掂呢啲。
2: 系噶，咁所以呢、這个等呢啲嘢咧，就可能未必喺我哋呢个世代有得全面享受啦。咁我哋就要睇下嚟紧佢哋发展得有几快。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呢样嘢就个个可能你下个星期去游轮，你而家咧都可能已经收到一个通知，系叫你必嘢啦，必

0: 即是 BID、就即是
1: 镜头
0: 镜头啦。咁 BID 啲咩呢？通常最 common 嘅呢，我亦都绝对成日都好鼓励各位嘅，如果你有呢一啲价钱係 OK， BID 啊， BID 房嘅 upgrade、
1: yeah.
0: 咁你可以，譬如佢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视乎你 existing 间房系咩啦。譬如你而家系内仓房嘅，咁佢就话嗱，你可以出个价位咧。
1: 喂，我系总统套房，我仲可以 bid 咩啊？
0: 你嗱呢个又另外一样，你未必收到呢一个 email 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系住内仓房，佢通常俾你 upgrade 嘅咧，又或者叫你 bid 一个叫做 ocean view， 即系有窗嘅，或者佢可以话 bid 高啲楼数，有几种嘅。咁如果你已经
1: 先生要唔要 bid 高两层啊？
0: 我要 bid 暗仓
1: ，bid 高两层啊！
0: 送你一个 bid 暗仓。如果你系已经系露台房嘅，譬如你系嗰啲叫做 guarantee balcony， 或者你 obstructed view， 即系可能有少少阻隔咗你个露台嗰个观景嘅话咧，咁佢就可能发个电邮俾你啦。嗱，而家你用呢个价位系你自己出嘅啫，佢但系佢有个 suggest 嘅。
1: 先生，你而家房你房门口咧，唔系个窗门口咧有条顶心杉喺度嘅，
0: 真
1: 系
0: 有
1: 喂，俾只要加少少钱就可以拎走条顶心杉。
0: 我哋就可以俾你一个咧系一个无阻隔嘅露台，咁佢亦都会通常咧系会有一个guideline 俾你噶。嗱，而家 bid 嘅价钱咧可能系$100开始，嗱断房计嘅，唔系断人啊。如果我冇记错，断房计啊。$100至到佢可以话去到$900，你自己任你觉得嘅啫。我试过成功两次，两次都系用最低嘅价钱，
1: 两次都 bid 到嘢啊！
0: 两次都 bid 到，仲要系最低嘅价位啦。你唔好以佢幕后嘅运作系点，总之咧我就觉得咪玩下咪得咯 ，bid 唔到咁咪 bid 唔到，乜所谓啫？如果 bid 到嘅话，哇！我只系 bid 多一嚿水啫，而家升呢咗间房。咁我上次有个朋友又系用最低嘅价钱 bid 到咩咧 ？bid 咗间船头嘅，仲要系超大嗰间房，系大到去打乒乓波。
1: 嗯，
0: 嗰间房系露台房，但系因为系爱嚟俾有残障人士嘅，所以间房咪大咯。哇！真系犀利，佢就觉得好抵嘅，因为佢系以最低嘅价钱去 bid 翻嚟。好啦，咁如果咧你系坐呢个皇家邮轮嘅话咧，而家犀利啦，唔净止系房啦。如果你话咧，有日 C day 海上航行日，我想 bid 个 tent 嗰啲格斯布咧，好鬼靓嗰啲咧，有张嗰啲床啊，咁有大个顶啊，俾你喺度晒太阳嗰啲私家格斯布咧，喺佢哋都有得 bid。而家啲唔系俾钱租，而系 bid 嗰个价位咧，可能好低嘅啫。咁咧就话而家嘅起标价。可能是咁多咁多钱，你呢啲乜嘢都可以攞出嚟 bid 嘅而家，咁就咁样讲嘅话，最近咧就有一个人，佢咧就用咗$120，而系成功 bid 到一个格斯布。
1: 嗯，
0: 点知咧佢寻日嘅啫呢单新闻，寻日定前日，跟住佢收到皇家邮轮话俾佢听，先生我标错价钱，我哋嘅 bid 嘅起跳唔系$120嘅，所以咧系我哋嘅 system error。收错咗你钱，
1: 咁关我咩事？
0: 系啊，关我咩事啊？你去试下去超级市场，佢订佢标错咗价，佢一样要 honor 我，系咪先？
1: 我好诚心嚟食饱就嚟 bid 啦，跟住你有我 bid 食饱 bid 完之后，你话我听唔算数，唔
0: 搞错啊！即系全世界都话有冇搞错
1: ？bid 咗唔算，
0: 你嘅 system error， 你承认嘅，你应该 honor 你自己 error 噶嘛？应该，我觉得呢个系咪叫做出边行规啊？定系江湖规矩系咁啦，系嘛？但唔系喎，
1: 江湖佢 bid 咗就 bid 咗，
0: 你冇得 say。而家咧，皇家邮轮咧就系退翻个$120俾佢。
1: 系，
0: 我哋重新再攞个个格斯布出嚟，
1: 即系唔俾
0: bid。原来起跳价$400噶，
1: 系
0: 唔系$120啊？咁所以佢觉得好唔忿气，佢咪报上去传媒咯。所以你投标嘅时候咧，就唉自己睇住玩啦吓。

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系时候锁定你嘅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2: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打算的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在9月19号来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5: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6: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7: 上次你去旅行咧，我仲记得你喺飞机上面，你系俾咗钱去咗 lounge 嘅，嗰、那个系叫做咩 lounge 嗰、那个？喺皮尔逊噶。
8: Plaza Premium 啊。
7: 咩啊？俾钱噶嘛？呢个喺门口，我都系俾钱入噶。
8: 吓、啊，又唔系有啲信用卡系可以有飞嘅咩？
7: 咁正啊！有啲 lounge 咧，因为而家系好多唔以前 lounge 咧，你系譬如话系要 business class 啊咁样嗰啲先入得噶嘛。
8: 嗯，
7: 啱啱最近咧 ，AE 咧就做咗一个好特别嘅调查报告啦。调查嘅对象咧系包括地理环境，首先嚟讲咧就要包括美国啦、加拿大啦、英国、日本、澳洲、墨西哥同 India。咁佢就比较。一啲以前即係我哋阿爸阿媽啊一路教落咧去旅行嘅習慣，同而家年輕人嗰啲 millennial 啊，去嗰啲90后啊、2000后啊嗰啲開始出去旅行嘅時候，以前睇即係2026年之前啦，佢哋做嘅調查咧就會話嗰啲後生嘅咧係中意褪到好後先至入機場嘅。
8: 咁早去機場做乜？
7: 係咯，
8: 有咩睇？我又唔會買嗰啲嘢嘅，又咪冇。系嘛？要买我喺出边窝麦买晒先啦。
7: 但系啲老一辈嘅咧就会话唔得，4个钟啦，诶，至少5个钟添啊。
8: 系、哎、啊，早啲去到啊，唔使贫民啊，系咪啊？一排起队上嚟啊，我又心急，咁点算？
7: 旧年原来喺 TikTok 咧就有一班后生嘅嗰啲后生嗰啲 millennials 喺度做咗个 challenge 添，佢哋嘅挑战。

0: 咧嗱，呢个 TikTok challenge 就 OK 嘅，乜唔关人事啊嘛，搞唔出人命嘅，就算上唔到飞机都系佢自己嘅事啊。就系话挑战你究竟最迟最迟去到机场，仲可以上到飞机嘅底线系几时？
1: 各位乘客请注意，本航班系会将佢延后五分钟先至会起飞，因为我哋等紧仲有啊梁生梁太准备会上飞机，佢哋系啱啱申请咗入闸噶。咁我哋见到咧系喺系啦，准备冲线啦，佢都冲紧过嚟啦！哇，电刀，俾掌声梁生梁太，
0: 即系咁样咯。佢旧年就有个咁嘅挑战嘅，即系话哎呀，仲有半个。中飛機就起飛，我試下我而家入閘得唔得啊？
2: 頭先我講嗰句説話，我真係係歷史重演嚟㗎。我真係試過有個機長話：請大家稍等一陣間，我哋陣間先至會起飛，因為我哋仲有個乘客準備衝緊嚟、衝緊上嚟咁樣。
0: 我想
2: 話
0: 俾你聽啊！我喺香港都試過，仲叫名添。
1: 唔係梁生梁太，係鄧小英女士咧，準備衝閘啦。
3: 我哋而家揾請鄧小英小姐，而家請即刻去五號閘口。你班机就起飞，动
0: 真系
1: 全机四百几人等紧，唔系三百几人等紧你咁啊！
0: 真系好耐好耐之前啊，嗰时仲年轻吓。但系根据佢哋今年做嘅一个最新嘅报告咧，就话啊，原来而家啲后生嘅咧系同啲阿爸阿妈一样，系仲好早去机场三个钟、四个钟。点解咧 ？Not because 佢哋惊塞车 ，not because 佢哋惊要排蛇饼过安检，而系因为佢哋。开始个潮流系要享受啲 lounge，
1: 贵宾室享受，
0: 冇错，佢哋而家就系预咗转咗去玩贵宾室嗰啲俾钱嗰啲啦，或者好似你话斋用啲咩卡咩卡啦，咁、样嗰啲咧，佢哋话诶，我哋嘅旅游感受就系由贵宾室开始，入到去要好 chill， 食嘢、叹咖啡、倾偈、上网、恰一阵。然后先好斯斯然咁由个 lounge 度上飞机。
2: 我对上一次都系超，真系忍唔超级特别啊！嗰、那个，哇！我上次去其中一个，即系去到一个地方，嗰、那个贵宾室，佢系仅仅有四张凳。
0: 哇！咁细，
2: 跟住仅仅俾一杯，
0: 真系贵宾嚟噶，
2: 俾一泼两个钟头之前嘅咖啡。
0: 明白的，
2: 但系，我想话俾大家听，我哋
0: 贵宾，
2: 皮上国际机场，若果你系可以去到加航佢自己嗰个 lounge
0: 冇得顶啊！加航嗰个 lounge 真系冇得顶，
2: 嗰个真系有机会，你真系要
0: 冇得顶。
2: 嗰、那个嗰、那个又冲凉啦，又可以咩啦，又仲可以咩啦，食咩啦，
0: 有自助餐食噶。
2: 好，今日够钟啦，系时候翻屋企发梦下，唔系计划下下一次嘅行程，听日翻嚟再玩。
0: Okay, we'll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总理卡尼今日前往法国，准备喺欧洲议会发表演讲，争取同欧盟更深层嘅合作关系。南美顿警方拘控一个37岁嘅男子，涉嫌同一宗少女人口贩运有关，被控多项罪名。德国一名资深记者研究指出，潜伏台湾嘅中共间谍人数高达5-10万人，比台湾当局严重低估。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嚟到9月15日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陈星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8: 陈星仪你好。
7: 今日咧见到油价上升啦，咁加美指数都系偏软噶，当中消费品股嘅调整比较明显啦，而金融股亦都继续系有压力嘅，可唔可以讲一下咧，主要系啲咩原因呢？
8: 系啊，咁呢个大家我谂好多深水清都知噶啦，咁油价一升咧，升4.4% 啊，咁啊就继续系咁拱上去，咁几样嘢嘅，第一就系、啲油咁贵，咁始终嚟讲啊，但系真系咧，大家计过噶，咁啊有一个咧 correlation 嘅，逢亲咧啲油价咧升得急啲嗰排咧，咁啊啲消费热咧真系跌得都几紧要嘅，咁啊就即系去街都去少咗嘅，真系，咁变咗咧就会系呢个原因，咁啊就咧油价一升嘅。

0: 響到消費嘅。首先嚟講，個心情就唔係話咁想消費咯。第二咧，亦都真係對個荷包係有影響噶噃。咁啊，即係油價貴嘅話咧，你即係話衣食住行啊，咁啊嗰個運輸有嗰啲嘢咧貴曬嘅話咧，咁啊真係會影響到咧你個咩成本啊，同埋咧個意欲咧一路咁跌嘅。咁另外咧，但係點解金融股都受影響咧？金融股影響咧就係因為。喺个我哋个 consumer finance 嗰个呢消费层次嘅金融 业务呢亦都系会少好多㗎，譬如碌卡碌少咗啊，买嘢买少咗嘅话，咁另外呢就借钱去买嘢啊，去 lease 架车啊，或者去甚至乎影响到呢就甚至乎即系因为你油价升啊，就譬如听下美国好大机会啊，议息又会减息啊，加息啊 ,sorry, 加息啊。是讲紧加息，咁加息嘅话咧，咁啊就咧亦都会咁抑压咗咧嗰个啦消费意欲嘅，咁啊就所以咧诸多原因嘅话咧，咁咧重新咧油价咧咁啊急化咧，咁啊马上影响到咧真系会咧个息口会升咯，咁有油价升同埋息口升嘅话咧，咁两大因素咧影响到个消费意欲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即係睇到啦，咁呢啲嘢當然係雖然係周期性嘅嘢啦，咁我諗咧就係咧乜嘢可以將個股市咧可以就係頂翻定啲咧？雖然今日咧唔係話咧都喺個秩序咁調嘅啫，咁但係咩可以頂翻定啲咧？就係、是、真係要靠咧嗰個咧企業嘅業績咯。咁因為咧企業咧。佢哋咧好多時咧，即係現金流量唔錯嘅。咁雖然你話生意可能前景睇翻淡啲嘅，或者唔係咁做得咁明朗嘅情況咧，但係佢哋咧控制成本啊，例如裁員啊，好多嘢咧，佢哋有方法咧可以將個成本咧就係撳住嘅。咁所以咧就唔排除呢樣嘢咧係未來咧陸續咁發生嘅油價升啊，同埋利息升咧，其實對個就業市場最終都會影響到嘅。咁所以咧就亦都因為加息之後咧，因為而家點解咁加息咧，就因為覺得個 labor market 都仲係穩定咁。暫時如果你遲啲加下加下咧，加到嗰個 labor market 開始有啲咧比較係收縮嘅情況發生嘅話咧，咁到時嚟講咧，可能咧亦都係咧個息口要加亦都要停止嘅。咁呢個聯儲局睇嘅，因為睇兩樣嘢，佢哋除咗控制個息口嘅通脹咧，你都係最緊要咧要保就業咧，亦都係佢哋主要咧一個 mandate 嚟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暫時咧，如果暫時油價咁升，睇聽日啦，聽日應該多數加息㗎啦，九成幾機會嘅而家市場啊預計。咁之後嘅下續咧。我想都真的要看啲企業本身是怎樣做法啦，咁一定有啲好嘅環境，譬如 AI 啊，咁暫時增長都係好嘅，咁呢方面咧就應該可以抗衡到一啲通脹同埋息口上，否則嘅話其他嘅咧好似比較穩定啲嘅，特別係銀行業啊、金融業同埋消費股，我諗暫時可能要忍一忍先。暫時嚟講咧，可能咧會未來咧一兩個禮拜都會偏軟啲嘅喎。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好，拜拜。
1: 拜拜。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582点，下跌12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093点，下跌3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585点，下跌34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5.83美元，升4.4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32.8美元，下跌19.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85美仙，下跌0.05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二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呎及45呎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二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4:3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情况。咁啊，而家喺 DVP 北横线路段咧，经已系重新开放晒噶啦，大家都仍然非常繁忙嘅，系讲紧系由加顿轮转接位一路塞至到去401啦。咁睇下401嘅东行线先，咁啊喺400嘅 Clarke 中间转接位咧，现时右边线仍然暂时受阻。东行线交通系由 Mavis 至 Hugh Ontario 410一路至 Leslie 同埋杜林区嘅 Brock Road 至西林都系堵车慢驶。西行线方面，由 Kennedy 断断续续至 Dixon， 由 Dixon 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 继续喺 James Parkway 排至到 Highway。

0: 25嘅。适应线南行线在由多 Mills 的位置右边受交通事故缘故非常挤塞，交通现在是由 Steel 塞至到去 DVP 的 Lawrence 位置。咁啊，加特纳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到去 Strong， 由 Parklow 缓慢至427再是多车至去 Ontario， 然之后 Ford Drive 排至到去 Trafalgar 噶。另外而家喺400嘅南行线 ，Harvey 89嘅位置右边上坏车阻挡，交通喺嗰度慢些些之外，继续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在 Carlton 區的位置，在 Highway 10和 King Street 的交界有交通灯发生故障兼且有意外缘故，现在非常繁忙的。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
0: 多伦多而家比普遍咧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吹紧系14公里嘅东南偏南风，咁啊睇今去到24度嘅感觉嘅。预测今晚40%机会骤雨，咁啊比较都系冻啲嘅，去到21度啊。但系听日星期三仲冻嘅。首先日头时分咧系26度嘅高温啦，系比较多云为主嘅。不过傍晚之后就开始冻翻啲啦，去到16度，同埋全日都系多云噶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实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3: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
2: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3: 现在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 416-888-6868。
4: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咋，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搵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五加五就等于五。
9: 5+5=5。
8: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9: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8: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9: 真系5+5=5。
8: 米酒堡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1: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蚊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

0: 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 Se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 Se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 Se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0: 天阴阴，整个原味版嚟叹下。我系阿邦啊，
1: 喂大家好，朱古力喺度啊。哇，真系又冻喎，呢啲牌唔好咩啦，短袖啦，而家出翻睇我哋呢啲长袖啦，已经开始。
0: 呢几日我开始觉得夜晚黑尤其是收热头之后咧、
1: 哦，绝对系
0: 哇，同埋有你有冇觉得想食辣嘢啊？我突然间觉得嗰啲人湿淋淋咁样咧，好想食辣嘢，
1: 兴翻啲先啦，系咪咁
0: 样？系我唔系兴就好容易嘅，
1: 已经好兴啦。
0: 我想讲系啊，成个身体唔系净系一方面兴，系全个身体都兴咧，
1: 运行下
0: 系啊，血液运行下。
1: 我觉得打边炉就正嘅，而家开始啦。
0: 咦？系啊，呢个好提议，
1: 好提议嚟噶。
0: 系啊，喂，诶，阿 Phil 话喂，喂，我哋试下一路打边炉一路做节目，你估 work 唔 work？
1: 有冇现场直播？我哋未去到呢啲人，有冇啲客户啊？咁样，
0: 喂，等我就先，
1: 系啊，咁我食下食埋呢块肉先吓。喂，不过呢个咧，琴日咧又引起我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真系想启动我个微型暖气机啦。哦，系啊，真系
0: 有几微型先？
1: 即系局部咯，譬如话
0: 屋企嚟，
1: 屋企系啦，譬如我即系有阵时老婆煮咗饭开窗咁样啦嘛，咁啊食饭咁啊有啲。啲试下试下咁样，不如开翻个暖炉仔啦，咁样啦，暖一阵咁样都好啊，咁样。即系琴日系真系开始凉噶啦，你夜晚嘅时间。
0: 你系属于大厦定屋啊？
1: Townhouse 系啊
0: ，Townhouse 就我就唔系好清楚，应该有啲位特别冻嘅。
1: 系因为我哋开，因为佢煮饭用开窗嘛，咁啊 keep 住嗰个有条罅喺度，
0: 咁啊冻啦，咁啊冻啦，
1: 所以咁嘅意思啫，系啊。即系我觉得应该有机会都要开始个局部地区啊，开始要加翻强嘅暖气啦。
0: 喂，我呢个购物狂有个 idea 俾你几好喎。
1: 咩嘢咧？
0: 而家咪有只冷暖气风扇嘅。喂，嗱。
1: 好贵噶喎，
0: 嗱，
1: 佢系购物狂先买得起嘅，
0: 唔系唔系唔系，呢件事嘅回报率咧，唔系今年下年系攞到嘅，
1: 系
0: 你每年春夏冬之间嗰啲转季咧，你会间唔中有时需要风扇，有时间唔中需要暖气，
1: 啱，
0: 咁你与其分开几嚿几嚿买咧，
1: 系
0: 你不如一嚿个佢要暖气有暖气，要冻要冷嘅风有冷嘅风。咁如果你成件事嚟计咧，虽然你大嚿钱投资咗落去啦，
1: 冇错。
0: 但你嗱，我呢个风扇好，
1: 你讲个风扇系冇叶嗰只，得个窿嗰只啊嘛，系咪啊？
0: 喂，我疫情前买，我疫情前后买噶，
1: 系我哋已经拥有一部啦。咁
0: 系啊，咁我觉得值晒租噶，
1: 真系。
0: 与其你分开两嚿买，因为佢当埋风扇系咁啊转啊嘛，
1: 系。
0: 咁你空气又流通翻啲，咁我个人觉得系值租嘅。
1: 哦，用家啊，
0: 系啊，所以我提醒你啦。
1: 好啊，
0: 再加埋而家啲极端天气咧，更加可能需要一啲嘅唔同嘅。嗰啲叫乜科技產品去輔助啦。
1: 嗯，
0: 斯嘉麗最中意講嘅農夫年鑑咧，
1: 係嘉華哥啊，我係跟佢學嘢嘅啫，我唔識嘅呢啲。
0: 你
1: 係
0: 嘉年華成日都講係
1: 啊，農夫年曆啊嘛，係啊，冇錯，係啊。
0: 出咗2026-27年加拿大冬季氣候預測。
1: 嗯，
0: 講全咁多個省份先啦，定係淨係講安省？
1: 你中意啦，我自己有一個咧，就可能係反農夫年嚟嘅，睇你嗰個先。
0: 反農夫年咧，
1: 一樣嘢，農夫年嚟冇理由會預測到厄爾尼諾現象啦嘛。
0: 咁犀利，
1: 咁你講你嗰個先係啦。
0: 喂，咁又幾好聽喎、啊？反農夫年嚟，
1: 係
0: 先講農夫年嚟先嘅預測啦。
1: 好好好，
0: 佢話要將會有劇烈反差嘅。
1: 嗯
0: ，BC 啊，大量雨水、大風啊，山區降雪，草原省份咧出現。暴风雪，安省一阵间先讲。灰省气温更冷，降雪更多。大西洋省咧就海岸风影响咧就会出现雪雨混杂嘅情况。安省方面咧大件事啦，嗰啲湖水比较暖，又出紧。

0: 西北风咧会有强烈嘅，佢叫湖泊效应，系咪嗰叫？叫
1: 即系会点样咧？即系多雪
0: 降雨混杂不停咁样，一系就落下雪，一系就湿雪，一系就落雨，一系冰雨，古灵精怪捞埋一齐啦。呢个系直接影响到多伦多啦、Hamilton 啊、温莎等地嘅。咁所以呢个情况会出现一段时间咧，再加上咧会有一场主要嘅降雪喺今个冬天会出现啦。咁啊，虽然话今年好似话听讲话，你上次报道话推迟咗个冬天啊嘛，迟咗一咁样啊嘛，
1: 系噶，佢话我哋南安省就嗰个整体嚟讲嗰个冬季就冇咁犀利嘅，冇咁冻嘅。
0: 咁但系即管拭目以待，睇下系咪今年会特别多嗰啲雪雨混杂啊，再加埋一场嘅大雪啦。到你反农夫，
1: 我反啊！你咁讲啊，又唔系好反，即系极都好有啲似啦。我以为真系农夫年嚟冇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嗰、那个，佢参透唔到呢样嘢噶嘛。
0: 农夫嗰阵时未唱零零啊嘛，
1: 估唔到农夫都连厄尔尼诺都识识地。咁因为咧今年咧佢话已经唔系叫做普通嘅厄尔尼诺啦，佢话呢个叫
0: 超级啊，
1: 系啊，超强嘅厄尔尼诺啦。咁即系表面嚟讲咧，嗰、那个暖空气咧，即系两个势力噶嘛，暖空气同埋冷空气。咁啊，即系厄尔尼诺咧就系嗰个暖空气咧。就系佢话事啦，今次咁即系话咧，暖风咧就会嚟到呢个北边咧，就嗰个主体咧就系佢哋开始嘅，会主导呢个冬天。咁嚟紧个南安省嗰、那个佢话预测系点样嘅咧？佢话同你嗰个有少少近似噶，平均嘅气温咧系会偏高噶。咁例如 GTA 啦，南安省啦，咁啊长时间咧都系咧可能咧比之前咧就系暖翻少少。咁另外咧，你头先话大雪嗰个咧，佢可能咧有少少唔同啦。佢话乜嘢咧？佢话咧大雪可能冇咁多。但你一样嘢系好多嘅，就系、湿雪同埋冰雨。
0: 系呢、這个都系
1: 系啊，因为
0: 唔系话预测有一场嘅大雪，
1: 一串嘅啫，一场系啦。咁佢大部分嚟讲咧，都系话咧，我哋成日都会喺呢个叫做湿湿立立嘅嗰个叫湿雪嘅环境下咧，就过呢个冬天嘅。咁啊，最危险嘅时间咧就系呢个 freezing rain 啦，就系话咧喺呢个徘徊喺呢个零下一二度，跟住又上翻去两三度嘅期间，成日都可能喺呢段咁嘅期间就徘徊。咁即系话咧，好多时间咧都会有呢个 freezing rain 嘅出现。咁即系朝头早出门口嗰一下，你就要揸实个门柄。唔系嘅话，你太快行出个门口，有机会跣亲。
0: 同埋你斜路咧，
1: 系
0: 有阵时行都行唔到噶嘛。你屋企个 driveway 斜斜地噶嘛，
1: 冇错。
0: 你向下斜噶嘛，
1: 系啊。
0: 咁买定多啲盐咯，系咪今年应该？
1: 梗系要啦，一定要啊！因为好似上年我连扑包盐都扑咗成几个礼拜，
0: 你最后先买唔到噶啦。
1: 系啊，
0: 即系你要未雨绸缪
1: 嘅。冇错，咁啊，即系话今年嘅话咧，即系要嗰、那个叫做湿雪嘅嗰、那个话，唔系即系嗰个叫做 freezing rain 会好严重嘅吓。咁啊，有机会咧，你就落多啲盐喺个路面嗰度啦，同埋扑多两包啊。
0: 喂，今日嘅 KOL 咧，不如研究一下啦。难得我哋啊讲下科技啦，讲下呢个科技最近出现咗一个好奇异嘅现象，一阵间研究一下。
2: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3: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4: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5: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6: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7: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8: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9: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8: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9: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苹果最新手机接埋嗰部咧 ，iPhone Duo， 咁咧就
1: 跟住咧呢、這个呢部电话好鬼贵噶，最屘捞到尽都成5000几银啊，我真系买唔起啦，真系。
0: 而家中国方面咧。 就炒緊啦，咁又預購緊嘅都未預訂緊都未有貨啦，真正成

0: 即系而家话代购嗰啲通常喺边度代购？喺香港啊嗰啲咁样，
1: 系系周围首货啊嘛。因为国内讲紧代购系讲国内发售系讲10月16号，
0: 哦，
1: 16号系预购啊，23号已经正式发售。
0: 哇，咁即系仲呢一水啊，真系啱晒香港嘅朋友啦，真系。
1: 咁终于就翻翻嚟啦，好多人好多年都冇讲话炒 iPhone 噶啦，
0: 系啦。
1: 咁啊，亦都喺网上面咧，我每日都系睇紧无数咁多片系介绍紧呢一部机，好多人咪第一手嗰啲讲 tech 嗰啲人咧
0: 评论下啦，
1: 系啊系啊，系疯狂地多嘅，
0: 嗯。
1: 咁我覺得有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是、呢部機呢部接機咧，係已經其他牌子已經出咗好多好多年，
0: 係啊，
1: 係5年以上嘅歷史啦。
0: 冇錯。
1: 咁但係佢哋出嘅時候咧，都有啲聲音嘅、
0: 嗯，
1: 但係冇咁勁啦。而家呢次咧係講個驚天地一鬼神咧，好似蘋果，因為蘋果未出過啦，
0: 係噶。
1: 但好似呢個發明咧，係我哋人生裏邊從來冇見過嘅，
0: 係噶，
1: 係好似係
0: 因為蘋果第一代嘛，第一代蘋果接機嘛，佢成日都話自己。是出噶啦，出噶啦，出极都出唔到咁样噶嘛，即系要酝酿咗5年嘅期间，佢即系话我睇晒你哋啲缺点先，跟住咧我就收集晒啲缺点，跟住就摆咗嗱呢个作为一个苹果粉嘅啲人系咁讲噶嘛，我攞晒你哋啲即系嗰啲唔好嘅嘢先，跟住我就加以改良。咁就你買咗我呢部叫做 Duo 嘅手機嘅話咧，就冇其他可能 Android 版本嗰啲咧，就可能有啲咁嘅問題出現啊咁樣。
1: 而重點就係佢其實佢點 sell 都好啦，
0: 係
1: 就係話最緊要就是、哇佢個接痕啊，真係冇咁滯啊，
0: 冇錯，
1: 咁滯啫，冇可能冇嘅。
0: 係
1: 咁，但係其實之前我不嬲都用緊接機，用咗兩我換
0: 咗好耐，
1: 第二架用咗4年幾啦，係啊，
0: 係係。
1: 佢係第一代係特別接嘅，而家慢慢出嗰啲係都係冇乜咁接嘅，都係有個接嘅，但我又唔覺得個接位會構成你任何嘅生命危險啊！
0: 但係整體嚟講個 quality 都 OK 嘅，即係唔會話會影響到
1: OK 啦
0: ，OK 嘅。
1: 佢嘅技術已經發展到個地步，就係而家出嗰啲又已經好成熟啦，已經。第一代就可能真係爭啲嘅，咁、但係已經講到驚天地一鬼神啦，同埋佢嘅 size 咪闊版肥仔版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Samsung 其实几个月前已经出咗㗎嘛。跟住佢就话啊啲可能啲资料流出啊咁样。但 Samsung 出嗰旧嘢呢都好多人报道啦。
0: 嗯。
1: 但都冇苹果突然间系一出嘅时候呢啲人觉得哇。咁我哋讲下实际嘅对比个数字睇下究竟系咪真系咁癫同埋名牌效应原来喺呢度呢系真系起到一个特定嘅作用嘅。
0: 嗯。
1: 先讲边个好先呢？先讲发布日期啦。
0: 好，发布日期最早嗰部就系
1: 而家讲紧
0: 最新嗰代啊，吓系啦，
1: 肥仔版嗰代啦。
0: 冇错，
1: 咁就华为有出嘅。
0: 嗯，
1: 2016年4月20，小米都有出嘅，9月7号。
0: 系
1: Samsung 7月20号，即系嗰个阔版啦。
0: 我哋讲嘅系最新嘅版本，
1: 最新嗰个阔阔地嗰、那个
0: 系啦系啦系啦。
1: 重量方面呢，华为229 gram，小米219 gram，三星仲劲201 gram 大把啫，
0: 好轻啊真系201，
1: 又冇人讲噶，
0: 系啊
1: ，Sam 苹果最重嘅254 gram，
0: 唯一争成53 gram 同三星，
1: 系啊
0: 系啊都几重啊，
1: 即系举重嚟讲都争啲
0: 嘅，即系轻级轻量级同呢个重量级嘅分别，
1: 系啦
0: 冇错，
1: 即系打 boxing 都唔同级数嘅，
0: 系啦系啦，
1: 唯独是佢赢嘅苹果呢一部咧，呢一次嗰、那个嗰、那个肥仔版嘅阔版嘅、
0: 嗯，
1: 就系个尺寸系最大嘅喺呢4个机里边。跟住摄影像素咧，反而佢系呢相比之下咧，唔使讲几多像噶啦，而家，因为佢哋讲紧成。小米嗰啲两亿像，主机两亿像，
0: 唔识计啊！呢啲真系
1: 已经唔识计。但系苹果呢一个肥仔阔版咧，都只不过得4800万像，主机加广角噶等等啦。咁所以整体嚟讲，嗰啲 spec 嚟讲咧，除咗 mon 之外咧，其实其他机嘅 spec 咧都系一致通过，系会好似劲少少嘅，
0: 优胜
1: 嘅，优胜啲嘅。但系到最后咧，而家就系睇下究竟佢个销量方面真系出咗街啦，全世界都拥有之后咧。而家蘋果就係睇緊究竟佢嘅總銷量係達到佢哋公司嘅賣電話嘅幾多 percent 嘅盈利咧？呢個先係最重點。
0: 嗯，
1: 因為佢咧，佢今次個先聲奪咗人之後咧，咁都要睇盈利㗎。
0: 咁梗係啦，究竟即係我哋攞咗呢個聲勢，係咪真係啲朋友真係要走個網站就撳嗰個 buy 先得㗎嘛？
1: 同埋肯唔肯用咧？
0: 係啊，
1: 同埋會唔會真係接得多會壞咧？嗱，呢個咧，我想同司嘉麗嚟個大預測，因為曾幾何時咧，我真係喺節目講過，
0: 係
1: 話2027年咧，2027年蘋果會出接機嘅，
0: 嗯，
1: 但係佢早咗一年。
0: 哦，
1: 咁跟住我就再大預測，
0: 係
1: 我話如果蘋果呢個銷量咧唔到 20% 喺未來兩年，佢總銷量個 20% 即係手機咧，
0: 係
1: 我覺得呢條線係會 cut

0: 即系你，
1: 所以我俾两年时间佢
0: 斩缆，
1: 唔系斩缆，系如果两年时间佢掂到 20% 嘅销量咧，佢系会 keep 翻嘅。你觉得？
2: 我觉得佢应该就会继续落去嘅，起码做整多两三代先，
1: 即系直到永远啊！
2: 直到又唔系永远，两三代先啦、啊。
1: 俾个年期咧，我话两年，
2: 我话五年，
1: 好。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啊。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AM 1430，天气速递。
6: 咁啊，望一望出边咧，都见到系比较多云为主噶啦。室外气温21度啊，咁而家吹紧系14公里嘅东南风，体感24度啦。今晚40%机会骤雨嘅，最低气温下降至21度。咁啊，听日咧就阴晴不定为主，最高26度，最低系16度。咁不过听日咧之后，讲紧星期四日头啊，40%机会骤雨噶。咁至于交通方面啦，喺400嘅北行线 Finch 嘅右边线同 VM 线现正暂时受阻嘅交通。系400嘅北行先由 Shepherd 缓慢至 Finch 之后，继续喺407缓慢至到 Landstar。咁早前喺401嘅东西行则线去 DVP 转接位已经已全部重新开放噶啦。好啦，401嘅东行线方面咧，由 Ontario 一路多车至 Kennedy。咁对面线嘅西行线由 Kennedy 至 Dixon、的士至401嘅 Collector 同埋 James Note 至 Harry 25都系多车慢驶。我哋嘅呢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8: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5: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前往法国，准备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期望争取同欧盟更深层的合作关系。卡尼受到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的邀请，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向欧盟27个成员国一共720个代表发表演讲。卡尼此行正值他尝试缔造一个他称为独特联盟的欧洲合作模式，强调双方共享的价值和优先事项。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今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本国正在多个范围进行相当广泛的对话。这位前能源部长指出，双方聚焦真正可以合作和互相帮助的范围，包括关键矿产、核能和氢能、人工智慧和超级运算等等。欧盟驻加拿大大使陶兹上星期表示，双方正在寻找在现有贸易协定、防卫工业协议和战略伙伴关系之外可以进一步合作的范围，目前还未清楚所有 新的协议是有什么形式。华尔街日报周末报道，卡尼正在探讨令加拿大成为欧盟准会员国的可能性，但是欧盟目前并没有这一类准会员的身份。总理卡尼表示，希望由私人投资者经营加拿大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满地可、卡加利和温哥华国际机场。卡尼在多伦多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表示，联邦政府仍然会保留机场土地和资产拥有权，但是会研究交由私人投资者去经营。他说，改革目标之一是减少联邦政府大型机场经营的开支，将更多资源放在较小型地区的机场和其他地方建设，改善偏远地区的航空服务，可以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的航空票价。今次投资峰会整体目标是未来五年吸引10,000亿加元新投资进入加拿大经济。卡尼向投资者表示，在全球局势不稳定之下，加拿大正在努力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安全港，吸引更多国际资金和私人资本。王家琪竟表示，正在监察北美洲数以千万计驾驶执照和身份证明文件，怀疑被黑客盗取。奇警表示，已经是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件事，正在同本国和国际执法机关保持联系。报道说，一个独立记者今个月初发现有暗网售卖加美两国民众的车牌和身份证扫描档案，

0: 估计涉及多达1.5300万个证件，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等高官的资料在内。身份验证服务公司 idscan.net 证实，旗下云端系统账户可能被未授权的第三方入侵和复制客户资料，现正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向受影响人士提供免费信用监察服务。而网络安全公司 InfoBlocks 专家形容，今次泄漏规模前所未有，王家琪警呼吁公众保持警惕，定期监察账户的活动。咸美段警方拘控一个37岁的男子，涉嫌同一宗少女人口贩运有关，被控多项罪名。警方说，他们今个月早前得知一段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之后展开调查。调查人员表示，一个男子上个月29号接近一个15岁的少女，提出协助她从事性服务，亦都要求受害者参与制作色情的材料。警方后来拘捕一个没有固定住所的男子，告他刑事骚扰、邀请性触碰、招揽18岁以下人士从事性服务等等的罪名。警方公布被告照片，相信仍然有其他受害者和目击者。据德国一个资深记者发表有关于中国情报机关研究报告指出，估计潜伏在台湾的中共间谍人数是高达5万至10万人，包括特工、当地线人和普通的民众，认为台湾国安局先前估计的大约5000人是严重低估。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昨日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共一向以经济支持的方式，透过 Telegram 或者 LinkedIn 等等的网络平台，招募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获取美军武器系统和国防计划的资料。报告都指出，中国境内处理台湾事务的情报人员多达18万人。作者亦都透露，自己在台湾曾经被一个自称住在丹麦的中国女间谍跟踪，台湾当局调查她证实身份，但是女子已经是离开境内。好的，这次新闻报段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鲜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粮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鲜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7有 Alex 刘子涛报到最新一节交通消息，系石田一个东行线喺由 Huron Terrell 一路多车至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然之后杜林区由 Liverpool 繁忙至四林。西行线方面，而家由 Kennedy 一路多车至到去 Dixon， 之后的士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 然之后 James Parkway 牌子去 Highway 25。404南行线方面，留意翻喺407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嘅，交通喺404嘅南行线啦，系由 Harry Seven 塞至到去407之后，跟住 Finch 繁忙至到去 Eglinton。加顿拿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牌至到去 Park Lawn， 再系由 Huron Terrell 多车至到 Trafalgar， 然之后 Third Line 繁忙至 Burnton Skyway。QEW 加顿拿东行线方面，亦都见到车龙系由 Mississauga 接的士 Jamison 至401都系比较多车慢驶。讲紧401系由加顿拿东行线一路多车至到 DVP 嘅401啦，成条车嘅车龙都系塞住喺 DVP 嘅北行线噶啦。

0: 而至於400嘅北行線喺 Finch 嘅右邊線同個 Ram 線仍然暫時受阻，導致400嘅北行線交通由 Shepherd 繁忙至 Finch， 再次07緩慢至到 Lansdowne。在 Carlton 區的位置留意在 Highway 10和 King Street 的交界仍然受到早前的交通事故影響而暫時封閉。這是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1430 天氣速遞是由聖著名新之美高級餅店贊助，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餅店。
2: AM1430 天氣速遞，
0: 多伦多而家都系多云为主嘅，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吹近14公里嘅东南偏南风，咁体感去到24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四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21度。咁睇星期三啊，就系都系多云为主嘅，最高系26度，最低系16度。咁去到星期四日头咧，有六成机会骤雨噶。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著名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今个中秋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之美。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哪里？22号前到新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et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7: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8: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9: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8: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0: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2: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1: 阿总，你卡尼呢排真系好多动作啊！真系
12: 要系咪叫？哎，唔可以咁，唔可以讲泼水，要讲另谋呢个水喉。是咪？即系我哋同下边有啲拗叫嘅时候，啲揾多方位嘅，即系进行一啲叫做商业活动先得嘅。
11: 系啦，正当我哋同我哋南边嘅原本嘅长年嘅战友啦，咁发生咗拗叫之后咧，咁而家有个新举动，就系话佢喺一个加拿大投资峰会上面正式宣布重磅计划，就系联邦政府将会通过长期特许经营嘅方式，允许私人投资者参与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蒙特利尔四个大机场嘅营运同埋扩建嘅工程嚟嘅，
12: 差唔多系最大嗰四个，
11: 最大嘅四个
12: 俾晒私人营运咁样。
11: 正常嚟讲咧，咁大谈生意咧，应该或者可能有钱揾，要加多几个先
12: 。好似有啲脚步咁，
11: 唔知道，因为我唔系好识计嗰盘数啦。
12: 真系。
11: 但基本上咧，嗰个机场嘅土地同资产权系政府嘅。不过透过呢个特许经营权咧，就外判咗俾一啲嘅公司啦，希望引入资金，改善旅客嘅体验啦，投资嘅新资金啦，同埋提高个效率啦。总之系希望搞大佢啦。
12: 即系间铺系我嘅，咁但我就揾个商家，揾个 partner 帮我搞盘生意咁样。我睇到咧，第一样嘢我可以话嘅话咧，卡尼呢个第一招做嘅话咧，就系、是、首先就将呢个叫做营运成本咧就降低咗先。
11: 降低啦，
12: 系啦，咁即系话我唔需要再揾一大班人。

0: 咧就去搞機場呢壇嘢啦。咁我就外判出去。另外第二樣嘢，頭先好似阿波咁講啦，揾錢啊嘛。
1: 嗯。
0: 咁應該有你叫乜有興趣嘅公司啦嚇。咁佢梗係會俾一開波嘅時候，我接到呢單生意，我頭一年我先攞咗張大 check 出嚟先啦，係咪應該咁講咧？即我已經攞咗個
2: 經驗
0: 係啦。咁之後嗰
2: 啲應該係競投噶啦，唔係一間啦。
0: 係啦，今日我競投啦。咁但係你競投得嚟嘅話，都係一間好有規模嘅公司啦嘛。你唔係搞一間咖啡店，你打你成個機場啊嘛。咁即係成個機場呢一間好大嘅公司，你贏咗個競投嘅話，就一張好大嘅 check 就俾咗政府咁樣。
2: 盤數點計法嘅咧？皮爾遜國際機場每年向渥太華攞撥款嘅，每2025年嘅撥款係2.36亿加币。
0: 係。
2: 即基本上咧，净系维修、维持、保养、正常运作咧，都系讲紧2亿几加币。
0: 嗯，
2: 咁所以如果有新嘅投资者咧，将会应该要需要佢如果再要扩建啊、upgrade 啊、进行呢啲大嘅改动嘅时候咧，
0: 嗯，
2: 就呢两亿几就基本数嚟噶啦，
0: 系基本数嚟嘅，你即系打理下嘅，执下埲墙咁样噶咋，有咩新举动就要另谋嗰啲叫做出路噶啦，真系。
2: 好啦。咁有冇先例呢？係有嘅。全球排名前30个国际机场有11个係私营嘅。咁、
0: 哦、
2: 变咗呢喺呢盘数上面嚟睇呢，即係话你竞投要一笔钱啦。咁、而营运方面呢，我当佢2025年嗰个基数喺度啦，2亿零加币啦。咁即係话你每年呢要搵2亿几钱营运之后再加你先可以赚到钱啦。
0: 冇错。
2: 因为呢个已经系私营嘅生意嚟㗎嘛。
0: 生意嚟㗎嘛。係啊。
2: 咁啊，呢一个咁庞大嘅数字咧，就真系好难讲，去点样？
0: 系，因为我哋做市民
2: 赚钱，
0: 系市民最担忧系乜嘢咧？我哋私营咗、特许经营咗嘅时间，好啦，咁即系话我哋而家要去机场泊个车，买个嘢食。跟住，譬如其他嗰啲費用或者嗰啲機場税，會唔會係維持一樣咧？定係還是會馬上會調整咧？這個我哋就對最擔憂呢樣嘢。
2: 我哋睇下先例啦，即係空口講白話係冇用噶嘛。
0: 冇錯，
2: 特許經營權呢家嘢咧，我哋407公路就玩咗一次噶啦。
0: 哇！呢、這個真係驚心動魄，呢、這個
2: 到而家都係嘅。
0: 係啊，
2: 咁當年咧簽咗個年期咧就比較特別啲嘅，係99年嘅租約期。
0: 係，
2: 咁啊俾咗私人財團啦。
0: 嗯哼。
2: 咁导致到而家咧，佢哋嘅收费方面咧都系偏贵嘅啦。
0: 嗯哼，
2: 咁我哋基本上一般市民用嘅时候咧都有啲赤赤地啦。
0: 绝对非常之肉赤嘅。
2: 我今年用咗几次啦，已经，因为冇办法，因为成日撞车401，
0: 系
2: 有阵时真系走唔到就要用啦。
0: 嗯，
2: 我计过平均啦，系大概8毫子松啲一个 kilometer，
0: 系
2: 1公里。咁如果你有个盒仔嘅时候呢，咁就会悭返个影响费啦。个影响费好似5.95元再加税。
0: 係。
2: 咁但係咦，我想问阿 Phil， 个行政费系咪有盒仔都要照收嘅？佢但个 on top 再加个行政费喎，再加个。呢、這个再商榷一下啦。咁但係你租个盒仔要租钱㗎，系咪好似2蚊一个月。咁你租咗盒仔之后就免咗你个影响费啦。
0: 你长期用应该要租㗎，呢个抵啲㗎。
2: 长期如果系有个盒系好啲㗎。但我记得真系好似除咗 on top 嗰、那个每公里几多钱之外呢，系要收每一次有一次个行政费用嘅。
0: 行政费 ,ok, 明白。
2: 咁所以变咗嗰件事系唔系平嘅。
0: 即系唔系8仙咁简单㗎啦，系啦。即系
2: 8毫啊，
0: 八毫系咪？就唔系八毫嗰个咁简单啦。即系你每次张单嚟咧，仲有个行政费喺里边咁样。
2: 即系我打10K 为例啊，
0: 系
2: 8毫子咪8蚊咯。
0: 嗯哼，
2: 8毫子8蚊啦。
0: 8蚊
2: 之后加唔加影响费啊？加行政费 ，click click， 你讲紧10零蚊行一程。
0: 冇错，
2: 但系10K 唔系行好远嘅，只不过
0: 好短嘅咋。哇，咁快就唔系最好笑咧。我有阵时即系要谂啲缩数啦，不如中间抽翻出去得唔得咧？咁样
2: 我哋喺密室穿梭，
0: 系
2: 好多人就系咁做。
0: 系啊。但系你
2: 类似啲400嘅地方度闪翻出去咁样嘅，
0: 系。
2: 咁但系你闪翻出去之后，你其实都面对紧另外一行嘅塞车项目啦，
0: 冇错，
2: 就讲、是、Highway 7啦，
0: 所以我决定都系继续留守原位算啦，继续揸埋落去啦咁样。
2: 我有一次高峰嗰啲
0: 系啊，
2: 嗰啲
0: 放工时间，
2: 放工时间啊，唔系翻工时间，行咗35K。我埋單要40蚊，加埋曬 credit card。
0: 每日即係如果你咁樣行法，你真係唔得了。
2: 一程
0: 咯，係啊，
2: 一程40蚊，
0: 冇錯。
2: 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喺網上面討論嘅熱烈話題就係話特許冇所謂，特許幾多年先？咁啊，講緊5年又好，10年又好啦。如果佢真係又判翻99年，咁點計數咧？
0: 啱，我覺得99年實在太長啦，人嘅生命都冇99年啦，咁係應該

0: 可能你去到，譬如话你话去到49年做一个续约啊，或者个 review 都好啊，咁你起码唔会99年嘅时候你都系太长远啊嘛呢个数，因为你 lock 住咁长嘅时间，我都唔知点算。
1: 但我作为一个大机构，你讲紧每年两亿几嘅营运，未计呢一个再改建啊，再加装嘢啦，
0: 系
1: 未计盈利啦，
0: 嗯。
1: 咁我同你签嗰五年十年约，我咪冇约醒我签嚟做乜嘢啊？你明唔明啊？
0: 我明你意思，
1: 系咯，
0: 我明你意思系。
1: 咁又双向，但系好啦，跟住签咗唔好理几多年啦。咁，首先我觉得透明度要高先啦。点签法啦？有冇啲咩大？会唔会中间又会变咗 cut 晒人啊？又变晒 AI 啊？嗰啲古灵精怪嘢啦。
0: 外判又外判啦，
1: 系啦，外判又外判啦，
0: 即系因为机场始终我安全一个系统嚟噶嘛。譬如话好似你 New York 好成日发生一啲叫做空中嘅意外啊，或者系嗰啲叫做控制人员啊，或者唔够人数嘅话咧，如果影响到呢个安全嘅效率嘅话，呢个亦都要斟酌下。
1: 因为皮逊机场流量唔低噶，每年讲紧5000万嘅客流嘅流量啦。咁基本上係應該會賺到錢啩，我唔知啦。但最大問題就係，如果佢私人機構之後呢，咁應該係想賺錢啦。
0: 梗係啦。
1: 但佢有啲錢又要使喎。咁會唔會其他嗰啲錢又變咗雜雜地地又跌返落去我哋個身上面呢？譬如買杯咖啡又貴2蚊啦。
0: 絕對會，我覺得呢樣嘢。
1: 咁譬如機場航道收嗰啲泊停機費又加啲啦。咁跟住可能又有啲機場附加費啦。再而家有啲網友再諗得遠啲嘅。就会唔会接机都要收费啊？有冇个接机费出现啊？
0: 接机费点样？即系
1: 即系接
0: 机
1: 嘅时候，可能有啲位啦。
0: 系系，
1: 你拍落去嘅时候，可能5蚊、10蚊收你咁样。
0: 明白。
1: 停15分钟嗰啲计嗰啲计数啦。
0: 嗯。
1: 咁将来嚟讲咧，成件事都大家都唔知道会点发生嘅。咁但系始终都公布咗之后咧，就一定会发生噶。
0: 系啊。
1: 唔系
0: 我
1: 另外一样，我哋睇下咩机构。
0: 系我另外一样担心一样嘢咧。如果是一间营运好的冇问题 ,very nice, 是不是又有钱赚又顺风顺水做又做得有声有色。
1: 即是最好啦。
0: 但如果我做得不好呢
1: 是
0: 我事前呢
1: 喂
0: 那里又这里不好那里又烂那么是不是要卖东西呢跟住又怎样去维持那些烂摊子呢这些我又真的不知道这些真的。
1: 咁但是根据我们又看业绩啦 ,407 都应该平衡到收支挂如果不是都不会可以咁耐以嚟都
0: 都冇咗係咪？
1: 所以我哋咧就今日问下大家好简单人民生活嘅基本课题。401我哋威化嘅面书专业上面嗰个题目咧，你大家欢迎去答下嘅。407收平啲嘅话会唔会用多啲咧？好简单啫。A 系会嘅 ，B 系唔会嘅 ，C 我从来都唔用嘅，收几多钱都唔关我事嗰啲咁样。睇下大家嘅习惯啦，我都想知道如果收平啲，大家会唔会用你制唔制？
0: 我梗系制啦，因为咧嗱我自己。比较近啲翻工，但有时即系礼拜六日嗰阵时啊，去远程嘅时候都希望唔使呢个喺呢个401嗰度咁痛苦噶嘛。
1: 我觉得10蚊留下咧系可以斟酌嘅，
0: 系或者个行政费里边可以即系削减少少，亦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方案咁样。
2: 5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4: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7: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8: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搵天宝旅游报名啦！
9: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10: 你都知呀
9: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

0: 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3: 好呢一单咧，同头先机场有啲接近咁嘢咧。嗱，我哋就话机场将个特许经营权就卖出去咁样啦。咁即系好似咧，我哋好快就攞到一个钱翻嚟咁样，咁令到可能嗰个财政咧就有个嗰盘数好似靓
4: 有转机啊，
3: 有转机啦。好啦，呢、這个另外一样嘢啦。咁我哋讲下另外大家都好开心嘅，就系、是、关于球队猛龙啦。咁就大家都知道啦 ，Kawhi Leonard 啦，即系我哋上年嘅2019年冠军嘅球队嘅救星啦吓。咁啊，即系凭住佢嗰球临尾0.0000唔知几多秒嘅入球咧，带领可以打入 final 啦。咁佢而家即系终于翻嚟啦。咁啊，即系事隔咗一段嘅时间咧，由2019年去到而家啦，咁样啦，咁啊，而家就系35岁嘅时间咧，就翻嚟。35岁对一个球员嚟讲都唔细噶啦，咁但系人哋好多嘅球迷都或者球评家都知嘅，佢而家仲好当打嘅，仲好
4: 即系仲得嘅，
3: 系仲得嘅。咁而且上年咧亦都咧佢话出战嘅时间咧，亦都咧攞到系佢平时嗰个嘅最高嘅得分率添。咁即系话咧
4: keep 得几好，
3: 系佢即系 keep 得好好嘅。咁所以如果佢冇伤嘅话咧，其实咧系一个好好嘅叫做投资嚟噶啦。咁当然有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佢对球队嚟讲，另外佢最重要系乜嘢咧？就系话咧猛龙咧就缺少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咧。当我哋输紧嘅时候，或者系临尾最剩翻几秒嘅时间，我哋将个篮球俾边一个人呢？我哋暂时系猛龙咧，未有呢一个人咧可以咧俾到佢咁样嘅，
4: 即系佢揸住个波啦，
3: 系啦，
4: 喺度控住啦，
3: 冇错，
4: 就系咁佢做咩啊？系不停喺度走嚟走去走嚟，
3: 唔系就好似全世界都知道，嚟紧个三秒梗系俾阿 Michael Jordan 啊，俾阿 Kobe 噶啦，咁样噶啦，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啦，全世界，但系大家知道你点去？嗰、那個人大波，你又防佢唔到，佢又幫佢又入到波，就係呢個最直租嘅地方啦。
4: 即係不成文規定嚟嘅，
3: 係啦。
4: 但係嗰個應該係最猛嗰個嚟嘅，
3: 就係、是、最猛嗰、那個，係、啦，就係、是、最猛嗰、那個。咁所以咧，而家就係阿卡哇就會成為咗呢一個最尾嘅一個救星啦。即係如果我哋每一次長波出現危機嘅時間，我哋就會將個波俾個卡哇，卡哇亦都有能力咧，由呢個場邊咧就運球去到另外一邊，用佢嘅技術自己單刀入籃或者交個靚波。多俾其他嘅球员咁样，就有一个靓嘅助攻，呢、這、一个佢就系佢最直租嘅地方啦。
4: 即系揾到钱嘅同时，都付出咗好大嘅代价同压力嘅。
3: 咁但系我哋球队
4: 咁如果入唔到，会唔会俾人
3: 入唔到咪咁样啊？啲球星嚟讲唔紧要，
4: 系业绩咧，业绩通常系咪真系佢得
3: OK 嘅？佢 OK 嘅，
4: 佢得到手都得。
3: 系嘅，佢好似系 top ten 嘅临尾嗰，即系佢嗰啲叫做临尾俾个波佢可以入到波嗰个球员，佢 top ten 嚟嘅，
4: 即系唔会弯弯咁
3: 样。系唔会嘅。咁但系问题？系乜嘢咧？问题就喺呢一度啦。我哋多伦多送俾呢个对家嘅快艇队有边个咧？咁有上年非常之打得好嘅叫 Ingram 啦。另外 Grady 的即系我母校嘅其中一个打篮球非常之几出色嘅叫射手啦。好啦，呢两个都算啦，我就俾咗佢啦咁样。咁但系另外几样嘢系我觉得值得咧去谂谂嘅。2031年嘅首轮嘅嗰个攞个排名嘅、那个签啊，佢俾咗佢啦。2031年。2033年又俾咗佢两年俾咗佢，即系话咧我冇得去 draft 啲新人啦。我2031同2033嗰两个 draft 咧，我俾晒快艇。好啦，2027年嘅首轮交换权我亦都俾埋佢。OK，
4: 咁咪直到31，我哋都冇乜新血咯。
3: 即系冇乜啱，你讲得非常之啱。仲有，除咗呢个首轮之外咧，2030年嘅次轮嘅抽签，即系 second round 嘅抽签，我亦都俾埋佢。2033年嘅次轮嘅抽签亦都俾埋佢，咁仲有乜嘢咧？嗰支签咧叫做 unprotected 咧，即系话咧，无论我嗰年上年，因为系计，如果我上年打得最入嗰队咧，我就要攞个名次越高噶嘛，我就攞第一个支签啊，第二个支签噶嘛。unprotected 系咩意思咧？即系纵使你叫做猛龙打得几差都好啦，攞咗头位嗰支签咧，都系属于我快艇嘅。即系话我所有嘅嘢咧，我俾我将来所有嘅好嘢咧，送晒俾你。
4: 即系嚟紧呢几年都陷入咗个困局里边啦。
3: 即系话而家个球队嘅思维咧，就系要 win now， 一定要赢，
4: 一定要赢，
3: 一定要赢。如果唔赢嘅话咧，我哋2029年开始就出现有呢个叫危机出现。咁到时2030

0: 零年嘅球啊，都40几啦。咁究竟发生咩事咧？拭目以待啦。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5:28，而家喺401嘅西行线咧，喺 Meadowvale 嘅 Express 有交通事故嘅。咁啊，西行线方面，而家由412排至斯林之后，由 Meadowvale 一路断断续续至到去 Dixon， 然之后的士排至到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另外，同样都系讲紧401嘅西行线啦，喺 Grove 嘅位置右边线有坏咗个货柜车阻挡住噶。另外，404南行线407嘅事故已经啱啱清理好，不过交通仍然都系见到由 Harry Seven 塞至去407，再 Finch 缓慢至到去 Lawrence。另外，427嘅北行线 Dundas 中线有交通事故，交通而家系427北行线由加顿一路多车至 Dundas。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5: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7: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结束，带动近5000亿元新投资承诺，5年内催化出10000亿元投资。联邦过去一年裁员，上次职位占90%，上个财政年度主要是合约和临时雇员。報道說，中美討論美國入口中國能源和農產品，雙方持續一年的貿易戰有望休戰。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6点黃昏新聞專輯。
9: 新聞點題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贊助播出，超低價格，超乎想像，你的精明之選，並有大量停車位。
10: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一盒，
11: 陈太油菜苗2.5毫八磅，
10: 芋仔1.38一磅，
11: 油水白蜡8.88磅，
10: 新鲜瘦肉2.99一磅，
11: 急冻老虎虾6.99一包，
10: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9一盒。
1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3: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蚊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5: 同 May，
1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4: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1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1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8: 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万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5: 金黄餐厅、
7: 清风度假、
15: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7: Premier Toyota、
15: 荣华月饼、
7: 塘下燒臘、
19: 曼城物業管理、
7: 包師傅點心專門店、
19: U Home

0: Arts 嘉品中心、六福海鲜酒家、Warden 英歌云、坤记竹升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后，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2: 好，今日口垃圾放题，我哋继续系讲下体育嘢先。哇，几耐？有冇买过 Nike 呢排都好耐冇买过。
3: 呢排少啲啦，有一轮好沉迷嘅。
2: 系啊，我谂好多朋友都好沉迷啦。咁或者而家呢排买 Nike 嘅朋友都系买啲复刻版咁样啦，可能都系嗰一只啦吓。
3: 同埋而家新嗰啲咧，咪个底好厚嘅，跑步上嚟弹下弹下，好鬼舒服嗰只。
2: 冇错啦，而家好多人追捧嘅新嘅牌子啦。咁而家 Nike 咧就其实都好危险啦。而家觉得咧就系好多人觉得啊，当年嘅王牌啊，当年嘅嗰叫做最大嘅王者运动牌嘅王者咧，跌落神坛啦。
3: 喂，嗰阵时佢哋出嗰啲鞋啊，
2: 系啊。
3: 是一出即炒，一出即炒，尤其是 Jordan 嗰条 line
2: 咧，冇错，
3: 好离谱啊！嗰阵时系直头系抢嗰啲人，但系而家突然间咧，实际情况就系佢股价跌咗啦，系咪？
2: 系啊，股价嗱，我今日啱啱头先啱啱 check 完，而家个股价咧就系36.2毫2，咁就系美金啦。咁啊，当叫做最强劲嘅时间咧，好似系2018-2019年嘅时间咧，系179蚊，
3: 哇，
2: 178蚊，即系总共
3: 冇咗，
2: 总共跌咗八成几。咁啊，即系话咧，而家亦都讲咗乜嘢咧？就系佢日美国嗰个叫做楼嗰个股市咧，有个 S&P 100，有个叫 S&P 500咁样嘅。
3: 啊，系啊，
2: 系啊。咁就系话咧，而家 Nike 咧再唔属于 S&P 100啦，变成咧就系 S&P 500，即系500强嘅公司，就唔系100强啦。
3: 即系跌出100强啦。
2: 佢跌出100强啦。咁啊，即系话而家嗰个市值咧系已经系蒸发咗成最高时期啦，2640亿美元。而家咧市值咧系约550亿美元，即系少咗2100亿咁多，
3: 好神奇、哦。曾经何时风魔一时啦？
2: 风魔一时噶，究竟发生乜嘢事咧？咁啊，即系好多人都会拆解，究竟发生Nike发生乜嘢事咧？咁啊，有啲人咧就讲啊，系咪以前太过嗰啲广告太过政治化咧？咁样即系觉得要同一啲某一个叫做族裔啊，即系同佢抱不平。咁但系呢个咧其实话好多嘅分析家咧就话唔系呢样嘢嚟嘅，因为咧就算嗰啲广告一出咧，其实个销量咧系。不升不跌反升咁样嘅，但系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当代嘅叫做CEO 佢做咗一个举动，大家都可能都会而家都会发觉系乜嘢咧？
3: 收咁多人工，终于系你承受下自己个
2: 冇错啦
3: 个责任
2: 啦。嗰人
3: 因为一定系赖佢噶嘛，
2: 系啊，因为佢谂出嚟嘅，
3: 系啊，
2: 佢叫 John Donahoe， 咁啊就话乜嘢咧？就系咧佢 DTC 系统，佢 Direct to Customer Consumer。咁即係话乜嘢呢？我将 Nike 嘅所有嘅鞋呢，我唔摆去百货公司，我唔摆去呢个叫做鞋铺嗰度卖，
3: 即係什么 locker 嗰啲
2: 係啦，全部去晒 Nike store 嗰度卖，
3: 或者係
2: 係啦，
3: 佢一段时间拱你去订鞋添，
2: 係啦 ，Nike.com 咁全部去晒呢一度去嗰度买鞋呀，买运动用品。其实嗰一招呢係好好嘅。因为我冇理由留俾其他嘅商铺
3: 赚钱噶嘛，我赚尽佢咪得。
2: 我而家个势行得咁好，系咪个个都嚟买我啊？我即系好似以前当代苹果教主咁样，系我教人去点样用个电话，我系教人点样用个电脑，唔系佢教翻我，即系佢咁样嘅。我系教人去边度买鞋，佢就系用呢个咁嘅思维，咁啊结果咧就教咗好多人咧就走去 Nike store 嗰度买鞋啦咁样。咁但系呢一样嘢咧，慢慢咧就开始就反转啦。即係好似反彈啦，個狐狸標翻返去擊中佢咁樣。咩意思呢？就話我當我平時擺去百貨公司，又或者係嗰啲 locker 嗰度嗰啲鞋，咁有啲叫做假咁樣嘅。呢個位原本係俾 Nike 嘅，中間嗰一大忽。
3: 最
2: 靓嗰啲位，
3: 视线望到最平时
2: 最靓嗰啲位俾 Nike 咁，点解 Nike 抽走晒？咁即係乜嘢咧？咁即係话其他嘅品牌可以乘虚而入啦。咁我可以進、
3: 哦，
2: 我可以進佔落去呢度。譬如話 Adidas 啊，或者其他嘅品牌，我擺入進佔啦。新嘅品牌亦都係一樣。咦，我原本冇機會嚟呢個位置嘅，咁我又可以嚟呢度試一試啦。咁由低做起啦。
3: 哦，因為以前嗰個位係
2: 長期
3: 霸佔咗嘅，
2: 係啦，冇錯冇錯。咁即係因為呢個第一個最大嘅原因咧，就係話佢拒絕咗同其他商業嘅合作，咁令到咧就係話啲消費者，因為消費者。可能縱使你好鍾意 Nike 都好啦，佢都想睇其他牌子㗎嘛，係咪？我都想睇下 Adidas 啊，New Balance 啊。
3: 我可能買咗三對 Nike 係最潮最 in 嘅。
2: 冇錯。
3: 咁可能我都買返啲其他款式試下。
2: 係啦，咁即係話 即系我中意 Nike 啫，我身边嘅伴侣可能唔中意 Nike 噶嘛，咁我梗系去提啲鞋铺度睇下啦。

0: 咁原来一睇嘅时候，咦，哇，原来Nike Store 要一对正价要接近$200，咁但系我去到另外一间，啲款又靓过佢，又舒服过佢，咁但系好似跌咗平咗$50咁样，咁结果咧就形成咗呢一个咧就系 DTC 呢个效应啦，开始失效，咁即系话咧就开始蚀咗钱啦。呢个就系第一，我另外一个最核心嘅问题乜嘢咧？我哋最追捧嗰啲叫做潮牌嘅 line 啦，佢就话有呢个 Jordan 啦，又话 Air Force 啊嗰啲啦，咁啊 Nike 长期太过依赖呢一啲咁嘅呢一条路线，咁就不断咁样复刻，咁啊就系啦，复刻又复刻，即系
1: 出到咧系转咗十次色之后啦，跟住又还原又出翻转头，
0: 冇错啦，就系咁样咯，不断咁轮回，即系谂住揾个 design 啊，转下啲颜色，咁啊跟住就可以过到骨。就系、是、咁样，
1: 最近个 Air Max 先好笑，
0: 系
1: 佢有95嗰代咧，我系最中意嘅，佢嗰个经典嘅蚕茧设计啦，
0: 系
1: 咁佢不断复刻啦，出唔同色啦，原色就隔10年8年先出翻一次啦，佢最近出咗一对咧，犀利啦，咁佢因为中间换咗好多色噶嘛，有蓝啊，有红啊，有 cat 啊，佢将一对鞋咧四面唔系左右两边嘅，佢四面都唔同色，佢玩到呢一招，
0: 谂唔到啦，谂唔到，
1: 哇，唔够你玩，
0: 系啦，冇错，咁正。正当 Nike 系着重喺呢一个叫做转球鞋嗰个款式嘅时候咧，新一代嘅品牌出现啦，譬如话系叫做 On 啊 Hoka 嗰啲啦，就系、是、用呢个归翻去运动原本，我点样去运动鞋就系应该俾运动人员或者运动爱好者去穿着噶嘛，运动爱好者穿着嘅时候就有舒服啦、轻便啦，同埋减少呢个受伤咁样，
1: 同埋个功能性强，
0: 系啦，就系功能性啦，所以咧，譬如话。安嘅，譬如话一个 cloud 嘅系统啦 ，Hoka 嗰个口底啦，即系呢个叫做减震嘅系统咧，非常之鲜明啊！呢样嘢佢就我就用功能嚟去打呢个 Nike 嗰个设计，咁令到好多新嘅一众嘅朋友咧就觉得，咦，不如我试下呢、這個？哇，真系好舒服咁、啊、样，又平啲啲咁样，咁啊，不如试下啦。
1: 而家差唔多啦，
0: 系啦，而家
1: 之前咧。是真的平啲啲，
0: 系啦系啦，因为你开始试啦嘛，你试咗我原来我可以可蚕食到 Nike 嗰、那个、那个位置咁样啊，咁啊将个价钱咪推高咯，咁啊一路去到嗰个水位咯，好啦，咁啊仲除咗呢个叫高科技嘅时候，亦都另外一班咧，譬如话啲佢就话800嘅品牌，譬如好似 New Balance 啦、ASIC 嗰啲啦，咁就可能咧以前系爸爸鞋嘅嗰种咁嘅感觉嘅话咧，而家不是啦，已经系变成一个非常之潮嘅牌子。
1: 而家最大问题其实发生喺呢一个位，
0: 冇错，
1: 因为后生。我班咧嗰个品味转移系瞬间转移嘅，
0: 冇错。
1: 以前觉得 Nike 一着出嚟型啦，潮啦，
0: 系啊，
1: 一定唔着咧就俾人笑啦，
0: 系啦。
1: 咁嗰啲你头先讲嘅 Asus 啊、New Balance 嗰扎咧就系旧式啲嘅，同埋 Asus 有个特别啊，佢出嗰啲你学你话斋嗰啲 Uncle 鞋咧，嗰啲款咧基本上我第一次见嘅时候，我系完全唔会掂嘅。
0: 60年代嗰啲薄薄地嗰啲咁嘅款式，
1: 唔系佢里边咧，好似而家我着紧呢啲咧，好花又银又灰嗰扎嘢，里边好多嘢发生噶啦。咁我。呢啲款有冇人着噶？但系点知唔知曾几何时咧？巴黎时装开始啲人捧呢只款，佢哋叫呢个叫 Y2K 款，
0: 系哦复刻咁啊，
1: 复刻咁跟住突然间咧，嗰啲后生仔咧
0: 系
1: 转咗个意念，觉得原来呢个款先叫潮，一嚿嚿咧嗰啲 uncle 款咧先叫型
0: 啦。
1: 咁而家咧个个就着晒嗰款，
0: 系啦，就系、是、所以嗱呢、这个亦都系其中嘅因素啦，佢就。捉摸唔到嗰个市场嗰个口味，
1: 佢捉摸唔到，
0: 捉摸唔到，
1: 佢估唔到啲人
0: 突然间会咁样啦，
1: 会 shift 咗
0: 嘅，系啦。咁另外一样嘢，亦都系归咎佢自己啦。除咗功能上面啦，鞋款嘅突破亦都冇咗喺度啦。即系话咧，嗰个以前嗰个每年啦，都有啲好突破性嘅鞋款咧，今年即系呢几年啦，已经不再是这样啦。咁啊，所以咧，佢好多时好闷啊。
1: 佢啲款冇咁唔咁癫噶，
0: 系啦。
1: 佢哋而家嗰啲出啲款真系好癫嘅。
0: 系
1: 佢而家咧，嗰啲功能鞋咧。个鞋踭个位咧系撑咗出嚟，阔咗嘅，俾你行路嘅时候冇咁唔会咁容易跌啦，同埋稳
0: 啲系咪？系啊，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样咧，就系 Nike 咧就系信息嘅原因。好，另外一个啦，就系呢个关于经济问题啦。咁啊，始终我哋最大嘅除咗北美之外咧，就系中国。中国你知道而家经济麻麻地啦，咁啊，所以咧叫做亦都系年轻人口味咧，亦唔系好中意 Nike。跟住咧就啲人又唔想使钱，呢、這个另外两样啦。第三样咧就系国内嘅品牌咧就开始咧就瞬间又系叫做飞起啦。李宁牌啊，
1: 李宁先劲，
0: 有个嘅 Anta 我唔识嘅呢个就叫 A N T 好嘢嘛，哇真系
1: 好嘢，
0: 好嘢好嘢，
1: 佢系波鞋迷嚟，
0: 系啊佢系波鞋嘅呢个真系殿堂级嘅人嚟，我唔知系咩嚟 ，Anta 咩 E N T E 啊我识，系啊佢系。

0: 力嗰啲我识，
1: 系啦，咁啊，总之嗱，已经有两大嘅品牌嘅 Enter 同埋李宁咧，喺中国嘅品牌里边咧，亦都蚕食咗外商嘅一啲叫做品牌嘅一个好大嘅位置啦。咁所以呢三样嘢咧，就形成咗一个好大嘅叫做呢个叫做
0: 冲击啦，
1: 系冲击啦，危险啦。咁但系咧，而家咩发生咩事咧？而家咧佢就 Nike 咧，其实。你唔好没落啦，唔系嘅。咁其实咧 ，Nike 咧而家开始就慢慢转紧啦。即系话乜嘢咧？而家咧就系佢唔再将 DTC 系统咧就太过 concentrate 喺呢度啦。佢将尝试又翻翻去原本
0: 翻翻铺头啦，
1: 翻翻铺头啦。呢个第一咧，希望咧同其他嘅品牌而家系叫竞争，要竞争啦。而家开始变成一个竞争嘅对手。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话咧，将跑步呢一样嘢嘅科技咧，重新咧就投入去。即系话咧，佢而家跑步咧，由一个叫做独当一面嘅领导人士咧，而家变成其中一个叫领导其中一个参与者。咁希望咧可以咧就将On啊或者系其他 Hoka 嗰啲品牌咧，可以同佢平起平坐咁样嘅。
0: 佢一个款翻嚟噶，我觉得如果你一个款爆翻咧，佢件事又改变咗。
1: 冇错，咁即系话我哋讲咩咧？一个朝代没落，有一个时代兴起。咁但系咧，啲
0: 就要赖个 CEO 咯。即系我哋学到个教训就
1: 系，唔系赖个 CEO， 但系新嘅 CEO 又要努力咧，继续去营运落去啦。
2: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5:45，我系 Alex 刘子涛啊。咁而家喺427嘅南行线留意翻，由 Finch 多车至401，再 Aaron Gate 多车至加顿啊转接位。不过对面线嘅427北行线咧就比较阻滞嘅，喺 Dundas 嘅 Express 中线有坏咗个货柜车，交通由加顿啊繁忙至到去 Dundas 噶。另外喺401嘅西行线 Meadowvale Express 两条右线仍然持续受阻，交通而家412排至西林，继续 Port Union 繁忙至 Meadowvale， 然之后由 Kennedy 断断续续至到去 Dixon 之后。继续的士牌至到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另外，而家喺 James Parkway Ram 线同右边线暂时系封闭，同埋啊喺 Grove 翻嘅位置右边线都交通事故未清理好噶，所以交通喺 James Parkway 系慢细声之外，继续系 Trafalgar 繁忙至到去 Grove Line。咁至于 Garden 啊西行线咧，由 DVP 牌至去 Strong and Park 龙门慢至 Huron Terrell 对面线嘅 DVP 404北行线由 Garden 啊转接位一路塞至到去404嘅16街之后。在 Stouffer Road 的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现时交通由 Stouffer Road 排至到 Bloomington。 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7: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我今日好似好实净咁，讲翻啲轻松松嘅嘢，不痛不痒嘅消息先。
1: 唔系阿 Leggy 啲，
0: 唔系今日系咁用脑咧，哇，好实净。跟住又话讲个机场啊，应该话外判啊，即系外判咗嘅情景系点样啊？跟住哇，
1: 有分析球队啊，
0: 系有分析球队啊，又边个最值钱啊？又最后嗰球咧一定要俾佢啊？跟住阿 Leggy 嗰个点样起死回生啊？咁样好实净啊。
1: 嗯，
0: 讲翻轻松啲啦。
1: 有咩轻松嘢先？
0: 日本北海道札幌市
1: 系
0: 嘅一间公厕。发生咗个
1: 好有味道嚟嘅，
0: 好有味道
1: 系
0: 发生个奇案，
1: 咩奇案咁？
0: 呢个真系好奇嘅，奇到系暂时都冇人知道个缘故系点样嘅。
1: 嗯，
0: 唔系一个公厕，有
1: 好多公厕，
0: 好多公厕
1: 系，
0: 因为累积计咧有54个公园， 咁啊牵涉里边嘅灯。

0: 系
1: 就是公厕里边嘅照明系统啦。
0: 嗯，
1: 有148盏灯，发生咗咩事呢？正常嚟讲咧，就
0: 系
1: 一公共设施啦，
0: 啊，
1: 有人搞破坏啦，
0: 啊，
1: 打烂嘢咯，
0: 嗯，
1: 整烂嘢咯，
0: 整烂晒啲灯，
1: 即系正常嘅新闻嚟。
0: 系，
1: 但唔系呢个新闻好特别。2025年9月开始咧，有一个神秘或者多个神秘人咧，
0: 嗯，
1: 开始静静鸡就系换嗰啲公园公厕里边嗰啲嘅灯胆，
0: 染唔够光定系点样嘅嗰啲要打机嗰啲 LED 咁样不同颜色咁样，
1: 系啊，公园公厕
0: 系啊系啊，
1: 咁咧佢原本系嗰啲普通嗰啲荧光灯胆旧式嗰啲啦，
0: 吓，
1: 咁佢静静鸡换咗148盏 LED 落去。
0: 哦吼，
1: 系啊，好神奇，
0: 好光猛啊！突然间，
1: 好光猛，
0: 系啊，
1: 咁啊，成件事开扬晒啦，
0: 系啊，
1: 咁最紧要佢自费啦，同埋冇人知佢点解会可以即系换咗灯，
0: 偷偷地换咗啦，
1: 偷偷地冇人知啦。咁市面上呢一个 LED 灯胆咧，灯管咧，我咁讲，而家 LED 嗰啲唔系灯胆嚟
0: 嘅，系
1: 每个都讲紧500 yen 嘅，
0: 嗯，
1: 咁但系咧原装嗰啲讲紧旧式嗰啲荧光灯胆咧就系1000-1500 yen 啦，
0: 嗯，
1: 咁但系佢咁好心地换晒之后咧，有一个麻烦嘅地方出现咗啦，因为政府话其实咧虽然你好好心地，唔系而家估紧佢系好心地嘅，但唔知佢真正原因系咩啦。佢话因为咧，你唔同灯胆，我哋啲电路啊，各方面咧，未必配合到个 LED 噶嘛。嗰啲系旧式公厕嚟噶嘛。
0: 我明白你意思，即系行唔到，影响到啲电路嘅问题咁样。
1: 可能行唔到，可能会撞，可能会着火。咁基于安全嘅理由咧，札幌市就将佢呢一个神秘人或多过一个以上嘅神秘人换嘅 LED 灯咧，
0: 嗯，
1: 就全部拆晒咧，再重新就装翻啲旧式嘅灯胆落去，
0: 真系就嘥钱。
1: 系啦，但系多谢你嘅好心啦，
0: 系系
1: 政府即系日本方面嗰个札幌市嘅工程系使咗200,000日元，
0: 系
1: 去修补咗你呢个好心嘅
0: 举动，系冇错。
1: 咁成件事就系相当迷你嘅件事。
0: 我要将佢个供电系统重新换过一次。
1: 冇，
0: 系噶。
1: 咁但系都系基于惊着火嚟嘅，就算唔着火都好，你政府部门管辖嘅嘢，
0: 你都冇啦，
1: 唔会一言一忽噶嘛，
0: 系啊，
1: 即系唔会饮你中意点就点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咁我入去又将你道门颜色唔啱，我又攞啲油入去油啦，
0: 系啊，换个窗花佢啊，
1: 系啊，话咦个水龙头唔悭水，我帮你换个水龙头啊，咁唔得噶嘛，啲政府嘢。
0: 呢个几好，呢个几好。咁即系话咧，其实都几睇唔过眼，等咗好耐噶啦。我谂呢位市民或者呢个团体觉得我啲 LED 太暗啦，可能夜晚去嘅时间都闪身咁样，
1: 同埋
0: 嗰啲灯胆
1: 应该有人举报嘅，
0: 系啊，
1: 因为如果冇人举报又唔会。突然之间会揭发到咁多个公厕嘅灯胆，
0: 但系都要赞下啲市民嘅，即系话咧，佢真系好爱惜呢个城市。咁我宁愿，我觉得咁样可以好啲，咁希望可以即系话推动下城市嗰种嘅叫做悭电啊，又或者系一个叫做光盲嘅程度咁啦。
1: 最终研究嘅问题，
0: 嗯，
1: 究竟假设你系嗰个人咧，
0: 系
1: 我当你系你系静鸡鸡换咗灯胆个人，
0: 冇错。
1: 你系咩原因会因为公厕顶唔顺而真系换 LED 灯胆？
0: 睇唔过眼，
1: 未经政府同意，
0: 睇唔过眼，我忍咗佢好耐，
1: 闪下
0: 又话换又唔换啊，嗰啲暗淡无光咁样，喺入边又可能喺公厕俾人打劫啊，啱嗰啲咁，我忍唔住啦。咁我既然我换多一个，我唔争再换埋嗰几廿个啦，咁样
1: 即系全部都睇唔过眼。
0: 我谂系咁，
1: 因为我觉得个动机好奇怪，我都猜测唔到究竟嗰个真实个动机系为咗啲乜嘢而换，同埋换一个咪算。你是最常去的那个就是那个你的区来的嘛。
0: 是啊。
1: 那为什么要逐个换呢？它一个是浩瀚的工程来的。即其实它除了换灯胆之外，它可能有第二些计划的。
0: 就是它一路
1: 剪草啊。
0: 是啊。就是它一路忍不到那种光度啊。我觉得是忍不到，我成日去工前我就忍不到。
1: 受够了啦。
0: 受够了。我全部帮你换晒它。
1: OK, 这个合理的解释来的。嗯，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52，我是 Alex 刘志涛。401西行线去 Meadowvale Express 两条右线受阻，交通而家系由 Port Ian 塞至到去 Meadowvale， 继续 Kennedy 一路多车至到 Dixon。另外留意翻，同样都讲紧系401嘅西行线啦，喺 James Parkway Ram 线右边线都系封闭之中。另外喺光山嘅右边线受坏车阻住嘅，所以都非常挤塞噶。另外而家427嘅北行线 Dundas Express 中线有。

0: 多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顺机顺皮皮朱古力，
2: 好，又讲啲硬料先，
3: 又用脑啊，
2: 又要用脑啊，呢、這个喂，不过你唔系呢个真系啱我哋呢啲嘅，即系搵下钱啊嘛，梗系讲下讲下先。好，咁啊嗱，而家我哋个消费模式咧，其实开始唔同晒嘅，而家咧就系、是。好兴就环保啦，系咪？
3: 系
2: 咁啊，跟住就系、是、希望将啲嘢咧可以再用多次咁样咧，循环经济咁样。我哋之前都讲过啦，
3: 唔好单次性嘅，
2: 系啦，
3: 可循环嘅，持续性系最紧要，
2: 持续性系最紧要嘅。咁啊嗱，呢啲我哋个人啦，系咪？咁啊，即系可能咧，有阵时我哋可能咧话环保，又或者唔想嘥咁多钱买新嘢，二手市场系咪？我都好中意二手市场买嘢嘅。好啦，而家吸引到咧，连大公司咧都开始做啦。呢间大公司咁大把大家都好鍾意嘅瑜伽品牌出现开始嘅 Lululemon。咁、大家其实佢一条裤都好贵，百几蚊
3: 囉。
2: 百几蚊一条。
3: 淨係个 pat 上面有个 logo 囉。
2: 係啦係啦。
3: 咁係紧身裤囉。
2: 係
3: 係。就係咁囉。
2: 我相信係好舒服嘅，应该係。应该好舒服。
3: 我就冇机会着。
2: 我就未咗冇机会着。係啦係啦咁样。咁但係呢咁而家 Lululemon 呢就開始咧，就投入咗一個叫做二手市場嘅行列啦。係乜嘢咧？佢話咧，佢就大家有啲朋友覺得，百幾蚊一條瑜伽褲，可能有啲朋友好想要，但係咧就負擔唔起。咁佢而家咧開咗咧喺一個叫做另外一個網站，叫 Like New 咁樣嘅一個網站。咁咧佢負責咧就係做一個咧叫做轉售佢嘅二手衣物嘅一個其中一個商家，
3: 即係。当佢新嘅，其实系旧嘅。
2: 系啦，即系话乜嘢咧？平时我哋好一个个体户咁样，佢自己一个人去放自己啲嘢，唔爱嗰啲嘢咁样嘅啫嘛，去买嘢嘅啫嘛，系咪？咁而家咧已经开始有大公司咧，好似 Lululemon 咁咧，我自己一个咧就系我自己放我自己啲品牌喺呢啲嘅二手市场嗰度，跟住卖俾你咁样。
3: 电器都系咁啊，
2: 系咯，
3: 即系譬如苹果，佢自己都有个二手市场
2: refurbish 咁样系咪？系 refurbish 类似咁嘅嘢嗱，咁啊，但系好多朋友咧就话
3: 着过晒，着
2: 过噶，仲系瑜伽运动成日出汗噶噃，咁、样
3: 一阵味、
2: 一阵味咁样噶嘛，咁仲咁紧添，咁你系咪？等你系我索得好劲啲味咁。
3: 我要第一个评论句
2: 系
3: 唔系？
2: 我以为索得咁劲，买唔买啊？唔好使添。
3: 嗱，你系似个换灯胆个人，系我觉得系你嚟嘅。你嗰啲咧，你嗰啲嗜好咧，
2: 我啲嗜好另外嘅，
3: 同我哋好唔同嘅。
2: 我应该开两条 line， 应该有使同一个冇使。再管云云啦，点啦
3: 你笑得咁开心，即系你真心谂。
2: 唔系，我突然间登入系，真系有得做啊！老细，我而家话你，你唔好使啊！讲可能卖贵啲添啊，咁啊。
3: 唔系，咁其实。屋企洗完咪一样咁，佢洗同我洗有咩分别？
2: 嗱，呢个就大不同啦，因为咧佢屋企洗，梗系落洗衣机啦，落洗衣粉啊、水啊咁样。佢话咧咁样搞洗完嘅时候咧，佢话嗰个质地咧就冇咁以前咁有弹性咁样嘅。
3: 哦，
2: 咁佢而家 Lululemon 咧就会联同咗卡基利一间公司，咁呢间公司咧就话叫做 Tetris Solution， 咁咧佢话有一种咧叫 Waterless Cleaning 咁样嘅。
3: 无水清洗，
2: 无水清洗，当然啦，我唔知道究竟系乜嘢，你可以谂系一种叫做现代嘅干洗模式，即系尽量咧唔掂咁多水，咁用呢一个叫做咧系叫做液态嘅二氧化碳嘅化学作用啊，我唔知咩嚟噶，总之佢摆部机度，咁跟住就系啦，液化嘅二氧化碳作，咁就将你嗰啲之前咧即系运动过嘅瑜伽裤咧清洗咗之后咧，就好似新嘅一样。
3: 即系所以叫 like new，
2: 啦，
3: 仿如新的一样，
2: 仿如新的。 咁啊，跟住就拎去賣啦。咁啊，開頭 Lululemon 咧就話：試下嘅啫，我都唔知得唔得嘅。
3: 賣幾多？十幾啊？
2: 賣都成幾廿蚊一條㗎。咁
3: 幾十蚊啊？
2: 係啊，幾
3: 十蚊。咁相比百幾蚊又 OK
2: 嘅。係啊，係啊。咁啊，佢哋開始試數緊嘅時候，我諗當初我諗都係可能百零五人一個月咁樣咧，咪試下睇下。

0: 做唔做到咯？结果咧一出嘅时候就千几个 order。第一个时间，
1: 咦，涌出嚟喎，
0: 涌出嚟，即系话乜嘢？好多人真系好想去拥有，因为你相信佢嗰个 technology 啦，洗完之后好似新嘅一样啦，冇味啦，新咁嘅状态啦，拎翻出嚟再卖嘅时候，而且系平咗大橛啦，咁而家咧就大受欢迎，咁即系话咧，如果呢个出现咗嘅时候咧，就会大势所趋啦，即系好多嘅叫做可能咧，将来咧好多嘅 fashion 嘅品牌咧，亦都会行呢一条路线，即系话我哋将来咧有一啲咧叫做接近新嘅二手货嘅市场咧，又会出现咁样。
1: 但系都要你件货值钱啲人追捧先得啦，
0: 冇错啦，当然系即系靓嘅牌子啦，我哋负担唔起，但系咧到原来有二手市场一出嘅时候，我哋又可以买到嘅话咧。就是啱呢一班嘅客户啦，
1: 咁我哋帮下你负担下你嘅买送钱啦，有长城百行送出嘅十蚊超市量嘅，
0: 好咁啊，等大家今日可以买餐买送先，今日我就抽到 Irene Lang， 咁你会得到咧我哋十蚊嘅超市代用券啦，我会私信俾你噶啦，咁时间差唔多，咁我哋听日再见，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3: 首届加拿大峰会今日结束，带动近5000亿元新投资承诺，五年内催化出10000亿元嘅投资。联邦过一年裁员，上次职位占90%，上个财政年度主要系合约同埋临时雇员。报道话，中美讨论美国向中国出口能源同产品，双方持续一年嘅贸易战，有望休战。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飞报道9月15日的黄昏新闻专辑。为期两日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多伦多闭幕，总理卡尼宣布多项重磅经济措施，前总理哈珀也在闭幕礼到致辞，表示加拿大在贸易战之下，除了减少依赖美国之外，必无选择。陈晶仪报道。
4: 总理卡尼今日在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宣布，政府计划透过长期特许经营协议开放多伦多、温哥华、满地可和卡加利四大机场引进私营投资，不过政府将保留土地及基础资产所有权。卡尼说，机场引进私营资本所释放的资金将转为资助兴建国家主权宽频网络等基建，以保障本国数据安全和数码主权。此外，渥太华即日起推行生产力巨额扣税优惠，允许企业就大部分新资本投资进行即时扣税，以大幅提升本国的税务竞争力。卡尼形容全新税务措施令到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大约13%降至6.4%，低于美国一半，以吸引外资，但短期内会减少政府收入。卡尼重申，措施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吸引10000亿元的新投资，并透露峰会为全国带动近5000亿元的新投资承诺。前总理哈珀在峰会发表闭幕致辞时形容，各大投资者出席峰会是对加拿大的信任投票。谈及当前加美关税冲突时，哈珀强调，现届美国政府将经济一体化视为与加拿大主权不可共存，因此加拿大政府别无选择，必须要走上减少依赖美国的道路。不过反对党新民主党就批评渥太华将机场私营化，会推高旅客成本并损害工人权益。环保人士 David Suzuki 就撰文质疑峰会只顾经济增长而忽略气候危机。另外，环球邮报报道，有中国国企背景的机构亦都有参与今次投资峰会。总理办公室重申，所有外资都需要受现有法例和严格审查机制监管。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前往法国，准备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期望争取和欧盟更深层的合作关系。卡尼是应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邀请，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向欧盟27个成员国一共720个代表发表演讲。卡尼此行正值他尝试缔造一个他称为独特联盟的欧洲合作模式，强调双方共享的价值和优先事项。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今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本国正在多个范围进行相当广泛的对话。这位前能源部长

0: 指出，双方聚焦真正可以合作、互相帮助的范围，包括关键矿产、核能和氢能、人工智慧和超级运算等等。王家琪竟表示，正在监察北美洲数以千万计驾驶执照以及身份证明文件，怀疑被黑客盗取。琪竟表示，已经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件事，正在同本国和国际执法机关保持联系。报道说，一个独立记者今个月初发现有暗网售卖加美两国民众的车牌和身份证扫描档案，估计涉及多达1亿5300万个证件。身份验证服务公司 idscan.net 证实，旗下云端系统账户可能被未授权的第三方入侵和复制客户资料，现正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向受影响人士提供免费信用监察服务。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数据显示，联邦公务员体系过去两年裁减超过23000人，而过去一年被裁员90%是常设职位，反映当局削资的重点已经是由临时工转向常规的员工。再由陈清怡报道。
1: 国会预算主任莱恩推出全新的网上追踪工具，当中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二季，联邦公务员总数为344970人，较两年前减少了6.5%。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在2025年第二季至到2026年第二季的一年之间，公务员体系合共减少了9505名员工，相等于大约9000个全职职位，其中有8400多人属于常规员工，占整体裁员人数的90%，显示裁员对象已经由早期的合约工和临时工转为常规职位。在各政府部门当中，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裁员幅度最大，一年内削减了3200多人，占该部门人手约8%。相反，国防部人手就增加约3200人。国会预算主任说，常规职位的减少反映各部门正在推行卡尼政府的全面支出审查。该计划目标是在2028至2029年度之前将公务员规模缩减10%，并在5年内节省600亿元的开支。政府推出的早期退休计划至今亦都已经有超过9400宗申请符合资格。预算主任强调，评估裁员影响时，结合年的增长背景，增加人于2023至2024年度达到365000人的高峰。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咸美顿警方拘控一个37岁的男子，他涉嫌同一宗少女人口贩运有关，被控多项罪名。警方说，他们今个月早前得知一段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之后展开调查。警方说，一个男子上个月29号接近一个15岁的少女，提出协助他从事性服务，亦都要求受害者参与制作色情的材料。警方后来拘捕一个没有固定住址的男子，告他刑事骚扰、邀请性触碰、招揽18岁以下人士从事性服务，以及未遵守缓刑规定的罪名。警方公布被告照片，相信仍然有其他受害者和目击者。约克区警方在一宗毒品调查行动里面拘捕3个男子，检获价值25000元可卡因和半自动步枪。警方说，今个月初接获举报，说有人在 Newmarket 贩运受管制毒品。在9月12日在 Newmarket 一个住宅執行搜查令，检获一支高性能半自动步枪、两个已经上膛的弹夹和现金，还有可卡因，估计市价大约是25000元。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美正在讨论削减部分货品关税，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能源和农产品，可能显示下星期两国领袖峰会有望促成双方已经持续了一年的贸易战可以休战。报道又说，双方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件的关税，预计有关措施会根据之前制定涉及大约300亿美元的货品互相削减关税计划去实施。另外，来自中国部分货品会采用最优惠国的税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

0: 準備，強調俄羅斯從來沒有企圖拖延談判或者令到談判複雜化。拉夫羅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國大使圓桌會議，強調俄羅斯從來沒有拒絕就烏克蘭問題談判，對於美國有意推動調解表示歡迎，俄羅斯願意透過雙邊或者三邊形式展開談判。各位，本地和國際新聞報道完，跟住由陳正儀報導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2: 香港前特首、中國全國政協前副主席董建華上星期二病逝。董建華諮詢委員會最新發布訊告，表示定於星期六在香港殯儀館設靈，星期日朝早九點舉行公祭儀式。訊告並且公布諮詢委員會名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員。四名副主任委員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黃東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和現任特首李家超。大埔宏福苑業主特設銷售計劃網上直播電腦攪珠完成，決定申請者的選樓先後次序，房屋局將會根據申請編號的最後兩個數字決定排序，並發信通知合資格業主於今個月底起前往觀塘辦事處揀樓。數據顯示，宏福苑共有1971户業主接受收購建議，佔整體超過99%，當中約1700户選擇參加特設銷售計劃，並有1702户已經簽署買賣協議。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項目其中三座的舊件日前被揭發混凝土質量不足，建築署表示涉事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同時有參與七項工務工程，署方檢視相關工程合約未發覺異常情況，在混凝土質量的調查上亦都未發現任何異常。建築署回覆商業電台查詢時說，安保已經被發展局暫停競投新工務工程合約，但現時正施工的工程仍需要根據合約條款完成，會繼續密切監察，確保施工質素。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因大批升降機故障，未能如期開展臨床服務。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發展局已經向他初步匯報，他要求局方徹查真相，並在一個月內向他提交報告。李家超在行政會議前表示，有關情況必須盡快糾正，新大樓亦都一定要盡快啟用，強調會追究責任，查找制度不足並重速改善。另外，李家超展示即將在明日發表的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和他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兩份文件總篇幅超過10萬字，並設有一套量測摘要。李家超說，五年規劃將會訂立約束性和預期性的指標，為香港描畫戰略方向。不過，追光者報導，對比李家超四年前的競選政綱，他至今的政績呈現選擇性兌現承諾，其中中央政策相關的23條立法、北部都會區發展和國民教育都全面推展，但維護司法獨立和強化政府治理能力等承諾就表現欠佳。報告亦都指，香港法治指數持續下跌，而政府的應急與統籌能力亦都備受質疑，例如去年釀成168人罹難的宏福苑大火，揭發多個部門監管疏失。前立法會議員善仲佳分析，李家超施政主旨是滿足北京的要求，令香港反對聲音清零，反映管治思維日益中國化。香港警務處投訴警察課公布，2026年頭八個月共接獲1353宗需匯報的投訴，按年下跌5%，主要涉及疏忽職守和行為不當，但性質嚴重的指控就大幅增加44%至到95項，其中毆打佔90項，增幅達到67%，多由拘捕行動引起。現年39歲的元朗區議員施俊興，因涉嫌於2011年與當時年僅13歲的女童發生

0: 定关系，寻日于区域法院被裁定与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罪名成立，需即时还押至10月27日求情同埋判刑。特区政府话，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将会按例委任监察委员会展开调查。施俊卿曾任青年民建联副主席同埋立法会前议员马逢国嘅助理，如果最终被判监3个月以上，将依法丧失区议员资格。在中国广州番禺大学城商圈高高新天地，寻日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35岁黑衣男子在商场附近无差别施袭。网传片段显示，至少3名女子面部和眼部被刺，受重伤。番禺警方事后通报已经拘捕疑犯，并指伤者均无生命危险，但就未有交代确实受伤人数同埋疑犯行凶动机，引发网民同埋媒体对当局隐瞒案情嘅疑虑。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财经消息由 Lati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582点，下跌12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093点，跌3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585点，下跌34点。纽约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5.83美元，升4.44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32.8美元，下跌19.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85美仙，下跌0.05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667点，下跌250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484点，微跌8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2: 清新滋味，
3: 新滋味月饼。
4: 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黄昏6:2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喺401嘅西行线喺 Scarborough 区嘅边缘啦 ，Meadowvale Express 两条有线仍然暂时受阻。咁首先喺西行线嘅杜林区由412排至西林之后，由 Westbrook 繁忙至到去 Meadowvale， 继续喺 Kennedy 一路多车至到去 Dixon， 然之后的士缓慢至410 Collector， James Parkway 繁忙至过翻早前嘅意外位置。对面线的401东行线就冇事故的，仍然由410排至到去 Kennedy 横跨整个城市，继续去杜林区 Brock Road 多车至四林。404南行线在407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不过交通仍然都是由 Harry 7排至去407，继续 Finch 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加顿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排至到去 Strong， 由 Parkland 一路缓慢至到去 Ontario， 继续 Ford Drive 排至到去 Grove 坐火大家。另外 DVP 北行线由 Garden 一路多车至到去401，继续 Finch 现时繁忙至到去16街的。另外留意 Stovey Road 的右边线交通事故，所以现时在404的北行线交通是由 Stovey Road 多车至到去 Bloomington。跟进返400的北行线，在 Finch 的事故都已经是清理好，交通现在由401繁忙至到去 Finch， 继续407排至到去 Lansdowne 的路段的。另外现在是427的南行线留意返在401多车至 Garden， 不过对面线的427北行线在 Dundas Express 中线仍然受坏了货柜车阻挡，所以427北行线交通现时由 Garden 多车至 Dundas 的。各位听众，听日油价咧系升一先噶，咁啊睇下啲今晚会唔会太冻啦？不如听晚咧就会冻过今晚嘅，所以如果大家想嘅话，不如今晚入咗油去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5: 喺 Stovey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haven 由对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0: King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2: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移民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9: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9月15号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在直播室有我今晚主持江大卫，在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阿 Sam 你好。
10: Hello， 江 Sir 好，大家好。
9: 嗱，今日我哋要将个焦点呢就移去阿拉伯半岛嘅南端。有个国家呢是叫做也门。咁呢我差不多40年前呢，我记得嗰时喺香港呢就睇到一出好好嘅纪录片。就是由当时英国嘅一个电视制作公司叫 Granada 啦。咁佢制作嘅，咁嗰个名叫 End of Empire， 係1985年即係制作嘅。就有成十集，就讲呢就每一个以前嘅英国嘅殖民地点样由殖民以至到最后英国是要放弃的历史。咁其中嘅第九章呢就係讲到乜嘢呢，就讲到阿丁港 Aden 呢个地方。咁呢个地方呢就喺今日我哋所要讲嘅阿拉伯半岛也门嘅南端一个港。咁呢个港呢就当日我睇呢都觉得好有兴趣，因为点解呢，佢同香港呢好似㗎，佢係比香港早三年呢就成为咗英国嘅殖民地。咁就喺个深水港啦，就喺个汇集东同西嘅文化种族做生意一个港，譬如话有好多印度人啊，有好多阿拉伯人啊，英国人啊，中国人都喺嗰度做生意嘅，咁喺个海港。咁英国呢就一路喺嗰度呢就统治咗120多年，咁终于喺1967年嗰时呢就全面嘅撤退，咁就又好得意喎，也门竟然呢独立咗之后呢就成为咗喺当时南半球或者阿拉伯世界入面唯一嘅即係马克思嘅成立嘅国家嚟㗎。咁当然啦，呢个国家就话咦咁得意嘅。嗱，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呢，其实喺今日嘅 YouTube 入面呢你仍然可以揾到，你打入 End of Empire。咁个作者叫 Brian Lappin， 咁佢系佢书嘅作者啦，亦都系呢个片集嘅监制嚟㗎。咁就你一集大概50分钟到啦，咁你可以攞譬如第九集呢就係讲到呢、这个阿丁港 Aden 呢个故事。咁当然啦，你而家睇返呢都会觉得一个同香港好似嘅一个海港，都系一个英国殖民地，由变成英国殖民地一路去到最后即系英国人要撤出，大家睇返呢都有一定嘅感触同唏嘘。但我哋今日要讲呢其实就唔系讲阿丁港，喺阿丁港嘅侧边，因为阿丁港呢其实喺呢一次呢就冇参与咗呢件嘅事。就因为知道呢就我哋头先话呢就阿丁喺1967年之后呢就变咗个所谓 苏维埃式嘅一个

0: 所谓左派一个国家啦，咁但跟住咧就因为由于嗰个地方都系到沙漠，亦都好多嘅战乱，有好多部落，咁于是咧喺历来咧都有好多嘅纷争啊、斗争啊。咁喺最近嗰十年啦，或者几多年之后咧，大家都知道咧，当地咧有个好出名嘅组织，武装组织叫做胡塞武装组织。咁胡塞当然纪念佢哋嘅创办人咧，就已经系牺牲咗噶啦。咁呢一个组织咧就系大概有二十几万人咧，系一个战斗力相当强嘅一个武装部队。咁咧同伊朗嘅关系相当好嘅，或者话大家都觉得系伊朗支持嘅。咁佢特色咧就话，竟然沙地阿拉伯拥有咁多美国卖俾佢嘅武器，打唔冧佢。咁然后美国咧亦都尝试过咧系轰炸佢，同埋同呢个去对呢、这个所谓胡塞武装组织咧进行攻击嘅，但咧都系消灭唔到佢啊！但系依家嘅问题咧，唔单止消灭唔到佢，喺过去上礼拜咧，佢竟然咧系扩充佢嘅兵力，系去到红海南端嗰个所谓曼德海峡嘅出口，咁其中一个岛啦，你可以叫做毗邻小岛啦，睇下你用边个国家嘅叫名啦。咁啊占霸咗，咁就令到咧就依家我哋啲油价咧系过咗$100一桶。点解咧？就因为喺嗰度咧封锁咗嗰度之后咧，就沙地阿拉伯嗰啲油咧系出唔到去啦。咁嗱，咁所以咧就竟然我哋睇见有评论咧称为呢一次咧就系、是、美国另一次嘅史先式嘅误判，即系意思话咧，美国当日五个几月前啦，即系进攻伊朗嗰时咧，就冇谂过伊朗竟然有力量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嘅，咁已经搞到一头烟啦。咁然后咧就竟然而家发觉咧，哇！呢一班胡塞嘅组织咁少嘅人口嘅兵力，竟然有能力封锁咗而家红海个海峡，咁就造成咗我谂全球嘅油价咧就一定会上升，同埋咧就真系会出现呢个能源嘅危机啊！咁啊 ，Sam 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分析一下，同埋介绍一下呢一个局势咧？
1: 嗱，承接翻啊，江 Sir 头先咁讲咧，即系头先都提到亚丁港系一个即系英殖时期，即系一个殖民地。咁啊，令我谂起一样嘢咧，香港最早嘅一间即系历史悠久嘅一间，其实就系准大学嚟嘅，当其时就唔系中学咁简单，而家就系中学啦，黄隐书院 Queen's College。咁其实系当其时殖民地喺香港嘅一间准大学啦。
0: 嗯，
1: 好有趣啊，讲紧十，佢系
0: 中央书院啦。
1: 中央书院啦，当其时叫做啦，十九世纪初嘅时候咧，我哋考古嘅其实睇过啊，佢十九世纪初咧，其中一条俾初中嘅一条考题，条考题系啲咩咧？就系讲紧话是比较以下三个地方，香港、马耳他同埋直布罗陀三个地方比较。咁你见得到佢 train 紧嘅即系中央书院出嚟嘅就系做公务员啦，入去做政府或者做一个。即系有一个帝国视野嘅一个学生，即系 train 一啲人才出嚟。咁你见得到，即系英国人嘅嗰个殖民嘅思考、环球嘅思考，其实就系呢种海洋霸权咧。佢唔需要攞好大嘅地方噶，佢攞嘅系一啲所谓嘅关节点，就系我哋成日讲地缘政治上边好重要嘅地方，包括香港啦、马耳他啦、直布罗陀啦，甚至头先方 Sir 讲嘅亚丁港等等咧。佢哋都係手握住一啲重要嘅海峽嘅要塞啦，一啲唔同嘅兩即係幾個大嘅海洋或者陸地之間嘅一個關節點啊，連接點嚟嘅，即係一個運輸樞紐嘅地方。咁其實嗰個就係佢哋本身海洋霸權入邊思考緊，就係地理本身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咁呢樣嘢其實就係而家睇翻美國，其實好諷刺，本身美國承接咗英國做一個環球霸權。其实都是行紧海洋霸权，点解即系可能海上嘅航空母舰，其实都是去变成紧嗰个移动嘅节点，去辐射紧佢嘅影响力啊嘛。咁但系今次美国最大嘅问题就是低估咗地理，即系 geography 本身或者地缘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武器嚟嘅。咁所以你见得到点解由头先讲，即系我哋之前成日讲啦，就是伊朗去控制咗霍尔木兹海峡，佢用好低成本就控制咗。 到到而家胡塞武裝其實唔係新鮮事嚟嘅，大家如果記得咧，講緊以色列同埋哈馬斯。

0: 衝突嘅時候呢，其實胡塞武裝呢就已經係當其時更早於伊朗嘅戰爭嘅時候呢已經封鎖咗紅海㗎。封鎖完紅海之後，到只不過而家直接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呢就爆發埋去，即係當其時東面嘅，而家講緊即係半島海峽，即係東面嘅講緊嘅海峽啦，係嘛？咁你而家今次睇翻，連埋西面嘅紅海都封鎖翻，其實又重新翻就係話，咦？原來去翻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咦？呢啲喺中東好多時候過往，無論係英國、蘇聯或前蘇聯或者美國曾經介入中東嘅戰爭當中，好多時候佢哋地方入邊好多呢啲部落式嘅呢啲嘅組織或者武裝力量咧，個韌性好高嘅。即係炸唔係炸幾次就消失咗。你見佢經歷咗內戰，頭先剛才講空，即係沙特有空襲，美國又直接打擊佢，都係可以有。而家都仲有導彈，有無人機，甚至反艦嘅能力，甚至而家其實都有本土製造武器、改裝武器嘅能力嘅。咁所以就喺之前我哋嘅判斷入邊，就話以色列已經將即係伊朗嘅嗰啲喺中東嘅代理人都打到，即係落花流水啊！咁但係其實原來佢哋嗰個喺地方入邊嘅嗰個盟，即係一雞死一雞鳴，佢本身個即係叫做胡塞武裝，但係實際上佢喺地方入邊係可以有更加多嘅資源投入入去咧，嗰件事又會野草即係野火一樣又會燒翻上嚟嘅。咁呢樣嘢其實亦都係我哋要睇住，就係除咗胡塞武裝之外，嚟緊真主黨啊等等呢啲嘅伊朗長年扶植嘅一啲代理人，其實喺地區入邊，其實佢都唔係完全消失嘅。咁當個戰力，美國嘅戰力集中咗喺同伊朗對戰嘅時候咧，其他地方其實又會火燒後欄。而家對於沙特嘅影響好大，甚至嚟緊我哋都可以再睇就話，其實呢樣嘢令到海灣嘅國家其實會動搖咗本身佢同美國嘅關係。美國喺中東嘅嗰個所謂嘅即係佢提供嘅所謂保護傘嘅呢種承諾咧，其實個信心動搖咗之後咧，海灣國家可能唔再好似以前嘅嗰個模式，就直接即係聽美國嗰個講法，就話係去圍堵伊朗嘅呢種做法咧，有可能係要有所改變。
1: 系啊，嗱，我哋会睇到咧，就本来喺8月14号，即系琴日咧，就会发觉咧系海湾嘅咁多个国家啦，有6个国家，后尾话加埋咧，可能8个国家就谂住净同伊朗倾啊，即系发觉原来美国个保护伞系冇用啊，即系保唔到啊，所以佢哋而家咧就直接本来系谂住系同伊朗嘅外长啊，即系呢海湾国家嘅外长同伊朗外长，大家嚟坐低倾，即系意思话咧，不如面对面咧系同伊朗倾，而唔系以为美国嘅借用美国嘅保护伞或者美国嘅武力咧，就可以镇压住伊朗啊！咁所以咧，呢啲国家咧就会发觉，而家发觉喂，美国系靠唔住。虽然我哋而家话美国话有50000嘅战斗部队喺嗰度海湾地区咧，亦都有航空母舰喺度，但系而家搞到咧嗰班海湾国家啲外长咧，要即系自行揾出路。咁当然啦，结果系嗰场外长嘅会议咧，本来亚曼开会咧，结果系宣布系延期噶，就因为咧就未倾得掂。但咧咁当然啦，对于伊朗嚟讲，梗系讲得好开心啦。你哋而家即系你哋以为靠美国可以就可以即系对付我哋，而家反而咧你要坐低啊，同我哋自己倾啊。好，我哋要休息一阵，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探讨。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足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足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啊！龙足记明炉烧味 ，Potluck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

0: 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9月15日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嗱，我哋而家讨论紧嘅课题咧，就由也门咧就而家会移到沙地阿拉伯。咁当然咧，我哋都记得啊，特朗普系上任上一次啊，上任之后第一个出访嘅国家系乜嘢啊？沙地阿拉伯，冇嚟过加拿大，冇官式访问过加拿大，第一次。去咗沙地阿拉伯，咁所以咧同沙地阿拉伯嘅关系咧就肯定系密切嘅，咁以致到咧佢而家第二次上任咧就本来因为沙地阿拉伯咧自从嗰个以前曾经帮华盛顿邮报嘅作者啊，就因为进入咗伊斯坦堡嗰个沙特阿嗰个领事馆之后，俾人肢解咗之后咧，咁全世界咧都哗然啊，觉得沙地个王主咧要负责。咁但而家特朗普都唔追究佢啦，啧啧膊啦。咁但而家沙特咧就出现问题啦。沙特以前咧波斯湾嘅石油被所谓封锁咗之后咧，佢就起咗条东西嘅输油管。讲紧系1200公里咁长嘅，咁咧啲油咧，如果唔可以由波斯湾出口咧，就由红海出口啦。但最近咧呢条油管咧都俾嗱系话系伊拉克嘅民兵嘅无人机咧就炸咗，咁所以而家条油管咧系停咗，即系唔会使用啦。咁所以咧，大家呢一轮咧就会睇见咧啲油价咧，国际油价果然升过咗100蚊啦，而且睇情形咧会继续佢会升上去啦。咁会唔会？而家睇到嘅情况即系话咧，而家沙地阿拉伯咧就系真系佢跟咗阿特朗普咧，以为跟咗美国，但系而家咧就处处受制。咁当然咧，沙地阿拉伯嘅油咧系对于全世界嘅供应系好重要嘅，譬如对亚洲啊，或者对欧洲嘅供应。咁而家出现咗咁嘅情况之下，点样收科咧？吓 ，Sam
3: 系啊，其实都好难收科啦。其实即系好似刚才咁讲咧。美國在中東的戰略伙伴沙特阿拉伯呢，即是甚或是即是將一個美國人在個大使館裡面肢解完都可以原諒當看不到的，是繼續做一個戰略伙伴的關係。那其實本身就是迎合即是做緊的那個所謂的在中東的格局，就是說美國提供一些安全的保障給沙特，即包括武器啦，美國直接 的保護啦，跟住你見得到那個整個中東的那個安保的政策入边，除了美国的分应之外咧，海湾国家嗰个自身的军力咧都是有所提升咗嘅，即系透过美国的支援之后，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见即系以往就好直接就系靠即系跟头先讲啦，美国嗰个风向去点吹，包括讲紧主要就话围堵伊朗嘅时候咧，就大家共同围堵伊朗嘅，咁但系呢样嘢。似乎我相信大家可能会重新去想过是不是真的认真这做的，因为大家又想了，即是美国究竟两样东西，即是就算美国现在说肯说保护你，但是他那个安全保障究竟是不是真的得的呢？可不可信的呢？第二个就是说，其实特朗普 個做法就係話，喂，你要俾錢嘅，即係分鐘而家即係。

0: 國家打完仗之後，可能都會同佢講要俾錢嘅，可能係咪攞石油嚟換咧，定點？咁就會令到佢哋會覺得，喂，究竟我哋海灣國家係咪仲係用以前嗰個方法，同即係地區入邊同伊朗用呢種方式咁直接對碰咧？因為美國係隔岸多啲嘅，咁你呢個直接對碰嗰個威脅咧，對於沙特嚟講，而家例如嗰個海灣嘅封鎖咧。其實對於佢本身最主要嘅經濟命脈咧，即係石油嘅買賣咧，就已經根本就可以話即係好停滯不前咁滯嘅。咁所以當然我哋話沙特啊、阿聯酋或者卡塔爾呢啲係一定唔會突然之間變咗伊朗嘅盟友，係唔會發生。咁但係佢會唔會喺另外一個現實政治去諗，就話既然根本冇可能消滅到對手嘅，消滅唔到對方。咁如果我仲係跟住美國呢一套係直接同伊朗對碰呢，臨尾最受傷害就喺地緣政治上面最近嘅嗰啲國家，即係包括即係沙特佢自己。咁個結構就會改變，就話大家就會諗同伊朗就唔係跟美國去做圍堵，反而係要同佢建立一套比較行之有效嘅危機管理嘅機制。嗰、那個機制呢就係諗就話我唔係話佢要放棄美國嘅保護，但係喺美國保護底下呢，我哋點樣去行使到自己係能夠同周邊地區唔係跟美國完全即係唔可以純粹信賴美國保護，而係佢可以同嗰啲國家係有一定程度嘅危機管理係可以做得到。咁呢樣嘢其實喺內部相信有啲矛盾嘅，即係大家都記得呢美國特朗普呢就係、是、其實曾經公開譴責過阿曼啊等等呢啲國家呢，就話喂，我哋而家同伊朗傾咧，其實就想嘗試即係起降，係比較硬對碰啲噶嘛。咁啲中東國家開始咧就係話唔係，即係我想拖慢少少，我唔想有啲咁衝突嘅方式同伊朗去對碰。咁呢樣嘢其實美國又會有少少不滿嘅。咁所以你見而家沙特嘅個做法咧，就係話而家就即係延期啦，嗰個談判，相信都係要重新去諗緊，究竟同伊朗去談判嘅時候，是要用一个怎样的形式，是不是完全跟美国的一种做法，还是其实有所缓和，是尝试跟伊朗之间会不会有某程度的妥协协调，令到这件事缓和，不是纯粹现在这样的发生呢？因为现在那个封锁，红海的封锁，其实嚟緊向北走咧，就仍然即係甚至都影響蘇伊士運河嘅嗰個運作嘅，咁所以就嗰個影響都幾大嘅。咁相信我相信即係海灣國家咧，咁佢會重新去考慮緊，即係例如美國嘅保護究竟對於佢哋呢海灣國家值幾多錢，對於佢哋能夠可以維持安全係可以有幾確定，定係我哋自己要出手同伊朗會建立一個危机管理嘅机制咧，咁呢样嘢我相信系嚟紧已经系发生紧喺度。
1: 即系你嘅意思咧，即系意思嗰啲嗰啲海湾地区国家啦，包括沙特阿拉伯啦，虽然佢哋以前有强大嘅武力或者谂住有美国嘅保护啊，但睇见你美国咧就喺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咧就已经系无力，即系解开封锁啦。然后咧跟住对一个所谓二十几万人嘅一个胡塞武装组织咧，你又冇佢扶，又系俾佢封锁埋红海。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唯有个出路就话，哇，不如坐低或者话试下透过第三者又好，即系同伊朗咧系建立一定嘅默契，嚟到大家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又好过一路靠住美国啦。
0: 如果你睇睇咧，美国国防部啱啱新出咗一份报告咧，你又睇得到啊。啱啱美国二月到六月咧，喺伊朗个开战嚟咧，消耗同损失系睇得到啊，哇，都几惊人啊！有啲导弹消耗，咁你再咁打落去咧，我相信，就算另一個區域爆發戰爭啊，即係美國都應該好難真係可以好大力咁樣介入得到啊！即係以而家佢製造武器嘅速度同消耗嘅速度嚟講咧，係我相信佢係打唔到另一場大嘅戰爭啊！咁甚至而家睇一翻入邊都講到伊朗啲無人機同埋導彈嘅攻擊，其實都摧毀咗幾多喺中東嘅一啲美國嘅軍事嘅設施嘅。即係所以點解我講緊喺巴林嘅嗰個美軍嗰個海軍，即係第五艦隊個基地咧，其實都炸毀咗一啲設施，令到即係大家都知啊，林肯號個航空母艦點解補給問題遲遲都做唔到咧？咁樣咁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個對於海灣國家，即係可能有少少 alert 就諗，喂，咁樣俾人炸到咁樣，其實如果

0: 國其實要打多場硬仗打消耗戰呢未必得，同時間美國可能會開一張 check 嚟呢，就開張 invoice 就叫海灣國家要找數，我相信呢樣嘢特朗普可能係會做。
1: 同埋最近我都睇到新聞啦，關於美國自己嘅軍方入面呢都出現咗個矛盾，主要呢就因為即係講呢個戰爭部長啦，就已經阻止咗啲將軍嘅升遷啦，同埋呢就即係對於即係佢哋嘅要求好唔同啦，咁就搞到呢而家嗰個幾受美國尊重嘅陸軍部長呢都係即係辭職啦，咁就甚至呢當即係話洩漏咗個消息出嚟，點解會話美國啲導彈消耗得咁盡呢，咁呢呢個戰爭部長話喂唔得啊，捉住啲高級將領要佢哋人人拆放機啊，睇下邊個洩漏咗啲消息出嚟啊，咁即係睇到呢即係美國可能即係而家會睇到，當然呢傳統嚟講都係由民人做國防部長同埋由總統三軍司令落嚟指揮呢啲將領嘅，但係如果你同將領之間發生直接嘅矛盾、直接嘅衝突咧，以至到你執行喺任務方面咧，可能都會碰到一定嘅困難啊！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陣，休息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探討。
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4: 你都知啊
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闸，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5: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9月15日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嘉宾蔡俊威。阿 Sam 啊，呢两日咧。就我哋知道，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咧，就卡尼咧，就喺多伦多咧，就喺即系 AGO 或者downtown Dundas 街嗰度咧，嗰、那个即系Art Museum of Ontario 或者安省嗰、那个美术馆嗰度咧，就召开一个所谓投资嘅峰会，因为大家咧以前都好担心，如果美国同加拿大发生贸易战，而加拿大咁长期以来咧超过70%嘅出口咧系依赖美国嘅，咁我哋究竟同美国即系点打咧？系嘛，即系巨人同哥利亚咁样，即系蚊比与牛比，我哋咁少嘅能力。咁但系卡尼咧就想藉住呢个峰会咧就提出，其实加拿大咧自己亦都有好多嘅优点，譬如有法治啊，有受过教育嘅人才啊，有稳定嘅制度啊等等嘅优点。咁佢喺呢个峰会入面呢，就当然啦，就主要呢因为佢以前即係做过高盛啦，同埋加拿大央行啦，同埋英伦银行嘅总裁。所以呢我諗佢投资界啲人都好熟，甚至佢自己都系 Brookfield 嗰、那个个投资机构嘅主席啊，做过。咁所以呢呢次呢个个都俾面啦。咁我哋见到呢啲投资基金好似黑石啊、BlackRock 啊、Brookfield 啊、新加坡嘅谭马石啊、挪威政府啲

0: 净系我哋嗰啲优良嘅港口，净系我哋嘅石油，净系我哋嘅仲有加拿大又出黄金、木材等等啊！即系话咧，加拿大系有好多嘅产业嘅。咁咧，仲要从呢个角度嚟讲咧，佢就会觉得咧，其实我哋加拿大就算将来咧系如果嗰啲国家肯嚟我哋加拿大投资，譬如话核电啊、数码技术啊，或者交通运输啊等等啊，咁当然啦，好多呢啲佢所提出嘅项目咧，都系喺度构思嘅阶段嚟嘅，咁就未必已经开工啊，或者话跟住咧，大概喺呢两三年之内都唔会见效啊，好可能有好多嘅大嘅计划，譬如核电嗰啲咧，讲紧你要几十年先至会能够出现嘅。咁当然咧，佢就举行咗呢一个咁嘅峰会啊，咁就最少嗰啲大粒佬咧就冚唪嚟俾面啦，嚟參加啦，亦都係當然口數啦，即係話咧佢哋會對於加拿大嘅投資係有興趣。咁佢呢種嘅做法咧，當然咧亦都引起亦都有啲反對嘅聲音啦。譬如話有啲反對者，譬如個新民主黨啊，嗰、那個黨魁直接講啦，喂，我哋家系咪即系想賣曬我哋啲祖業啊，賣咗加拿大啊？或者啲反對黨啲人咧就自反对集团咧，包括环保团体啊等等咧，佢哋叫自己咧就叫 many versus money， 佢哋系好多人嘅，咁佢哋咧就觉得咧加拿大唔应该系卖资产，或者咧唔好去即系强调呢啲资本家嘅发达，其实咧呢啲资本家嘅发达咧都会影响我哋加拿大嘅。咁好初步，好初步，我哋得翻三分零钟。阿 Sam， 你点样嚟到评价呢一次嘅峰会咧？你觉得呢次峰会佢嘅制造声势嘅目的达唔达到咧？
1: 嗱，佢制造聲勢冇得一定達得到啦，咁亦都見得到，即係卡尼個路線就好清晰咧，咁佢就一定係即係中間偏右少少，咁佢行緊嘅呢啲新嘅自由主義或者新嘅公共管理嘅方式咧，我唔可以話佢真係完全叫做私有化咗我哋啲即係資源，實際上即係加拿大有好多未被完全開發嘅資源係的而且確係咁嘅，咁例如嗰啲反對派嗰種講法就係、其實亦都忽略咗一樣嘢，即係如果加拿大要維持緊無論國際嘅關係到本身國家嘅 capacity 咧，你無可避免一定要有開發一啲嘅能源或者啲 infrastructure， 而家基本上卡尼做緊嘅嘢就係幫緊加拿大，相信就係個經濟模式嘅轉型，真係向緊 infrastructure 嘅方向做比較大啲，即係底層個經濟結構嘅改變。咁呢樣嘢帶嚟嘅改變，即係而家講緊嗰一萬億嘅，其實係講緊喺個投資周期嘅，唔係講緊真係現兜兜一萬億，而係講緊即係我哋計 GDP 嘅時候嗰個 investment cycle 咧，係會有呢樣嘢發生。咁我相信佢最主要而家就係話同全球投資者講緊，就話係即係加拿大一個地緣政治上面嘅對沖嘅點嚟嘅，即係你唔好將全部雞蛋放曬喺美國、中國或者歐洲嘅時候咧，加拿大係另一個出路嚟嘅。咁呢樣嘢最大嘅影響兩樣嘢，一就係其實加拿大無可避免咧，我都講過同美國係一種競爭關係，包括頭先講緊美國好想要加拿大同掌握加拿大嘅呢啲礦產資源，同時間喺核能啊或者呢啲嘅石油出口上面咧，同加拿大係一種競爭關係。長遠嚟講，加拿大做完呢次 show 之後，究竟美國會唔會看在眼內？即係究竟加拿大同美國係咪對着幹呢？係點樣做呢？第二樣嘢就話，長遠嚟講，當美國特朗普過咗之後，可能個結構都仲係動搖，可能過多兩任之後，美國重新去翻個穩定啲嘅狀態嘅時候，究竟全球投資者會唔會又會將個資本又去翻美國呢？咁加拿大開緊呢、這個即係開緊呢、這個即係俾大家嚟投資嘅大門，究竟大家會覺得係一種穩定嘅投資，就係純粹係一個所謂嘅美國以外嘅水泡？當美國又穩定翻嘅時候咧，又會去翻即係呢個主要嘅戰場咧？咁呢樣嘢其實亦都可能比較長遠啲。究竟卡尼而家嘅做法至少喺短期內對於佢對於聯邦自由黨個執政咧，其實都係好大嘅支持，同埋一種經濟嘅幫助都好大。
0: 系，所以咧，我听咗呢次佢嘅报道之后咧，我都觉得，当然咧，而家净系喺度吹水啊，但我始终咧都觉得个心系定咗，即系话无论中即系美国对我哋再打一啲嘅打击或者关税咧，其实我哋加拿大嘅底子系好厚啊，即系或者话咧，我哋嘅 祖宗又好啦，我哋地下地上嘅资源咧，仲系足够啊！我哋有天然资源，有港口，有各式各样嘅资源咧，令到我咧

0: 都系即系定咗好多，即系会觉得咧，就算呢啲咁嘅计划咧，到时咧只可能有10%或者15%咧系完成得到、贯彻得到咧，但起码个心咧就定咗啦。好，今日好多谢你嘅分享，同埋你对我哋所提出咁多嘅好嘅分析。各位听众，时间已经够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在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天是最后一天。联邦政府说，峰会成功的为全国带动近5000亿元的新投资承诺，目标是在5年内催化超过10000亿元的总投资。总理卡尼形容峰会向全球发出了加拿大全力发展的明确讯息，国际投资者也积极响应。当局说，来自近30个国家、管理总共超过100万亿元资产的投资者参与了本次峰会，其中加拿大本土机构投资者承诺投放近1000亿元新资金，各大银行也承诺提供近3250亿元融资，支持本地企业及基础设施的发展。此外，卡尼也宣布推出全新的生产力巨额扣税，将合资格即时扣税资产比例扩大至65%以上，令新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降至6.4%，低于美国的一半。皇家骑警拘捕一名卡加利男子，他涉嫌在网络平台 YouTube 发布针对总理卡尼的死亡恐吓。RCMP 表示，是在7月28号接获相关举报，经调查后拘捕了31岁的疑犯达哥斯达，控以刑事恐吓罪名，目前继续被关押。案件由骑警西北区联邦警务下的综合国家安全执法队负责。当局在新闻稿中强调，公众人物在国内外面对的保安环境持续演变，必须提高警惕。在另一方面，皇家骑警表示，正在监察北美数以千万计的驾驶执照及身份证明文件，怀疑遭骇客盗取的事件。骑警表示，已经获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正与本国及国际执法机关保持联系。报道称，一名独立记者在本月初发现，有暗网售卖加美两国民众的驾照及身份证扫描档，估计涉及的证件多达1.5亿元，当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高官的资料。身份验证服务商其后证实，旗下云端系统账户可能遭未授权第三方入侵以及复制客户资料，现正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并且向受影响人士提供免费信用监察服务。总理卡尼表示，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加拿大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满地可、卡加利及温哥华国际机场。卡尼昨天在多伦多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联邦政府仍然会保留机场的土地及资产所有权，但是会研究将营运交由私人投资者负责。他说，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减少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开支，将更多资源投放到较小型的地区机场及其他地方基建项目，从而改善边远地区的航空服务，并且有望降低区域及边远地区的航空票价。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在卡加利的传统票仓补选中挫败，由新民主党胜出。前省长康尼等保守派人士将此次失利归咎于省府即将举行的脱离加拿大公投。康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本次的补选结果反映了10月19号的公投正对保守派支持者带来强烈冲击。他指出，讨论脱离加拿大会疏远爱国的保守派选民，并且将他们推向中间左翼阵营，甚至会协助新民主党赢得

0: 下届省选。省长戴思敏则回应称，必须通过公投解决这个具争议的议题。联邦政府宣布通过能源创新计划拨款400万元，资助大多伦多地区两个洁净燃料创新项目，两家公司各获得200万加元的资助，用于研发第三代水电解槽模组电极制造技术，减少碳排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4: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一加元兑71.85美分，兑5.64港币，兑4.82人民币，兑111.42日元，兑0.62欧元，�兑0.53英镑，兑22.88新台币。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4: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5: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7: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2个钟。
7: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8: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组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的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阳光文化中心主席、汉密尔顿春节晚会总导演徐静女士，欢迎徐导。首先呢，能否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孙静您好，很高兴呢被邀请1430国语热线栏目跟大家一起呢分享热门话题，共度愉快的晚间时光。
10: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徐静女士的到来。那么这也是您第一次做客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 130国语热线的访谈栏目，也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您。那在节目一开始的话，我先为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嘉宾徐静女士呢，不仅是我们汉

0: 密尔顿本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阳光文化中心的主席，那么推动了中心的各种活动。同时呢，他还是我们汉密尔顿本地的春节晚会的总导演，也是一直以来打造了这样的一项品牌的文化艺术盛宴。那么我们今晚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呢，就首先从春晚谈起。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徐导，那汉密尔顿春晚它是如何从当初的一场社区的聚会演变成为在当地备受瞩目的一项品牌的文化艺术盛宴的呢？
1: 阳光文化呢，最初就是我们建立这个阳光文化，这个主要是想让在哈密尔顿的这个社区呀，还有就是哈密尔顿，因为哈密尔顿也是属于这个加拿大这个第7大城市吧。然后我到了哈密尔顿以后呢，发现没有一个就是属于城市的春晚。加拿大呢，又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这么一个国家，我们呢也希望呢，让海外华人呢能够有仪式感，来欢度春节，同时给多元族的群提供文化展示的舞台。刚开始呢，像一个联欢会一样，因为我们这个阳光文化呢，刚开始是资金受限吧。我们刚开始呢，在哈密尔顿这个市政厅是一个小型的这个春晚的联欢会，然后我们请的嘉宾呢，也是各行业的，比如说这个歌唱的、乐器类的，还有这个语言类的，都是比较有名的这些艺术家。观众虽然对这个节目很认可，但是呢，确实是舞台受限，大家都非常拥挤。我觉得如果要宣传一个作为一个舞台，或者作为一个春节节目每年的推动呢，哈密尔顿华人呢也有大概现在的话也差不多近10万，然后人口呢现在也是有70、80万，而且有麦大、莫浩克的学生，我们应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化宣传呢，就是做得更广，想把它做得更好的话呢，就有城市的特点，还有要和其他城市的不同，我们要体现出来。所以呢，就从这方面呢，我们就从这个舞台呀、人员呀、节目质量啊各方面吧。然后就是说，现在哈密尔顿春晚已经过了，2026年呢是第12个这个春晚了，所以也得到了同行吧和广大这个社区的观众啊、中外朋友啊，其实华人朋友和新人朋友都参与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现在就是好像每年必须有的一道这个节日大餐吧。
0: 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其实呢，通过您的一个讲述呢，我们也对于汉密尔顿春晚品牌化当初推动它的一个契机呢，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春晚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得到了很多政府和政要嘉宾的支持。像我的印象当中呢，之前有我们的市长罗森伯格，后来呢，有我们另外的一位女市长哈维尔也是支持。那能不能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历任的汉密尔顿市的这些市长啊、政要啊，他们是怎么样和您这边沟通？然后呢，在我们一年一度的华人的春晚的这个舞台上呢，带来他们的一些支持和祝福。
1: 是这样，因为加拿大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其实我们最早的这个想法呢，还是当然80%还是华人参与。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度，我们不光是要让我们华人朋友知道这个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春晚，我们也要把中华这个优秀文化呢，更多的传给地方吧。加拿大呢，也是一个移民国度吧，就是多民族的文化呢，应该给他们也一个艺术上的交流吧和碰撞。然后我们刚开始呢，也是邀请市政府呢、市长啊，还有一些议员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让他们呢，能够在他们的一些新人的，包括一个新人电视台吧，我们主要是通过主流媒体呢，把我们的很好的这个优秀的中华文化能够宣扬出去，是这样。市政府呢，哈密尔顿市政府呢，给我们的支持呢，就是主要是在前2届，我们的场地是免费，就是那市中心场地。后面呢，就是我们最后租了这个莫浩克剧场以后呢，他们呢就是说派代表来参加呢，也是在通过他们的媒体吧，给我们进行宣传，主要是想通过主流这个媒体呢，把我们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呢，能够更广泛的宣传。
0: 好的，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其实呢，每一届的春晚呢，我们都能看到在舞台之上呢，每一个节目都打

0: 打造的非常的精心，不仅是类型多样，而且呢都是比较能够引起共鸣的这些作品，包括在之后的这个微信群呐，各种各样的反馈呢，也是得到了观众的好评。那您认为打造一个能够深入人心、深得观众喜爱的品牌春晚，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哈，就是打入人心这个品牌春晚呢，最主要的呢，它要有它自己的特点。作为我们来讲呢，因为我原来的是文化背景，也是从文化局下来的哈。我第一呢是坚持要节目的品质，然后呢把舞台成像呢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毕竟还要广泛宣传嘛，所以节目品质是放在第一位。第二呢就是扎根社区，还心里装着一些普通观众，所以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票价，从开始现在的12年，我们的票价基本上没变，就是在20元左右，也考虑大家的这个承受力嘛，所以我们是第二点是扎根社区，然后心里装着普通观众。第三呢，就是和本地的商家呢会共赢，我们因为不只是办一场演出，更是要兼顾社会效益，让老百姓也能够看得起、看得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功夫。比如说，怎么样为商家宣传，对吧？因为我们的舞台实际上靠的是赞助商才能够搭建成这个舞台。每一次呢，实际上资金对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第三呢，不光是和本地的商家，还有大多伦多地区吧，只要是商家能够联系上，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能够给他们做最大的宣传，然后主要是要互惠，然后共赢，主要是这三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宣传方面，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吧，给不光是春晚的宣传，还有这个商家的宣传都做到最好。我觉得这是品牌能够立足的关键吧。
0: 好的，非常感谢徐导深入浅出的讲解与分享。那么，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能够感觉到，随着时间的推进，还有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一个好的品牌的春晚，它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要素啊，不仅是高质量的节目，同时还有我们社会各界、商家、赞助商的共同的支持，才能够打造出这样一个文化艺术的盛宴。那么一路走来的话，春晚在承办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您认为是什么？当时又是如何去克服的呢？
1: 其实刚才我也跟主持人提过哈，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因为大多伦多地区吧，不乏这个艺术家呀，还有各方面的人才，是吧？但是最大的难题其实还是资金的压力，因为我们没有，当时也没有，就是这个主要是资金压力。现在这个舞台呀，像剧场呀都非常贵，然后所以我们主要是需要就是动员本地的商家，争取拉到赞助，然后获得商家的支持。另外呢，我们自己呢也非常感动哈，包括我们有些本地的个人也为了这个春晚呢，还给我们捐赠，因为也是因为这么多年办下来，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不易吧。所以说，两个渠道吧，最难的就是这个资金。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主要就是合作商家，比如说我们给商家做宣传视频呀、线上线下呀，多渠道的曝光啊。另外就是给他们等于是实实在在的宣传吧。最主要的是要得到这个商家的信任，因为商家的给你投的每一笔钱，他也要看到他的效益在，是吧？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拉到赞助以后，在宣传上怎么样的向线上线下的曝光，然后怎么样的宣传，又把在舞台的硬件升级和节目质量上提升，然后靠着这样双向的互惠的模式呢，一步一步化解经费上的种种难题。
0: 好的，非常感谢徐导的分享，我们也感谢徐静女士刚才这一整段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和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万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0。 2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 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

0: 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嘉利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9月19号莅临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4: 金黄餐厅、
3: 清风到家、
4: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Green Mill Toyota 荣华月饼、
4: 唐夏烧腊、
3: 万城物业管理、
4: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3: U Home Mart
4: 家品中心、
3: 陆福海鲜酒家、
4: Warden 英歌魂、
3: 坤记竹生面、
4: 安盛律师事务所、
3: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6: 财经速递，
7: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2点，下跌12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093点，下跌3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981点，下跌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85点，下跌34点。纽约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5.83美元，上升4.44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332.8美元，下跌19.1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下跌250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64点，下跌21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287点，下跌96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511点，下跌351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84点，下跌8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58点，下跌39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090点，下跌27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423点，下跌17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8: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二零。

0: 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1: 清新之作，
2: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万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又买菜又拎回来3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6: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5: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6: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5: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9: 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 130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大家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阳光文化中心主席、汉密尔顿春节晚会总导演徐进女士。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春晚当中的艺术交融，也就是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创新。接下来我们想请问一下徐导，春晚的节目设计当中是如何把中华传统文化与当地的多元文化有机结合的呢？您能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0: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是这么做的，一方面呢，我们要守住中华春节的文化的内核，因为春节呢，是我们中华文化最传统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在节目整个的设计中呢，要保留传统的，比如说歌舞呀、民俗节目呀、语言类等吧。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立足加拿大本地多元的社会环境，比如说主动邀请本地不同族裔的艺术家呢登上我们的舞台。同时呢，我们格外看重这个晚会的整体的开场结尾的创意和设计，每一年呢都有新的构思，做到年年有新意吧，跳出很多城市春晚固有的比如说套路模式吧，然后真正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能够把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呢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
9: 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您能否跟大家来分享一两个最能够体现多元文化艺术融合的代表性的春晚节目，或者说是在那个春晚舞台上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瞬间？
10: 好的，12年哈，我们汉密尔顿春晚呢，到2026年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了。每一次春晚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有几个就是特别，如果说是舞台瞬间呢，

0: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邀请了世界最著名的歌唱家，加拿大籍的世界级的这个歌唱家，还有魔术师来参与我们的晚会。尤其这个魔术师哈，他的参与呢，因为他是世界级的，然后影响非常大，哈密尔顿的观众整个就沸腾起来了，因为他们觉得哇，在哈密尔顿这个城市能看到世界级的这个魔术师的精彩表演，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年我们把哈密尔顿本地的警察局的警员他们的合唱团，然后请到了舞台上，不仅唱了英文歌曲，还唱了中文歌曲。这些本地非华裔的表演者呢，他们都是零酬自愿来支持我们华人的春晚，然后这样的合作特别有意义，既把中国文化呢带给了本地的主流群体，同时也为我们晚会吸引了大量非华裔的新观众，然后是真正很生动的多元文化的一个交融吧，这个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好的，非常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汉密尔顿春晚的舞台上，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和一位非常神秘的嘉宾，那就是大山。他在我们的春晚舞台上说了一个13、14分钟的大山侃大山的脱口秀。那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当初您是怎么样一步一步邀请到大山老师？能否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从前到后，到呈现在这个舞台之上，但没有给本地民众增加票价压力的情况之下，让他们欣赏到了他们期待的一位演员的精彩的演出。
0: 好的，这个因为大山呢，他2019年的时候，正好是，好像我们中加这个关系有点紧张。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那么我们舞台嘛，是一个多元文化。为什么请大山呢？因为大山是一个，他本身就是这个作为一个文化使者，中加的这个文化使者。像我们60年代、70年代的生人，可能对这个大山呢，还都比较有深刻的印象。那么怎么请到他？是因为在国内吧，我就是工作在文化局，正好有一个朋友吧。我原来是想请这个《中国好声音》的一个歌唱家吧，因为我认识他，本来是想请他，最后签证的原因没请到。他是中华文化的，也是一个使者吧，大山，一定要请这样的人啊。大山呢，当时呢，把这个信息传到大山那儿呢，大山他，因为他还在咱们国内看看有没有春晚的参与，所以呢也等于是好事多磨吧。我们一直等呢，就是说得到的信息就说有可能过不来，因为他也可能要参加这个中央台的这个春晚。那好吧，那我们就节目上当时我们的宣传单子什么都已经，就是我们春晚的宣传的一些已经都宣传出去了。可是就是大概在演出的前一周吧，然后接到通知，我这个朋友就讲大山可以过来啊，他可能是还是要回加拿大。那我连夜3点钟，国内是下午3点，他给我打电话，我是半夜3点给我得到这个消息，然后我半夜连夜写的合同。连夜写的合同，就3点钟爬起来，就赶快写，写了以后就发传真呀，发邮件呀，就搞定了。然后当时呢，中间这个算是大山的一个经纪吧，算是一个他的助理吧，然后也跟我讲，可能你们的票呢要加价，因为大山你想那么远来啊，属于一个非常有名的、著名的这个文化使者吧，所以说他说你这个票价可能要重新的提高吧，但是我当时呢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为这个就是哈密尔顿华人这个整个的一个大众的这个文化，如果太高的话，大家也确实是不想给这压力。然后我们也一贯的作风就是说，百姓能看得起你节目质量好的话，我们百姓呢也是通过各种的努力吧，比如说我用靠赞助商来积极宣传，另外在票价上还是20多块钱，一点没涨。但是我们就是在因为莫浩克剧场是比较正规的，我们做到没有空位吧，就是争取这样子的，所以挫折还是挺多的，我们克服了真的很多困难。
1: 好的，非常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能否请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不同文化背景的本地居民对于春晚节目的反馈如何？哪些元素最能够打动非华裔观众呢？
0: 华人这个。

0: 华裔观众啊，最容易被这个浓厚的年味儿啊、故土传统的文化打动。你比如说，也就是今年春晚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舞蹈是开场舞，《洋洋舞队家乡》，它最容易被这个，就是我们这华人是最容易被这些节目乡情啊、年味儿啊、故土的传统文化打动吧。非华裔的呢，主要是他们非常震撼歌舞，他们其实最打动他们的其实还是一些歌舞类和乐器类，因为语言类的话呢，对吧，受语言的这个影响，主持人呢在这方面比如说中英啊，我们有一年还加了粤语，所以呢这给宣传上做了很大的这个努力吧。比如说二胡啊，乐器类，还有我们的这些民族的这个舞蹈呀，还有鼓类文化的一个亮点吧。比如说舞龙的，对非华裔的来讲呢，就是说他们能够看懂，他们能够被舞台的这些气氛吧，特别的民族味的热烈，有的是表示一些含蓄哈，二胡啊、古筝啊，那都是我们的民乐哈。我觉得这些非常能打动他们，我觉得对他们影响也非常大。然后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弹古筝的，然后有一个西人的一个90多岁的一个老妈妈，然后都掉眼泪了。她说：“哇，听的她就感觉这种震撼，二胡的这个高山流水啊，还有古筝的这些骏马奔腾啊，这些对她印象非常深刻吧。”
1: 好的，感谢徐导的分享，同时我们也感谢刚才一整段徐导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4: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40 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 1.4 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5: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emium Toyota 龙华月饼、塘下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9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

0: 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阳光文化中心主席、汉密尔顿春晚总导演徐进女士。转眼间呢，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服务社区，丰富本地生活与文化沉淀。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徐导和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每年的这台春晚的盛宴给汉密尔顿本地民众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3: 这个春晚哈，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尤其我们这个60、70年代生人哈，对这个春晚呀特别的守着一个电视熬夜，然后听到这12点的这个钟声响，然后还继续看，特别有年味儿，守年对吧？守岁。然后到了这个汉密尔顿呢，汉密尔顿这个春晚12年以来吧，我们年年创办。反正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对我比较有鼓励的一句话，就说多少年我们都不再谈这个春节了。自从我们有了这个阳光文化主办的这个汉密尔顿春晚，我们年年。好像都盼着这个，就像年夜饭一样，我们都盼着这个春晚。这是我听到的，对我们来讲吧，自己比较觉得努力没有白费，也觉得有点成就感哈，也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哈。另外呢，对于华人自从我们这个春晚创办以来吧，好像已经成为华人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也是他们不可缺少一道这个年夜文化大餐，丰富了这个海外华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 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徐导能不能和大家来聊一聊阳光文化中心在促进社区凝聚力、为本地我们广大的艺术爱好者搭建舞台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3: 因为吧，我们那个始终坚持啊，这个服务于社区哈，然后多年这个票价也一直在这个20多块钱左右哈，降低了这个观众的门槛吧。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本地的艺术爱好者呢，也要让发挥他们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舞队哈，老年舞队，他们平均年龄都在75岁左右。那我实际上他们也想发挥一点这个余热，然后每次上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担心，最大岁数的是80多。我也非常担心，所以每次呢我也跟他们讲，哦，是不是明年咱们就可以休息休息。他说没关系，他说这个哦，他们的热情真的很高涨，然后每个周六还去练舞，然后他们的身体也好了，他们也愿意，比如说这个因为他们积极参与春晚，他也把自己的亲人呀，家里的这个孩子们呀都来，就是买票吧，来观看这个春节晚会。实际上呢也是我们为他们搭建一个，比如说他们都有的呢，像乐器类的、歌唱类的，他们在国内都是非常多才多艺的人吧，也组到一起。然后呢，他们也有这个时间呢，因为有这个舞台，他们也都在一起，更加把自己的爱好呢又拿起来，等于是给这些爱好者吧他们的一个出口，他们也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哈，最主要的是在精神上，他们也得到了很大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享受，对我们春晚来讲呢，也做了贡献。
2: 好的，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您能否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吸引年轻人参与和文化传承方面，晚会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尝试和成果呢？
3: 这个问题啊，那个主持人提的特别好，因为这个就是我所想到的。对我们来讲呢，12年的春晚，大概是在我们12年来都是最希望老中青少都要参与到春晚的这个活动中去。就是我们觉得不管你是华裔的非华裔的，但是有老中青少，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他们自己的表达。所以我们在和麦大，因为我们在麦大中国学生会的学生联谊会啊，我们其实跟他们做了很多的交流沟通。然后他们以前有一个麦大自己的

0: 这个叫麦大喜乐会，因为都是纯学生的一些节目哈，上座率高，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的弱点呢是，毕竟麦大学生他们是年轻人的力量，他们的新的思想、新的想法，我都特别愿意学习。我们有的呢是一点点经验，但是呢，把年轻人加入进来呢，才是我们觉得更加有活力，舞台更加出彩。那我们在这方面呢，其实做了很多尝试，比如说怎么样为他们提供方便的，像学生嘛，很多都没有车，是吧？我们提供车，我们提供场地排练，也给学生们去做一些宣传。另外呢，就是听年轻人的想法。虽然我在晚会上呢做这个总导演，我们已经连续2年和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呢合作哈，当然到明年2027年是第三年。那么我们呢就在一起多听他们的想法，希望和年轻人学习他们的创意呀，有的新的思想，我觉得这非常好。这样的呢，他们也学了一些经验，比方对舞台的一些总体的一些掌控啊。我们呢也得到了他们的经营的这些想法哈，也希望他们能够加入进来，然后这样给青年学生呢参与晚会这个策划呢执行的机会，我比如说我们的副导就是麦大学生啊，然后呢，这样的可以带动年轻一代呢参与到海外中华文化的这种传承吧。其实包括我们的义工啊，我们全都是有中学生和这个麦大学生的参与，对，义工全都是用的这个，因为他们这个下一代真的对，尤其是生在这儿的，他们参与进来以后，他们对中华文化，对这个更多的了解。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徐静导演刚才这一段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3: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4: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3: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5: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6: 你也知道呀，
5: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7: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8: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7: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9: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0: 就到了，
9: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0: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1: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3: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4: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啫。
15: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4: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好叻噶，
13: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14: 仲要叫买啲哥哥姐姐

0: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1: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3: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 一三零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阳光文化中心主席、汉密尔顿春节晚会总导演徐静女士。转眼间呢，来到了我们今天访谈节目的第4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板块了。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未来的展望和寄语。那么，对于汉密尔顿春晚未来的发展，徐导，您和阳光文化中心有哪一些新的设想或者说是规划呢？
4: 汉密尔顿春晚呢，因为连续12年就给大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既有成就感，但是呢也有很多压力，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的坚持社区为本，当然呢我们也要其他城市呢，我们还要加强合作呀联系哈，然后维护好本地的一个商家的合作，也积极的开拓一些其他的这些市场吧。资金方面我们有了保证呢，然后我们继续要深化和高校，就是比如说麦马呀，其实我们在2026年和莫浩克也合作，继续和这些高校青年团队协作吧，持续打磨晚会的这个开场呀结尾啊等特色环节，不断优化节目内容，然后把这台属于这个汉密尔顿老百姓的春晚吧坚持的办下去。当然了，我们有一些设想哈，每年吧也想给大家一道这个惊喜哈，反正是坚持我们自己的特色，不让这个观众失望吧。在接下来呢，要在各个方面吧，该加强合作的加强合作，拓开这个商家的还有这各个环节吧，争取把这个春晚能够持续的办好。
3: 好的，非常感谢徐导的分享。节目最后的话，能否请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送上一个祝福和一个邀请？祝福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晚节目播出呢是9月15号，那么还有10天之后呢，也就是9月25号，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中秋佳节了。这个邀请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每一届的春晚，我们都需要各种各样的节目、演员、义工、赞助商、社会各界朋友的支持。当然还有希望没有看过这台春晚的观众可以前去观看一下，这是这样的一个邀请。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请徐导来和观众做我们今晚节目的最后一个祝福和最后一个邀请。
4: 好的，谢谢孙静啊，这个中秋佳节就要来临了哈，首先祝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中秋节提前哈，这个祝大家平安顺遂，然后呢家庭美满团圆。当然了，我也有一个寄语吧送给观众朋友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汉密尔顿春晚，然后呢让我们一同守护海外华人的这份珍贵的年味儿，祝愿本地华侨以及各族裔的朋友们一切顺利，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吧。期待呢大家能够观看我们2027年汉密尔顿春晚。我们2027年的春晚的这个剧场呢，目前的话呢还在和这个麦马学生会在这个商榷，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宣传呢能得到这些信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过这个2027年的这个年夜哈。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徐静老师温暖的祝福与盛情的邀请，我们也是期待呢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支持汉密尔顿的春节晚会，能够共同的来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促进我们本地多文化的这种融合和交流。好的，我们再一次的感谢阳光文化中心主席、汉密尔顿春晚总导演徐静女士做客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我们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